对咱的循环呐较有帮助哈。啊，唔过伫医生的眼内吼，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伊讲迄种无影无一只的代志，啊，无影无一只的代志叫都市传说了哈。因为你这个血管呐无联合强，你安尼烧的冷的搞外跑，哎，等到是哎。发生到这个心肌阻塞，也是脑中风的这个危险的呢。哦，真的哈。好，来，咱来讲这个，台北慈济医院心脏血管科的医师呢，李嘉诚李医师来讲，咱人体血管本身的具备了调节体温、甲维持血液循环的一个能力啦。所以你若是健康的民众，伫个面对着冷热交换的时候，通常是拢会当顺利适应的啦。哦，所以适应的啦。但是你那是对这个极端温度，就是讲啊，面对着极端的温度，极端就是热跟冷，好、哦，伫这个差距的地啦，就是咱讲讲日夜温差的这个部分的地。好啊，赶快呐，你烧的冷的，这也是很极端。这是像泡咖烧熊熊，佮过来浸这块遐冷的哦。这种极端温度的，对咱身体周边的血管。造成过度的刺激，啊，这种过度的刺激反而咱的血压会升足悬的哦，会升足悬的哦，等到有适应不良的问题哦。好啊，所以若要讲起来，拄只咧讲心肌阻塞，哦，脑中风。这款式要搁未死啦，有可能就是一卡一手，或者是或者是哎个倒欠欠俩。但是如果呐引发着严重诶主动脉剥离哦，那我就跟你讲，这个、主动脉剥离，我曾经伫节目当中讲，这哪要伫医生因的眼内，主动脉剥离几乎就是心脏的癌症呐，心脏是要生癌掉啦。但是因讲这主动脉剥离视为心脏的癌症啊，通常若发生差不多拢救袂回来啊。十个救看一个回来无？十个有九个要串起来的，这主动脉剥离是足恐怖的一件代志呢。哦，所以说呢，佮再来，你若是伫个即个关节温泉哦，要安尼交替落去跑哈、哦，你若是空白。还是饭饱饮酒拢总是无建议的啦，这个都很恐怖呢。为什么？因为这种行为拢使伫这个血管伫个短时间内会剧烈收缩或者是扩张，造成着咱的血压波动伤过紧，再加上高温的环境会使得咱的血液大量流向四肢，就是这个血液流对咱的脚手啊，即摆流对咱的脚手啊，供应咱脑甲心脏的血是毋都无够啊？好、哦，它就会下降了嘛，所以得进一步，加强着意外的这个风险的哈。哦，所以说呢，医生特别有吩咐哦。你那是讲血压不稳定的人，伫咧跑，你就出现着头晕，还是这个心肝头皮破菜，或者是心肝头那白白，好白白，唔跳是白白，会感觉想要恶心，想要吐。甚至你呼吸哦，就是会较紧，呼吸急促，这就是叫做适应不良啊。如果你若硬都跑落去，是足危险的。这个时候你要赶快起来休息哦，因为医生中讲这种情形有可能就是拢要心肌梗塞或者是脑中风的安定性了啊，所以建议赶快离开温池旁休息。就是爱紧起来休息一下就对了，唔通阁继续泡落去啊！身躯边有炸药啊无？脑炸会压药啊啦，什么药啊就对了吼，会糖尿病，恁这拢爱炸掉的。那一旦有这情形，就爱食药啊！吼，阿无就是有含你做伙去的同伴，吼，你家讲我药藏伫个包藏伫个倒一位，吼，就是讲你已经无法度行个起来家己，好，企鹅这阵，你就是要先告知你同行的朋友的，对了哈。好，所以说呢，泡温泉的四大安全原则呢，咱当然泡温泉是讲要身心疗愈的嘛，唔是要增加滴咱心脏负担嘛，对不对？所以爱看是啦哈。啊，就是讲第一个动作就是循序渐进呐，咱先对脚来浸，好，然后再来迄、那个。泡咱身躯，聊聊落去就对，先互脚先适应一下就对了哈，互咱的身体慢慢适应着这温度。第二个行为就是爱注意着这水位，
也得咱咱落地的时阵咧泡水，为爱保持伫个胸坎以下，知无？吼、哦，爱伫个胸坎哦，胸坎以下，唔通起来伫胸坎以迄、那个以上吼、哦。所以胸坎以下得咱减少着水压对咱即个胸腔的压迫。第三行为就是即、这个控温控湿啦，啊，就讲咱的温度泡温泉吼，温度上好莫超过40度啦，莫超过40度。小良心讲，我有一摆我对朋友，敢那唔知是倒一只台，当也是倒一只，我袂记哩啊。哦，奥秀骨，哎，迄边啊吼，有伊迄边啊，迄个有一个足大足大地吼，诶，迄个温度看板啦吼。哦，我不过我落去就水起来啊，连泡连五分钟都无在掉，因为伊敢那42度。哇，我感觉讲这是烫人，咁靠人，迄温度遮悬的啦。哦，迄泡汤迄头家吼，实在头壳嘛无解好，你敢知影？这个其实温度太高也不好呢。我安尼好好人落去泡，我都站袂住，那像咧踹鸡毛咧无，咱炒炒鸡啊抬抬，无拢啊烫，拢啊烫烧水咁，鸡毛才好踹，像咧烫鸡、烫死鸡迄种感觉，你知无？所以其实哈。温度是不超过40度最好啦。你看恁跑的温泉区啦，哈，温泉区，上好就是卖超过40度，咱才来跑。安知无？你也在门头街啊，看恁这温度几度？其实你脑心血管疾病的人，真的泡温泉唔通泡伤烧啦。所以，你的医生因的建议是温度不超过40度啦。啊，你大概啦泡，嘛卖泡伤久啦。大概10分钟至15分钟就好啊啦，哦，你就爬起来歇一下呀。啊，歇一下，这当中你得爱补充水分呐。反正你每次休息，你补充这水分，拢是150cc 到250cc 啊、哦，来记的哈、哦。这个水哦，就是咱卖像灌豆杯啊，是要补充水分而已哈、哦。你那边起来休息的时候，咱得啉一下150cc 的，还是250cc 的，安尼会当防止脱水性低速点咱这个血液浓稠的这个问题的点。好，所以讲，咱来知道，迄个秋冬季节，本地的心血管啊，比较较容易发生的季节嘛。所以泡汤其实也是有助于放松肌肉、舒压一个足好的物件。但是高温的刺激，咱血管的扩张会会扰乱咱的刺激，所以相对的对咱心脏、甲这个脑部的降血，伊本地都阻碍，所以引发甲心肌阻塞、甲这个心肌阻塞、甲脑中风的几率就是足高。这后一个就是后一个概念。好，那再来就是在泡汤进行呢。你脑感冒有发烧、有熬夜、有啉烧酒、有这些空白，这拢是避免掉这个泡汤哦，避免下水哦。安那无食，咱便泡汤结束之后，来马上给咱提醒，唔通马上接触冷空气。好、哦，咱在咱身体先7度大，做好着就保暖。这一个歇一个，5分钟啊，咱再来离开着这浴场，以免着这血压因为温差的变化，剧烈起伏，再来，因为伊这个泡汤池周边拢是真滚嘛，哈，咱咧行时阵爱聊聊啊行哈，哎，啊那无咧骨折的时阵咧，娘，唔是骨折是好的意思，一下都不好啊，喂，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骨头，啊，骨头不是好，啊，这些啦，这些啦，像迄淡淡骨头，那都不好啊。啊，都有影未吼？好啦，啊，泡汤上好，咱就是招伴啦。伫咧紧急状况的时阵，有一个互相照应的一个好处就对啦吼。好，所以讲只要享受泡汤暖意的同时，咱也多一份的警觉，就会让伫寒冬。咱兼顾着放松跟安全，让健康多一道这个防线。所以，这个泡汤是非常享受的，但是呢，唔通泡出问题哈。你若有这个心血管疾病呢，还是讲吼，我较早就烧浸浸的，我过来浸这块冷的浸浸的，我过来浸这块烧的，这种行为。拢是不 OK 的哈，提醒咱乡亲的朋友哈，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B B S 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哇，下过呢，来咱们来听轻松的满面春风。

谢谢，感谢。来，我助理在甲我导呢，我助理在甲我导呢。老公吼，昨有咱的听众朋友啊吼，敲电话来讲嘿，迄个拢无讲故事吼，啊，迄落广告到济，其实阮广告拢有咧十秒数咧，吼，无迄个广告到济啦。啊，只是因为电话太济啦，吼啊，电话太济，人客去买买产品，电话太济，你毋免接伊啊，你毋免讲伊啊。哎呦，咱的听众啊！恁就较透脱嘞啦，真的啦，我唔是袂堪即人讲，啊，咱来将心比心啦，吼，将心比心，因为快闪就是伊数量真有限，吼，真有限，啊，电话人会催，吼，啊，电话人会催，写了有限，因为伊的数量有限啦，我大概袂几工啊尔嘛，啊，因为听众朋友知影数量有限，我一路电话敲，拢会想讲我紧来订着嘛，是不是？啊，是唔是人客来上多？今天换做一句话，那是你，我那小妹来甲买物件，电话伫遐催足久拢催袂入来，将心比心就好。我嘛是爱哄你，我死啊骨啊死啊骨啊，电话我卡只骨啊唔接接

0: 因为那无够巴肚，是要哪个做？今仔日干哪？吼，咱咧咱广告，现在广告坐伫遮，毋是干哪阿君爱话尔呢？毋是我爱生活尔呢？我爱食饭尔呢？来，请看，来镜头，啊，这也毋是电视无镜头，我著叫镜头，著爱刷起阮即三个，伫坐伫我边啊，即三个快乐小天使，我会助理，即三个三个家庭。真的啦，我讲的是坦白的啦。坐伫这三个，我那个有足侪个还袂来，但坐伫这少少这三个，恁来甲看，都三个家庭爱饲啊。如果我若无做广告，我若无创造业绩，因要安怎？因嘛拢起早贪晚的，拢七早八早都爱来上班的。如果那是你的家人呢？所以我来讲，那拄啊，我做快闪，我有讲过，因为时间紧迫，这几间快闪恁爱较体谅的。我那是会做单元恁听啦，但是。无法度讲是足完整啦，我家己也知啦吼，啊所以恁较体谅嘞。当我快闪做好的时阵，你们爱听啥话，我得做啥话恁听。爱听故事呢，那我的故事，跟人一般的故事无同。吼，我的故事较写真啦，较发生伫咱的生活主要比较生活上的故事啦，生活上的故事啦。啊，其实我个另外爱看一种故事，就是历史的故事啊。你拢感觉历史是一个足无聊、足无趣的一个教材，其实是错。因为较早老师在教咱读历史，真正是足枯燥乏味。但是你如果把历史生活化，你看历史，你就感觉足精彩。甚至伫历史会当看出的人生，一个历史会当看出的生活智慧，这是你无了解的。但我只创创，我来讲一个历史足有名的，叫做李斯。李斯是清。秦朝嘛哈，秦朝其实良心讲，这个人是啊，托咱印象是无好啦。啊，我唔是要讲伊好哦，我要讲对历史的欣赏，看到咱现代人欣赏，咱要爱的物件是啥货？我有当下心情无好的时阵，我伫厝内休困无哈，放假的时候，有时候我说我就看一些书，啊，我就是爱看这個，因为我看看了，我总恍然大悟。我也恍然大悟，在这个历史当中去找到的咱人生的智慧、生活的智慧啦，真的是这样。你不要以为历史枯燥乏味，我讲哦，您听您就别枯燥乏味好不好？听听你也讲身心舒畅。好，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比比且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军呢。好啦，我先来讲这个啦。其实这个故事哈，无介长啦，我多多来跟你讲。我看这个故事，看一个哈，我嘛是通体舒畅。哎，其实哈，在那个古代哈，在这中国历史上啊，倒一位文人伊粉丝分析啦哈，粉丝是上介多啊。来三助理，古代的文人哦，文人粉丝最多的，你想得到一个？
1: 李白啊，
0: 不
1: 是，韩信哦，
0: 啥？
1: 韩信
0: 哦，我哩嘞。文人呐、啊，好啦好啦，我来讲，其实你五花八门都有啦，但是当时有统计过哈，其实是苏东坡啦，叫苏轼，伊个名叫苏轼。其实苏东坡是伊落尾手哈，伊从贬到一个地方去哈，底下咧迄个压低头咧骨头的时阵，伊家己自嘲的，家己喝个结果喝了哈。所以咱讲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啦。苏东坡的人生简直就是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七五六啦，真的啦。因为我讲要看这个人，我讲看历史人物，但是看就是讲哦，咱对因的欣赏学到啥？哦，伊是足有才情的人啦，伊啊做过足侪官啦，但是伊啊，被贬过很多次啦。哦，伊一生当中，那不是被贬官。就是在被贬官的路上啦，贬官您知影无哈？因为尹小迪啊，苏澈其实也是一个很真有才情的人，但是哈，两个兄弟啊就较无共。迄、那个苏轼哈，伊就是迄个娇脆型的就对啦。伊若看袂过，伊就讲的啦。好，伊袂讲，因为我这讲哦，可能降罪啦，可能我袂升官有诶无？他不管你三七二十一啦，所以这种人哈。这种人就是大好大坏啊，所以他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七八六，就是有七五六，就是这样。他如果不是在贬官，就是在贬官的路上。但是这个人哦，你真的好好给他饿一下，他竟然可以硬把一场场的人生大雨 贵行晴空万里哈，这都真正无简单啊！好，那要讲开，迄、那个人生大雨哈，过个晴空万里，这是千古旷达的第一人呐哈。咱来讲到哈，神这个宋神宗是宋朝的人哈。宋神宗元丰二年乌台诗案的对啦。好，当时苏东苏轼，因为伫个诗内底写了几句对神发的不满。啊，古早皇帝还没讲起，啊，我就个甘心，钓钓你的这小辫子，伊得要，伊得去往上报。所以，伊就是因为伫伊的诗内底写了几句对神发不满，总啊起吼伊的政敌罗织罪名，直接押入大牢。哦，押入大牢。啊，伊从关的时阵，伫个加到内底，吼，古时候的大牢不是就只有跟你关着哦，吼，除了跟你审讯酷刑哦。你有看过三角啊小小的三角梯啊小小，你有了啊，好你安尼干无？所以，安怎啦？我个带动作哦，你哪也无看到我的动作，听到我写机器，我咧做你边路看到我的动作的啦。啊，苏轼吼，伊原来心内讲死啊，接下来吼直接无命回中原，可能真正无再调出来。但是因小弟是只一个低调调定是一个做难，因小弟哦，改算讲伊啊，因小弟吼，迄、那个写一个叫做《绝命诗》的对啦吼。但是因小弟也出真侪难啦吼，到尾啊就死里逃生，免去了牢狱之灾。但是吼，伊个死罪。可免啦吼，啊，唔过话侪你也是难得哈，所以他就被贬啦，贬官啦哈，贬官。然后他贬到哪里去呢？贬到黄州啦，去黄州做一个无习惯的小官啦哈，小官。啊，因为嘛是，大家讲我嘛是要过八刀嘛，要过合作嘛，先过八刀啊。啊，所以讲，你看，迄、那个已经没有实权的小官能够有多少钱哈？偌侪薪水样呢？啊，所以为着要过八刀。为了过合作，还是过八道，伊就总啊申请去一块咱无爱骨的吼，迄、那个边坡的荒地啊，去遐做事啦，开垦荒地安尼就对了吼。所以，伫迄个开垦，就是伫个边坡上吼，伫个山边边坡上开垦荒地，所以后来才有大家熟知的一个外号叫做东坡居士啊，吼，东坡居士。哎，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心肝头，伊毋是物质，但是也是感慨啦。哦，这个事情的对哈，所以伊到这个黄州的江边，在月光之下，我讲人哦，有当时人拢是在迄个绝境当中哈，才能够把你的潜力只能逼出来哈。所以就是在那个月光之下，他就写下了传颂千古的各这《赤壁赋》了哈。哎，我来讲这《赤壁赋》哈，你们大概应该都有，都应该是拢。那对这个古诗比较有兴趣的人就听过了啦哈。大江东去浪淘尽啊，千古风流人物啦哈。这意思的是滚滚滚滚向东流去的长江大水，永远是无回头嘛，嘛是参照无尽的时间赶快淘洗了哦，洗掉并带走的古往今来无所结出的英雄好杰跟历史人物。也意思是啥呢？大江东去浪淘尽啊，千古风流人物啦哈。靠，我记得赤壁赋这一小段而已啦哈。然后呢，你敢知在迄个所在，黄州的所在，其实唔是讲做好探子啊。啊，迄个时阵，遐的人食猪肉是吼，食猪肉是较简单啦。为像咱讲咱食猪肉，个个就是白水撒起来，无得吹起来吼，啊切切来啊，搵一个蒜头豆油，吼，因咧食较要是足简单的啦。啊，所以讲，那好野人猪肉，好野人袂瘾食啦，善良人伊个袂晓煮猪肉啦，吼。所以伊都啊研究伫迄个当中，啊太无聊，都无聊，就结得迄落，会收一寡鱼牛来做。伊都啊去研究着吼，慢火熬炖，就是咱真个迄个用豆油吼，啊落去了迄落控，就是了，咱就是伊焖煮的对啦吼。伊都啊去发想出慢火炖煮，吼炖煮的。猪肉，写下了一个因这文人的写呢，两猪节第一把嘛，我在讲虾西虾文的对啦。黄州好猪肉也写呢，黄州好猪肉啦哈，贱价如泥土，贱价如泥土啦。早晨起来打两碗呐，保德自家君莫管呐。哦，结果哈，让伊从这个 就是猪肉是足俗的啦，啊，恁都袂晓，才好人袂，好人袂瘾，才啊，善良个袂晓煮，才好创一个，你敢知影吼？安尼东坡路一个，吼，我研究起来吼，安尼话，才知影讲，哦，原来猪肉安尼肉是才好食的，那个因为是伊发明的嘛，哈，所以东坡路诶由来就是这样诞生的，真的，嘿，今嘛吼，迄个。鸟乐啊，就等于伊咧有在说八边关嘛，是拢啊个有鸟乐咧监视，好，就等于皇帝面头前报啊，报吼，哎，迄个报告皇上，这颗人吼，皇安尼贬去到黄州，竟然阁有在条底啊食猪肉，食甲真出名咧，嘿啊，东坡肉啊，伊竟然有在条研究出个东坡肉咧，吼，真底下吼，这倒是真正是美食哦，庆家袂当得的美食，你知影无？啊，迄皇上你要食无？食你嘿啦吼，皇上听着过足好，袂使串，你敢知影？袂使串，再贬，安尼这意思贬了不够远，再贬，贬到哪里去？贬到岭南呐，啊，岭南就是较往南部啊，啊，迄个所在吼，迄个所在适合迄落，就是讲迄个所在出产奶鸡啦。出产奶鸡好啊！你甲变来这边啊，伊就出产奶鸡，我得来种奶鸡啊。好、哦，我既然你只甲变来岭南，啊，人讲入境要水俗嘛，对不对？然、啊、后我就当个岭南人嘛，哈，偷偷那边去种奶鸡啊。他较好的人，伊嘛知影奶鸡变哪种开大，你快好食呢，你知？好啊，你敢知影吼？种出着当地遐好食的奶鸡，报吼，遐有了有个报登去皇帝遐，讲哦，伊即马吼，从变去岭南吼。种迄奶鸡有够好食，好食啦！起来到皇帝面头前，皇帝吼连布都歹甲布嘛，塞伫边仔啦，袂瘾食啦！吼，听着伊过甲遮好，皇帝真正毋是滋味呢，本地无你变甲，互你叫毋敢的时阵，乖乖倒来甲我听头，我才会当互你赶做呢，才会当互你倒来面圣呢吼。因为伊呢有当时啊，那伤过远的迄个边，迄个啥迄个小官小吏对不对吼？其实是无资格行来迄个皇帝面头前面圣的啦。好，无啦，都去金銮殿讲参见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迄是无可能的。所以讲，伊意思讲，我甲你变，好啊，甲你降级，啊，甲你变较远的，啊，你自然你就认错啊，啊，未堪即颗你就认错啊，安尼吼，啊，佫会当参详乖乖当个做官，其实皇帝也真笑伊啦，啊，但是这人都倔强，啊，嘴都袂甜啦。啊！若嘴会甜，伊毋知要做外官啊！你啊咧，就是安尼啊，这人就骨气嘛，吼。好，啊，听着伊种奶鸡，佮种咖，就要食奶鸡，食到爽歪歪，食到嘴只目睭，皇帝都袂爽啊！袂爽，佮拍你无远啊！贬，佮再贬到哪里去？贬到儋州啊！儋州吼，就是咱即马讲的海南岛啦。哦，这海南岛佮较好，你啊咧像迄个啥物人啊？林俊逸像的迄个海南岛吼，哦，迄个大家拢两棵两，迄种椰子树下林椰子，阿哥吼，迄美女如云哦，啊，大家身材拢较好诶，无人。哎，首歌叫啥名去啊？啊，林俊逸唱一首啥？
2: 林俊杰，是林俊杰。
0: 林俊逸的，迄个海南岛哦，哈，是吼，我先等我一下哈。起码吼，本地到这个儋州，儋州就是海南岛，哎、啊，是不是海岛？好、哦，就海岛，所以讲虾就是海产上出名。伊竟然有在钓底下，人个鹅啊，都敢那咧傻傻的食得好。伊竟然有在钓行用行的，里面搁抹一挂迄个酱汁。同阿底下又搁开发出，伊真啊嘛天生的美食家呢。西边的边界，你敢知影？哦，用迄个烤生蚝，你知无？嘿，你生蚝你烘，一旦可以用烘诶，本来是很简单，就是煮一煮而已。竟然让它用烤的生烤的，然后加上一些酱汁哈，哦，变成很美味的生烤。要求董阿家底下有个这个美食，有个请客得着啊哈，有个请客啊，一个干囝讲哦，都要求人家跟阿马来跟你便在一起作伴啦哈。伊干囝讲，啊，你唔通哦，调停遐个。一挂马屁真知呢，那办不无敢变来，再看我小抢生蚝，只看袂安怎，我袂瘾互因知影咧，对不对？可能唔知啦，你派甲地拢有人咧解监视，结果吼，你敢知影？迄落鸟佬又过登去报，迄落报告皇上，这个人即摆去伫儋州海南岛过较少好诶，逐工拢招人伫遐烤生蚝，啉小酒，日子 过甲真正有够惬意的，过甲有够趣味的，因为吼，迄形容的人拢过，逐工拢过甲嘴笑目笑嘛。啊，底下有美女，有酒，有迄落美食人食，所以，你想要甲调倒当皇室，伊也阁无啥紧的。哦，那个宝宝登给皇帝，皇帝听者讲，你看皇帝即回，无你即摆海南岛已经变甲遐呐，你甲变甲遐呐，遐呐，迄落那要讲起来，伫迄块土地已经上尾啊去安尼，啊你也去啊贬下，你也去啊贬，伊就跳下去安尼，真正呀，对对嘞，所以贬到无法，贬到无法可贬，无贬可贬安尼，皇帝投降啊，皇帝讲算了吧，我也好想吃那个蛋做的高升蚝，两毛地嘴巴都准备流出来，你知影无哈？所以我就讲，你看吧。变到对伊都在调用迄种豁达哈豁达的态度去过伊的日子啊，所以我讲看伊安尼，你话用他就用一生诠释了什么才是真正的豁达，随遇而安，生活咱咧过，你也盖无人要安怎样，对不对是啊？无看行者，无看行者嘛，两袖清风，反正舒适因到干那是。敢那唔是讲足好个，但是也未歹过，安尼就对了哈。啊，唔过伊对钱可能嘛，唔是讲非常哦，能够看真细的迄种就对。你是会晓过生活人，其实伊袂看真细呀。真正啦，若要讲起来，真生活之物有够用好好啊啦哈。这叫风骨啦哈。好了，风骨就不能折啦。所以你看经历磨难，他对这个世界还是抱持着热爱。咱是不是当下就讲看历史这种的态度？哦，对，咱有当时咱买做甲足忝的，咱生活嘛不如意的时阵，伫个你生活做甲足，伫个你伊个工作做甲足忝，生活不如意的时阵，你甲想法今仔阿君甲你讲的这故事苏东坡，迄个顺境的时候你就认真生活，逆境的时候要怎样？你就给他好好吃饭啦，就像苏东坡就对啦，袂啦，袂了日子讲袂过节啦，想袂开啦，袂来你来填海啦，无可能的代志啦，拢是心态的问题啦哈。好，听歌哦，要来听什么歌？什么歌？我来讲，我今仔去讲这個故事，安尼讲有够啊哈，小戴华做生意哦。来，要听倒一首歌？阿来咧，二来阿娘。哈西哟，赶快是轻松诶！啊，无啦，我要来讲来听这个海南岛啦。
1: 不到海南岛，
0: 不到海南岛，这首歌该出名。

0: 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哦。来来，赶紧赶紧哈，咱得力哈，哎、欸，无应该是爱讲迄个金石低基金啦哈，咱的金石低基金，咱有来问啦，咱乡亲讲，哎、欸，阿君，那金石低基金，甲阮较早买，阮甲有同款，阮讲同款呐，伊讲敢是你有对迄个我们的迄个黄色灯哦推荐你做，我是啊，同一组啊，伊讲好，安尼我要搁买，因为。较早咱咧推荐倒买，哎，即摆想讲，即低基金毋知是毋是佮同款是迄个品牌，讲当然是咯，对不对？哎，你当时就那选，一旦选择了，就去行好，就是好，伊袂乌白改的啦，乌白改的哈。所以来，金石低基金，即真正那有食到的乡亲，比如伊会感觉口感就是不一样，因为低基金是来良心讲吼，哎，莫加落我那是啦，免惊买无啦，但是。一般低基金进也是拢要搁建议着你隔水加热啦。你敢知我有一个朋友吼，迄请人滴个啦，吼啊一大包给我看啦。伊甲我讲一大包，差不多应该迄包原来60cc原来有啦。伊总甲我评讲，你敢知？迄个阿君仔，人这一包才200块尔。我听见嫌多香呀。伊甲我讲，这一包人才200块尔。我讲，我都。我点点啊因为你知道我在买低基金，你搁摕低基金伫我面头前咧，甲我赢，对不对？讲遐只大包才200块，好啊，算啊。我不爱因讲，我来咧特价时阵一包120块尔诶。我不爱想这些啦，无必要啦，因为我嘛无想要卖你啦。你家摕起来甲我面头前，互我看，我就知道什么意思啊。对不对？伊讲拿这一包200呢，我都把因讲我来特价一包80呢嘞。啊，而且伊迄个是叫人输脚的呢。
1: 点歌，
0: 嘿，叫人输脚的呢。
1: 怎么称呼？
0: 我就讲叫人输脚啊，咧拼。这个就是唔捌啦，吼啊唔捌，都拢人外行人就看热闹啦。啊，咱内行人是看门道，你爱看人个低温高压怎么去处理这些鸡。好啊，然后伊安怎滴出来？伊个要安怎去离迄个油脂、离迄个杂质？我得唔爱甲一样，无现来比啊！你这一包透开啉，绝对有限，绝对有限。而且你更唔敢现透现啉，因为伊迄种输脚出来，一定爱隔水加热，无真正袂好咕噜一个，一定爱烧，无真正袂啉一个啦。虽然你无油通通，但是你若无加热，真正迄个香味真系惊死人诶！我。金石低基金，我特别甲你拼，好，我就是透开，你随甲食，透开随甲食，恁经试看卖啊，无迄个假现。啊，你若讲要食，那轮那些话人讲，我就喜欢温温的喝，尤其即摆冬天，低基金你安尼轮轮啊喝，真正是轮轮啊甲啉，实在是足享受一件代志。微波15秒，你也要隔水加热，嘛真简单。出门的时阵，咱保特瓶是烧的。卖头把这差不多5分钟就好嘛吼，五分钟烧的，然后把咱的迄个低基金滚滚的，像迄个蛋卷咧无吼，安滚滚的，啊总啊煎落去，烧起来。你若开车疲劳，要佚佗疲劳，要冲咸鱼花啊吼，做工课疲劳，有诶无诶吼，你稍等咧。像迄个黄世田老师，就是出外景疲劳，出外景忝嘛，吼啊一下休困坐落，伊就透出來，啊伊要刮针安尼，伊要用安尼针透出來，白开伊就安尼。直接在当地吧，直接就喝，没有错，真正有够赞的。所以外面的低基金，你甲看伊色水果了焦糖色的，就袂得个色啦。我的低基金是金麦色的啦，叫蜜糖色啦，无同，就像黄金一体同款。所以，迄个神农鸡得奖的鸡，无拼无住下的鸡，拢食益生菌的鸡，大只滴出来鸡汤，品质口感绝对可能无相像。啊，食这上好，因为伊这低基金吸收最快，里面它的胶原蛋白生态，咱讲哦，伊和咱的这个体重进行洗白就好。然后为什么我你们说生态天是到底是这物件是食哪？其实它就是在修复我们皮肤组织，生态你努力食，咱的迄个 面貌皮肤拢较好，爱较会 QQ。即个你讲，咱若平常时啊，册上挂上有诶无话，可能人会温吼。啊，你若有咧啉低脂，即个你诶皮肤较水啦，你诶皮肉会较好吼，啊，佫会生肉，啊，佫有精神，啊，佫有力度。你佫有人咧运动，有咧嗨手歌，你诶身体拢改好，吼，真正改好。吼啊，所以讲，迄落老人家食少低脂精，精神低脂精，你一讲吼。要透早出门喝酒，哥得个偷一包啉啉的，准无逐工你三工个啉一包啊，啊无嘛一礼拜个啉一包啊，迄差足侪侪。好，啊你若是迄、那个外来人，三井要保胎三楼做外来，这也有够赞。囡仔食得你也食得到，头好又壮壮，哈啊做外来时阵咱个抢会起来，啊工作收收也紧，因为本地就是对生肉，就是讲咱的皮肉会较好啦，哈。啊哥再来，你若是讲做外来也是有够好。好，啊，囡仔咧，当前赚一块新风，肉菜甲饲好起来，互伊有迄个本钱，量管的本钱，有够水。好，啊，佮啥胃啦，暖胃也很好啦，因为这生态必修护迄个黏膜非常的好，所以你啦胃但不是啊，遮遮擦擦，好，你就是佮食咧低脂精甲高脂杂嘛，绝对有差。所以人古早人咧讲胃不和啊，则卧不安呐、啊，就是咱胃啦无爽快，咱连倒吼倒袂迄个舒服啦。体内倒咧就袂舒服啦，所以你脑子的胃杂杂糟糟的时阵，你透早起床去补肾，甲啉落去得啊。你甲好啊，甲食一个月，我来讲，唔免食药啊。真诶啦，迄就是胃爱顾起来，胃肠爱顾起来，这真正好处够多。好啊，所以讲来，赶紧啊！恁老公哦，啊老公背关背贴，走车疲劳啊，这个迅速恢复哈，恢、哦、就是伊的精神的精神体力的修复期、恢复期就会缩短呐、啊，较紧呐、啊。哦、所以说你看有来开那个游览车的、哦、人的手、哦、你那很多路、哦、是看到一车人安全，你看这个个对啊，钱要赚生命，身体也爱顾啊，精神也爱顾啊，他都喝低脂精啊，其实低脂精、哦、你有感觉好在哪里啊？
2: 这个是很好的啊，
0: 安怎好？
2: 精神就很好啊、
0: 哦、我感觉精神特别好啊、哦
2: 欸、
0: 啊你做什么工作的？
2: 我在开车开游览车、
0: 哦哦、所以我不知道在问说你在做什么工作、哦、需要这个精神啊、哦、开游览车、哦啊、真的大必要、啊、为什么你的手握着的是一车子人的安全啊、哦欸你食了安怎？
3: 嗯，食赞。
0: 安怎赞？形容一下。
3: 吓啦，真好诶！
0: 你精神就，啊，是像我讲，讲有当时安尼胃安尼坐坐擦擦个来食。
3: 啊，真是啊。
0: 吼，安尼吼，啊，拢食一个，即现象无搁出现啦吼。
3: 无。
0: 赞，难怪你会过来。好，来，安尼迄个胃坐坐食，你看人透早起胃坐坐，人真食甲够够够水诶呀，够好诶呀，哈，好啦，啊，咱迄个。即使低脂精平时啊，我若无优惠吼，一盒十包，一盒十包，咱一包是偌大包啊，啊，得六十 CC 啦。咱外面只拢会用搁做五十 CC 的尔，咱就是拢要，咱的量就比人较济啊，吼。啊，咱平常时啊，若无优惠，一盒十包1980元，就是要我200元嘛，吼。但是咱优惠的时阵，俗到有看，啊，真就是咧优惠，啊，有优惠俗到有看，这种优惠无可能特不时咧做。所以拢久久啊做一摆，哎呦，鸡爱吃鸡精啊，伫这种足费精神足了工的。好来，所以咱的得利，咱的这个金石低基金，金石低基金优，即卖咧优惠的介绍听清楚哦。因为今仔我讲，我会加讲就是，因为咱今仔去拄啊，这个国庆连假嘛哈，有人休困，今仔开始放。平常时啊做工课无多听，今仔开始放。恁若有咧收听阿君，家己收听阿君节目，恁就个听。咱即卖优惠金石低基金。买一盒，我去送你一盒。安尼话这呢，3600，买两盒啦，就是你买一盒1980，你买两盒3680，两盒在3900，60块安尼吼。是呀、啊，啊，结果两盒甲3680，所以又个增落来。啊，然后你买两盒，无够诚意，我去送你一盒。所以定义就是三盒嘛，你买两盒我送你一盒嘛，安尼3680元，三盒就是一组3680元，所以来咧改折算下来，一盒1200几元，所以俗700元对吧？好，一盒俗700元，三盒你就省2100啦。当然你买的越多就送的越多啊，像即几工咱的乡亲，比如5组10组咧订的，好5组10组咧订的。一路十组嘛，一36800元。哦，安那无优惠的时阵，三盒哦，你甲我订10组啦，吼，订十组，三盒爱要甲6万块呢。 嘿，啊，结果咧，36,800块尔。啊，这可能你讲有个人要食，还是讲左囝吼要怀孕了，啊，新妇要做月来，有可能咱一捆拢15组、15组。咱定个15组，啊，因为应该是要养胎，佮兼要做回来啊，厝个可能原来有人咧食，所以讲你看因啊，安尼买遐济是毋是得贪污济，省足济钱诶，吼，所以来，咱乡亲都比如啊，我足少买两单无买啊，哦，两单无买啊，吼，啊，滚啊掉来，地基金太久没卖了，很多人吃得不错，尤其咱有一个阿姐讲因翁就是咧走车，所以伊地基金咧食讲有咧甲伊反映讲精神真好。所以伊就是食完啦，咧问嘛，问讲啊，还遐久拢无卖，吼，哦，来啊，遮久无卖，已经卖两三工去啊。乡亲的朋友啊，数量正在递减中哈。我就讲讲，迄，那个原则上卖五工嘛，啊，迄，那个那过了后，你要甲我买低基金，我无迄个三盒，吼，哦，三盒3680块啊哈，一盒就是1980块，啊，看你买几盒。就是这样子算了，三阿，你讲我要改买三阿，三阿就是5,940块，啊，咪三阿3680块呢？无，迄是人厂商伫咧优惠期间才有这个价钱，那无一阿就是1980块，真的哦。所以讲来，迄，那个出席不买要等何时啊？唔通错失这机会哈。咱厝的阿母啊，吼阿爸阿母啊，吼吹刀摆去收摆啦，啊，小三老爸拢食袂西吧，来啦，赶紧的。咱的金石低基金啊，嘿啊，阵的嘛是啊，小三老爸安尼单单啊饲啊，香香啊饲，也袂食袂起身。你就是低基金，加用落去做，迄，那个啥，迄，那个茶碗蒸啊。哦，咱的乡亲都比如讲，嘿，做茶碗蒸，我那孙我爱食呢，安尼就对啊啦吼。来，赶紧老爸赶紧订讲出门嘞，3680块尔，3680块，三啊几组，3680块，来，出门专刷，空吧空空，2799279，0800-279-279。哎，恁今仔有歇困，听着，赶紧的，紧买啊，紧手落肚哦。哦，啊，无人去就卖五工，我就要收单哦。五工嘿，我卖五工啊，五工过你要甲我买，就是拢算原价啊。来，空吧空空，279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来，春桃姐，英哥，春桃姐哦。
3: 哟，
0: 啊，你要几组啊？
3: 两组，
0: 你等我，我改楼哈，一算。喂，你好，来高雄哈，好来要几组？
3: 我要一组。
0: 你等我哈，我来你算。你那有当时食大细顿啦吼，讲啊，落去白啊开刀啊，顿啊了，不休养啊，都无胃口。啊，你就艰苦，哎，怕别人拢较无胃口啦。啊，你要计，你要讲白食呐？哎呦，唔通安尼啦，你得低脂真好啉啦。吃一两天啊，讲伊要去买汉堡、薯条来吃啊，吃个我啊，计吃啥？我注意听，我吃慢慢无胃口。结果你哦，吃了一两天啊，吼，像个喷蚊仔水的。甲你讲，伊要去迄落，要踅街啦。甲你讲，伊要去啦，要去买薯条、汉堡来吃啊。真的哦，你唔知哦。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4: 要几组？
0: 你等我哈，来四线，甲叫四线哈，四线。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4: 一组，
0: 一组来，一串加接呗，一串哈，你看看，来，一楼阿川，来恁恁辈川色啊，阿川哦，川哥啊，川哥啊，来，你要几组啊？嘿，好，一组你等我哈，来五串。今仔拄啊连假啦，哈，恁有休困的哈，赶紧有听到，恁在紧张了，我啊我过几工，恁在你这就做工课，都无法度听去过几工，咱这都这两工啊，特别卖完啦，你个你。你个你讲我等我歇困，我去听看麦，无啊啦，无你的分啊啦。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
5: 我借问一下，
0: 要要，
5: 那个基金，
0: 嘿，
5: 那个几包几包？
0: 来，一二十包啦，三串哈。喂，你好，来清灰哦，清灰色啊哦，清灰色啊，你过来啊，嗯，
5: 我们爱几包？
0: 好，我甲你留哈，来六串哈。啊，我搁好一个好啦，咱一二是十包啦。我拢无甲十包咧，有一个过插牌的迄个九包呢。嗯啊，迄个也无比阮俗啊，有啊，有啦。啊，迄个一盒十包啦，吼，啊一包60毛啦，60cc对啦，吼。啊，即卖就是三盒吼，三盒3680尔啦。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秀金，秀金，嘿嘿嘿，嘿呀，
5: 我
0: 咧
5: 问你吼，
0: 嘿嘿嘿，
5: 啊，我拢总十零点8组、3组唔好。结果是阿未送出来
0: 啊！阿未啦，嘿啦，你当时订的哒？
5: 我从你开始讲，我就
0: 先。安喏，安尼手机嘛，甲查一下。来，啊，我叫人甲你查哈。来，手机嘛，甲查嘞。小戴了，接木甲，甲查麦。好，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林台，好，我林台啊，几位？啊，来哦。洪承泰先生，洪承泰先生来又发落去了，拍摄啊！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6: 哦，
0: 要几组？
6: 没几组。
0: 哦，你等我哈，三双。今天哪叮当时搞啊？哦，今天叮明仔再搞哦。好，阿丽啊，讲阿棍，后礼拜哈上干咪使？会使咯，当然啦、啊，你得先搞我叮，我先给你留啊。你就是来占亏的啊，所以一定要给你留的嘛。后日办哈三百斤，好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呀，阿姑的电话都足好记的，阿免想记啦，都二七九甲卡两遍哈。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都讲了，又跋落尾无卡入来哈，来，加油加油，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好东西无咧等人的啦，好东西无一定爱跟好朋友分享啦。我要家己水啦，我要来顾身体、疼身体对啦。好，来，国八国国二七九二七九，贵如贵如来。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格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急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3: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5: 不要的废手机该怎么办呢？
16: 快去回收啦！手机内电路板上的贵金属可以回收再利用哦。
17: 哇，原来不要的废手机可以拿去回收啊！快跟我一起加入废手机回收的行列，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8: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1: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 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湖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

来，谢谢，感谢。这首歌是迄个阿孙的名，蔡小虎唱的啦，叫做《梦里在三更》，好听的吼。好，继续来接朋友，说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0: 读册读册，人对只迄苏东坡苏轼读册读甲吼，安尼则乐观，吼则豁达。所以皇帝安怎甲病都病袂死，你无看？其实皇帝最爱甲病，甘伊死啦。伊是一个人才，皇帝知啦。其实到尾嘛有官复原职呢，但是大概啊，皇冠都无偌久，都讲变，都变变变安尼着。啊，迄个是种性的，就是人讲是哪性生的骨神下下袂落，看袂过，伊特别走，伊特别讲。伊也唔惊皇帝生气啊！啊，古代皇帝有几个明君讲哦，迄、那个就是爱哦，就是要听一些谏言，谏言唔是迄个谏议的谏哦，真正是一个言字部，然后再一个迄、那个简谱再谏哦。找不过皇帝啦，拢买顺着毛刷，啊无得爱往咧皇帝，吼、哦、英明圣明。啊，我拢讲哦，借条大脑出球，这种迄、那个。这种神吼，这种臣子的对啊，迄个朝代拢未败啊，真的啦。等于着迄皇帝真正昏庸无能到了一个极致啊。那无听入去，迄个朝代拢未败啊。啊，那迄个敢那拢要即落相信的宠臣吼，婆家真正吼，迄落伊拢戆去，迄啥物代志拢交代去做啊，从啊开始乌白乌乌甲乌烟瘴气的，迄差不多败的很凶啊。家庭嘛同款呢，家庭嘛同款呢。公司嘛，同款呢。你才做这种的，这嘛是真正的。迄、那个，这真正是人动作无啊，心伫咧无的，你唔知影？系啊，素材人个啊，素材变的就对啊啦。啊，素材变的来，我讲这真正哦，你也听着，你也感觉说个老几个代志啊。啊，读册是读甲对脚只偏去啦，真正的吼。啊，无蔡老爸老母安尼用心计较，要互你吼出国去留学个，等哦，安尼功成名就倒转啊！你结果你家己自创一创啊！来，你听我嘛，这真正是比好莱坞电影情节还要荒谬的剧情哦！这是真真正正发生伫台湾的哦。故事个吼，爱讲差不多一当钱，一年多前所起。这个民国八十九年出的黄姓男子，八十九年出大概。几岁啊？三十几岁哦、喔，咁三十几岁有哦、喔，26岁啊、喔，26岁啊、喔，哎，迄、那个八十九年出26岁啦，这个姓黄的男子吼、喔，伊就甲厝的人吼、喔，这真正乌龙蛇多呢，伊怎啊甲伊厝人讲，伊有一个伟大的计划，什么伟大计划？我要出国留学，我要出国去留学啦，好、喔、啊，所以讲，哎呦。哎、欸，老爸老母听到这个话吼，虽然讲唔知到底有钱无钱，但是至少他吼，有这个无比上进的理由，我感到好欣慰呢，是啦。啊，所以说，迄、那个囡仔讲要出国留学，老爸老母准吼你搁较无钱啦，伊都一定会慢慢写花标花，无得亲戚五十招啦，绝对是安尼啦。听他爸母心嘛，对不对？听到囡仔有心向学，当然。砸锅卖铁都筹钱给你嘛，要帮孩子圆梦嘛，对不对？好，问题就是这样，钱拿到了，所以这个老兄呢，你看钱是顺利拿到了哦，但是这位老兄根本都没有踏上异国的土地，简单说连机场的大门都没有摸到。他后来给的说法是什么呢？因为某一个原因，无法度出国读册啊，所以把这笔钱呢，准备用来，把这笔准备用来留学的钱，全部拢甲迄个转行投入创业，伊讲伊要创业啦，哈。那至于创什么业呢？哎，完全无人知。所以刷来厝的，等着唔是伊伫国外考读的电，而且视讯电话，嘛唔是事业有成的，这个的红包是。一张阁过一张，一张阁过一张，寄去老爸老母厝内的贷款通知单。所以眼看催缴单愈来愈侪，愈来愈侪，老爸老母急甲像热锅上的蚂蚁，想要找人问清楚到底是啥物情形。那安尼一张一张，迄种迄贷款通知书一直拢寄对厝内，安尼就对。即马电话卡号即个黄生啊，也拢唔接呢，赖嘛拢已读不回呢，说。所以人对这个人间消失去蒸发去，那同款呐，找无人，这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啊，对不对哈？ 失恋超过当我啦。即、這个老爸老母心内，还是我那个天下父母心哦，心内我烦恼咧。啊，我即个阿囝哦，但唔知是唔是去外公哦，红台死啊，用害死啊。其实老爸老母真正唔知无出宫呢。真的哦，嘿啊！啊，老爸爸母嘛是爱去戆戆，当作人家伫国外，嘿啊！啊，我老公，哎呦，我这个囝唔知是不是伫个国外用海死啊！哎呦，啊，搁未见我们骗去了柬埔寨当猪仔啊！啊，拢想要卖。啊，所以讲，老爸老母等我，啊，我联络卡啊卡无电话无接哈，啊来啊，已读不回啊！我这个囝可能伫外国遇害诶，看什么原因，但是家己乌白心我啦哦。所以到尾啊，就是抱着哈最坏的打算，这哈老爸甲迄个太太讲，老爸我看这哦，若无来派出所报也袂使咧，这哦啊是联络遐久吼，囡仔拢无咧，拢也无消无息哦，这犯谁死啊咧？啊，失踪去咱嘛爱，咱嘛是爱找咧，生要见人，死嘛爱见尸咧，对不对？晓，所以就去报案了。就被列为一个失踪人口啦，好、哦，失踪人口。啊，当然警察我那是拢有咧到三江的地啦，有在协寻啦吼。结果这位吼全家人寝食难安的海外留学生，到底伫对咧拍拼呢？拄啊好啦，伊就查清咧白啊啦，台北市中正第一分局警备队队长。大队去执行的那边临检勤务啦，啊，扩大临检啦，总啊去临检到一间伫个许昌街吼，足有名一间网咖啦吼。即摆入去，警方入去了，伊个内底拢暗暝三了，像做 OLM 吼，吼啊，都走进那个昏暗的包厢，当然例行性的请这店内的人员甲顾客来身份证摕出来看嘛吼，对不对？要配合检查嘛。就在这个时候。警察注意到一个男子哦，啊咧拍迄个盯着荧幕键盘滑鼠，他妈疯狂输出拍游戏，拍甲真正吼有够专注诶，然后全神贯注。那三零八万两千块，哎，这真正伫个电玩游戏世界里的这些年轻人，啊，如果恁若读册用这个用这个态度探吼，绝对中状元，真诶，绝对爱中状元。啊，然后诶。拍到连警察咧，讲摕身份证，伊连看嘛无看，啊就起来吼，啊都堵起安尼就对吼。好，来，即马警察，迄、那个当然，因迄拢有一个啥货啊？会当查嘛？因摕身份证，啊都有一个 BBA， 就是咧查迄、那个，对啦，一个 B 落去到底。迄警察甲身份证字号输入警用的小电脑一查，荧幕跳出来的资讯吼，你敢知影？警察。嫌啊倒向遐，因为眼前这位坐伫冷气房吼，伫遐拍电脑吼，拍电动吼，打游戏打得那么入迷、全神贯注的年轻人，竟然就是家属通报失踪已经超过单位协寻人口啦。啥恁爸无伫国外，伫国内无唔对啦，根本都无坐飞机出国去嘛，主要是骑起步啊，骑起咧拍这个拍电动啦，吼啊，然后呢无钱啊，就去甲银行贷款啦。安尼啦，唔知单拢寄对因兜去诶，啊，外面的世界找这个黄生啊，找一单啊，贷款的催缴单是贴到那山的啦，迄落老爸老母急甲像要未收到过三万，又准备起笑去啊，结果甲这个老这个黄生啊吼，人伫台北甲当作伫国外啦，啊，甲网咖当作图书馆啦，甲游戏世界当作完成伊创业的大梦啊，你也想看卖啊，所以这个。带队的刘姓员警确认身份了后呢，马上就打电话，予伊伫厝苦等当官的爸爸妈妈。想象一下，家属接到安尼电话是啥物种的心情？哈、啊，当然，警察卡也讲啊，恁囝找到啊，平安无事啦，伫许昌街网咖打游戏啦。但是哦，还是大人接到这种电话吼，可能是搞在心内啦，可能个心肝内有过来百万只草泥马吼，草泥马了对，有过来百万只草泥马在遐奔腾啊，这真正有够大打击，这到底是要欢喜还是还是要受气啊哈？哈，哦，这啦，阮囝我真正个泪湿真正。 这真正到底是要欢喜，还是啊是要受气？
1: 系
0: 啊，既然安尼欺骗家己的时代人，啊时代人钱跟从来的呢，怎么出国留学的竟然从安尼啦？啊，这歧视话啊！到底是要欢喜时，人吹着讲阿平安无事得，还是真正讲我该累死的对啊？
1: 哎，
0: 所以这是不是真正甜言蜜语啊？乌龙蛇道啊！我想惊惊这個，在读册人，读得较只偏移啊！啊，读册读个对较只偏移，点这那个满白骗母的代志也做出来，你也想看嘛？要死我！哎，这个真的比那个好莱坞编剧还要瞎，那编剧都拢瞎到不行啊！既然将鬼故事也编得出来，世间那真正有影。那今天发生在台湾的代志哦，真的啦，发生在台湾没？好啊，来听歌啦吼、哦，来听什么歌？好，会顺的俩，要来听日本歌咯。南白这首 Yuki Yuki 啊，呼噜来，大家收听到着。

哦，那个刘邦要统一也没那么简单呐、啊，圣公要那个功成名就哦，没有这个人是也行不通啦、啊。那我们哥的姜武啊哈，吕后不个抬都比赛，哎、欸，吕后要个抬吼，抬个是真正是用心计较的，因为伊时阵哦，伊有讲啊，因为吼、哦，迄历史拢在看，迄他大概啦开国功臣吼，那一旦这个王朝建立的时阵。那大开杀戒，皇帝要大开杀戒，拢对公行心态嘛。哎、啊，再有一间可能爱死啊，可能我来皇太死。伊讲要抬我来死，得爱去脚无打地，听一路头无顶顶天的。你只有这条件，你才当抬我。你敢知？哎，吕后真正为着要抬这个人，真正用钱去搞，佮骗到一个阁楼，头还真的没顶天，脚还真的没踩地，是这样杀他的嘞。哎、啊，是武将啦，我想着关于。韩非的是那个秦朝的哈，应该是秦朝嘛哈，秦朝一个法一个姓，那边讲讲我那法家啦，迄是真正读册人啊。韩非跟韩信无共人，搞笑我用一下就得讲伊讲韩，我当作韩非啦，什么伊讲敢那是韩非跟韩信哦，搞笑的，真正叫恁读册都唔读册吼，册背拢读个册是无？哎、欸，我最爱读历史呢，足奇怪。我较早吼，我伫阮班咧读历史，真正无人可以啊我咧，真诶咧。哎、欸，阮咧班有一个，足够读册，拢考第一名，独独个还可以，就是考袂赢我历史。所以我这个人都大好大歹啦吼，数学考八分，历史考一百分咧。我得若教伊，我得若我教伊，我做认真啦。我若无教伊，我糊弄诶。诶、欸，所以讲我最爱读历史诶。啊，到尾佫知影历史是一挂故事吼，啊，诶，有一挂史记吼，啊，是《资治通鉴》这些都有一些人物的记载，有诶无？我感觉哦，看历史像咧看咱的生活诶代志的点，好、哦，对不对？真的是这样，时时提醒自己或是勉励自己，都是可以从这些这一挂历史人物哈。去窥见啦，真正去窥见，不要把历史想得那么枯燥乏味啦。啊，我尽量吼，其实我就爱听故事啊。我讲这历史故事，我咧用卡，吼咱听，袂讲听个足，像老师咧读册安尼就对啦吼。就像就是讲千古人物嘛，这些书是赤壁赋来对不？大家都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就是看这些千古风流人物，嘻嘻刻刻提出咱家己这林这书应该的，哎呀呢来处置啊哈，要安那来迄、那个就是讲要安那来生活安尼的对哈。好了，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来哟、哦，安尼阿君要过来改。金光告。

0: 哎呦，阿咪咧，咱这听众朋友啊，顾身体，顾身体，咱来看物件。啊，如果那这物件实在是品质有够好，啊，对咱身体有够好，好，啊，搁再介绍真正有够好，这介绍好些呐。你讲叫我俗家真正阿伯吹过倒他卖你，迄是无恐量的代志，哈，对啊，迄个。你著了钱的生理无人做啊，对不对？嘿啊，抬头生理有人做，了钱生理就无人做啊。啊，我会当算你较俗的无要紧。你著薄利多销，趁一个薄利顺的是可以，但是你袂当讲叫我俗家无一个行情价，迄是袂使的，对不对？所以你看，咱的这个金石低基金。你市面上低基金呢？什么品牌冇见？你拢听人家比价，低基金本来就不便宜了。看咱迄基金是，看咱迄一般的基金是无共，一般基金小白茶是迄是，一臭臊味无大劲，佮咸毒毒，迄真正无人敢食落去的啦。嘿，哪公生啊？生病了，你拿那个什么，还在送那个，你得真正够贵死，因为拢无人要食，拢会送来送去，坑人啊！什么人换什么人啊？就送咧。欸，送到最后还送到自己的手里咧，真正是轮一番啊，轮一轮去啊，都要送到家己的手，看我好笑就对了。啊，所以无人要食鸡精啊啦，啊你嘛唔通去迷信家己滴鸡汤啊啦。我跟恁讲吼，为什么恁唔通迷信家己滴鸡汤？恁咧鸡汤咧滴的时阵，水是倒水落去的啦，好倒水落去的啦。所以讲，咱要食这滴鸡精，就是因为它一路经过萃取低温萃取，好低温高压萃取，把它的精子哈，把它的分子细小化了。低基金的是一分子很小很小，好，所以讲一是啉落去是直接由咱身体吸收的，分子越小就吸收越好。好，小分子生态，所以讲一吸收非常的好，非常的快速。所以咱的金石低基金无淋一滴水的哦。你讲话敢有淋一滴水？我唔知啦。反正我这个廿三斤香啦吼，啊对天就抓啦吼。阮家的滴基金一滴水都无加的啦，硬滴出来的啦。滴出来了后，鸡一定是油通通的，迄鸡精是绝对油通通的。你唔是讲安尼就会当卖人啊呢？你得爱去过滤迄油呢？啊，鸡精滴出来，唔是完全没有杂质呢，所以你得个用个铝战邦的铝邦膜哈，铝网铝片呢，安尼一块一块去甲一个一罐一罐甲滤出来呢，哎，滤骨也白嘞呢，哦，所以讲滤滤了遐战邦哈，得脱壳去啊，一工耗材上无讲爱一落了2500啊，就是阿秋山讲，你2500就是一天至少耗材就是2500，就是要这样丢掉啊。啊，就是安尼十二刀去甲滤出来，开当有只品质，只那好鸡精好能食啊，是不是？每日一刀的，每一刀的愈，迄个啥咱的基金就的愈，迄基金的哈呐，也杂质就越来越少，所以变成的是精华。好，它的品质，你一罐也品质的个如何？好，所以讲你讲我呢。低基金，你给他倒了迄个，倒了迄个，你看到迄些水蜜糖色，你真正你心情就好啊。因为像我今仔写个呢，像黄金一体，因为我有去买人个，诶，基金去比较过。因为我啦吼，我来讲乡亲啦，我吼那咧买一项物件，白个品牌，我会去买人他牌的来比较。哦，我唔是讲阿袂会讲会阿袂就讲酒胖，我袂安尼。哦，我就是家己咧卖啥，我嘛要参考人别人个，因为一定要比较起来。啊，知影讲咱的物件是好伫倒一页嘛？啊，所以我有去买他牌的，我甲透落去小水一看，都比阮较红啊。迄叫做啥？迄叫做焦糖色的，是咱讲像像迄个点迄个麦丽哥色啊。我就知影讲这只了，绝对一定有味的。哦，真正啉了，搁一个现啊，我足惊的现。所以你唔通搁迷信，我讲你唔通搁迷信家己滴个鸡汤，水分已经落去，你滴了迄蒸汽拢走入去啊，无大忌，搁油通通搁落去。哈，食你家己滴个鸡汤，得个地平呀！啊，你家己滴个鸡，要较俗我，一只鸡上无卖6-700块，才滴一碗呢，是不是啊？啊，空啊没呀？交互人，咱这就是叫做大量生产的时阵，就会当互你看到这介绍，比你家己个滴个较好个。所以你要甲这个祖囝啦、新妇啊、幼太做伙啦，是不是来买这上个好个？雄性诶， 是不是？对，还阁未交工，也免落咱咱咱母地母教，敢毋是？所以我讲，我去买的时阵，我接，我讲这唔免讲，这绝对无一定爱隔水加热，这无隔水加热，恁就绝对现的啊！啊，我就假现啊！这若无隔水加热，无伦敦啊，绝对有现，阁有影。透去我你安尼话，我去去无配。啊，隔水啊，去了你若甲加热，就较无遐现。哦，看阮家的后工，阮家的是你透去就甲你妈啦，唔免甲加热，安尼恁就无现啊！啊，你若讲要隔水加热，风味更，迄个口感更较美丽啦。迄、那个口感佫较美丽啦，吼、哦！你到那撮像即个天凉凉啊，吼、哦！你也是讲较迄个后礼拜啦，东北季风来，开始真正迄个温度开始下降的时候，你着透早即下起来，拢还袂食物件哦，哈！你即个起来先啉一包啊，真实低脂精的，你的精神体力佫咁高位，啥物货都好。如果你今仔讲啊，我倒来做甲足忝的腰酸背痛，你佮食咱的真实低脂精，一包落去。稍等嘞，你得干嘛？想要找另外好啊？因为它这个小分子的生态，哈，基金生态，它马上是吸收的，是马上吸收哦。所以讲，伊速度是足紧的。你若咧做八关八条工课，还是讲长途开车，还是有咧走车吼，游览车、拖班车拢 OK 啦哈。反正你咧走车啦，经过啥嘛同款啦哈。真正咧坐几日嘞，真疲劳，一包啉落去。你也唔免讲到啥物乌龙啥，你都要像阿公讲讲，足简单嘛，你就放伫车顶透气就当啉啊。啊，你要隔水加热，就是咱的迄个保特瓶烧的，你甲滚滚的像滚蛋卷甲蒸落去，烧起来，烧蛋要食伊烧了烧了，伊就是烧的啦。啊，吃方便哦，对啦，就是吃方便啦。阿爸阿母也吃少啦，黑龙安咧小三老板，我有咧吃。啊，你有会啊？吸收歹啊，我咪就甲你讲，这低脂精伊就是吸收上紧的，上直接的分子很小啦。随后，咱人体细胞随输去啦，随吸收去就对啦。所以你着啉这啦，较歹无肉无吞啦，食老袂使无肉无吞呢，无肉无吞无破病本呢，你敢知影吼？啊，食老会破病，啊破病嘛有破病本，我是讲坦白，吼，所以讲你若消散落吧，等你无肉，佫会当我爬落去，乜本事，真正本事呢，我是讲坦白。所以咱来有会生吧，会生吧，咱才有力才行，吼，才爬，安尼知影啦吼。啊，哎嘞。三井博泰三楼做回来啦，头壳就囡仔啦，是读册读到三更半暝。最近讲我升学压力有诶无，是要考试吼，甲补充一下体力。吼、哦，伊咧读册啦，较有精神啦，吼、哦，较有精神啦。啊，小朋友该食一，小朋友来老皮老骨诶啊，你可能无好，你就食低脂精啦。你会当吼，甲迄落叫咧糜，还是讲咱要煮汤，还是讲啊，囡仔拢最爱食迄个茶碗蒸无吼？你要甲吹，能要甲用茶碗蒸拢 OK。诶，真正细汉你要用这个够好，诶，体力诶，坚持吧吼。拢足结实的呢，真的啊，真的啊，吼、哦！所以来，咱的乡亲老表，那有要订购，赶紧电话甲卡，吼、哦！为咱做做擦擦，过一了胃的，它暖胃，吼、哦，暖胃护胃是非常好的，哈、哦！哎，来，啊，咱老爸订购注文的，得咱的金石低基金呢，一盒是1900块，十包，哦，十包，啊，一包60cc哈，一包60毫哈，1980块哈，来听的哈，一盒十包啦。1980块啦，你真甲我买两盒啦，我阁再送你一盒啦，安尼几盒？三盒呢？吼、哦，对啦，三盒，3680块尔啦，3680块尔啦，来，所以一盒，好带带的，1200几块吼、哦，1227吼，一盒就700啦，原价爱5940块啦。3680块，你就买到啊啦！三盒原价5940块啦，你这三盒3680块就给我买到啊啦！3680块就买到啊啦！安尼母啊儿，爸儿，我银行当啦！啊，我今安尼付两百啊吼，三盒3680块尔，好，来，你买袂完啦哦，我卖五工尔哦，要有得甲伊交易哦，买无得恁兜的代志，人手上就干那要卖五工尔，我哪有法度啦，我搁要有得甲伊交易，啊买无得恁兜的代志啊，啊今日啊恁人啊，人人卖完啦，看讲啊恁个有低基金，啊我结束啊，你来问低基金。就是照原价卖啊，人手上无要优惠，你就照原价卖啊，无咧，对无？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 啊，因为哈，这低基金我足久无买啊啦，我迄个已经买我两单无卖低基金啦哈。来，你看我拢食恁低基金呢，阮头个拢咧食呢，迄个走车阮头个做工课，这拢粗重个皮的，我拢会安尼三工我食一包啊咧，晓啦。要逐工食嘛可以啊，无三工食一包，一礼拜食一包嘛好，拄着咱要补充哦，真正是真好个物件哦。所以来，若要甲恁定讲个用钱，比如金卡。迄个啥货？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喂，你好，我过来者，你好，来，咱你、那、了、個。
1: 我买一
0: 双。来等我一下哈，来，你刷到啥物？我阿你刷破了去啊。喂，你好，我过来者，你好，来要几组？
1: 三组。
0: 三组，你等我哈，来你刷到啥物哈？喂，你好，来，咱坐坐。喂，你好，嗨，我破了。这鸡鸡真啊，佮爱饲，佮夹爱滴，这足够工的，足费时间的，费精神，费时间的哈。所以讲，拢久久要袂一摆哈。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1: 我
0: 袂
1: 结账咧。
0: 好，来来，等我哈，你算个接袂，一算哈。喂，你好，我君来坐，来要几组？
2: 来要几组？
0: 好，你等我哈，来四算，等我一组。

0: 喂，你好，我滚来坐，来要几组？来要几组？
1: 我要
0: 来五山高楼一组，来五山接开。喂，你好，我滚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1: 你讲到哪边？
0: 3盒3680呢，一盒小700嘞，700块。好，来等我。好，来三盒就一组哈。啊，你若要三组，就是9盒哈。好来，迄个英杰老二，咱母方吼，英杰老二，英杰老二。英杰哥啊，你要几组啊？好，我甲你留啊，一组甲留诶。咱查甫老、查某老，啉这解好哦。因为咱有会啊，准有你食你诶营养吸收，就是无好哦。啊，就是无好，唔只食少，佮减少三两，啊，无肉无腿，拢黏黏啊。啊，你若讲食老吼，咱若讲咱有货啊，你拢有固定讲三工吼，也是一工拢一包啦，啊，要三工啊一包安尼吼。老的，查甫老查某老的，你人迄人迄哦，食老无是咩？因为咱的皮肤无安尼黏黏黏黏，黏黏黏黏，吼，有无？你若有保持啉低脂精的习惯的，我甲你讲。你食到这个回来，你皮肤感觉是金骨的，迄火热来骨气，真正袂调的，像抹一层金油伫你的伫你的身上，真的，哎，看得出来哦，啊，所以讲两个生态吼，生态就是修复咱皮肤最好的物件哦，表示你的肤质好啊，啊，你的皮肤好啊。啊，所以咱的生肉，佮兼体力也好，佮抵抗力也好，佮精神也好。你为什么唔三工啊？啉一包？用安尼样的雪莉，我嘛是咧食生肉，无同哦，无同哦。因为伊内底有生态雪莉，我没有生态，所以来要够这皮肤，佮迅速吸收是分子比较小。而且二价铁是佮优惠，啊，低脂精是无迄个材料呢，所以无相像的物件。但是伊对咱补充体力拢是足好诶，生肉拢是足好诶。但是要搁较快速诶，是低脂精上紧。好，阿丽啊，讲要生火，是咱雪梨王上好，因为二价铁，所以伊生火上紧。然后血肉之躯，火加吧，一定拢爱坚固诶。无咱讲血肉之躯，是不是火吧坚固？所以你就是低脂精，你就三工啉一包啊。咱诶雪梨王，你逐工准备甲泡。准得甲啉，迄无相像的物件啊！但是你这两项哪有遐坚固？水啦，你绝对水的啦，上健康的老人啦！来看吧，看看2799以上广告。食到60岁啊啦！你讲啊，阮这个岁吼，老无算老啦，少年啦，无算少年啦啦，嘿啦。但是差不多60岁吼，皮肤拢无好啊，拢黏黏啊啦，拢黏去啊啦，开始咧黏啊啦，真诶啦。啊，你甲想啦，咱60岁，咱虽歹一回事啦，你若看到阿公本人讲哦，阿伊可以60啊，啊皮肤真正袂歹呢，袂歹啦，真诶啦。啊，个短短的你啊嘞，真的啦，都一个短短的，因为你要吃啊，对啊，我面是红润啊，我那迄即落低脂精啊，拄好咧优惠，我拢会买啊，我拢会吃啊。像你像顶届，我无甲伊讲，有一帮啊，我是不是拢走去打迄个皮秒对不对？啊，医生嘛是迄个医美医生嘛讲，你要多吃一些胶原蛋白哦，会也。记得咱的皮肤修复会更好哦，不会怕哦，是变得红呢。那个对皮肤修复更好哦。我拢食低脂精呐，真正人咧讲话讲，上无5天还退啦。赛琳博，我免3天，迄落，规个面像个白相去哦，叫啥？叫胖顶顶安尼哦。哎呀，人讲得个5天还好啊，我拢免3天就拢退啊，真的啊。今天我以前说啊，你在上次你那个是多久退掉？我说我3天就不见了。讲完了，不错。可怜的小工，什么拢差不多4天至5天。我不用3天，我到第3天早上就退掉了。讲啊，不错嘛，是我搞搞的不错，对不对？嘿呀、啊，所以讲你看，修复哈是非常的好，低脂精对修复皮肤，而且咱食老哦，什么的鱼尾纹呐、啊，什么的法令纹有诶无诶？迄拢是黏起三星诶，你哪会晓食这种胶原蛋白、生态胶原蛋白的对啦吼？我来讲，短，迄个皱褶吼，袂遐明显，准头你会老较慢，好、哦、是啊，对，啊皮肉嘛较好，你的修复能力就是非常的好，对我讲啦。 安尼就对个啦。佮真个长咧俗，你唔买，你要等到啥物时阵买啊？无咧卖的时阵，你是敲敲门；有咧卖的时阵，你咁紧落手，后发你来看麦看看，2799-0800-279-279。谢谢。以上，我靠，杜姐跟我讲，以上广告啦吼。阿伯来听歌咯，温柔的牡丹，恁老伯订的来，电话紧甲卡刷卡来接哈。来，我接话，你好，我滚来坐。来，咱坐第一堆。
1: 好，
0: 一组甲你留哈，来一线接的哈。啊，我好一个啦，要听歌进前哦，好一个啦。咱就是一盒十包啦，一包60cc啦，一盒十包，一包60cc。1980元，进买两盒送你一盒，安尼三盒3680元，三盒3680元，所以好好带带一盒存1000元，吼、哦，俗七百嘞。喂，你好，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一个。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组？嘿
2: ，Hello，
1: 你们好，
0: 嘿嘿嘿，
1: 高血压的人。
0: 无问题啊，
1: 无问题。
0: 吓我，你等我后来算个接嘞。张某人来讲，讲啊，我油脂无介好，介会当接，做你个接。起码是，你老咧洗油脂诶，因为你咧洗油脂啊。好、哦，所以讲食物件，拢爱较认真呐。啊，那要接，你老咧洗油脂是洗进前卖接，洗洗规个营养拢洗掉去。某人医生讲，你整个蛋白质都被洗掉了，你也可以补充。所以西药剂进前卖啉呢，西药剂熬你多爱啉，啉一包低基金的，无你规蛋白质营养都被洗掉了，安知无？哦，所以讲，你有啥物啥物血压有诶无？拢做你个，拢做你个，食拢无问题啦，迄含血压拢无关系啦，因为伊是要互你洗肉用诶啦。伊是要修复咱的神经系统，稳定神经系统，跟咱的皮肤的这皮肤的这个上修复能力都非常的好啦。食鸡精买头好壮壮啊，得得很好诶。尤其伊迄个精致的蛋白质，对咱的肝的修复也是非常有帮助。哦，所以你肝啦，无个医生讲啊，你要多吃一些蛋白质，就是有助于它修复啦。所以对肝也真好咧。除非你讲讲，什么时阵你啊，你了但。这个物件唔好吃啊，就是你的肝已经顶起啊，你的肝就已经顶起啊。我搁给你两百集要创啥啦？给你这好的两百集，你的肝也无未吸收无作用啊啦，嘛是个无作用，你搁一直硬吼伊，得负担啊嘛，是不是？啊，你若唔是已经肝已经顶起嗨起啊，啊、哦，已经到顶起哦，顶起哦。肝是足需要两百只的，你若唔相信，无你甲我这话客去问医生。你若是好好人，唔是肝要顶起啊，是不是爱食蛋白质？伊绝对讲对，都是足需要的。安尼知哈？来看嘛，看2799-279。所以你咧食这个低脂精，为什么会精神足好？当然就是我有顾着肝。安尼恁知啦哈？来看嘛，看2799-279-0800-279-279。好，来安尼来听歌，温柔的牡丹。啊，你若是要问的哈，来电话甲卡刷卡接哈。来看嘛，看2799-279。杨太太，杨太太，你要几组？
3: 我要两组。
0: 好，两组好，来好伊。你选啥物？你若要几组，拢紧讲，我紧甲恁留吼。这无定有，啊，未要完啊。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3: 喂，
0: 来要几组？
3: 四组。
0: 好，四组来。

0: 谢谢，感谢。好，来，所以你唔通讲啊，我去啊食鸡精，你讲鸡精啊，是你家己滴个鸡汤，迄拢过时过时啊哈。即马啊，啉迄个低鸡精哈，低鸡精，恁老爸啉吼，我甲你讲，你们就是选择那个品质最好的那个金石低鸡精就对了。为什么呢？鸡精真啊济，但是恁若惊欠味的，吼，你就是来啉我的这个金石低鸡精。啊，因为我金石低鸡精吼，它有。就是讲，伊伫这个提炼过程当中，他的那个手续一定是比人个多了好几道哈啊，所以说呢，我的那个金石低基金哈就特别厉害啦，因为咱有通过的这个，因为唯一个无遮侪证明诶，无遮侪通过哈，无遮侪验证。那我的金石低基金，它就是来我金工哥哈，有通过 HACCP 食品危害管制系统的验证哈，然后 ISO 22000。ISO 22000的食品安全管理系统的验证，我今天讲家了，恁拢会使个，恁拢会使记开啊。通过 ISO 9001啊，这就是国际的哈，国际的品保的系统验证。所以你看，我有这么多的验证，好，咱个武器的通过多德行的 SGS 的检验，所以讲让你很放心的使用，好，放心的使用，然后品质比人较好，搁再无咧臭车险，好，无咧。臭鸡啊，现哈，所以你咧食的时阵，你感觉讲食鸡精品种享受，唔是为了食而食啦，就是我就是要享受。以前我可能就是身体无欠点着的时阵，人拢讲食鸡精，食这鸡精较紧，欠点才食。但是咱起码要把这鸡精提升噶，咱唔是为着欠点才食，咱是为着要保养好食。安尼了解哈，好，所以讲低鸡精，恁也知影讲，为什么？阿君会叫你啉鸡鸡精，什么鸡汤啦，什么的鸡精，迄拢过时去啊！因为你要经过精炼的哈，精炼的低鸡精，哈，有高浓度的支链哈，支链氨基酸跟小分子生态，因为它的分子小，分子就是小，所以它就不需要消化，直接就是让咱的胃肠吸收去，所以对抗到这个疲劳感。啊，是要回补咱的能量是最快的，是上盖紧的。那这个支链氨基酸是会当直接伫咱肌肉当中代谢，有助于降低咱运动或者是劳动后会有当中的一个叫做疲劳记忆哦。恁来知影吼、哦，这拢有遐根据的哈、哦，所以。进一步，大家就提振精神，滋补强身的功效。啊，一般咱的鸡肉，或者你啉鸡汤，也是一般，只是因为伊必须要经过着足长的时间去消化、去分解的这个过程，才会当个大分子的蛋白质转化成氨基酸。所以固嘛，啊，低基精分子小嘛，所以你随斩落去，咱的这个要提振精神，随起来嘛，足紧的嘛。好，阿哥再来，低基金因为经过水解提炼，对不对？去除了脂肪跟胆固醇，所以杜姐你讲啊，我胆固醇的啦，我有血油的啦，我有高血压的，那你们讲啊，我这样吃低基金未？啊，我们再跟你讲，这你个吃。所以咱低基金的经过水解提炼，去除了脂肪跟胆固醇，跟它留下，跟它捞起的水溶性的氨基酸跟小分子生态。所以唔免经过胃偌济消化，直接到咱肠啊快速吸收进入咱的血液循环。尤其专家讲，这包鸡精你来晓，是伫透早康巴得个啉吗？那是透早康巴个啉上好，马上吸收提振精神效果是最好。所以讲，你若是讲啊，咱就是出门的爱做伊个背关背贴，哦爱开车，哦咱那个喊面呢，精神不好的，哦你就是低鸡精先甲啉落去啦，低精啊你着。真足满足你，你会感觉精神足好，脑筋足清醒。阿爸阿母啊，也袂当食饱去海秋哥。我这些运动啊，哦，你啊海秋哥，你就是安尼去个海秋哥。啉了海秋哥，你拢唔惊你经讲，吼、哦？啊，迄、那个前几工咱买迄、那个伊、那个金桔啊，买几粒啊？迄也袂白手啊，买几粒啊？哪行哪个步？哦，运动有够享受，人咧运动是安尼拼心拼命。哦，老高虽然讲，你的运动，真正像咧海秋哥咧啦吼，晓啦，对啊，啊别讲运动，甲讲，哎呦，我人足忝的，我要戆去啊，不会的， 所以吃我们金丝滴基金好处就是多多，男女老幼大大小小都可以跑，不跑，都可以喝，透气就可以吃，要吃烧的隔水加热一下，还是说我们要把它倒在碗微波15分钟就可以了。
1: 你是感觉你精神体力加较好，还是脚骨较好啦？
2: 精神较好啦，精神阮阵咧读册，我咧食，我有较好。
1: 哦，囡仔当当啦，咧食较袂感冒。是安尼吼，谢谢你咧。阮家的鸡精你有食过无？
3: 好喝，精神很好，
1: 喝了精神很好。谢谢。
4: 滴滴精很好用，小胃酸喝得很好，
1: 小胃酸
4: 比较强壮。
1: 哦，喝了比较有力气吗？
4: 对对对，
1: 哦，很棒很棒。
5: 吃了，伊会安尼油腻的无？
4: 袂啦。
5: 爱有臭臭味无？
4: 袂
5: 吼，啊，你们家是不是口感足好诶？
4: 对。
5: 啊，唔免放喺冰箱，是不是足方便诶？
4: 对啊。
5: 我拢你讲诶吼，好来三组来，你电话加好。
0: 好啦，啊，所以恁咧讲，干卖放冰箱唔免，伊这就是迄、那个真空包诶啊。所以你透气第一当食啊，哦，啊，你要食小的，我就食十五。微波15分15秒就好啊，啊，咪15分咯，15秒，对对对，好，啊，你若要隔水加热，就用咱烧水甲烫下就好啊，啊，就这么简单哦，系啊，啊无，食鸡精较早，伫咱乌龙，即卖人改治好啊，好，要佫较好吸收嘞，佫较好嘞，你就赶紧来买，因为咱的迄个荔枝精吼，一盒10包，才1980块尔，伊佫咪三个包啊，伊一包是60毫升，好，啊，再来。1980块，你只买两盒，我阁送你一盒，安尼三盒3680块，所以好好代代一盒存1200块，1227块嘛吼，啊，反正都1200通侪，迄个小数点卖算啊，所以你就想要甲一盒，就想要甲七百，啊，你出事不停等何时呀？啊，爸母啊，透早要运动哈，透一包啉啉嘞，像拍牌食的菠菜同款，就有力嘞，噔，拍牌在洗碗，卖布布吼，你就真正。迄、那个见鸡巴拢走出来都，来看嘛看看2799279，来老要甲恁定岗出门来，赶紧来看嘛看看2799279，我卖五工了，有定着甲恁恭喜哦，无定着真正要甲恁讲歹势哈，恁兜个代志啊哈，因为咱手上就是要犹太五工，犹太上班五工，啊所以提早卖完嘛是提早结束，所以最晚就是卖五天。所以来，老贝爱赶紧也手画声，看嘛看看，2799279，对，3盒30包，3680块尔尔。以上广告，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贝贵州。
6: 哎、欸，小姐，
0: 哎、欸，
6: 请问我有跟你
0: 来一说。老贝吃也塞啦，要你买塞啦，咱的小朋友要你买塞啦，迄个西巴都上好的啦。那个有在动哦，吼、哦，顶梯梯都有哦。哎呀、啊，啊，免搞工啊，就透落就啉啊。为咱厝内人准备一份健康都必要的，当咧俗唔买，对不对？啊，我咧讲俗的时唔买，啊，无咧买的时扣扣门，为什么情形？好，来看吧，看看2799哈，来，伊来要甲你顶岗做，来看吧，看看2799。刘太太。刘太太，真的吼，哎，恁家庭贵族啊哈，这无定位哈，我恁现在刘太太电话给起来。好嘞，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哈，全部有得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王世良、关耀伟、他跟得力进行包装员卷逼，活力民宿我刘斌所老的老家和这样子的绿豆皮联合赞助提供啊，那节目要看嘛，看看2799279继续卡，再见，拜拜。
7: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7: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7: 购票请洽0734875666。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2: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鱼哦。
11: 耶，阿妈100分。
12: 是陪你过的青鱼一百分啊。
13: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3: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5: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8: 咱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杏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车站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欢迎收听《Can I Be 的铃声》。得力公司改分改油，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研究库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您所提供哦。
1: 好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叔叔都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0: Caray,
1: Lion.
2: 跟他写这个双十连假的这个第一天呐、啊，好，今天虽然是九号，但明天是十号嘛，大家担心在咱家公吼，星期六如果遇到假日的话，就礼拜五放假啊；如果是星期天遇到假日的话，就是星期一放假，所以这个礼拜休五六日啦，三天连假。
1: 是的。

0: 苗姐子，前两年哈国庆日嘛哈，115年哈，2026年的双十国庆活动哈，正式的已经揭晓啦。哦，然后有三大庆典哦，由中央举办有三大庆典哦，分别坐落在三个地方。哎，第一是台北市，过来的是新北市哦，然后另外的咱长门的是台东关哦，台东县哦。台北市呢啊，当然就是所谓的哈我们的国庆大会啦，每年固定在台北市总统府前面举办的国庆大会。今年国庆大会的亮点有什么呢？有大陆湾舞剧团哦，还有三军一队哦，开始暖场。阿兰国歌哈领唱的时候，会有巨幅的国旗哈飞越咱的会场哦，飞越总统府前面的会场哦。然后呢，主要的表演有宪兵的操演、空地搜救演练哈，还有荣耀英雄车队哈。哎，我猜可能是亚运啊，我们最近亚运刚比完结束，我们亚运的英雄们哈可能会坐上这个荣耀英雄的车队。最后呢，有来呢空军的雷虎小组哈，驾驭着永鹰的飞机哦，飞越我们总统府的上空啊，这个是咱在台北市总统府前面的国庆大会，然后还有国庆晚会哦，国庆晚会在新北市。这类国庆晚会的活动内容特色呢，是以什么？以多元族群为主题，包括闽南、客家、原住民，还有新住民，邀请多国的亚洲艺人跟啦啦队，展现世界的舞台，齐聚台湾的精神，这个是在新北市的国庆晚会，然后最后压轴了，当然是咱的国庆烟火啦，在台东县的卑南溪的出海口释放。啊，这今年这类、国庆烟火也有主题哦，主题是啥？世界的方舟，南岛的台湾哦，然后有这个南岛文化哦，因为咱台湾嘛是安尼海岛嘛，跟我们也是南岛文化其中的一环哦，所以今年的主题是世界的方舟，南岛的台湾哦，这是光是咱中央哦主办的活动就那么多啊。各地的地方的县市政府自己啊，县市有很多活动哦，这个就讲不了啊。对这宜兰一直到屏东哈、花莲、台东都有哈，所以国庆日三天，找不到活动的没关系，你只要出门哦，你们县市一定会有相关的很多的活动，让去行行、看看、捞捞嘞。
1: 而且呢，天气今嘛哈也是正当好啦。

0: 啦，东南亚有一个国家听说爆发内战哦，
1: 吓死了！
0: 好啦，然后所以咱政府讲嘿，请不要去，万一你那去发生什么代志哈，没有管道可以救。嗯，要甲恁救嘛，无法度
1: 吼，
0: 所以吼，甲你提着已经政府安尼讲啊吼，
1: 为邦不入。
0: 哎，对对对对吼，东南亚一个国家吼，传出内战爆发吼，到底是哪个国家呢？这个国家最近这几年啊，大家原来是原来较未去啦，但是都原来有人到安尼咸在路都偏偏去呀，哦，
1: 对啊，没错，哦。
0: 好嘞，这个国家就是缅甸哈、
1: 哦，对啊，对，
0: 缅甸哦，缅甸哦，所以讲哦，听众朋友，这个缅甸哦，听出在九月底的时阵啊，传出军方哈、哦，军方发动的大规模的空袭哈、哦，造成呢啊，这个有很多地方啊，包括说什么若开邦啦，还有乔克涛镇呐哈，都有惨重伤亡哦，哦，初步估计已经有差不多。60个人死亡啊，上百人啊，这个受伤。所以，咱的外交部的亚东太平洋司司长林昭宏，好、哦，伫这两天特别提出说明，讲经过咱国驻缅甸代表处的这个查证，哦，目前是无传出有咱国的民众伫这个所在，哦，缅甸这个所在有伤亡啊。但是呢，哈、哦，还是呼吁我们国人。这一段时间尽量不要前往缅甸哈、哦，否则列安全呢将没有办法受到保障。万不离你那底下发生代志的时阵，好、嗯，咱的政府也没有管道可以救你。嗯嗯嗯。
1: 所以你看这景点，然后围邦不入嘛，那的咱建户都会发什么旅游的橙色警戒啦，警戒到最高级的这红色警戒，嗯，建户给你卖去一点是有利益的啦。
0: 其实你为今年四月份，咱建户的对缅甸发出红色旅游警戒啊，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哎呀，迄阵那都我那咧乒乒乓乓啊，什么什么什么诈骗园区啊，上一下代志啊，
1: 对对，
0: 后来个陆续发生啊，今嘛是因家己吼，家己国内个咧内战呢，吼，这真正这个所在足乱呢。啦吼，足可怕的啦吼！啊，有的人就是唔知公公啊，唔知嘛，无拢无这讯息嘛去嘛，啊，有的是吼去用骗去的嘛，对不？啊，有的人讲哦，要去啊吼，发大财赚大钱呐、啊，哦都有啦吼！啊，所以讲，搁再提醒听众朋友，这个国家吼，其实一直以来吼，这几年的一直是相当不安定。好，今年四月份，咱国家就已经把它列入旅游。红色警色啊，警戒讯号灯啊，那今嘛更加直接跟你讲，卖去啊，哎。

0: 最近哦，其实有很多所在哦，其实都有传出一些这个不太安定哦，真的令人恐慌的这个消息。只是说有些呢，也啊，就是说可能啊，给啊暂时拢给压制哦。其实上啊，内部已经拢有一些这个非常危险的讯号传出来哈，包括哪里呢？包括俄罗斯哈，俄罗斯大概情况，俄罗斯不是搁咧震惊嘛？他现在俄罗斯除了俄乌战争以外，哦，伫应该伫国内吼传出爆发那个好叫做肺鼠疫哈。鼠疫哈，肺部的肺鼠疫哈，肺鼠疫，这其实这个代志是有一点被压制的哈，压制的新闻啊。如果你若无讲特别去关切，好观察国际的一寡这个世界各地的消息，然后可能有些人啊，你一般的新闻你也不一定会注意到，或者是看得到这个报道哈。好来，这个肺鼠疫呢，哈，俄罗斯伊其实是。这近年发生的时阵是为西伯利亚吼，西伯利亚一间这个实验室来被爆发出来，有一点像当年的迄个 COVID-19 哈，武汉肺炎感染，是伫这个实验室来的啊。实验室里面有一个女性的这个研究实验员实验官，不小心去打破了哈，这个试管哈，就是那种肺鼠疫疫苗的那个疫苗，而且也迄个病菌的那个。那个试管啊，那都丢了哦，打破了哈、哦，打破了以后，结果呢，经过没几天哈、哦，虽然你后来就赶快有送医啊，紧急、哦、而且听讲换过一间病院哈、哦，换了好几家医院，最后判定为哈、哦，他是感染肺鼠疫哈、嗯嗯哦，就是跟你实验室来的那个病毒的试管里面的病毒是有关系的，因为他打破了，所以的第一手直接感染掉。后来齁辗转五间病院啊去做齁这个治疗检查研究齁都后来还是没有救回来就死掉了，这个研究完就死掉了。马上呢后来就是说港那个实验室里面的20几个研究人员全部都就被这隔离。齁就被隔离了，假如说其他人还有呢，然后咱都讲不是讲嘛，一爆发了后，辗转五间病院，五间医院去做这个检查跟治疗哈、哦。这五间病院啊、这跟他有接触的医护人员也都是被隔离，好、
1: 哦，嗯、等于说从实验室泄露出去的这种极度传染性的病毒，而且这属于哈。你在跟金家刚刚属于你还是所谓的有时候是化学生物实验室。刚刚就呢武汉肺炎赶快呢。
0: 对啊。
1: 哎呀咔嚓弄不见的米干啊他太突然干了、哇这专设改传染力又强、然后呢那个致死率又高。过去啊很多蓝光一直那么去光什么灌什么灌的那些东西、根本不会存在于、真实的世界。那东西突变的、表面上好像是那种一般的那种生物研究室、但是实际里可能是你看格罗西的边贡啊嘛，它可能是战略的生化武器的
0: 一些生化的武器啦，提来做武器的啦。
1: 对啊，啊就泄露了
0: 嘛。家己在研究室内底，嘿，对啊，怕破去啊，都丢掉啊，都死去啊，嘿啊，哦啊，马上隔离啊。后来整个消息可能就我那有刻意啦压制啦吼，对不？啊，但是详细情形初步因讲出来是安尼尔啦吼，啊，是不是阁有较严重的？唔知道，就是今麦的大家都是会惊，所以前几天美国总统川普阁特别卡电话给普丁啊，讲听讲恁遐有发生这种代志，到底是安那吼？好，普丁讲啊，没有没有啊，那个就是有啦，有一个研究员啊，迄、那、落、個、啊，但是这个情况拢第一时间的拢控制掉诶，目前没有什么任何的这个外泄啊是吼感染这种的经验啊，就讲得轻轻松松安尼啦啊，所以讲，但是全球都在关注哈。
1: 对啊，毕竟大家上次有吃过一次哈武汉肺炎的亏哈。
0: 对啊，
1: 对啊，还是要特别注意啊。
0: 好哦。

0: 咱今天节目一开始，咱都在讲哦，缅甸这个国家吼，因为爆发内战，所以咱的外交部特别提醒国人哦，这一段时间真的不要去哈。好，这个真的有你的这个人身的安全。如果万一今天底下发生什么，你不听劝，你还是要去。发生什么事情，政府没有管道救援。好，这监护工叫清澈，没有管道救援哈。好来啊，咱这个所在哈，所以很不安全的啊。另啊，咱来讲一下哈，这其实就有那种缅甸，咱这几年听到的都是那个嘛哈，跟诈骗哈也有关系的诈骗园区。白俄罗斯的有一个查某囡仔，26岁，长得漂漂亮亮，26岁女子，伊去年伊去年九月份，伊是去泰国。然后泰国了，再又到缅甸，然后就离奇失联，哦，一直到尾啊，伊的家属，哦，后来他的家属呢，接到勒索的讯息，哦，引导人嘛是一直联络无伊啊，去年九月。好，哦，他去泰国啊，缅甸啊，就感到老公我要去泰国、缅甸，然后就离奇失联了。等到家属哈，家属怎么联络都联络不到人啊，啊，完全没法度啊哈。所以后尾家属是接到勒索的讯息，才知道他被骗到电诈园区，就是咱讲的诈骗园区，而且被迫从事爱情诈骗哦。啊，因为呢，伊底下哦，就是叫你去做网络啊，电讯诈骗呐，啊，用爱情呐，哦，哎呀，跟你谈爱情哈，用袂安尼诈骗啊。但是呢，因为业绩不达标，哦，这个白俄罗斯这噪音呐，因为业绩不达标。遭到活摘器官了杀死，哈，嗯，连遗体哈，这家属可能和罗伯有透过足侪管道去查嘛，因为联络不到他哈，到最后查到说，伊就是去红拐哈，去红哦拐骗到那个诈骗园区，然后去做爱情诈骗啊，业绩不达标，然后就被活摘器官啊，然后就被杀死了哈。好，来家属得到的消息是这样啊，啊死嘞，人啊，我嘞见人啊，死嘛见死啊，伊讲有你要尸体的话，你要遗体的话，50万美金。金来哈，哦，来换，好，哦，就这样，好，哦，你要家属要他女儿的遗体，还要50万美金呐，啊，才能赎回他的大体。所以你看，这个所在呢，哈，哇，恶极，哇，可怕！这个诈骗园区，哈，啊，缅甸警方呢，伫前几天呢，哈，这个标示讲，仰光敏加拉顿县法院已经伫1号的时阵，哈，这个月初一的时阵判5个涉案的缅甸公民各21年的有期徒刑。有用吗？
1: 没有用吧？
0: 对啊，啊，有。足可爱呀，啊嘛足可怕哈！根据了解，这一位白俄罗斯的这一位女子叫做维拉克拉夫特索娃哈，伊曾经参加白俄罗斯当地的选秀节目，哈，诶，有参加歌手比赛选秀，蛮模特儿诶，这个伊本身蛮模特儿的身份的对，伊是伫去年九月顶旬，哈，伫网络看到有。歌星兼兼职的模特儿工作，嘿，伫网络看到高薪兼职模特儿工作的邀请之后，伊得买机票前往泰国曼谷，可能就跟他约在泰国曼谷安尼吼，安尼人较未想到缅甸，因缅甸前几年诶 KK 园区就已经很出名啊吼，诈骗园区，这个白俄罗斯女孩子真的是啊，可能我真正不了解吼，所以伊高伟十二号，去年高伟十二号，好，伊得为即个泰国的素万纳普国际机场入境哈，然后9月20号搁坐泰国航空班机。前往缅甸的仰光，哦，那就这样子就失联了，
1: 对啊，就失联啦，就是啊，这個，老糟了啦，
0: 对啊，
1: 什么国外高薪，外资集团高薪工作，然后什么在度假村里面，然后做什么行政，然后接待，然后月入什么10万20万台币，然后也条刚。 啊，那好，你看哈，真的会有人跟你联络啊，然后他就拍一些哦，他们可能就是园区里面或者是网络上一些假的照片，哇，你看那温家豪拢是笑人呢，都是很年轻人啊，然后每个人都收入很高哈，那我们平常哈上班哈，可能就是啊赌场的管理哈，啊不没有错，那个都是这线上赌博的、啊，赌场的管理哦，然后下班之后你很开心，你也当底哦，温家来对啊，大家都年轻人哈，然后我们很多活动等等哈，来去吸引你。结果高薪啊，然后好像跟一些都是帅哥美女一起工作啊，收入，然后呢收入高，然后大家又很会玩这样子，很多人就是被这样被骗去啦，呵呵，这么好的事情对不对，还轮得到你对不对，
0: 嗯，真的很可怕的齁，真的很可怕的齁，所以哦，以为都是这么简单的有高薪的工作，
1: 但是我当下然后急掉了啦，我干嘛这就这样子了齁。

0: 旁边的国家，
1: 泰国嘛，泰国刚到安心嘛，泰国、啊、曼谷啊，安全呐、啊，就是国际观光客这么多，就大都市对不？啊，安全啊，但是跟你骗高下可能。
0: 但是、哦、我相信嘛，各有足侪人拢唔知呀，讲这个所在有迄个这么恶劣、这么恐怖的诈骗园区，一定各有人是唔知呀。
1: 即便他婆婆在不太对劲啦、啊、但人就跟谈恋爱爱情是盲目的啊，你马扎公哎，阿富汗的这个哦美军的副指挥官
0: 是，伊即马有的是安怎呢？比如讲啊，这春季的咱都要讲白俄罗斯女孩子一起的时阵，他就叫你去做爱情诈骗呐，然后伊就透过网络啊，对吧？哦，网络一下呢，你去诱啊，你诱朋友啊，有熟识不熟识拢不紧，
1: 就老套了嘛。
0: 啊、先跟他讲，
1: 你要回来的话，你要说他，你要我放你走的话、啊你要再骗你几个朋友回来？
0: 你每天要做业绩嘛？一个打广告在做业绩嘛？啊，或者是说啊、用那个网络诈骗赌博也可以，叫、嗯、你去说服你透过网络，你无你要招你的朋友嘛，不要紧。
1: 漂亮的女生就去当线上荷官呐、啊。然后呢，男生被骗去的，伊就讲，哎、欸，伊就被营造出吼那种假装很好的生活。你看，别人吼陌生人跟你讲吼，你无相信嘛？但是你熟悉人，可能这个朋友吼，你可能细汉的时阵，哎，这个高中、大学时阵，同学啊，他讲的，哎、欸，然后你也觉得他混的还不错，然后呢，有播一些分享说，哦，他们园区里面的生活，但是他不会跟你讲，我是被抓到那边被控制的、
0: 啊。每天业绩不达标就会被殴打哦啊，所以你看都得安呢，有时候你讲真正。无法度啊，骗家己的朋友来，你嘛不甲骗来。
1: 对啊，
0: 系啊，啊你怎讲啊？这不道，那这很不应该的。但是为了自己、业绩达标，为了要脱困，
1: 很多哈、哦，我有看过那个什么，就是说哈、哦嗯，这个有一个中国的这种一部电影，就是在讲那诈骗人群的，最后变两种。另外就业绩不达标，两年就卖哈，就会被揍被打，然后甚至骗自己的朋友过来啊，阿喜公个骗不过来，其实然后他就会被抓去怎样哦，再卖出去哦，可能最后最惨的就卖去被割器官这样子哦，人活摘器官。啊，另外一种哎，伊得真正成功啊，他在这个地方诈骗的有心得有成绩。哎，我讲诈骗集团，他是一的用，伊唔是全部都用那种高压恐吓式的，伊刚刚企业化经营，吼来讲来电吼，伊个骗卡就厉害，而且业绩很高的，哇，公司也给你交代啊，哦，你可能私人 VIP 的套房、赌场吃什么，公司就把你当 top sales 这样子去跟你捧，他也说你也可以离开啦，但是你看。人其实是主输的，算算讲，哎、欸，你看我伫家做诈骗，一个月当赚十万、二十万，哦，啊，公司个对我较好，然后我把我这边当做一个吼、哦、超级业务员这样对待，我哪个跟登去外国家，我有办法得到相同的待遇跟相同的薪水。哦，他其实最后就是这两种，其实就是很现实嘛。我们不要讲什么道德啦，说啊骗人是不好的啦。哪公你尽量坐在那边诈骗集团做出一点成绩的，给你护照。让你自由，你也回不来了。
0: 最后呢，吼，你看连器官没有了，
1: 那个是做得很差的啦，
0: 人也死了，家属终于找到你了，还要50万美金来换尸体，哦，哇，这真假哦，这，家属，家属，这个钱要提出来，那种心情，听众朋友。连想象我都觉得很困难，然后更加免讲家属都得安尼的时阵，你当然啦、
1: 啊。那先开个价格啦，各诈骗集团准备好的话，帕拉肯呐，看你要不要。反正这个对他来说，他是稳赚不赔的生意啊。你把他领回去，50万给你啊，不行啊，话
0: 就死了，对你的器官还卖钱，
1: 对啊，对啊，
0: 你的尸体也他也跟你换钱
1: 啊。
0: 所以你人一档一百个遐吼，你若不给创造极高的利润的话，
1: 没有错，
0: 对啊，就是这样，就死了，就是你死了，你也要创造利润呐啊，要死尽钱，你看哦，器官，你看一个人专心苦的器官，就可以换到多少啊？真的是。太可怕！这个前一两年时阵，不是讲底下乒乒乓乓、乒乒乓乓，哇，怎么给消灭这个吼诈骗园区？结果呢？
1: 做这样子啦，那背后还是所谓的吼、这种当地的政府吼、包括缅甸的军政府，跟中共吼、后面的他们以他们诈骗园区，因是大股东啦。啊不，
0: 好了，
1: 诈骗园区，然后专车赶拢在底对，啊想到没法度嘿、啊。
0: 真的，应该去内战，家己规个去战的吼，嘿。
1: 只有永恒的利益啦、嗯、只要这个东西生意还能够赚钱呢、啊，哎、欸，电工他也要插一脚。嗯，缅甸他也要插一脚、嗯、啊！你说远距变变变变啊、嗯，那个做做样子，他早就迁走了啊，嗯、对不对？南宫杜拜啦，杜拜现在中东杜拜
0: 也有些刷的，杜拜
1: 好多，因为杜拜的现在他用那个免税金融区啊，营造着杜拜哦、啊、纸醉金迷的生活啊，可以啊，而且啊，杜拜其实对这种哦，杜拜政府对这个外租或被去倒租哦，管得很宽松，原则上你只要递这种申请的文件出去，他就让你过啊，你做什么没关系哦，反正你可以弄一个很高大上的这种 title 嘛，说啊哦跨国电子商务哦跨国。我真的来的实际做什么也没管，他有个特区。其实我有看过报道，现在很多的在贵体东南亚这些诈骗集团，他们转战到中东到杜拜，因为杜拜政府其实是开大门走大路欢迎外资的、嗯、但是是欢迎到这种奇奇怪怪的外资。嗯
0: 好嘞齁，谢谢，所以齁请大家要注意啦齁，经常出国齁，你要齁提醒跟大家齁，这个要了解解，爱了解解齁，为帮不住齁，嗯。
1: 家己嘛卖贪啦，卖哦，这个吼贪心哦，贵砍你哦。你咧想来这部是美丽人生，咱进攻个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拉干舒鹏，阿个护理元素，我们进广告。好，假贺来分享哦，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吼，咱来苏鹏，苏鹏，苏鹏鹏。
2: 阮头家吼，就是有那些开刀吼，啊，除了嘛排药，第一排年外啦，买两罐苏鹏吼，好吃。嗯，啊，食了过来，咱主人一放药，咱又就拔起来了。
0: 救了老公。
2: 我是讲有安尼吼，看来甲恁分享者吼，哦，听点吼，较有信心通食。
0: 是，对。
3: 你买迄个苏鹏哦，来食。真好用，
0: 安怎好用？
3: 啊，都拢一暝拢起来放药放几下盖啊，
0: 煮底的
3: 食的吼，就头都一暝往起啊，一盖往起啊，拢无到天光啊。
4: 尿失禁尿禁袂掉啊，起码食落都袂闪尿安尼。
0: 哦，食苏鹏尿都袂闪尿啊。
4: 嗯，
0: 哎、
4: 哦，恁咧广告药啊袂歹，艰苦的呢。咱若想要尿尿啊，一个手都多一万了啊。即嘛听到恁的节目，我就想着个啊，我还袂食苏鹏，一日食四粒啊。
0: 啊，食了真正袂歹。嗯，
1: 食苏鹏啦，哇，哎，叫禁袂掉，迄足痛苦的，那真的是很痛苦嘞，频尿啦，哦啊，然后这个尿失禁啦，这无拄着人，干嘛讲因咧讲梦噶？但是若讲家己吼有这个情形，那卖讲啥啦？要出去买一下菜吼，运动一下，你拢干嘛讲心头啊扎扎？想到你，讲讲这个出门吼，要马上要去找厕所啊，买菜啊，菜其他买别让惊，啊，是了，你要去运动去健走啊，你得爱附近有啥物本事，你拢啊先找好，嘿，你嘛惊袂远啦，啊，你心头拢啊恁足爱个，所以你发现这第二个姐姐，哦，卡扎哦，频尿啦，尿失禁啦，真的很痛苦啊。咱是第一个是大哥吼，是尿放袂清啦，有留一个尿尾吼，放尿一生一挂吼，啊，放尿拍屁啦。尤其是男性朋友，你如果尿尿有真的比较不好的味道，黑的就是那泌尿系统那发出的警讯，哦一吼，叫你爱喝喝啊来保养，不管男性女性吼，那都得这个半夜的问题哈，尿尿的问题就交给来自加拿大苏鹏，接千百块六十粒指定的版位，电话叫上咱的卡，空吧空空七七五五。99以上广告。

0: 好嘞，双十国庆呢，咱台铁呢特别推出豪华便当
1: 哦，
0: 台铁便当豪华国庆豪华版哈、哦，一个便当199块、
1: 哦啊哦、特别的、欸、听说这样也不太贵啦，
0: 199豪华版呢啊，每天限量全国20000个。
1: 哦，
0: 哈，大概
1: 就平常差不多100块嘛，他、欸啊、就给几杯给小，他、欸啊、但是内容是多什么呢？
0: 哦，內容哦，
1: 台湾现在对不对、哦、？Uber 这边订一订就200-300块、嗯，所以199的便当、欸、现在大家觉得都还 OK 了。
0: 但是你在台铁，你还多这。
1: 对啊，
0: 啊不，你的专工，领导那底会吃
1: 上来
0: 的
1: 啊，
0: 对啊。
1: 台铁的粉、啊、那个便当的粉丝、哦，
0: 对啊对啊，专工去买哈。咱咱台铁便当其实哈，它有时候有几个车站有咧啊制作台铁便当嘛，啊有不一样的车站做出来便当稍微会有不一样哈。好、哦，譬如咱今嘛讲的是国庆啊国庆便当哈，台铁的国庆便当，你那是七堵站，基隆七堵。站者，然后他是用红梨饭，然后有虾排，啊，个套丢炒时蔬，哦，套丢叉啊蔬菜的对啦，哈，哦，就是稍微会有一点不一样啊呢，哦，啊，那个花莲站呢，花莲站呢就是炒双鲜，哈、哦，炒双鲜，哦，就是有虾仁加鱿鱼，哈、哦，虾仁啊加鱿鱼啊呢。啊，那么，诶，台东站的有蒲烧鳗鱼，哦，蒲烧鳗鱼，哦，然后我甲看哈、哦，蔬菜都，诶，1、2、3、4，哈、哦，主菜哈、哦，主菜一个，哈、哦，啊，蔬菜，有就是配菜啦，配菜，好、哦，有四个安尼哈，啊，不一样的车站有时候会有他们自己这个车站的特色便当，哈、哦。啊，统一的话呢，它统一的话是这样哦，来，我拍给他看这个国庆豪华版的便当，
1: 嗯，就双主菜啦，
0: 就是那个什么台铁便当熊，我们还炸排那个排骨嘛，哦嗯哦、排骨它可能是卤了再去炸一下这样的哦，这是台铁便当排骨便当的特色，然后再加上有什么哇炒绿花椰嘛、哦啊、然后还有那个什么有3、4种颜色的，什么有毛豆啦、青椒、红椒这样去炒的哈、哦。另外还有那个鸡胸肉哈、哦，有鸡胸肉哈、哦，鸡胸肉。啊，另外这个我都看无到底什么物件，反正就是安尼，啊，一粒199块、嗯，哦，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
1: 嗯，你不要说豪华版，它其实双主菜版本、啊欸、
0: 對對對，
1: 你不要用被豪华两个字给期待太深呐、啊。因为看起来
0: 有啦，我啦，我财务卡这行
1: 啊，对啦，对啦，对啊，但是你
0: 一个月
1: 你想着又豪华去买，你都说啊说双主菜哈，嗯，哦的便当、
0: 啊、豪华，安尼是199块，你也讲哦，199块买豪华版呢，哦买啦，安尼会使啦，哈，今晚我打去买便当哦，
1: 我
0: 青菜买嘛100块呀，嘿，嗯，
1: 我现在觉得台湾人家吃多看多，见识也多哈，那对于豪华两个字的定。这个我觉得还
0: 200块，你是要豪华
1: 啊？没有，所以我就说不要讲豪华嘛，我就说是双主菜便，
0: 国
1: 庆双主菜特别版本
0: 版的，
1: 双主菜特别版本的，
0: 但是
1: 也要够豪华，
0: 可能会有差不多到10月底的时间呐，不是干呐，国庆日这类时间。
1: 我干嘛懂这样子味道了？台铁便当的味道其实就是扎扎实实了，咱台湾人从小到大吃的便当这个味。哦，有个一些排骨哦，台里面排卤排骨的味道，已经刻进台湾人的记忆的 DNA 里面了。
0: 所以有的人诶，买台铁便当其实是要吃它原始的传统味道、嗯。
1: 对，等于那个卤、那个排骨的。
0: 对啊，啊你有当不个变，小我可能靠变。所以一块排骨是基本是不变的啦。
1: 对，不能变啦，你变了你就不吃
0: 啦。那个是基本，只是其他配菜啦，可能会变化，或者是丰富一点点安尼。
1: 所以。嗯歌咏五季嘞，吼，这类所谓的台铁跟高雄左营站嘛，台铁跟这个
0: 高铁，
1: 哦，两站共购嘛，
0: 嗯，
1: 啊，大概哪公鸡到这个便当时间哦，像我吼，因为他们两个是连在一起吼，你哪公对这类歌厅吼，行差不多30公尺，你得让到台铁的车站来对。啊，一吼，迄个卖台铁便当的这个摊子哦，它是一个行动摊子，就离高铁站的门口很近。 啊，高铁站的在检票口进去之前也有在卖高铁便当，能用距离来讲，高铁便当当然是近很多，但是我那，
0: 你也看你坐高铁耶，
1: 但是我特别拿坐高铁哈，我会好走到台铁，
0: 买台铁便当坐高铁啊，
1: 高铁便当看起来就很精致哦，哇、啊哦啊、配菜啦，精致的饭盒，但是。我都在懒得啊，那刚好看你赶快，我就是要吃、哦、我有台铁跟高铁便当选择，我一定要吃台铁的便当。哎、所以台铁便当也，
0: 有人足侪、哦、人是坐高铁，啊买台铁的便当坐高铁，但是真少讲会坐啊坐高铁的嘛是会食高铁，有诶会食高铁的便当，但是真少讲坐台铁的。也可以被高铁便当去坐代替啦、
1: 啊啊啊，就差不多接近午餐时间哦、喔。
0: 对，
1: 在车上要上车之前哦、喔，你还有高铁跟台铁的便当哦、喔嗯，有选择的话，我会买台铁的，不会吃。
0: 对啊，大家还是喜欢传统的老味道嘛。
1: 欸啊、即便哦、喔，即便哦、喔，那上了高铁、嗯、啊，你忘了买便当，上了高铁之后，哎、欸，高铁有时候哎，才能出来啊，现在是便当时间，有高铁便当哦、喔。
0: 哎、啊，都应急应急嘛。
1: 没有，我就不会吃了，我也没练对没。
0: 啊，你都吃台铁吃
1: 不是啦，我跟你说，我如果没有买到台铁便当，上车到高铁便当，即便一推吃的，直接掐撒出来，哎、啊，算了，我90分钟啊，可能去台北再吃饭。在火车上、嗯。要吃便当
0: 的话，
1: 选择就是台铁便当。
0: 好啦哟，听众朋友，为明年开始吼，甲恁讲吼，要考机车驾照，即马机车驾照我那爱落课啊哦，嘿。哎，较早是迄个汽车吼，要考汽车驾照吼，但要这个场内考试以外，也要路考。机车就不用嘛，机车的场内考
1: 试。机车要路考啦，机车不是要路考很久了吗？
0: 汽车对了，我是讲，那一过去啦，要路考的就只有汽车驾照的啦。啊，今嘛连机车啦，
1: 机车路考不是已经路考很久了吗？
0: 外面呢？去外口
1: 呢、哦？外面路口。
0: 嘿啦嘿啦嘿啦，唔是那场内的，咱场内的教育规划一种诶，哦。
1: 哦啊，汽车现在是在场外哦。
0: 汽车老早就要了，你是咧？你较早汽车驾照那考掉？
1: 我的原厂考啊，的是驾训班来对。
0: 驾训
1: 没有出去，是去外面练、哎，是去外面练哦啊，考试是在哦去，就是去那个哦、男子嘛，各种地方 market 这个监理所中心、哎，它是封闭式的场地，不是外面的，我们去全闭口赶快。
0: 哎，丢呢哈？
1: 对呀、啊，
0: 汽车哎丢呢哦。
1: 但所以这个机车新的什么上路考是特别在哪里？
0: 机车路考重大变革，2027年全面升级哈，全面升级，伊就是讲哦，爱场内训练，然后道路训练哈，
1: 道路训练
0: 机车考照的魔王来了，路考哎，就这样啊，要路考啊，啊路考是
1: 啊，我上面改本场外训练吗？
0: 路考
1: 本来的有啊，奥多拜路考
0: 就好。出在外口的路考，
1: 是确定是去外面的事。
0: 对啊，因为他说不出去路考怎么知道你车过你驾照摕到你出去拄到迄个马路三宝，你有法多应变吗？哎呀、啊，就这样不是要开去外面吗？啊，汽车嘞。汽车
1: 没了，
0: 对了、
1: 就是，
0: 汽车以前
1: 来了，哎，都2026年哦，那的这新制啊，2027年新制哦，更首度将实际道路路考哦，道考啦，不是、道考纳入
0: 道路考试了、
1: 这类考照流程哦，未来这类学生哦，去通过这个笔试，然后呢，哦，很麻烦哦，还有这类的提供封闭的场地里面的哦，场地路考哦，然后道路驾驶训练，最后才是道路路考四个阶段哦。我够麻烦呢，今嘛阿伯，现在的这个规则是说，哦，你先笔试，料你到那个监理所的封闭式的这个场地去考试，这样你就拿到驾照。那对于你开戏，你还要去道路实际的道路训练驾驶，然后在道路路考四个阶，哦，再多两个阶段，好麻烦哦。
0: 啊，汽车的 man。欸、汽车卡在咱科技，
1: 汽车要现在要上路要路考了吗？有道考吗？道考、啊
0: 欸、也对了，对，因为我们很久
1: 早就拿驾照，
0: 已经拿驾照了，所以都不知道现在要考汽车驾照，刚我那爱去外面的马路，迄阵咧考的是咧训练的时阵是有去外靠的马路训练啦，哦，但是正式考试的时阵并没有啊，哦。 还是现在有一个人问我就顾驾照拿那么久了，所以已经都不知道现在这个汽车，那汽车考汽车驾照
1: 就是说、欸、哦，因为可能也变革很久了啦齁、
0: 哦、
1: 这底台湾呢科技类汽车驾照、欸、需要经过三个考试阶段的、
0: 哦、
1: 这不起嘛齁、
0: 哦、
1: 然后场内考试，
0: 嗯，
1: 场内考试的是封闭式的嘛齁、
0: 欸、
1: 监理所场地里面、欸、我卡在德安呢笔试啊，场内考试鬼你都可以都可以的驾照齁，然后从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就有道路驾驶考试，就是道考、
0: 哦、
1: 就是我外面的这个路考、
0: 哦、
1: 有场考跟路考了、嗯、场就是封闭的场地、嗯、啊路考的就是外面的场地，哇
0: 嗯哦啊，所以现在连汽车不是机车，汽车要考其他驾照也要了、
1: 嗯、去外面考啊、
0: 欸、就是三行就对了，必啊必起嘛哈，啊个场场地内的这个道路驾驶嘛哈，场内的这个考照嘛哈，啊个爱去外面的道路考照，嘿、欸，就这样子哈，机车汽车已经有了，汽车已经是这样了啊，机车每年开始你要考驾照啊，无你若惊你得迄落今年提的轻考考的安尼。
1: 其实汽车诶道路驾驶考验，简称道考哈，
0: 嗯，
1: 全面强制实施的日期是民国106年啦，2017年开始，已经超过10年的时间了，
0: 哎、哦欸哦，
1: 差不多10年啦。哦，咱们讲开始，哦，汽车的有这类、個、哈、
0: 嗯，
1: 到实际的路上去考试、
0: 嗯，
1: 啊，奥多拜是对每年开始，2027年，
0: 嗯嗯，啊，应该考的时阵有限定的路段吧？哎呀。哎呀，啊是欧北伊个给你卡吹啊，
1: 不知道
0: 啊，要考试啊，要考试。
1: 哎，可是
0: 唔得啊，要考那个考官唔得卡机车对对到你
1: 啊，汽车还知道就是有那个
0: 也当坐伫你的车来嘛，嘿、
1: 啊啊，啊你哦，多拜你要在
0: 多拜，
1: 你要在主考官嘛，怎么可能双载吗？唔
0: 载，没啦，没考试个个人载吼，未使啊，另外卡欧多拜个对吧？
1: 哦、
0: 我就麻烦你了，
1: 对啊对啊，但是如果考官跟着、嗯、那他怎么知道他如果有些违规什么他怎么记啊、嗯、他也自己在骑摩托车啊啊是说全程用录影的我们在那这细节其实哎、啊、我就想技术问题蛮多
0: 我根本很可怕呢齁其实齁不管机车还汽车驾照你拿到驾照之后其实最恐怖的就是上路真正上路齁上路那种车子多齁啊各种的交通状况的变化突如其来上面还真的齁对一个新手来说齁足恐怖的啦，真正足恐怖的啦，真正，所以有足侪人有诶驾照摕，真正都唔敢开出去啊，啊，所以到尾啊，摕到驾照，一世人也无咧开车，摕驾照吼，哎呀，伊讲，哎，我有驾照咧，我甲你讲，我甲你周边的有啦，上凊彩想我都能想到两个朋友啦，两个朋友啦，啊，特别拢讲，我有汽车驾照，我有汽车驾照，但是他们从来都没有开过一次车子哦，拢无。就是去考驾照安尼尔尔，连一遍都无开过，连一遍都无开过吼，吼、哦、吼、哦哦，所以我甲你朋友哦，我甲你朋友来得，我就先想，我都想了两个，就是安尼。

0: 好嘞。
1: 所以现在要、拿驾照，刚才讲咱这么台湾客的驾照，这个尤其奥多拜啦，难度会变得很高。
0: 对啊，
1: 其实以后咱每当个讲，你的驾照安怎来？吼，客鸡腿来歪吗？不行，人家是扎扎实实四个阶段。奥多拜个比这个吼，汽车个给多一个阶段。
0: 好几年前，那阵我都听人讲哦，机车考机车驾照哦，现在得给足困难的，是有什么呢？就是有那个什么 S 进退哦，有人就讲 S 进退真正
1: 是，没有机车是直线七秒啦。
0: 哦啊，不是有那个 S 进退吗？
1: 你说汽车还机车？
0: 机车，
1: 机车怎么可以退？汽车又不能 back 库。
0: 哦啊，就是 S 型还是 S 型？
1: 没有啦，就是直线七秒，你要保持的平。S 进退是掐啦，
0: 哦、直线哦掐哈，
1: 掐到我都有到。
0: 哦，那嘛是路尾的嘛，较早那个较早考驾照的都无这个 S 型。
1: 有啦有，我那时候考就有 S 型到。
0: 哦是哦，对。欸、对啊对啊，我嘛别记得我考。太久了齁，啊那个机车齁，你说七秒直线七秒，
1: 对啊对啊，
0: 直线七秒他就是其实
1: 啊你再慢慢
0: 你不能骑紧的，
1: 不要
0: 紧，他叫你控制在七秒，啊你是不是你如果慢的有当时你也控制不好，车就就都上去了齁，就是要该快要快，该慢也是要很慢很慢齁，好来齁，所以考驾照啊，但是不管怎样的驾照拿到，你如果说过去都还不上马路，上马路那个才是真正的考验啦齁，好来进攻格啦，
1: 来来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混该有为了干苏鹏啊，够护理严肃啊，吃喝来混淆，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来得力算乌盖混挖出去赞赞，
2: 来哦乌盖混暗时在睡哦，拢怎啊个湿湿漉漉啊，才怎啊睡，确实有影真好，食到六七十岁，喙齿也唔捌去到，唔捌酒气啊，唔捌听啊，哪咧听哦，喙齿呐。确实有咧听咧，咧火气咧大吼，甲露露的就拢足好诶，足好用诶啊！
3: 带粉吼，真正对喙齿做吼，我喙齿去齿科咧听，啊讲要拉板，啊结果无板，带粉拢拉小地拉来，拉来，结果到两礼拜过年，喙齿喙齿拢也未听，拢无板。
1: 张姐听众朋友吼，刚好即个打电话来问讲啊，带粉啊安怎食？伊都第一遍要买嘛，啊重点伊嘛是要抹喙齿。一问的这个就很问题，我跟大家听众朋友分享哦。其实这个问题我没有想过。那么是听人讲，困进前的时阵哦，睡上床睡觉前哦，用这个哈，这个盖粉抹嘴去嘛，啊抹停留一个晚上，隔天个个落落的吞入去。一人问讲啊不给啦，啊你讲吼，我盖粉吼，每当个药啊做伙食吼，啊我困进前他要吃。困眠药没办法，这个姐姐她就是睡眠问题很严重，一定爱吃这个安眠药。你说我没安的话，困眠药加了，其实盖混哦特别当薄。其实这个不冲突啦。其实我昨天想过这个问题，其实不冲突，因为你抹盖混是停留在你这个吼喙齿结节的所在，不是你的胃里面，还不是在你胃里面。当然会有一点点进去啦，但是用最主要的停留的地方，停留的时间是在你的喙齿结节吼。所以你下暗要困的时阵，你有吃困眠药需求，还是讲有吃自己药的需求的话，其实没有冲突吼。你吃完你的药，然后再把咱的盖混吼抹在喙齿，抹在结节。一样可以，一样可以，让他就停留一个晚上，隔天早上起来哈，啊再用北滚水啊，还是讲那个刷牙是顺顺露露的，啊咕噜噜咯咯配掉也可以哈，都可以。所以抹盖粉这个物件是真轻松哈，一天24小时，你想着要抹就当抹，啊加哈那加你的固定时间，半钟半钟拢不要紧哈，两顿三顿拢不要紧，一次就两瓶子哈，加咱的盖粉，抹咱的盖粉就是如此的。轻轻松松吼，这款来自日本100%的纯钙，得力珊瑚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乌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来有一个吼，任职伫台积电的一个，当时阁有咧经营金融风险控管公司的一个查甫哦，吼男的，台湾吼，
1: 嗯，
0: 又是台积电吼上班，又是家己个经营金融风险控管公司吼，这一个男的吼，他竟然在淡水一间超商共偷摕七处几啊项食品，结果呢吼就被抓到。后来移送法办，依照七道罪判处拘役30天，但是可以一颗罚金。但是这个查甫不服哈、哦，他不服又提起上诉哈。伊、哦、上诉的上诉的原因，伊讲伊家己是因为受到伊妈妈过身，小弟个篡改遗嘱。以及因爸爸对他冷漠的对待等等等巴拉巴拉巴拉的家庭因素的影响，所以才会导致伊人生失去了意义，以及失去了工作的目标，哈、哦，啊，才会去做出那种事情的对啦，哦，对，伊已经深受打击安尼的对啦，哈、哦，好，所以好像、觉得说自己应该情有可原，哈、哦，所以他上诉的原因为为家己安尼辩解，哈、哦。不过树林顶法呢，经过心理了认定讲，原审的量刑，哈、哦，对他的量刑判刑并无不当，哈、哦，并无不当，所以的将该伊啊，这个判决他的上诉驳回啊、哦，驳回。根据了解吼，这个查甫的吼，伊是伫新北市的淡水区一间超商内底，好就是徒手吼，就顺手就拿走货架上面的葱烧双牛酥满盒一盒，然后红烧牛肉面一碗，沙茶猪肉炒面一碗，盐水意面一碗，水果木瓜一份。啊，个粤式牛肉宽粉一份，哈根达斯迷你杯草莓口味3个，啊个起酥蛋糕3个，总价呢1066块钱。那伊提这物件了，伊将物件都放入去伊家己扎的这个手提袋，没有付款，就大摇大摆的离开，哦。店长发现到商品失窃了后，马上报警，警方巡线查办哈、哦。那么查办了哦，当然发现就是这个男子哈、哦、偷的嘛哈。哎、哦，这、其实超商内底拢有监视器哈、哦，所以检方就依照窃盗罪该提起公诉哈、哦。一审就是咱都要讲的，以窃盗罪该判30天嘛、嗯，啊，但是可以一颗罚金呐、啊。
1: 嗯、
0: 结果他又上诉啊，他不服啊，啊！嗯、我妈妈最近我妈妈过身啦，我心情歹，精神无稳定啦。啊，我小弟啊，吼，妈妈过身啦，我小弟啊，佮篡改遗嘱啦，吼，爸爸佮对待他很冷漠啦，吼，等等，就是有这些家庭因素对他承受人生很大的打击跟压力，所以才会造成他啊对人生啊失去了意义，工作的目标也就都失去了哈，所以精神意思的安尼哦，精神上的打击啊。嗯，但是所以他在提出上诉了，树林顶法院吼，后来在调查发现这一个男的，一过去都有几啊遍去法院轮罪科刑的记录啊，
1: 嗯，
0: 所以吼、哦，所以基本个犯案造成这他人财产损失啦，吼、哦，所以其实他。一大遍拢是安尼，饭后他都会承，一旦被抓到他都承认，他都坦诚说哦他在。哦，啊，法院就将伊的犯罪动机、目的、手段、甲窃取的物品、甲啊，这个物品的价值，以及个人的学历、工作收入、卡家庭经济、身心状况等因素，哈、哦，一并纳入哈、哦、这个量刑考量。
1: 嗯，
0: 哦，所以判伊30天的哈、哦，这真的是没有过重啊，哈、哦，这二审的法官是安尼讲啊，么判30天这，
2: 我觉得一颗罚金呐、啊嗯，就3万块。
0: 对啊，还可以一颗罚金呐、啊嗯，对啊，你这，对啊，而且他已过去都有这种记录了哈、哦，可见那都是
2: 惯犯呐、啊，哎呀，累犯呐、
0: 啊，对啊，你也得讲吼， 真正会偷物件的人，他真的不是缺钱，很多很多不是缺钱，哎呀，这种是有心理上的问题啦，的确是会有心理上的问题。哎，啊，这种的就是忍不住呢，哦，这种会偷的那种惯窃哦，那有的就是就是忍不住，有些可能真的是小贪，有的一寡是可能。啊，拢是小贪较济啦，吼，唔是真正买袂起啦，买袂起你都买，你买会起会得啊，吼。有些是真的自己经济能力不差，但是常常会做这种事情。这种有人讲吼，其实这种就是有精神或心理上的因素的咧，
2: 就舒压啦。
0: 哎，
2: 做一些
0: 偷摕物件会当舒压吼，就是安尼，伊咁刺激啊，还是安怎？还是讲已经哎。反正常常有啦，吼，常这种经营啊，所以讲，因为他是在台积电上班，本身个咧经营什么金融风险控管啊，这种诶，你给金融风险吼控管，你也看有，你开放心呢，吼，他怎么可以做这个金融风险控管？可能是伊家己咧做诶吧，开公司吼，伊是公共经营这种诶公司啦，吼。

0: 对，人总是会有好几个面呐、啊，对啊，哪有就说上班彬彬君子，下班就一定是彬彬君子，对，那个就是哦，他要符合社会对他的这期待，所以他可能压力很大哦。然后有一些做一些舒压，有时候我人经常会去酗酒嘛，哦，因为刚刚讲酗酒，还是讲抽烟，哦，你讲不好啊，你们就酗酒抽，但是你依然那没法度啊，哦，你说要叫他去运动啊，干嘛、啊？他也知道，但是那个这几分店没尼古丁，哦，阿你哦，一抽他就可以马上最大的得到这个安慰，哦，啊，现代人很多嘛，可能有人是去刷短影音呐、啊，啊，有人就是美吃美食啊，大吃一顿啊，吃甜点呐、啊，这个就是脑部那个多巴胺的这个奖励嘛，啊，所以他偷东西就是这样嘛，然后他说啊，我高压的时候就偷个东西。当享受一下当那个犯罪的快感。嗯、
1: 好，刚上好不了，咱再过来讲吼，起码这 AI 的这种影音吼，哎、嗯欸，这短剧吼，
0: 对啊，
1: 真的是很多人哦。啊，好啦，你动这功先歪给你，我就讲到我自己认识的人吼，等一下再说吼。
0: 好，咱先歇睏下。

0: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冬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冬，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下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下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下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6: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点钟咱开用口音电话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哎，你若话要讲产品不清楚、不了解的吼，要问食产品心得分享，点讲主文空白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
0: 高雄吼，真的实在是吼，哇！有当时啊吼，家己住伫遮，住伫这个城市，拢好像哦，你若无时时刻刻关注，都跟不上进度哈。前几天人家讲又多了一个可以观光的景点，叫冈山空军的较在空军宿舍，即嘛吼对眷村呐、啊、空军的眷村宿舍，即嘛就成为一个叫醒村，是不是哈？好醒
1: 对啊，冈山的醒村的这个哈眷村文化园区啊，
0: 对对，文化很酷哈。这真的是很特别，我相信讲有大过眷村的人都一定会觉得哦，格外的感觉舒服哈、哦，保留下来的这个眷村、哦、啊，把它建造成把它规划成为一个文化园区。
1: 因为这个冈山这个醒村，它一过去日本时代都有地嘛、嗯啊，它很特别是它的建筑物的本身是采巴洛克式的建筑，就说碎，
0: 很不错，
1: 很不错，
0: 对，很不一样。
1: 来，你好
0: ，Hello， 对，你好，嘿，
2: 你好，
0: 嘿，你好，
2: 哦，可以线下吗？
1: 啊，线下
0: 好，来线下哈。以前哦，这个高雄哈、哦，也有很多个，就是啊、都是啊、这么。诶，大概咱嘛，三军的这个学校，三军官校很多在高雄嘛，有陆军、有海军、有空军的都有嘛，吼、哦，陆军在凤山嘛，吼、啊啊哦，空军在冈山 嘛，海军在高雄左营嘛，吼、哦，嘿。在高雄保留有很多那个啊，就是眷村哈，它在这里啊，眷村就是军人住的哈、啊，这个眷村宿舍的地啊，都把它保留下来啊，然后就把它规划成为一个很不错的哦、啊，这个文化园区，甚至有诶哦，搁在宿舍呢，搁在活化，有些做开店哈啊，让人家去做啊一些文创事业啊，啊有一些呢也可以作为旅宿、哦、就住宿旅宿、哦、真的是相当不错啦齁，相当不错齁，都在活化齁、哦

0: 咪塞比利啦。
1: 好嘞，吼，所以讲吼，这个高雄冈山空军啊，这个宿舍今嘛改这几类文化园区叫做省村文化园区哈。这个在最近的事情，现在又有一个新的哈。叫做冈山新乐园，这是出租6000万所打造的飞机公园，火轮机公园。大家知道高雄的冈山是空军啊，有空军的这个基地，所以已经嘛就是说用6000万，斥资6000万打造成一个飞机公园，而且整个公园的这个改造呢，建啊，这个荣获国家卓越建设奖哦，各地奖嘞，整个园区的这个规划哈，还荣获国家卓越建设奖哦，所以快完工了哈，对不对？完工啊，快要完工了，完工了呢哈，大家去冈山省村哈，文化园区，然后冈山新乐园哈，叫做冈山新乐园，这是简单讲是一个飞机公园，飞人机公园，所以都是把老的哈，老的建筑，像前一阵子的一些代替哈，有没有台铁的机场机场，较早拢咧修理代替火车的这个所在哈，所以较早有人讲伊是代替哈，诶火车病院，好火车病院，对修理台铁化故障的火车，好这个台铁机场，现在就变成啊这个哇，一大片拢总是哈，免费可以入场的儿童游乐园哈。哦，规模庞大啊，设备很多啊，设备足多，老中青三代都可以共享的哈。好、哦，这个游乐园哦，开幕到现在8月8号一刚正式开幕的嘛哈、哦，到现在2个月哦，听说很受欢迎哈、哦。我一刚我看有人从北部回来的哈，哎、啊，是讲放假啊假期为北部、中部来啊，带囡仔来去这个公园。伊讲因囡仔生家拢不爱走吼，啊，佫免钱诶，啊，爸爸妈妈也你要在那边休闲呐、啊，啊，是讲你要底下滑手机啥，其实、要甚至做做运动、游乐都有，大人小孩都有吼，甚至吼伊讲小朋友佮尾也要走诶时，拢无啊多啊啦吼，就走啦，玩啦，阿妈吼，囡仔哭呢，囡仔哭讲我要过来生，我要过来生，也讲明天还要来，妈妈说明天我们就要回北部了，结果那个小朋友怎么说呢？吼，这个是妈妈自己在翠上面分享一。我小朋友跟我说：“妈妈，我们搬来高雄住，每天都可以不用钱玩。”好嘞，刚刚我们讲到那个 AI 短剧嘛，哦，中国这次就贼很多很多哈、哦。不过前两天我有看到，也是有相关的讯息哈、哦。就是中国那边制作 AI 短剧的人嘛，共工其实他们现在也面临到这种，咩啦讲，就是萎缩，好、哦。好不萎缩，已经这种 AI 短剧就是可能上网看的这个频率已经有萎缩，一共萎缩掉差不多60几%，现在差剩40%，原本的40几%啊，但是可能在咱台湾，我们是最近才比较的出现比较多，可能就是因为萎缩啊，就棒位家来吼，咱台湾的很多人哦，就看到很多人就看的也是打发时间呐吼，啊不用动脑啊，就也看得很热衷啊，但是看几片啊吼，你得发现讲，哎、欸，怎么剧情都差不多。而且呢，人物的长相哦，虽然那嘛，咱讲迄 AI 拢是假的，唔是真正人啊，就人物的长相每个都差不多，而且有当一出来的每一个人的长相都差不多，吼、哦，唔是讲无讲出咯，讲一出来，有当时咧看讲，这个是对一个，啊，大家拢生做咩讲啊，啊，重点啊都是剧情都重复的，吼、哦，好来，你若有常常看，你就会感觉啊，吼，啊，我今嘛是我拄啊要讲哦，我朋友。我朋友努力每天都努力的工作赚钱啊，她老公呢是努力的哈啊休息看电视，好、哦、在这边啊讲哈，阿姨哦，我特别去呀哈， 因翁拢坐伫遐咧看电视啊，反正我所以我嘛唔知因翁咧创啥啊。阮朋友是拢足努力咧赚钱咧，每天都很努力赚钱吼。啊最近就是特别去拢看因老公拢咧看 AI 短剧，然后伊就我讲哦啊，哎、欸、哦，什么先生啊，啊你搁咧看迄落啊，你搁咧看迄 AI 啊？伊讲嘿啊。啊，无伊无事啊，嘿安怎？吼，安怎？啊，无伊无事，安怎？不啦不啦不啦！啊，结果我特别去，伊就是拢伫遐咧看，所以我特别看到，我拢甲讲，啊，你搁咧看啊？吼，伊就讲，嘿啊，就甲你拍摄拍摄，笑笑，啊，然后就开始说啊，那个短剧怎样？拢安尼哦，啊，看来看去拢同款，啊，安怎？

0: 好来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 0800-775599。其实脑部也会肌少症啊，你不去动，不去刺激，一直看这些吼，不用动头脑的人的退化的，干啦，咱身体肌肉赶快，你没有去刺激它，运用它，它就是慢慢会萎缩，所以这种短句只是拿来杀时间呐、啊，但是还是要哦去哦然后绞尽脑汁哦，现在不太喜欢绞尽脑汁了，因为觉得很废废
0: 啦，今嘛拢唔免绞尽脑汁
1: 啊，所以这东西就变得
0: 人。可能以后咱人的大脑会愈来愈萎缩吼，
1: 对啊，
0: 他家愈来愈细粒啊呢，啊身躯愈来愈大蒲啊呢。

0: 阿来，你好，
1: 我
0: 哎呦哎，
1: 他上个多拜五 S 型的对吧？
0: 哦，多拜五 S 型的哦，
1: 哎，
0: 有啦吼。
2: 前进而已，应该没有后退啦。
0: 嗯，
2: 应该做 S 型前进啊，八股没有，哎、嗯，有。
1: 哎、啊，老伙，干哪呢？
0: 啊？
1: 公司老这条路，伊要落用看那路。
2: 什么来着？
0: 好了，谢谢哈。

0: 你好。
1: 喂。
0: 嗨，你是君伯家家。
1: 你刚才说的那个什么台铁的，那个是在高雄的什么地方？
0: 台铁啊。
1: 台铁什么游乐区？
0: 哦，你是咧讲迄个代替机场迄个儿童的，伫哇，还没安那讲，嗯。
1: 什么咯？
2: 在他在那个前镇跟凤山的交界哈，嗯啊，你是外地来吗？
1: 我是彰化的。
0: 哦，你彰化哦，
2: 啊，彰化你来高雄，你坐这个哈，搭那个轻轨啦，轻轨比较方便。你搞你懒得哈，直接在这个台铁机场站的那个乐园前面啊，哪一个哈那个车站要下，我查一下，我等一下跟你讲好不好？你挂得来，我跟我这样子哈，你来高雄啊，换轻轨啊，轻轨哪一站，我等一下跟你说，好不好？你听这吧，
0: 好，来你好。Hello，
3: 两位好，你拄则咧讲台铁甲高铁便当哦，当然是台铁较好食，啊，但是怎啊高铁伊嘛有进步啊？
2: 对啦对啦对啦，我讲唔是讲高铁无好食啦，唔是讲就是讲迄个情怀，
0: 喜欢吃熟悉的口味，
2: 情怀
0: 啊，吃的哥吃的不是便当，是情怀啊呢，
2: 哦，对啊对啊对啊，
0: 是一种怀旧啦，
2: 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系啊系啊，
0: 啊所以有足侪人讲，啊食遍山顶海味啊，较食嘛是阿上好的，上好食是阿母会煮的煮，
2: 无一定是真正
0: 上好食，阿母会无一定较好食，
2: 记忆中的味道，
0: 对，熟悉的
2: 味道，
0: 对啊，所以讲，好，较加咱就来听这条歌，走遍了天涯海角，好，食遍了山顶海味。也是阿母煮的上有滋味，这就是熟悉的味道，熟悉，或者是找回你的记忆，这样，
2: 对，
0: 好，
2: 不是说台铁高铁不好吃，
0: 对，
2: 我们说高铁不好吃，说，
0: 因为咱如果较小孩的时候，以前还没有高铁，大家都是坐火车嘛，坐火车就都有在卖便当啊，对不对？就以前吃便当，坐火车吃便当，就跟现在坐火轮机一样啊，坐火轮机在火轮机上吃用餐差的一样啊！你个想那个时代吼，就是安尼哦，坐火车吃便当的，今麦人是坐火轮机啊，用餐安尼哦，同等的享受。
2: 嗯，对，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吃的真的是记忆中的味道。来，你好，来，小根 pocket。
4: 上次那个路根本现在就没有 S 型，很早期之前就改为七字型了。
0: 好了，很久没有考驾照，所以不知道。
2: 我课掉拢免紧张啦，阿贝课去欢乐的，好啦。来，头先问你讲吼，即个台铁机场、台铁高雄机场改建的高雄亲子游乐园，哈，一哈，你若讲挂掉，像咱即个中华听众朋友要来吼，上好的方法就是吼，去坐高雄的轻轨，搭到哪一站呢？搭到所谓的凯旋武昌站。哦啊，他的号码是 C35。哦，你那别记这秒，不要记，你都记35，因为哪一站是数字去标的嘛，哈。凯旋武昌站，凯旋武昌站，哈，凯旋武昌站，它是 C35 啊。其实上面你看那个告示牌上面也会有，现在都会有写啦，哈，就是台铁亲子的乐园。
0: 啊，你刚才落车行几个站嘛？
2: 哎，没你落去，你行就到啊。对，上红边，红边团的，我慢慢讲啊，第什么路，第什么区，地址偌济边。哦，挂地来的上简单，高雄人要去嘛是坐轻轨上方便。
0: 这就上方便啦，卖个堵车人诶，来了。Hello， 嘿，
5: 阿
0: 坤啊，嘿，
5: 那个机车五号路嘿，不是会当后退吗？
0: 什么机车五号路？
2: 好，谢谢，咱无咧讲这哈，谢谢。
0: 什么机车五号路不是会当后退吗？这我听无。好了，我们就不讲那个口罩的事情了哈。0800 call in 电话0800 775599
2: 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咱都不是要讲要来听迄个诈骗了，走偏了啦，走偏了天涯海角哈。在一条啥于谦的歌嘛，于谦的歌叫啥？叫什么歌名去啊？哎呦，啊，照片聊天诶，照片聊天，叫阿娘来处理，听众有人知来了嘿。
6: 喂，那个我要问伯姐一个线下好不好？
2: 好，
0: 线下哈，好线下来你好，小君伯姐，
6: 你好，想忙你，师傅啊，大了，我要安那食啊？
0: 来，我跟你讲吼，来。 你嘛是安尼甲吞啦、啊，你先甲甘用水，你先用一个水吼，先甘一嘴水，细细嘴啊就好，啊先甲甘咧，啊甘咧伊是毋是就会软去啊？你莫看伊壳啊安尼哦，敢那足大粒的，啊就迄落敢那足定的吼，啊其实你个水甲甘咧，伊就软去啊。
7: 啊，一边食几粒？
0: 一盖两粒，吼、哦，一盖两粒，吼、哦，拄啊开始，吼、哦，拄啊开始，你着两粒两粒安尼食，吼、
7: 哦，嗯。一边食几工？一边食。
0: 两盖两盖会使，两盖会使。啊，你若要搁较紧的，你食三盖嘛会使哩，安尼，吼、哦。好好好，上广告，吼、哦。

0: 哦，啊，想到吼、哦、阿母诶煮的口味，嘿嘿，好来啊，怀旧一下。Hello， 来你好，嘿，
1: 哎，恭喜你啊，
0: 嘿。

0: 什么这条我那感觉不是伊上早原唱的版吼？感觉呀、啊，吼、哦、就不像嘛。这敢那伊较袂记唱的吼、哦，好，我那。哦，回乡的歌啊，吼、
1: 哦，在啦，听沈文成呐、啊，沈、文成的歌，最近，
0: 咱呐来台东安尼哦，吼、嗯，后尾1990台湾人哦，吼、哦嗯，出门不要踩到枪啊，吼、哦。

0: 徐春美前几天不是去
1: 给人
0: 去拍到吗？拍到哇，又跟一个女婆的这样在那吃鱼排，在餐厅在吃鱼排掉啊，人就说啊，徐春美有较胖啦，变较胖，以前都很瘦的嘛，有人说啊，徐春美还是不寂寞啦，跟以前一样哦，身边永远都是有一个男伴哦，唔知是刚红翕到，人家翕未翕了歹去啊啥？哦，长特别长，足水的啦，拍一粒30几万的迄啰名牌包包，规身躯行头吼，行不啷当嘎嘎的50-60万呐、啊！吼，戴个太阳眼镜，戴个大帽子吼，哇、哦啊！记者咧甲访问吼、哦、啊。啊，足趣味的，可能伊挑地位出来安尼亮相者，恁甲我翕遐歹，我哪有遮歹吼？有影啦，长出来甲真正刚看到迄个相片比咧都差足济啊。但是乌人的一看，你当然你就也看。
1: 我是替他感到有点心酸，因为心酸的，他到这个年纪的、还会去这么样去注重人家去评价他的外表、就表示他也心理的韧劲的强度，也心理年龄没有跟着他真实年龄成长。
0: 啊，不，以永远都是爱有一个男伴的代表，伊都是永远拢之中。
1: 对啊，
0: 所以心姑娘，
1: 没，我刚刚是一心酸酸，然后一个好像这辈子什么都有了，但是他就没有一个可以吼，不要过着这种。活在人家评价才能够、正常活下来的生活，然后人家批评讲哇，你安尼啊，你啊像较早像红低歌亮红翕到啊是啥？他诸葛亮他就甘之如饴嘛，伊嘛袂讲我给他的招咯，哦，人招咯嘛是葫芦巴骨，
0: 所以
1: 对啊，他这种人就是一辈子都是需要这啊焦点注目，然后吹啊不甘心哦，还要穿的说哇打得光鲜亮，哎老的老啊啦，
0: 然后记者哦好多人
1: 对啊说哎呀你怎么跟不一样，哎呀好美哦，觉得有点凄凉嘛，一辈子都喜欢听这种话，
0: 哎，
1: 没办法，
0: 我跟他起码他很有钱、还是真的很有钱、
1: 没有，他只剩下这样子啊，很有钱啊，拿钱养小鲜肉，听人家给他的
0: 赞美
1: 假话、他就很开心啊，之后人家跟他讲真话，他就不服输不甘愿、每一个年纪都在做这个事情，
0: 没有人会不跟他讲不好听的话，
1: 有啊，就批评啊，网友啊，跟网友啊，这老啊，你许春美又老又胖，对不对？他就听不了实话嘛，
0: 昨天都有人就解问啊，记者就解问说，你知影即马咧台北市长的沈博阳甲蒋万安啊，伊讲你感觉较支持谁？伊讲啊，我不谈政治啦吼，啊无好啦，卖讲个啊，你无你感觉因两个对一个缘投，来你好，先接电话你好，
2: 小军啦，
0: 嘿。
2: 啊！早台铁的铁路便当40年，迄阵阮咧做饭卫生吼，迄、一个2.5元啦。
0: 好啦，啊，讲较早，讲到安尼久，你还阁会记咧阵啊？偌济钱？较早是较早吼，嘿、较早是较早2.5元吼。好，啊，所以记者就问讲，啊，无你讲蒋万安甲沈博阳上较缘投？结果伊安怎回答？伊讲拢无缘投，啊！大家就讲，拢无缘投哦。伊讲，因为我老公哦，就是我那个第二任的老公，他永远就活在过去嘛，吼。我那个第二任老公哦，你们都知道，那就是那个郑其松哦。哎呀，我那个老公才帅嘞，所以哦，没有办法，没有人可以比我的老公郑其松更帅。好啦，老公的帅哦，又帅、然后又留给他那么多财产哦。听讲，伊的财产大部分都是拢这个第二任的这个郑其松这个老公留下来的哈、所以我刚刚他一直就是沉溺在那个跟这个第二任老公哈、又对他又好啊，老公长得又帅哈、然后又留给他那么多的遗产哈，好，
1: 但是你管你怎么不给他做可怜，他亲生女儿很可怜、对啊，这种就这个哎。 真的谈论他我都觉得。
0: 啊，伊就出来讲，伊讲没有啊，恁大拢讲啊，你敢那我，伊就讲伊个第一任老公哦，就是伊都就囡仔生生就该赶出来，还沦落街头上。啊，伊讲后来他这个女儿，其实后来有来找他，他也提也有帮助啊，包括哈，就是讲帮助伊啊，给他生活，还有给他房子住啊，伊嘛是底下改水啊，哈。好了，我们就不谈这个了哈。
1: 他可以去当那直播网红，我觉得会他跟那个谁啊，
0: 我刚刚也当
1: 法拉利姐，
0: 也当去拍 YouTube 影片。
1: 对对对，一恰姐的小编呐，我跟阿爹我开直播抖内，我干嘛加醋鼻？一这样子其实是醋鼻耶，一醋鼻的是有点
0: 感言，
1: 或者说他的频率就跟一般人不一样了啊，我干嘛？法拉利姐就是年轻版的许纯美。
0: 后来又有人问他说。欸，可能他自己说到了，他说以前啦，以前人说他长得很像王祖贤，这样，人记者就跟他们说，王祖贤其实少年的时候真的不错，他现在年纪大了，
1: 没有说他不好，
0: 但是有一点我发现他皮肤好像不错，以前的皮肤不错，
1: 对，
0: 只是可能他的打扮也都是很花心思精致，你也知道他有钱，也打扮全身都很多名牌，但是他的说话嘴巴会歪一边，不知道是以前有怎样还是怎样，就是他嘴都会嘴歪一边，所以人说王祖贤人就问他说，那现在呢，现在你觉得王祖贤跟你比的话，谁比较漂亮？好，结果人家说，他说王祖贤现在也是老了啦，老了啦，就说你们两个现在像，你觉得像你跟王祖贤像得漂亮，他说我给王祖贤十几岁呢，啊，年纪差哈尼济，啊，要安怎去比？吼，这要安怎比？年纪差济，像较水应该是恁讲啊，你们讲，你们评论呐，吼，啊，伊都一直底下等咯，等看有人家硬讲，吼，是像较水，结果一片沉静，无一个人。
1: 卖，我讲，你看你。你较老了，就六十岁，卖个比什么水不
0: 水？人一生哩啊，伊讲我加王祖贤加十几岁，再要安那比嘿嘿，好，所以你要今麦提我甲王祖贤比，我加遐济岁，我是要安那比嘿。
1: 记者就会
0: 阿伯林贡，阿伯林贡，你们来评。
1: 记者就会问这种有冲突的话，也不用评呐，就他们都
0: 啊
1: 对啊，所以
0: 伊特别叫记者讲讲，哎，恁来讲较准
1: 啊，
0: 你们评哦，你们阿姨都一直都一个主持啊，那底下当记者讲讲，
1: 期待人家，就是没有人跟他讲实话，就你已经不是到。年不年轻的这个年龄的啦，
0: 不要紧啦，伊才期待啊。那我就讲，当然是你较水啦，哦，你加水济咧啊啦。

0: 话啊，有一条歌叫十七岁哈。啊，从他出道，这条十七岁的时候，他是四十几岁的时候是唱这条歌哈。啊，这条歌好是哈，以十七，想那个十七岁呢，以十七岁时阵在香港的这种 TVB 的这个选秀时候出道。啊，那时候还是一个十七岁的小鲜肉，当然就很到刘德华年轻的很帅，很小鲜肉这样子。啊，那时候他出道的时候，就比如说周润发啦，还是谁啊？香港一些大咖已经成名了，然后他就是看着这个前辈的脚步，一步一步往前走啊。所以到四十几岁的时候，中年的时候，他再回头来看他十七岁的时候，哦，就有很多的感慨。啊，但是一这条歌吼。欸，到前两年他有演一部电影叫做《红毯先生》，六十几岁，人过六十的时候，再回头过来齁，再看唱一次这首歌，欸，味道又不更不一样齁。所以一唱一六十几岁的时阵在唱十七岁时这一条歌的时候，他有一些心得齁，我就说从一开始讲嘛，刘德华自己讲说，从演戏哈，从那个十七岁开始演戏到哈，他那个时候已经经过了四十几年哈，然后一大半哦，他一直都会期待哈，每一次接演一个新的角色哈，所以四十几年过去了，刘德华演了形形色色的各种人物哦，打个比方有赌侠嘛，哦啊，然后有天若有情嘛，然后也有到后来的这个无间道嘛，好的坏的，然后帅的，然后甚至惨的啊，也拿过各个大大小小不同的奖项。一个人嘛讲哦，一家哦每一个时代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对话。哦，那调整自己嘛，比如说你这样讲，六十几岁刘德华，伊哪个想要演吼，二十几岁、二三十几岁那种最帅的主角，然后啊嘞，哇哦，谈恋爱啦，然后去哦上山下海，然后飞天遁地，那显得不实际嘛。所以也演艺生涯齁到六十五六十岁的时候，欸，开始演一些内心的齁，然后温情的，然后痛苦的齁，然后就是比较琢磨一个地齁这个年纪该呈现什么。所以我干嘛刘德华看起来虽然一真的还是瘦嘛，还但是脸上多了很多的皱纹啊，多了很多的这个岁月的痕迹，但是我干嘛阿妈先倒了。哦，他不会在六十几岁的时候还说哦，你看我刘德华帅不帅？想要跟那个一些小鲜肉拼比，也不是嘛，人就是归回哈，就要想办法去活出那个年纪该有最好的样子。我觉得啊，刘德华在我心目中，他就是哦，香港去扣掉这个已经没有在一线的这个黎明，对不对？刘德华、张学友还有另外郭富城。哦，他们都还是很努力的，在他们的这个行业上兢兢业业，一直前进，一直保持很好的状态跟体态嘛。像郭富城，老杂灰啊，还是那把自己的体格体能都保持在一个很巅峰的不是巅峰，就是很良好的状态，不会出来说啊。哦，因为要上镜头嘛，也不会让自己看到很累哦，还是或者是很好像没办法跟上哦这个脚步的这个感觉。
1: 所以呢，背后呢所下的苦心呢，
0: 对啦对啦对啦，
1: 付出啦哈。
0: 我来听一下刘德华这十七岁了哈，我刚刚还蛮感动，每次我看到这个，每一个年龄该要做什么样事情，他都还是去认真做。尤其这类红毯先生来对哦，他是演一个哈，演他自己。演他自己的这辈子的角色啊，但是到后期嘛，随着时代的改变嘛，哈，香港的演艺圈也是衰退，他要去中国去发展。花旦那时阵，桂启隆拍这个所谓的影集或者长片，然后但是一去中国，他要去拍所谓的短影片、短视频。啊，一来对有一句台词哦，我看了就很感动。那个时候他跟他对接的那个拍那个短影片的是一个中国的一个女孩子，很年轻哈，哦，啊，但是呢，他们年轻人在做事就是很求快求急躁嘛。啊，刘德华就打工去故宫哈，虽然哦我们是拍短影音短视频，但是我们也是要好好认真的去拍这个。哇，另外。一个大明星齁还是很敬业齁，即便这一概没赶快齁，不是他这个时代熟悉的东西，他还是很努力啊。所以刘德华为什么会一直红到现在，一开演唱会还是齁卖得很好，我觉得就是一辈子都这样很敬业的在做自己的事情齁，该改变的时候他也会持续的去改变。这条老爹娃17岁齁，也是我一条很喜欢的歌。

0: 这条是去刘德华17岁啊，虽然是个17岁，但是第一中年差不多38岁的时候40岁的时候唱的哦。现在而今60岁以后，你回头再看这一首歌，哇，人生的阅历经历跟成熟度又变得更不一样啦，齁，所以你看，哇，姜还是老的辣，齁，就越陈越香，齁，就是四大天王之一的老的华刘德华。
1: 刘德华是65岁哦，不是60岁哦。
0: 我说他唱再回头再唱这条歌60几岁的时候，不是今年啦，前两年，
1: 他现在是
0: 65岁，
1: 65岁了，
0: 对啊对啊对啊，
1: 1961年9月27号，
0: 哦，吼吼
1: 吼，你看，1961，
0: 哎哎，当年这个金的，
1: 哦，对啊，哎呀，高啊，贵的，这个贵晒啊，这你要敬老卡，你要敬老卡，
0: 一波等一下哦，叫做红毯先生啊，来对 Kiki， 他就在演。他虽然说演一个超级明星，但是那个超级明星其实就是刘德华生平。你看他多自律哦，真的真的天皇真的不简单。怎样呢？为的哈啊，维持好了身材。吃得很清淡。
1: 刘德华已经10年啊，一共哈超过10年啊，拢无食白米饭。
0: 对啊，然后还有除了不吃这淀粉之外，还有什么？每一天都要做平板撑，哈，就是练训练核心，不吃米不吃啊。这个那对咱一般人来讲是训练的，对咱来讲就是讲一种肌肉记忆、肌肉训练。而且早期为了哈要当偶像嘛，还要隐瞒自己的结婚有小孩的这个事情，当然后来打个杂嘛，他有公布，但是很低调哈，也要考虑到也 fancy 哈，怕哦，就是要考虑到粉丝的心情，所以很牙刷西啦哈，因为现在的明星可能跟过去的不一样，我以前就是比较细心贴心暖心啊，自律哈啊，为了考量到粉丝的想法，他就会很低调哈的隐瞒自己的可能婚姻状况、感情状况等等。
1: 176公分，
0: 对啊，
1: 67公斤，
0: 好瘦，
1: 30寸腰，
0: no，
1: 30寸腰
0: 啊，都要自律呢，
1: 好。严格控制精致淀粉的摄取，
0: 对啊，
1: 绝对不加精致淀粉的哈。
0: 对啊，
1: 白米饭，咱咧加白米饭的属于精致淀粉，
0: 对啊，对啊，对啊。
1: 精致淀粉哦，也容易造成餐后血糖剧烈波动
0: 啊，对啊，对啊，
1: 所以说甚至呢也会影响到皮肤的弹性跟身体的代谢哈。但是所以。10几年没在吃白米饭的哈，
0: 精致淀粉啦，白他可能就吃糙米啦哈，可能就是没有那么精致，因为人体还是需要所谓的这个碳嘛，
1: 对啊，
0: 还是要碳水化合物，这碳水化合物是不好的东西，但是精致淀粉还是不好，上面有精致淀粉，
1: 面包
0: 面包有分的，日式的这个面包啊，里面糖大量的糖奶油加进去，你干嘛哦，蓬松松软。黑的是加了很多这个东西啦，
1: 对啊，面呢，面也是属于淀粉嘛，白米饭这东西啊，
0: 白米饭呐，
1: 包子啊啥，哎呀，
0: 对对对，中间对对对，但是比起来哦，其实吃米饭比吃面粉来得好，因为咱身体哦，咱碳水化合物对咱身体来讲是一种燃烧的一个起爆剂，你不吃不够碳水化合物吃不够会掉头发哦。
1: 来你好，嘿，
2: 下部北街了，
0: 哎，你好，
2: 请问哦，阮北部
0: 是
2: 中和地区，这敢有
0: 来刷卡帮你服务，
1: 指定有帮票，
2: 哎，
1: 好，刷卡跟你讲哈，刷卡跟你讲好，谢谢哈，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Hello。
1: 哎、
0: 欸、对，
1: 哎、欸、我跟你请教一下吼、我每次检查都脂肪肝吼，是你们那个你讲的那个什么
0: 维他肝，
1: 好、维他肝哦，
0: 功德
1: 有效，哎、会有效吗？
0: 可以吃哈、可以吃，它帮助我们肝脏的代谢哈、对。对啊，但是我脂肪肝哈、最重要还是要从你自己的饮食哈、对啊，维他肝当然有帮助哈、你的饮食家己嘛是爱，可能也要调哈、要调节哈、说实在的，现在人脂肪肝的还算是蛮多的，蛮多的，对对、可以吃维他肝、当然是可以，
1: 哎，
0: 对对，当然、当然当然，嘿，
1: 就早晚吃是不是？
0: 你要早三餐各一颗也可以啊，你若讲啊没有，你就是讲无一天吃两粒也可以啦，哈。
1: 好，这样我知道。
2: 好，祝福你身体健康。
1: 好，谢谢。
2: 好，
1: 拜拜。
2: 以上广告，李连。

0: hey，
1: 我要谢谢那个不给啊，昨天告诉我那个酸乳钙粉的一些吃法。
2: 嗯，
1: 哎，啊，我想请问一下，你刚才那个刘德华是什么歌啊？
2: 刘德华
0: 十七岁啊，十七岁，十七岁。
1: 耶，歌名叫做十七岁。
0: 对对对，就叫十七岁。嗯，
1: 好奇怪，谢谢你。
0: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
2: 好，谢谢。

0: 减肥的时候，极端的手段真的不好。他都为了够嘛，吼，这个碳水不够，吼，咱得拉他么？如果说你采取讲我要减肥，哇，什么都完全不吃，我讲各位，这个是你在虐待你的身体，吼，因为咱人体是些很精密的机器哦，全身的包括你的皮肤啦、头发、毛发、指甲，是很多东西的营养素去合成的，所以你完全不吃什么东西的话，超级你可能体重竟然拉过，但是随着吼你这样子完全都不吃那样的东西的话，有一些反应就会出来，包括呢，我头头讲啊，完全都不吃碳水会掉头发，吼。因为咱头毛高90%是由角蛋白的组成，然后呢，如果我们碳水如果完全不吃哦，会让身体缺乏制造头发的原料，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咱完全哦，所有饭啊碳水都不吃哦，会造成咱的血糖波动，我们身体的会产生压力，让皮质醇哦，咱之前有提过嘛，叫压力荷尔蒙上升。迫使毛囊提前进入休止期而掉头发，哦，电话来，
1: 对，欢迎来，你好，
2: 你好，你好，我要先问一下，我来你仁化路一幢药房，我十分钟伊在加
0: 上，来刷卡，
1: 刷卡好，
2: 慢慢改叫，啊，再等。

0: 嘿，
1: 你好，小坤。
0: 哟，
1: 哦，破解了。
2: 哎，你好。
1: 我先搞点啊。
2: 嗯。
1: 我嘿，为他跟他们了，这今天也这三个多一点了呀。

0: 你咧现在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混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署富二代为服务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乔乔。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油房在中山路3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3角巷，立新药房中山路1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道路1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1: 给你好听的音乐，
0: 分享全世界。
1: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0: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天天快乐。

林，大家平安。好，这首歌曲叫做《大声叫 Uncle》，这首是文斌所演唱的。然后放假天总会让人家觉得哟呼，心情都开朗起来了。尤其呢，天气好的话，真的很适合大家给我告巴巴照哦。好，在今天呢是国庆连假第一天，气象署就观测到凌晨平地最低温，伫咧台东的东河16.7度，哇！小刮零零了哈，迎风面是比较多云时晴，大台北东侧东半部还有午后山区会有一些局部的降雨，所以你来去山区哈，卖想讲，哎，今嘛起今爱滴咧变天，天气好，一上山之后过了中午就开始变天，要特别小心。那目前整个看起来的话呢，大概最低温有几个地方吧，台东县的东河16.7，其他的话像花莲的光复乡17度。新竹县的关西17.3度，这是较凉凉的所在，北部感觉比较舒适，然后南部很热，对，真的很热，因为像南部的话最高温可以来到35度，真闷热。中部不遑多让，22到33度，北部的话相对就比较舒适，20到30度。所以最近如果大家呢要去看烟火，参加升旗典礼，我觉得蛮适合的啦。好，我看了一下了，因为双十连假再加上很多百货公司都有周年庆嘛，所以有很多地方都在放烟火。今年在双十的主场就是国庆烟火，就是暌违9年之后重返台东，所以他们将会在10号晚上在卑南西出海口来登场。这个领域刚好就是阿美族马兰部落的一个统御的地方了哈。然后今年的国庆烟火是以世界方舟南岛台湾为主题，所以到时候你会看到现场，它就是结合包括像南岛原住民的音乐，然后有台东的一个南岛文化的特色，所以总长度30分钟，有24寸烟火了，所以到时候也希望大家可以去那边看一下哦。你知道今年他们还推出那种海上观赏烟火，我觉得最近有很多人都是这样去做安排。那大家怎么去海上观赏呢？因为有时候几乎是在陆地上能够站满人的都是已经站满了，所以你说要挤一个位置也没那么好挤，怎么办呢？就花点钱啊，我们就呢到大好山海上去看看烟火。他们可以从富冈渔港搭船出海去欣赏，一个人850块也不俗啦哈。所以到时候我是认为啦哈，如果你真的要去海上的话，因为这几天在台东地区迎风面的关系，所以温度比较低，到时候你还是要穿一些防风或外套，该不可以干掉。那如果你不想跑到台东去的话，101就可以看到咯。今年在台北101他们的国庆展演会以Onward Taiwan 一起点亮台湾为主题，所以从10月10号晚上10点就盛大登场。那这一次大概会有14分钟的一个国庆烟火在101，然后像桃园的台贸购物中心，对，他们是在9号晚上，也就是今天晚上7点45分，在台贸公园来释放。那明天的话他们接续会推出面包超人见面会。那另外像在新竹的青草湖秋宴祭，那这个呢也是结合他们在地的活动，所以从十月我看一下每天晚上都有灯光秀，这个就比较对，就是平常的烟火秀是在11号晚上7点半，宜兰市是星光音乐节，那这个没有特别的烟火，它比较像 Disneyland 的一样，就是大概到最后的时候会放烟火。所以如果说你是要看那种比较嚼的话呢，你可能要到台东去，那这样是比较 OK 的。好啦，不管大家要到哪里去啦，第一件事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你知道有时候呢天气好，你就会想要多跑几个地方，这样
开车有够忝的忝，吼，千万唔当。然后呢，就要把自己的精神养好。那另外人多的地方，吼，我不能叫你不要去啦，吼。但是如果你要去的话，要把自己防护好。我相信有些人真的还没打疫苗，就算你打了疫苗，他的防护力还没有起来，怎么办？戴口罩，好不好？偶租到很多，但是还是要把自己保护好哦。如果你哪里都不想去，想舒舒服服在家里的话，那我们就一起来作伴吧。佩妮一定会在你的左右，嗡嗡嗡。好哦，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您。好节目由德力公司陪你购网联合赞助，想跟佩妮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3。

这首歌很熟齁，很久没听到，四大天王所演唱的《我在你左右》。好哦，在秋天很适合去旅行哦。最近发现齁，有很多女性朋友很喜欢独旅，就独自旅行。事实上现在我觉得独旅是一个非常大的蓝海，真的。你现在独旅的话，大家都怕说啊，跟别人并房，然后呢啊碰到那种机车的这种室友或是团员，然后就不爽不开心。我跟你讲，现在独旅不孤单哦。你知道现在有一些旅行社，他们特别是针对他们的 target， 就是他们的客群45到65岁的女性，然后就针对这一些的女性，因为经济独立之后也可能啦，孩子大汉都婚威啊，就自己各自生活了，或是说根本没有结婚，但是经济实力还可以，也不想到了70老80再去玩，所以呢哈，对，他们就想说自己爱自己。那大家想象中的独旅是什么样子呢？感觉好像是那种20出头岁的背包客，那自己呢背一个大背包，所有的家当都在那个背包里面，然后自己去睡那种旅馆的上下铺，感觉好像要精打细算，都要去订那种廉价的红眼班机。他说现在有一些旅行社然后专门做这个族群的这种旅行社，他们就发现说没有哦，现在有一些旅行社呢，他们是专门锁定那种熟龄女性独旅的市场，那基本上大概45到65岁，有些大部分都独自报名，也有的会跟自己的家人，比如说先生或是说跟自己的好朋友一起来，但是他们有一个特色，就是大部分都事业有成，所以有时候他们不想等了。不想等什么意思？你知道有时候大家都会想说啊，等到我呢小孩子离开去了啊，我再来算啊，等到我工作退休之后再来算，哦，现在不一样哦，我现在还可以走，身体还用咧，啊，还可以坐那长途的，这样我就现在来去。所以有时候他们讲说呢，就准备好这个精力之后呢，真的就准备起步骤。有很多的女性朋友，他们去参加这种独旅团很害怕哈，因为我自己观察到了，因为以前像我们电台有办那个旅行社，她如果独旅来的时候，大部分这个女性她有可能会有自己的一种坚持，那也有可能因为她是中阶主管或是公司负责人，所以经济上都不是问题。大部分你如果一团出去的话呢，都是做那种商务舱，不是经济舱，尤其是那种欧洲或是美洲线，甚至你去南北极赏极光的话，因为那长途的吼，你若讲脚腿有条嘞，不松快，所以他们都会选择去做那种商务舱。然后到现场的话呢，他们也会比较要求一些，就是说每每个港你都要把它准备好。那尤其呢，他们也不喜欢那种一天跑好多个行程的。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参加过那种旅行团，就是起的比鸡早，然后跑的比马快，然后吃的比猪差，就是那种旅行团。大家都在逛，一天好像那个欧洲比如说半个月去14天可以玩好几国，我跟你讲，我后来就觉得那种太累了。一天只要一两个主要的行程，你可以细细品味，我觉得那样是比较 OK 的。所以他说现在有很多的这种独旅的女性啦，他们都喜欢不要太赶，然后有一些主题性，比如说像陶艺，然后也有呢就是住宿。住宿你也不是说要住几星级，不是，熊猫清洁。还有你如果一起跟他睡的，因为如果你是单人房的话你要多付嘛，好，所以有些人就会选择说，啊，不然我自己一个人住，多付一点钱没有关系，反正每个人都一样了，不管怎么样，我是认为说这样的族群现在已经越来越多了。那我是建议听众朋友，如果说你喜欢独旅，不管男性女性都赶快哦，我是觉得女性比较容易跨出去，男性的话爱跨快，好，有的吼，不能说他狗胆，应该说他坚持。所以你慢慢踏出去一次两次三次之后呢，对，你就会找到一群志同道合的伴侣。我之前吧，因为佩玲以前处的电台呢，我们几乎一个月要出两团，所以那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一些因为旅游而认识的听友，他们自己就会
变成好朋友自己出去玩。我最近还在脸书上面常常看到他们到处打卡，哦，我真的觉得为他们开心，因为一生当中然后你可以找到一个跟你手牵手的伴侣是一种幸运，可是呢当到了中年过后，你可以找到呢一群可以一起跟你出去旅游的伴侣，那更是好。为什么？因为当他们可以跟你一起出去的话，就是话头机以外，还有呢就是你们要玩的方式也都差不多，那我觉得真的你就可以玩出不一样的况味来了齁。所以秋天适合旅行，那也希望大家呢如果跟好朋友一起出游的话呢，也可以都拥有好心情。

0: 最近很多听众朋友利用我们陪你购网的优惠呢，到我们网络上去订购哦。尤其是我们的第一基金哦，其实第一基金真的很好喝，喝完的人真的是回购率100%。为什么呢？因为它是100%完整的基去滴咩，它是一滴一滴不加一滴水，所以它是单纯没有任何的添加物。我们选用的是90天呢这个竹林的台湾的放山土鸡，所以听众朋友喝了让你刚刚真假袂歹。那不是只有长辈可以吃，包括呢如果说你是这种小朋友要成长，或是像孕妇，我都非常推荐。想要订购的话，我建议可以订购我们的优惠组。如果听众朋友只有订一组10包的话是1980，如果你订优惠组它是三盒30包只要3680，这一组打6折比较划算。可以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不会使用网络呢可以打我们现场的0800-603-603。好，我先来接听电话。喂，你好，我佩玲。
1: 佩玲你好。
0: 你好。
1: 哎，我有听你那个电台说你在卖基金是30包3680嘛。
0: 对，30包3680。
1: 啊 ,10 包多少
0: ?1980。
1: 哦 ,1980。一包里面有几 CC?
0: 60。一般都是这个 CC 数呢，啊，我那是没有掺水的哦，然后他还把很多的油脂都滤掉，每一滴都是精华，是这样
1: 哦。嘿，啊，如果我30包不够要再买一份，那就变成60包就要，
0: 如果你是买两组的话就7360，
1: 就是60包啦。
0: 对，没错。
1: 哎，我还想买一样东西耶，精油香皂
0: 哦，我们那一块也不错啦，真的是好用啦。所以你要买两组基金，再加一组芬多精皂嘛，哈。
1: 好啦，
0: 那我准备好就帮你送过去了，感谢你。
1: 好，拜拜。
0: Okay, 好，拜拜。喂，
2: 喂
0: 你好，我佩玲。
2: 我要一组基金，就三盒嘛，对不对？
0: 对。
2: 啊，那个雪梨忘了。
0: 我们那个是一包一包的啦，
2: 这样子可以携带方便。
0: 对、
2: 啊，而且我想叫我女儿喝啦，一人喝两人补啦，怀孕妈妈，我想叫她补一下。他现在只是愿意给我喝鸡精而已、哦、
0: 所以你的鸡精是买给他吃的就对了。
2: 要不就是趁现在啊，
0: 现在可以好好来养胎一下。
2: 现在是重点啊，7-8个月的时候已经比较稳了，就还 OK 啊。
0: 然后、哦、妈妈好有概念哦，你让他就是慢慢补、然后让他的那个背哈、哦、怕他窄啊，伊迄个囡仔安呢，就是也可以比较勇敢一点点。我准备好就帮你送过去。
2: 好，谢谢。
0: 谢谢你啦。
2: 好，好，好，好，拜拜。谢谢，好，拜拜。
0: 以前有一句话讲吼，那是三金波台三高做未来呢，用这个低基金熊盖贺吼。尤其呢，我们这个低基金它本身呢，就是用纯基下去，滴滴滴滴滴滴，慢慢的滴，慢慢滴，所以它里面富含有人体必要的氨基酸、胶原蛋白、胶质跟维生素，我们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或香料，所以它里面的蛋白只有7.9公克，那像优质的胶原蛋白就有6800毫克，那总支链氨基酸加起来有580.2毫克。那为什么佩玲可以这么精准的说出来呢？因为我们这是有通过呢国内很多像 SGS 的验证，跟国际呢 ISO 9001跟22000还有 HACCP 这样的一个这个保证，所以可以让大家喝得安心。我建议听众朋友齁，不管是自己要喝，甚至呢要给家人喝的话，你要扛豆喝齁，空腹喝，这样它的吸收率比较好。而且我们经过日本的精粹技术呢，最大的一个优点一闷冰，不用冰，你只要呢常温放，不要晒到太阳，这样就可以了。想要订购的话呢，目前我们一组呢它是10包，10包的话每一包都有 60cc， 这样是1980。那如果想省钱的话，可以买我们的优惠组，优惠组三盒30包只要3680块，等于打6折。想订购上陪你购物网，陪伴的陪，你我他的你，选完之后直接呢勾选佩玲主持，感谢大家。不会选网路0800-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603-603。佩玲可以为大家一起把我们的第一基金定下来，为大家一同来守护健康。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

这是由蔡淳佳所演唱《女人们的咖啡》，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大家会不会去想望一件事情，那就是人家说相对对吧，你互鬼就是夫妻可以白头偕老。哎，现在要做这件事没有那么简单呢。我今天看到这篇文章想跟大家分享，就是一对结婚25年的夫妻竟然为了一块蛋糕离婚，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夫妻都会有很多的龃龉，就是我们讲说生活中的一个小小的事情都可以让大家彼此心中不好。那这一对夫妻呢，他们总共结婚了25年，然后事实上两个人最近时常为了很多事情在争吵，甚至已经分房睡了3个月。那他们为了挽救婚姻，在美国嘛，所以夫妻特别安排一个结婚周年自驾旅行，希望能够找回过往浓情蜜意的感觉。可是旅行才刚开始，这位太太就感受到丈夫的冷漠。当她主动想要牵对方，对方却一直把手收回来。然后因为先生有准备午餐跟安排路线，可两个人都没有什么亲密的互动。然后更让人家失望的是呢，就是先生订的饭店竟然是两个人过去住过，曾经说好不要再住的地方。就算这样子那个太太还是尽量希望不要生气，不要希望原本是要来修复搞到最后大概 keep 一边。但是最后的引爆点在哪里？就晚餐之后，女生就点了一块叫香蕉起司蛋糕，因为太甜了，她就决定就带回饭店去吃。她就想说啊，隔天难得配那咖啡喝这样肚啊，后没想到隔天早上一起来，他泡好咖啡，打开冰箱，准备去吃蛋糕的时候，你知道冰箱里面只剩下几乎空掉的壳子，只要一口。然后他还问他先生说：“啊、蛋糕嘞？”对方就笑着说：“啊，就在盒子里面呢、啊，啊，就剩一口啊。”你知道后来，你知道那个女生突然看到这个景象，她就整个人情绪崩溃。她坦言，其实她不是为了吃那个蛋糕，而是他觉得先生没有照顾他的心情，他说连一块蛋糕都不留给我这整个最后他就决定后啦，林口安呢阿伯兰都 say goodbye 后啦。其实我看到这个文章让我想到异曲同工，另外一篇他这个是为了一块蛋糕对不对，另外那篇是更早以前，大概上个月有看到的吧，他是为了一杯110块的 Starbucks 的咖啡，就星巴克的咖啡。他说有一天他就去买了一杯咖啡嘛，然后就刷卡，刷完卡之后你就会叮咚，对，你知道现在只要你刷卡的话，有时候银行都会告诉你说哦，你有刷卡，因为怕人家盗刷。就没想到他回去之后，他先生就问他，你今天去星巴克喝咖啡？他说对呀，你怎么知道？然后他就讲说哦，没有啦，就因为他只要有刷的话，先生那边一定会知道，因为先生有在管他的账，你知道吗？结果他就开始就意识到说怎么我连这个110块喝一杯咖啡都不行吗？对，然后他就开始回想他这结婚以后的种种。然后你知道因为先生跟他一起都有工作，两个人是双薪。然后后来有一天先生就说啊，你不太会理财，我比较会理财，不然这样好了啦，你以后收入部分我都帮你管，所以呢只要是有进账的话呢，对，先生都会知道。可是呢有一天当他在过年的时候在包红包的部分，你知道现在有很多的夫妻尤其年轻的就说好啦，你包你的我包我的，我们也都不用互相怎么样然后他那一次好像包了20000块给他的爸爸妈妈，然后先生知道之后就问他说你怎么包那么多，他就讲说一个人10000，这样20000有很多吗？好，然后结果后来他们就回到那个婆家去，你知道先生包多少吗？先生偷偷爸爸妈妈包了50000，然后看在眼里，他心里在想说，我包20000你就有话说，你包50000我要说什么？好，这是第一件，他心里其实就有疙瘩。那结果到了后面更是这样子，就是每次只要比如说太太只要买东西一刷卡叮咚，好，不是只有太太知道，先生也知道，回家就会被人家也没有说审问，他就问说你今天买衣服了？然后他心里在想说你不行买吗？我这么辛苦工作赚钱，因为到最后就是太太赚的比先生多，他说我这么辛苦赚钱犒赏一下自己都不行吗？所以你知道零零总总搞到最后
对，那个太太就动尾调了，她就讲说，为什么我的钱你都要管，可是呢你赚的一分一毫我都完全不知道。因为后来呢她也意识到那个事情有点严重，她就问她先生说，诶，我现在就一年到底赚多少钱，然后先生都说你不用担心啦，我都会帮你管得好好的。然后她就顺便问了，那你一年赚多少，然后诶，那个先生就这样看着她都没讲话呢，然后就讲说，你为什么想知道，你知道那么多干什么？对啊，你不觉得两个人就没有对等啊？我赚一千五的哪里拢知啊？你赚寡济我拢唔知啊？我的钱拢你咧管啊？我咧开你嘛知？然后呢？对啊，就不公平。最后你知道那一杯星巴克咖啡彻底的打醒这个太太，她就跟她讲说，与其我们要这样子叠对叠，那我们就各自为政好了。我觉得夫妻是这样子啦，我不晓得大家是共有财产制或是分别财产制，现在大部分都是分别财产制，但是也无所谓哦。可是为了家庭，我是认为说彼此要好凶，你如果没好凶真的很难，枪枪对对半你富贵没有办法哦。好啦，既然呢可以贵为夫妻，我们就彼此互相手牵手吧，好好爱我凤飞飞。

好哦，我今天呢利用假日来跟大家分享这篇文章哈。我最近一直在看他的脸书，我也觉得哦，人生真的是假霸王腰了哈。这是一位网红作家叫黄大米，他事实上大家很喜欢他的文章，因为他写得很真挚嘛哈。那他最近为了家人，结果呢他就开了一家饮料店，原本哈还不想开，后来想说好啦，也要让别人有点事做，结果没想到店开下去之后，人家逃税了呀，吼，才是真正灾难的开始。对方呢突然跟他说，我身体不好不能接，好，这是第一件。那你不能接怎么办？休起来吗？没办法。然后后来呢，你知道好了，就算你不能接还是要继续经营嘛，那就要找人。结果呢应征的人根本都不来，吼，跟你说要来，少年都这样，吼，就给你放鸽子。那他就头很肿，他就想说那怎么办呢，这个店才刚开也投资不少钱，那这样子的话我自己来经营好啦。结果呢他就去大楼发传单，他说齁，人真的就是一张皮，一张皮是什么？一张脸皮。我当真哈，把人被拜托了也行，因为他以前是网红，很多人会请他去演讲。那给侬安来对我告好嘞啊！现在没有哦，他要自己去发传单哦，到那个大楼去哦，别人都跟他说这一间哦，铁板一块，每当起你那起哈，伊都给传单断掉。后来他就去问那个管理员说：“哎，请问一下，我们这个是新开的饮料店，可以在那边放传单吗？”然后对方看了一下说：“你这是什么店？”他说：“饮料店哦，放那边，放桌上。”后来就放桌上。后来他就讲说：“哦，那你要不要每一家反正都有那个信箱，你就塞进去？”然后你知道他事后心里就在想：“不是说这里都不能放吗？”没想到他居然突破界限，他就心里窃喜，心里觉得很开心。所以他说：“有时候真的不要为自己设限。”那因为他在还没有接这个店，因为这个店本来就是开了要给别人经营，结果他也没有想到自己会跳下去。对啊，我懂。然后后来他心里就在想说，那怎么办呢？又找不到人。结果你知道他因为有一群好朋友就建议他说，哎，你要不要去找那种就是二次就业的，比如说有些妈妈她因为孩子的关系暂时都没有工作，那现在应该开始有工作了，所以又有时间了，那你可以去请那种 part time 的。哎，马上就找到了，而且他发现有很多的那种二次就业妈妈很多都有饮料店的这种经验，她就心里放了心。那为什么呢？因为她在今年年初就报名去参加一个去看极光的旅游，她想说怎么办，钱已经缴了呢，还是要去。然后呢最近这些事情虽然让她很心烦，她就这样一一的去把它弄好。好，那她就出国了。那你知道出国去看极光这件事情真的没有这么简单，有时候你真假东西爱碰运气，就像佩林之前去看日出一样，对，你就是要碰运气，没的话你就要下次再来。好不容易等到三天终于看到了，所以他最后心里就在想了，其实人生有些事情不要执着就会变得很轻松。就像饮料店这件事情，当你想突围的时候，或许啦，有一道门正引着你往那道光走，或许你真的就会看到不一样的人生风景。所以最近如果假日有机会可以跟家人或好朋友一起聚会的话，大家不妨可以聊聊天了哈。好啦，除了聊股票聊一些工作以外，是不是还可以聊一些人生不一样的境遇，或许呢也可以让大家呢开不一样的一扇窗。

0: 工商服务时间。
1: 喝家干杯的家啦，这个礼拜我们另外一档快闪要为大家来推荐咱熟的熟的干贝，就是我们的海湾贝柱。特别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美食达人蒋哥。蒋哥，听友在问说，我们的干贝啊，一干洗七耶呢，还是一起压心
2: 的
1: 嘞？
2: 一般的干贝的话，其实有很多，大家讲说，有些日本北海道干贝啊，哪边干贝，其实很多都是养殖的。我们这干贝的话，专门拢是压心的，所以它大小不一样。
1: 我们这是哪里的干贝？
2: 它是来自什么？黄海跟渤海之间的界限，一深一蓝哦。它当初在海里面的话，大概都要一到两年。才有办法去捕捞，那他吃的都是一些什么浮游生物啊、紫菜啊，非常非常的营养。干贝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件事情哦，在海里面之中生长的时候的话，你温度不能太高，海中温度太高的话它会死掉，那海中温度太低的话它会停止生长。海水的温度要适中，大概差不多18度左右的适中的环境最适合干贝的生长。
1: 所以太热也不行，太寒也不行，要刚刚好18度最好。那这么好的环境养出来的干贝，它的营养价值应该也很高吧？
2: 干贝其实真的很多的营养。第一个的话，它蛋白质很高，它每100公克的话大概有 50% 到 60% 的蛋白质。很多的爸爸妈妈卡不拉撸来撸塞基，很多慢慢的年长者的话，你不要想要去减肥，你反而要多吃，增加你的蛋白质，你脚才会有力。你要补充蛋白质，水产之类的话里面吃干贝是最好，它有牛磺酸，牛磺酸可以调节身体机能，它有多种的氨基酸，多种的矿物质，有锌，大家都知道锌不管是对男孩子对女孩子骨骼头发什么都很好，它有丰富的钙，还有丰富的磷，还有丰富的铁，还有维生素 B12、维生素 D、维生素 A， 对于什么神经系统啊、骨骼啊、视力都很好。最重要，它的热量非常非常的低，而且它的脂肪也非常非常的低，几乎没有什么胆固醇。其实干贝是所有不管从小孩子到年长者其实最好的选择。
1: 而且蒋哥，你当时为了要锁住呢我们那个干贝鲜甜的味道，所以你好像也特别呢去找了一个日本的技术，然后让它可以赶快把那个鲜甜锁住。
2: 我后来那时候我找到一台日本 CAS 的熟冻技术，这台机器的话将近3000万，它真的是很厉害。因为干贝你不能用去高压去煮，你高温去煮的话它所有的营养鲜度会流失，它是用什么低温的熟成，这个机器让你低温熟成，慢慢流程跑过之后啊，熟了之后然后负60度到100度把你营养锁住。一般家庭的冰箱冷冻的温度在是负18到负20度哦，我这台机器可以到多少？负60度到负100度，它几乎把你所有的干贝的里面的细胞分子所有的营养全部都锁住，完全不会破坏。所以我说这日本 CS 的日本顶级熟冻技术，这个机器真的很厉害。那当你熟冻锁住了之后的话，干贝熟了对不对？你可以安心吃了。
1: 而且你们还通过了检验，让大家吃得安心。
2: 对，我们所有的检验报告都有，你都可以非常安心。我们所有东西都有送到 SGS 去检验。最重要最重要，我再跟你说，我们今天你可以放到冷冻，冷冻可以放3年，所以你现在的话你要囤货的话你真的要赶快囤。
1: 尤其我们这次快闪非常优惠，一般像这种海湾贝柱呢，我们讲说是熟食级干贝呢，一包300公克细在边告狗在边安内底瓜靠一包爱贝1000块。那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大家听好了，1234总共4包哦，200颗只要1280，1280块。
2: 你再换上一颗干贝才多少钱？6.4块，外面先冷冻运费280，你等于这样4包才1000块。从去年到今年到现在的话，这干贝已经涨了4波了，真的很优惠。然后给大家保证都是真干贝，我里面有如果有一颗假干贝的话不是退货，我是赔100倍给大家。
1: 所以蒋哥大型看挂博，请听众朋友这个礼拜如果想买我们这种海湾贝柱的话，利用这个机会赶快买起来，四包将近200颗，1280，1280块。想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博选网络0800-603-603，0800-603-603，佩玲赶快为大家抢起来。
3: 哎，佩玲小姐，我要买一组那个干贝
1: 啊。好啊，你平常爱吃干贝吗？
3: 喜欢。
1: 我们这个是熟的，所以它不用再煮过。我们是冷冻宅配到家，直接拿出来退冰，然后用冷水退冰就可以了。谢谢了，好，拜拜。
3: 谢谢，好，拜拜。
4: 拜拜，干贝。
1: 大哥被贵州呢，
4: 你错的话，
1: 谢谢，拜拜。喂，你好啊，佩玲。
5: 喂，佩玲，你好。干贝它是解冻的话要 用冷开水啊。
1: 冷开水，我们这个已经是熟的，而且你用冷水把它解冻完之后，它会比较干冰。
5: 我是想说煮面的话，
1: 煮面你最后再放下去，就马
5: 上放到碗里头，面再捞起来，这样可以吗？
1: 哦，可以哦，那样子很完美，那样子很完美
5: 啊、哦！我买一煮啊，好，谢谢，
1: 谢谢了，嗯、哦，好，拜
5: 拜。
1: 你好，我是佩琳。
6: 你好，订一煮
1: 干贝哈，熬了一百火力修，谢谢你了哈。OK， 好，拜拜。Hello， 你好，
7: 你好， hey, 那个干贝多少钱？ Hey.
1: 一组四包1280，你要订一组吗？准备好帮你送过去咯，谢谢你了，
7: okay, okay,
1: 好，拜拜，好，拜拜，
7: 谢谢，
1: 哎，
7: 今天快闪的位置做，
1: 哦，谢谢了，好，拜拜，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8: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9: ，All day, all night。24小时陪伴你。
1: 拜拜，谢谢谢谢 ，OK， 好呵呵好，听众朋友呢，对大家掌握时间呐、啊、哈，如果要订干贝，要把握机会。好，我是佩琳，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所要佩琳好不0800-603-603。欸、Hello， 你好，我佩琳。
10: 叶黄素冻，我要再追加一组。
1: 你要再追加一组，那我等一下跟你联络，谢谢，好，拜拜，
10: 拜拜。
1: 今天还有人在追追追、哦、好，没关系，等一下佩琳这一段讲完之后呢，对，如果有需要的话再打电话过来啦、哦、谢谢大家啦、哦哎、对，在吃吃喝喝的季节，希望大家可以用好的这种商品或是食品给自己一点点安慰、哎、我今天看到这一篇，我觉得、哎、我们都不知道台湾人有这样的默契，你在外面吃饭的时候都会抽一张卫生纸垫汤匙跟筷子，有这样习惯吗？第二个，离开店家前喝完最后一口水。好，第三，结账的时候会凑尾数给店，给那个超商的店员，让对方可以找整数。你这个如果到国外去，他一定会跟你讲说，哦，你多给了，他会把你那零钱退回去，然后一样找你零钱。还有拿那个面包夹的时候要夹面包，咔咔会弄两声。那第五个呢，就是盐酥鸡夹一块代表一份。哦，有有有，这个那个盐酥鸡老板有交代。然后第六个，会有人按电梯的时候，全部人都进去他才会按，他不会故意把你夹住。那还有就是电风扇都会用脚趾来开来关，真的吗？这么懒哦好，然后尤其在那个十字路口的时候，看到车子的时候，他们礼让，现在都会停等嘛，赶快小跑步过去吼。然后还有手摇饮的吸管包装，它不是会有一个塑胶袋嘛，都会绑在那个吸管上面啊，真的吼、哦。啊，你来看，都拜人吼，这吸会啪啪打两下吼、哦。好，然后买东西不要拿第一个，都会往后翻吼、哦。所以现在呢，有很多的那个店家也都把它一字排开，让你选哦。好啦，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习惯？谁要配林口播0800-603-603。
1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1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13: 你来笑死！
1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9: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20: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19: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20: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2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4: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21: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0: 好哦，好听的歌曲来自黄小琥 Yesterday Once More。 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妮来分享您的好心情，0800-603-603 0800-603-603，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好，最近呢有很多人，对，虽然是连假，但是呢对眼睛真的没有在休息的，呵呵，自己要多加小心啊。如果说你之前有订叶黄素的话，要到10月16号才能收到，谢谢你咯。 Hello 你好。
1: 喂佩林哈。
0: 哟，
1: 哎，你即摆迄个叶黄素啊，阁会使卖无？啊，我要订3000块。
0: 你要叶黄素冻，我稍等甲你联络哈，谢谢你咯。好，最近还在追追追哈，没关系，如果有需要的话，0800-603-603打过来了哈，佩林在为大家追追追。好，我今天要来跟大家讨论这件事哈，就是有一些更年期的女性朋友，明明啦哈体重没有增加，比如说你若讲50岁时阵牛哦哈，差不多60公斤好啦，那不过呢到了55岁量也是这样，可是呢你明显感觉哎呦那个肚子多汤啊，那你撸来撸明显呢。那有时候呢，医生就讲这不是错觉。这位是台中荣总妇产科的谢小云医师，他就特别提醒到，在进入中年之后，除了我们的年龄增加，活动量下降，肌肉逐渐流失，也导致我们每天热量的消耗减少，所以更年期前后受到荷尔蒙变化的影响，脂肪的分布可能搬家啊，他要搬到哪里去？对啊，因为原本吼，你若狗才会进紧，我们还有女性荷尔蒙，它大部分脂肪那个肥油都囤在带，囤在咱的脚床配。阿狗咱的大腿，就是我们的臀部跟大腿。但是慢慢到50岁，我们停经以后，你知道这些脂肪加不油都会囤在带，囤在你的巴肚汤啊。阿狗你的内脏，你的内脏。所以医生就提醒说，40岁以后的减重不要只有靠吃，因为你更要注意到你的脂肪有没有被减掉。如果说你只有靠吃去做控制的话，有可能你的那个巴肚汤啊，一碗一滚滚哦，然后去给医生做检查，你的脂肪肝、三酸甘油脂一样很高哦，但是你的肌肉却流失了。好，那谢医师就特别提到说，其实有很多40到50岁的女性去看诊，去看妇产科，然后就一直会问医师，明明没有胖很多，为什么我的小腹就越来越明显呢？其实他说这不是错觉，就像我刚提到的，更年期前后荷尔蒙影响，所以我们的脂肪会慢慢去转到不一样的地方去做囤积。那进一步研究了，就是大约在我们这种月经完全不来之后，大概前2年左右，还不是当年，比如说你50左右停经，大概48或46岁45岁开始，脂肪增加跟我们的体组成的改变就有可能变得比较明显，同时呢你那种受体素的组织也会开始下降。为什么有些人看起来浓纤合度，好的，看起来哎呦三条啊，钙碎齁，体给钙碎，就是它的受体素让它整个齁，就算有肥肉也不会增加太多。那有些女性在站上那个体重计的时候，扭起来外体重拢无叮当，当60公斤都、就是60公斤，但是看起来都是干那几根布啊，赶快！为什么？因为肌肉少了一点，脂肪多了一点，腹部脂肪就变得更厚。换句话说，同样的体重并不代表同样的身体状态。我觉得这个比较惨吧。那有些人呢，因为那个肚子的关系，那个米其林肚，所以他就想要拼命的节食。然后值得关注的是，如果你只靠吃去控制你那个体态的话，有可能你并没有办法去解决你那个腰围持续肥胖增加的问题，但是你的肌肉却没有 没有保住，这个比较麻烦。所以医师就提醒说，除了你要去检视自己平常是不是有足够蛋白质的分量，一天如果说我们通常都是要用我们的公斤数去乘以1或 1.2， 60公斤一天大概要吃到60公克或72公克的蛋白质嘛，对不对？更重要，你要进行规律的阻力运动或重训，同时你要维持快走、跑步、游泳、跳舞这些日常的活动量，都是不是干那靠假？你去控制你的体重，少年时阵你也塞，因为你有受体素。但是慢慢当我们的受体素没有的时候，减少的时候，你就要靠运动。他特别提到了，就是他去看诊的很多病患呢，平常为了要快速减重，所以他都只有靠那种蔬菜沙拉。可是40岁以后，如果你单靠少吃去降你的体重的话呢，不一定甩得掉脂肪，有可能连你的肌肉都一起甩掉。所以医师就提到说，你在更年期过后了，好，你的体重管理不要一直问说还要再瘦几公斤才能到标准，而是你要去留意的是你的肌肉可不可以留住，脂肪不要一直往你的肚子那边去囤。如果你只有去注重它一两公斤的肉，但是呢你却没有注意到你的腰围越来越肥，那脚腿吼脚肚那里越来越散越来越烂，就是你的肌肉量减少了嘛，吼，那这样的话呢你的身体反而会不健康。那当然如果说你要进行那种就是阻力运动的话了，佩林常讲，事实上现在有很多国民运动中心，你还不见得要到那种什么自己花钱的运动中心，国民运动中心都可以用啊，对啊，你就可以花个50块然后去那边进行一些那种阻力运动，哦，对，真的那边还有教练会教你。那有些长辈说，哦，我们家附近没有那个国民运动中心，啊，我们家住整卡我也没呢，啊，不然你家里面刚好有那水瓶，有啊，一般我们喝水不是都有那个水瓶吗，哦，喝完之后那个塑胶瓶就回收丢掉了嘛，对不对？你可以用60毫升的水瓶把它当作哑铃，然后你就上下这样举，哎，慢慢举，你那个手哦，它就不蝴蝶袖，人家说拜拜袖，哦，那手如果是拿起来了后，啊，一团肉就掉下来，哦，慢慢把那个水瓶这样往上举，因为它有重量，所以呢慢慢你就可以把你的，对，那个肩膀练得比较结实。阿哥五，你可以呢站在你的沙发前面来深蹲，跨等膝，每次蹲个5下开始到10下，然后呢就是把你的屁股慢慢的往后伸，诶，我跟你讲，这样可以训练到你的大腿、臀部跟你的核心。核心在哪里？就是你前面肚子那那边的核心肌群，你有力，有力你要不要走路你都别当那，哦，那还有你可以扶着墙垫脚尖，这些都不用到运动中心去啊，是不是很简单，哦，所以除了运动以外，啊，还有你的蛋白质一定要够，因为你如果要生肌肉，哦，不是要生那种肥肉，你就要吃蛋白质。蛋白质包括什么呢？你可以吃一些鸡胸肉或是鱼类或是蛋、乳制品、豆腐、大豆制品，这些都是优质蛋白质。那最后呢，你要好的生活习惯配合，包括你水分一定要零五高，为什么呢？你的水分够的话，它可以帮助我们细胞的代谢，还有关节肌肉的机能可以维持比较好一点点，哦，那还有你的睡眠跟作息，因为我们的肌肉会在休息跟睡眠中慢慢的修复生长，所以规律的作息可以降低你的压力荷尔蒙的皮质醇对于肌肉的消耗，所以慢慢的呢，对你的身体，哦，没有办法像少年啦，哈，人讲有所内部卡成顶口口，但胸部看起来浓纤合度恰恰好，自己呢照镜子也觉得，嗯，以前的衫拢穿的累，真欢喜。好哦，所以佩林今天特别跟大家分享呢，更年期的妇女，哈啊，对，我们的那个肌肉开始移位了，应该是说我们的肥油开始移位了，从卡成配加大腿移到我们的巴肚汤啊，怎么办？对，就是吃蛋白质以外还要呢运动，尤其做阻力运动，相信呢久而久之我们身体一样可以维持很棒的健康状态，看起来自己也很开心。

0: 广告。
1: 每个月在我们陪你购物网都有不同的优惠，不管听众朋友是要买我们的金石力钙、雪力旺、高纤包、芬多精皂、叶黄素，或是呢像我们的鱼油，其实都可以超级搭一搭了。那当然如果说你不会使用网络的话，现在可以打0800-603-603，陪您下当为听众朋友来升级啊。我先来接电话。你好，我是佩玲。
2: 哎，佩玲你好。
1: 你好。
2: 哎，要麻烦你帮我寄那个鸡精三盒一组嘛？
1: 对对对，没错。
2: 还有金石力钙。
1: 好啊，你要一组钙哈。啊，给金石力钙你要吃，还是要给揣地人吃？
2: 现在自己吃
1: 了。哦，这样好啦，自己保养。对啊，你够用啊，大家也免烦恼。
2: 哦，啊，不过做起来都甜的啊。都无面的呀、
1: 啊！哎，那你要、哎、保重呢、欸。
2: 啊，像啊，你若无补充钙啊，吼、嗯，安尼啊，过去今年今年拢无比干好困
1: 啊。哎呦，哎，你这样不行呢、欸。
2: 没办法，做下去了，毕竟啊，都够了哈。
1: 可以啦，你就补充一下体力 啊，然后到时候如果有空的话，还是要休息一下，安尼好不好？
2: 对啊，对啊，对对。
1: 好
2: ，OK，
1: 安尼我准备好，赶紧行过哦，哈。
2: 好，
1: 谢谢，
2: 好，谢谢，拜拜。
1: 喂，你好，我是佩玲。
3: 想订一组那个基金，哎，那个多少？
1: 我会建议你要买那个三盒，就是优惠组。优惠组它是30包三盒的话，3680。啊，如果你只有买一盒10包的话，它是1980。我觉得这个费用可能比较不划算。
3: 嗯，这样就是三盒。
1: 什么样状况想要来补充基金呢？
3: 母亲她现在就是身体比较虚弱。
1: 妈妈如果现在体力比较不好的话，我建议一天大概最多2包，也不要多，最多2包啊，都饭前喝、啊、因为长辈吼吃老了熬，他们的胃口就会越来越小，可是我们现在等于是用鸡精的部分去补充他的营养素，但是他正常的餐还是要吃哦，你不能说哦光靠鸡精。
3: 他就是类似说比较没胃口了、啊。
1: 如果他吃完之后他的胃口又比较好，你用那个鸡精去蒸蛋，就慢慢让他把那个营养慢慢补起来。我准备好就帮你送过去咯。你辛苦了，好，拜拜。家中很多长辈可能因为很多状况，有可能因为年纪大了身体比较虚弱，或是因为身体不够都好有去开刀，那当然在回到家中之后家人照顾就很重要，那尤其像大病初愈都很需要体力，那我都建议听众朋友，很多人都会买很多营养品给长辈吃，可是你会发现长辈有个情形啊，都吃不下啊，都没胃口啊。我如果是这种状况

那甚至于呢，它是用这种日本精致的萃取技术，高温高压呢，还有杀菌去做保存。一般你哪家的去冷鸡精，还是讲呢去市面上买，你都爱冰碟冷冻口。我们这边最大的好处就是不用冰，因为它长达12个小时萃取技术呢，还用那种过滤网把那个油都把它滤掉，所以你喝的是滴滴精纯的鸡精。那熊盖猪咬呢，我们还通过了国内呢，包括 HACCP、ISO 22000跟 ISO 9001各种 SGS 的检验。所以后大家喝了安心够保重了。如果听众朋友要喝的话呢，就是早上或中午空腹喝，然后你喝完之后你正餐还是要吃哦。那如果家人已经慢慢开始比较有胃口的话，我建议可以用鸡精去蒸蛋，既可以有优质蛋白质，又可以有支链氨基酸，就可以让我们做一个营养的吸收。想要订购可以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像我们如果说是一组的话10包，然后它是1980，那优惠组的话是3盒30包3680块，这一组比较划算，直接打6折。所以听友们要订购直接上网订购，不会使用网络现在马上拨打0800-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603-603，陪您一旦为听众朋友来服务，金石滴基金守护全家大小的健康。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笑。

0: 健康专卖店。专卖店，我是佩玲，跟听众朋友一同来守护健康。我相信有很多人平常都会吃一些呢这种维他命。事实上目前在市场上呢 CP 值最高的有一种哦，到底是哪一种呢？佩玲今天要特别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健康达人，也是我们的健康管理师，就是文馨老师，来跟大家说明。老师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文馨老师。
0: 老师，我们目前在这个市售这么多的一些保健品里面，哪一种是CP 值最高的呢？
1: 维生素 C。 对，
0: 为什么呢？
1: 因为维生素 C 在我们身体上作用点，不管是最基本的抵抗力，到甚至我们的心血管、癌症，你要任何这个部分都可以借维生素 C 去治疗，达到我们健康的效果。
0: 那维生素 C 是我们人体自己没有办法合成的吗？
1: 没错，如果以现在动物界哺乳类来讲，人类是其中一个没办法自己合成的，一定要靠补充。
0: 到底我们缺硒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1: 其实缺硒大家最知道叫坏血病。其实呢，因为我们的血管壁就是每个细胞就是要安排的很整齐嘛，然后要很多我们的胶原蛋白去把它贴的很紧密很紧密。假设你今天维生素 C 缺的时候，你那个细胞跟细胞中间就没办法紧密，就会有空隙。维生素 C 如果缺的时候，就很容易血管出血啊，很容易淤青啊，这个状况来产生。甚至缺的时候，我们身体的造骨细胞没办法长出骨头，那你就会影响到骨头的生长，尤其是小朋友啊，他就长不高啊，骨头不够坚硬啊。甚至我们身体有很多结缔组织也都需要维生素 C 来去做维系，那不然就像我讲，有伤口了之后不容易愈合啊，关节疼痛不容易修复啊，甚至我们人会感觉比较容易疲劳啊，感冒的时候就很容易发烧啊，然后不小心碰一下就呕吐啊，牙龈很容易出血。其实这就是维生素 C 弱缺乏的症状。其实在我的经验，那时候遇到一个小朋友妈妈传来医院，那时候原因是这小朋友很容易流鼻血，在医生看的过程发现他的脚都凹陷，然后请他走路的时候发现会痛不太敢走啊，瘦瘦的这样子，就只好住院检查找原因，结果抽血发现他就是缺维生素 C 非常严重。对，所以你看一个维生素 C 缺少也对小朋友的骨骼发育有影响。
0: 我印象很深刻，在 COVID-19 很严重的时候当时有很多的营养师医师都提醒大家要补充尤其维生素 C。
1: 因为其实维生素 C 讲到它的好处，就是大家就想要有很好的免疫力抵抗力，那维生素 C 就是可以去增加我们提升免疫力的部分，它特别是增加免疫细胞的数量啦，它的活性啊可以增加比较多，那相对我们比较有抵抗力去抵抗这些病毒。
0: 所以维生素 C 可以提高我们的免疫力以外，对我们的身体还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还有一个很重要，第一个，身体所需要的铁质都要靠维生素 C 协助来吸收。有的人都说我的食物上有含铁很高啊，可是只要任何从饮食吃进来的铁都是三价铁，在我们的胃肠都要转成二价铁才会吸收，但是这个中间谁要来帮忙转换，要有维生素 C 重要。但是有的人说我有吃，为什么好像我的血红素升不起来，我的脸色还是在那北苍苍啊，没会血，这来自因为你身体没有足够的维生素 C 去转换铁的吸收，所以我才会说它是 CP 值最高的维生素 C。甚至我们身体有很多大家都想要的胶原蛋白，它不是只有漂亮，胶原蛋白它就是对我们皮肤啦、血管，甚至我们知道的软骨、你的骨头、筋膜、筋腱、韧带，所有只要有结缔组织的地方都需要有胶原蛋白。那谁可以协助胶原蛋白在身体的运用跟吸收？也是维生素 C。 对，所以你说你今天骨头没有用啊，牙齿没有用啊，你骨头要长得好，牙齿要长得好，那中间都是要靠维生素 C 来帮助哦。就即使你有假胶原蛋白，还是要有维生素 C 促进它，让身体可以用到。甚至现在有人说吃维生素 C 会变漂亮，所以维生素 C 可以抑制我们体内一些黑色素的合成。
0: 所以刚文馨老师特别提到，包括我们的免疫力还有铁的吸收或是胶原蛋白的合成都需要维生素 C 的帮忙。一天要吃多少量才叫做够？
1: 其实现在卫福部建议一天的摄取剂量是100毫克，最高上限可以吃到2000毫克。 比如说刚好你今天压力很大，你有抽烟的啦，或是怀孕的妈妈，或是在喂母奶的妈妈，那有一些你没在吃水果的都外食族的，还有生病后身体要修复要很多的胶原蛋白，你有伤口要愈合，这一块你的需求量就会比较高。
0: 我之前好像有看过一个文献，他有特别提到说如果人太胖也要补充维生素 C， 为什么？
1: 没有错，身体如果胖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容易慢性发炎，因为维生素 C 是一个很强的抗发炎营养素。
0: 嗯，
1: 哦，所以现身体只要一胖，身体要用到很多维生素 C 去抗发炎，那你这时候你当然就要多补充啊。对，所以现今的人哦，你只要胖的话，记得如果你要让身体好，经济又实惠的话，就是吃维他命 C。
0: 所以一定要让自己的那个发炎指数降下来。老师，像维生素 C 什么时候吃比较恰当呢？
1: 那在吃的时间上，我可以针对自己的状况去吃。比如说我白天压力很大的人，我就白天吃。如果今天是我要身体做修复的时候，我可以晚上睡前吃。因为维生素 C 是胶原蛋白的原料嘛，晚上是身体修复的时间，所以你可以晚上睡前吃。那晚上睡前是也有一个好处，因为我们可能流汗比较少，排尿也比较少，相对我们排出去的尿液少，那吸收身体就用的时间也比较长。那现在在我们选择一些维生素 C 的剂型来讲，其实也会做到在缓释剂，缓就是慢慢的去释放维生素 C， 那这个在饭后来吃也就很好，你可以让维生素 C 停留在身体比较久。嗯，那现在有一些剂型可以做到缓释剂型，就慢慢释放的这一种，那身体可以持续长时间用到维生素 C， 那它的运用率就更好。
0: 每一天大家都要补充维生素 C， 当然如果你三餐蔬菜水果都吃不够的话，你就要选择呢那种缓释型的这种 C 定，然后让身体可以慢慢吸收，而且要通过各种检验，这样你自己再吸收起来的话，你的身体是会非常有感觉。今天也非常感谢呢我们健康管理师文馨老师在节目当中所做的提醒，谢谢文馨老师。
1: 谢谢各位听众。
2: 刚兄好不时间
0: 喝起来干杯的家啦，这个礼拜我们另外一档快闪要为大家来推荐咱写给熟的干贝，就是我们的海湾贝柱。其实很多人很喜欢吃干贝，最主要呢我们干贝的营养价值非常高，里面还有优质蛋白质、磷、铁等多种的矿物质，那这些营养素都可以维持我们身体正常的机能，尤其现在很多长辈都肌少症了，所以一个干贝啊可以补充你满满的营养。那我们今天要为大家介绍这个是真干贝，而且是熟食级的干贝哦。为什么？因为它是从世界独有的海域黄海跟渤海交汇，这边就是有洋流，所以他们那个贝柱生长起来啊，真的很有韧性。为了要锁住这份大海的原始鲜美，特别呢，我们是引进了日本顶级的熟冻技术，就是把这个扇贝捕捞上岸之后，立刻用-100°C 超低温进行急速的熟冻，瞬间就把它那样的美味给它锁住。所以我们都是冷冻宅配到家，听朋友要吃的话也很简单，你直接用冷开水把它解冻就可以了，那这样反而可以锁住干贝的鲜味，不要用热开水，用冷开水。平常如果要煮的话也很方便，因为它本身就是熟的，所以不管你是要用炒的，或是说呢你煮面要放几颗，我都建议最后才放下去，那这样的话既可以保持呢它的鲜味，又可以吃到干贝本身呢它那个丝的感觉，所以你可以用来香煎、炙烧、煲汤，甚至于做成海鲜粥都就喝起来。那尤其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很优惠，每一包300公克，大概有40到50颗，叠瓦靠北几包差不多爱几千块。那我们这一次呢1234总共4包只要1280，几千能怕配着扣，相当于是打了 3.5 折。听众朋友要订购的话，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 0800-603-603，让我们赶快把好吃的干贝带回家。以上广告。
2: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3: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您。
0: 佩玲今天特别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呢我们的健康管理师邱文馨老师，跟大家聊到呢有关于维生素 C 的补充哦。事实上呢在台湾啦齁，其实很多人都缺硒，为什么呢？我当中你也刚刚皮肤有够大小美心肌也落头毛，甚至于牙龈会很肿胀，流鼻血，伤口没有办法愈合，甚至于关节疼痛，牙齿脱落，体重减轻。那当然很多人讲说啊，就是最近呢食硒较无正常，对啦，无正常有可能会让你呢对有刚刚我讲那些状况，但更重要你也可能是你的身体缺乏了维他命 C。 事实上在台湾齁，嗯，关系归回他都要来补充 C， 从一岁到99岁都赶快哦。像这个小小朋友的话一天大概是400毫克，1到3岁，如果4到6岁是650。那如果说呢像成长中的那种小孩子，就国小开始的话一天大概就要1200到1500。那如果他是国中以上的话，就跟成年人一样，大概要2000毫克。可你每天有吃到这么多的硒吗？不啊，所以就这天啊，这种朋友哦，在缺乏硒之后，只觉得家己有够亚森啊，就是很无力。甚至于像有些人，因为缺乏硒，他的免疫力就会比较弱一点点，就是很容易感冒，甚至于时常会感觉很疲惫无力。所以建议听众朋友，如果你平常饮食当中比较少吃到蔬菜水果，或是你的生活压力很大，事实上生活压力很大的话呢，它消耗硒的能量就会增加。有一项国外的研究，他们就特别提到说，如果大家每天都有补充到2000毫克的硒的话，就可以帮助大家抗忧郁，改善情绪作用。那当然也希望大家平常可以从我们的饮食当中去补充。那甚至于你最近是手术前后有伤口的人，维生素 C 它可以促进我们胶原蛋白增生，跟稳定我们的组织结构，就可以帮助我们伤口修复啊。有的人吼爱吃荤，嘿对，你如果是爱抽烟的人的话，你体内的白血球维生素 C 的浓度就会降低，那你消耗氧也会增加。所以建议你如果是爱抽烟的人，一定要多吃一些蔬菜水果，或是补充维生素 C。阿哥哦，像有癌症或是那种肾脏病、血液透析的患者，它都会让吸收状况不良，或使我们体内维生素 C 消耗更快。这时候呢，你要多补充维生素 C。在国健署建议呢，每天大概100公克水果的维生素 C 的含量呢，就可以来补足我们一天的需求。不过如果你是要吃蔬菜去补充的话，诶，你烹调方式就很重要哦，不是大火快炒就可以让大家好好来吃到维生素 C 不哦。国健署建议大家啦，一般我们是用蒸的、微波的、拌炒跟水煮，这样的话可以保存很多的维生素 C， 而且每天要吃到3份蔬菜、2份水果，所以我们建议听众朋友，你如果平常要吃的话，然后你就可以多从天然的蔬果去摄取。不过如果你没有办法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补充呢比较天然的维生素 C 锭。尤其目前在市面上有很多它是那种高剂量缓释型的这种维生素 C， 可以补充我们每天所需要的 C 的含量，也可以抗氧化，促进胶原蛋白形成。甚至于它如果是缓释型的话呢，它不是一次吃进去之后马上呢，因为它是水溶性的嘛，马上吃完之后马上排出来，不是这样，它就可以慢慢释放。那这样的话呢，也可以让大家呢每天补 C 不但是有效果，而且呢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健康。所以听众朋友每天都要补充我们维生素 C 齁，那如果没有办法从水果当中来摄取的话，我建议听众朋友就要吃天然的齁，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让大家身体健康。

0: 刚兄好不习惯。
1: 喝起来干杯的家啦，这个礼拜我们另外一档快闪要为大家来推荐咱写给熟的干贝，就是我们的海湾贝柱。其实很多人很喜欢吃干贝，最主要呢，我们干贝的营养价值非常高，里面还有优质蛋白质、磷、铁等多种的矿物质，那这些营养素都可以维持我们身体正常的机能，尤其现在很多长辈都肌少症了，所以一粒干贝啊，可以补充你满满的营养。那我们今天要为大家介绍这个是真干贝，而且是熟食级的干贝哦。为什么？因为它是从世界独有的海域黄海跟渤海交汇，这边就是有洋流，所以他们那个贝柱生长起来啊，真的很有韧性。为了要锁住这份大海的原始鲜美，特别呢，我们是引进了日本顶级的熟冻技术，就是把这个扇贝捕捞上岸之后，立刻用负100度 C 超低温进行急速的熟冻，瞬间就把它那样的美味给它锁住。所以我们都是冷冻宅配到家，听朋友要吃的话也很简单，你直接用冷开水把它解冻就可以了。那这样反而可以锁住干贝的鲜味，不要用热开水，用冷开水。平常如果要煮的话也很方便，因为它本身就是熟的，所以不管你是要用炒的，或是说呢你煮面要放几颗，我都建议最后才放下去。那这样的话既可以保持呢它的鲜味，又可以吃到干贝本身呢它那个丝的感觉，所以你可以用来香煎、炙烧、煲汤，甚至于做成海鲜粥都就喝起来。那尤其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很优惠，每一包300公克，大概有40到50颗，叠瓦靠北几包差不多爱几千扣。那我们这一次呢1234总共4包只要1280几千能怕配着扣，相当于是打了 3.5 折。听众朋友要订购的话，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控不控控603-603。
2: 佩林哦，
1: 嘿你好
2: 佩林啊，我有买过啊，但是我也买一组啦。
1: 啊好吃不、欸
2: 好吃，
1: 就好吃呢。安尼你
2: 行下来，我二月买啊，1280都熟的呢，问题就好吃。
1: 啊，你拢安怎吃？
2: 我就讲真正就好哈，啊，你买往常足好势，干贝嘛在往两日蒸呢，足好吃，一蒸两人就较硬啦。
1: 硬，有我再看硬啦。
2: 对，咱牙口较无啊好啊，咱有年纪啊，啦都牙齿啊歹去啊，啊食这较硬啦，啊够新鲜。来个人加加清楚，
1: 嘿，阿君本来就熟的，足方便呢。
2: 好，谢谢贝林哦。
1: 安尼我传统给你寄过，谢谢，好，拜拜，
2: 拜拜。
1: 你好，我佩林。
3: 干贝，
1: 干贝，
3: 跟他真好个款。
1: 伊已经拢熟啊，所以你若要吃，你就冷冻库摕来退冰，安尼就会使
3: 啊。安尼三抓好了。
1: 好啊，安尼就3840块。
3: 40块。
1: 安尼我到后礼拜给你收啊哦。
3: 好，
1: 谢谢，好，拜拜。喂，你好，我佩，哎。
4: 我咧爱许做干贝一组，爱是咱退冰就使食遐。
1: 对，阮咧拢已经熟个，啊，你若要退冰，你就蒸一工，放伫咧冷藏，安尼互伊退冰。
4: 即安就使食就对啦。
1: 会使，伊免阁煮啊哦。阮一包内底啦，300公克，差不多40-50粒。
4: 伊内面阁小包装。
1: 没有，这小包装了。
4: 啊，无安那咁提起。
1: 可以啊，他原本那时候在装的时候就是急速冷冻，所以每节拢是一粒一粒安尼。
4: 哦，伊分开就对啦。
1: 对。
4: 阁先温开水去都。伊的成分都敢是会走去，
1: 没，你拿温开水或是冷水，安尼伊都袂走去。你拿烧水，伊都会走去。那像我们家现在大部分都有饮水机，
4: 对。
1: 啊，你就用饮水机那个冷水弄就可以了。
4: 提开冷藏，我提安就免了吧。
1: 你若要食七头，你就直接冷藏之后就拿出来就可以吃了嘛。啊，你若讲要炒菜吼，你就是菜先炒好，最后再倒进去，安尼伊的那个甜分不会流失。因为我们是用那种熟冻的方式，改伊迄个甜分拢缩伫咧迄个干贝内底嘛，啊，所以我们在吃的时候就不要过度加热，安尼就好啊。
4: 好，
1: 谢谢喽。
4: OK，
1: 好，拜拜。好，大家如果爱吃干贝，这个礼拜一定要把握机会，直接上陪你购物网去订购，陪伴的陪，你我他的你，购买的购，网络订购勾选佩林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白空空603-603，让我们把好吃的干贝带回家，赶快买起来。以上广告。
5: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 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6: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

0: 好，这首歌曲呢是由二姐江蕙所演唱的《公阿嬷》哈，大家现在都有没有回家跟阿嬷塞奶呢？哈，阿嬷哈，安尼话个特别八岁啊，哈，看到那孙子还是很开心，跟他囡仔赶快。每一年到这个时候呢，咱拢是讲是丢舅舅中央节啦，哈。哎，你知道卫福部哦，他们有一个家庭署，他们最近呢就由各县市政府的应该算是区长吧，哈，代表或社会局，就代表中央了哈，去致赠给百岁人瑞金锁片哈。今年满百岁的总共有2490位哦，盖大家拢盖灯箱呢，然后有超过。过百岁的哦，在2400多人里面，满百岁的又超过了3999人，比去年多了740岁，增幅是13%。所以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真的，我们讲百岁人生，甚至120、150不是梦哎。哎呦，我跟这这会啊，身体一定爱够好势。所以今年呢，光在卫福部他们采购迄、那个。欸、金锁片的费用将近9800万。我跟你讲，现在还好，我觉得今天较老给。去年我记得吧，那时候一千跟那板一板一啊，板高嘿。现在的话大概是、我们以一盎司来算的话大概4000多，去年大概同期5000多块，所以去年会花很多钱。国内目前统计起来大概每五个人里面就一个65岁以上嘛，所以当然我们已经在全国有布置5200个社区照顾关怀据点了，就是说爱让我们的长辈老有所终，你最起码家里没有人可以跟你作伴啊，你就去关怀据点啊，大家崩开崩开刚崩破刀啊，啊那不是最好诶齁、哦、所以也希望大家到时候如果吃老了啊、哦、我觉得第一要务啦，不管你活到几岁拢赶快家己身体够好势上盖重要，你身体够好势家己嘛较快活齁，那这样的话自己就不会觉得啊怎么都没有人理我，人家不是不理你，是没有办法理你，好不好齁、哦、好。
1: 喂，你好，我佩玲，
2: 我要订那个叶黄素一组。
0: 你眼睛怎么了？
2: 啊，我就眼睛特别就是很干涩啊，会流眼泪的时候，其实我就觉得哎、欸，好有效。
0: 我等一下跟你联络，谢谢喽。好，主要佩玲好不0800-603-6038。拜。
3: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 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唉，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关键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0: 健康免费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
1: 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费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费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和你站在时代前端，和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别来看听众朋友分享。

以智慧耕地，怀抱过恶草，是名善福田，所种果不虚。人生啊，那亲像农夫种田，爱用心来种咱的福田，时时将心中的田地不良的恶草好好来去除，才会当圆满着咱的福田，圆满着咱的功德。不过种田啊，不是凊彩种就种的好，农夫种田爱选择好的工具，才会当将田啊的土地好松，草清好清气。人生嘛同款，做人做事，咱要有智慧，用智慧来耕种着咱的福田。智慧啊，其实是需要培养的。做人做事，咱要用咱的经验来判断，什么是好，什么是歹，什么会当做，什么袂当做。如此，才会当顺正将心中的杂念去除。咱来知影，做人做事，卖想讲小可恶事不要紧，一点一滴的恶事堆积起来，就是大恶；一点一滴的好事堆积起来，就是大善。做人做事，了解到这个道理，咱就要去除恶念，成就善念。人生在世啊，心田也好，以后咱的福田就广阔。人生将自己的心田顾好，然后咱的功德就圆满。俗语讲：上报善念，去除恶念。这是咱人生爱做的功课，也是时时自己爱警惕的所在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在滚滚哦，电话啊，请你来加强一困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好听的这个怀念歌曲，蔡琴所唱的《魂萦旧梦》。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呢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啦，陈律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苗栗南庄的蓬莱溪富余步道。这个蓬莱溪富余步道是一条从竹林保育看到这个社区完美结合的一条生态步道。以家单单不只是咱台湾第一条实施着富余行动的溪流，甚至是一个让人放慢脚步细细品味大自然足好一个好所在。沿途当中有手工打造的竹桥、整木栈道，也阁有潺潺的溪水，看到悠游鱼群，看到溪底真侪鱼啊吼，你真正会感动。那亲像回到咱过去细汉的时阵，溪底四格咧，拢是安尼鱼虾四格咧游赏的一个时代，想要去找到这个感动。那呢，来到蓬莱溪富余步道，绝对是一个足好的好所在。今仔日陈律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咧，对着陈律师出门来佚佗。

在这个新科技时代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可能会去回想到较早过去做囡仔的时阵，做囡仔的时代吼，去溪底吼，凊彩抓吼鱼啊一大堆，哦，抓鱼啊、虎虾啊，这当中的时阵呢，非常的趣味，而且呢轻松自在。不过这种的情景吼，其实呢，伫真呢，讲实在吼，哎呀，已经呢。也无简单啊，吼，要看到无简单啊。那呢，咱苗栗县南庄乡有一粒生态明珠，就是咱的蓬莱溪。蓬莱溪，伊因为当地居民努力的富裕，看到富裕行动，自2001年的开始，已经做这个工作做20几年啊。所以内政部营建署颁发的魅力城乡悠然优质自然生态景观奖，来和这个蓬莱溪这个苗栗县南庄乡的这个给因奖励啊。其实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个家，你也发现到这个所在，因为政府看到社区协力来赋予，和这条溪底的鱼虾咧，诶生态咧非常的丰富。为着要保留着蓬莱溪原始的浅滩，看到伊丰富的生态，当地人吼放弃着大型的机具，用手工打造一条自然景观一体成型的步道，甚至石头是用搬的来做成着步道，甚至桥啊是用竹啊来搭的。佮加上着咧，蜿蜒曲折的枕木，这当中每一处拢看会出伊充满着心血。来到蓬莱溪，看到生态富裕做甲遮尼好，看到即个溪中安尼鱼虾自由悠游，你就了解着讲在地的居民因做了偌济努力。其实苗栗县南庄乡这条蓬莱溪大约3公里，吼、哦，伊咧海拔高度大约400公尺，吼、哦，来到这所在当中，专程会当行1-2点钟，吼、哦，而且咧唔免申请，吼、哦，自由自在。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哦，咱来到这所在时阵，你会发现着讲，伫步道的中有一个独特的流龙码头。这个钢索流龙吼，是这个就是内底大河，看到外界诶一个重要的交通工具，非常的重要吼。系啊，流龙的边啊有一个树林，树林边有一个小舞台，吼，也当通往到蓬莱社区，吼，内底有油桐树，吼，作有乡野情趣，吼。啊，来个家叫一个蓬莱村，蓬莱村过去叫做红毛馆。因为过去荷兰人曾经伫遮住过，吼、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个遮，你会发现着讲，哇！蓬莱村吼、哦，过去咧林业含矿业拢曾经兴盛过，到尾啊煤矿停采，吼、哦，了后它没落落来。啊，毋过因为这个山林复苏了真好，所以咧慢慢啊。佮变成着一个蓬莱美景，吸引着真济游客来到这所在探访。今仔日难得个机会，咱来到蓬莱溪吼，咱沿着溪谷入去，哦，真济蝴蝶、蜻蜓呢，真济昆虫呢，甚至够螳螂呢，伫这个林间吼，安尼翩翩起舞。啊，有虫都有鸟啊，所以树梢鸟儿四界鸣唱。鸟啊，四界安尼叫甲真好听，啊！而且咧，这生态丰富，所以溪中咧，哦，各种的水鱼、马口鱼、吼、哦、台湾石、吼、哦、苦花、西哥、吼、哦、各种的鱼类、哦，吼悠游自得、悠然自得，吼、哦。而且步道吼、哦，各有这个解说牌，帮助民众来了解到鱼类生态。富裕步道两边边有笔筒树，甚至有山麻黄，规个
何阶波地当中呢，一个油桐、相思树，吼、哦，有伽当各种的绿色植物，包括大花曼陀罗。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家，你也发现了讲，哦，这蓬莱仙吼，其实呢，当中吼、哦，伊深浅不一，其实遍布，吼、哦，啊，伫这个所在吼，会当讲吼，真正是大自然的造化。所以来到这所在，风景真水真漂亮，并且是沿溪而行，你会发现到真好行，真适合大细汉做伙来这散步游赏。沿途有娱乐解说牌以外，吼、哦，和民众咧来这咧，你咧那行入到一个蓬莱仙境同款吼。这当中真济机密的用心，手工打造的竹桥，每一个所在。拢有看到当地居民对着生态的守护和热爱，所以每一个来过的人拢感觉非常的这个安那难得，而且非常的珍贵。如果想要来到这条生态步道，其实呢，阁真轻松，唔免门票，吼、哦！你呢，只要呢，轻轻松松，好来到这。这个安尼好好啊，来享受这个大自然的生态，吼、哦！啊，而且呢，对着当地居民，吼、哦，好好啊来爱惜这个所在，你也发现到，这是一个充满着足难得回忆，非常难得的一个好所在，吼、哦！蓬莱仙富裕步道，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啊，请你啊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费玉清所唱的《当我们小的时候》。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生活当中有当时啊，你伫风景区，你会看到一挂大哥大姐吼，点点坐伫遐。真侪人讲，哎呦，啊这个大哥大姐吼，点点坐伫遐看风景，甚至咧，伊的面容吼，有一种轻松满足的表情。啊，单单坐伫遐看风景尔，人就会遮尔舒服自在吗？其实吼，你会发现着一件事，近现代人有当时啊，一静落来，吼，休困的时阵，手机啊都摕起来看，够影，看近。看看远，差别伫底。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人吼是安那爱找时间，互家己看远。这伫科学上，这伫医学上，对着咱的身体健康伊有真重要的帮助。大哥大姐，有当时啊，生活当中的时阵，你会发现着足侪。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伊若伫风景区的时阵吼，伊会坐落来放松。我细汉做囡仔的时阵吼，有一次，等伊家厝吼，看到阿妈，阿妈吼，桌顶吼下一杯茶，啊坐伫遐吼，啊远远吼看天。我阿妈阿妈，你咧看啥？因为我看阿嬷已经看一睏去，阿嬷笑笑讲无啦，看我看啥？阿德即个安那安尼哦，坐神尔啦，坐神啦，好、哦、坐禅啦，好、哦、对，好阿德当面哦看远放松尔。啊，不过吼、哦，你看到阿嬷哦看远远吼，看甲会笑呢。做囡仔人吼，我实在想无讲有啥物好看的吼。啊，你遐尼远，也无啥物物件，有啥物好看的？一直到大汉的时阵，才要是终于了解到，遥望远方、看远的所在，对着咱的健康，其实是有真重要的一个关键。你有发现到无？真个少年的一休困，手机也着赶紧看，无手机也无网络，毋知要做啥呢？像陈老师吼去北欧倒来，我发现到一件事，我无骗你的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拢会当去感受。去到北欧的时阵，因有真济人，因可能因平常时。

因去公园运动散步落来的时阵，伊毋是手机啊摕起来看，因是看风景。啊，你搁倒转来吼，咱台湾的时阵，你甲看吼，尤其少年的吼，伊若一坐落来，吼，就算讲搁较水的风景吼，伊都安那，伊咧都视而不见。伊关心的就是伊手机啊。啊，梁超市啊，看手机也袂动哦，看近跟看远差别伫底。这嘛是今仔日陈老师要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的重点。其实看近跟看远对咱的大脑有足重要的关键。看是借由目睭看，其实目睭就是大脑的一部分。目睭、鼻呀、嘴、耳呀，是安那要伫你的头壳顶，是安那要离大脑较遮尔近。因就是大脑的经纬、经纬，用来马上将感觉传达到咱的脑。长期间，如果你看手机啊，看电视，你的目睭会是伫聚焦凝视的模凝聚的模式，所以大脑会紧张。交感神经的兴奋，人会容易紧张，人会处于高压的状态，因为你看得清楚嘛。大脑如果一直拢看清楚的，拢无放松，伊会一直维持伫高压焦虑的心态。真正讲啊，陈老师，看物件尔。竟然会影响到我的这个哪，这个大脑哦，无唔对。当你将你的目睭视线移向远方，哼哼，你就看袂清啊。因为目睭看到近的尔嘛，咱会当看的所在呢，只有近的，远的你就是啥，看一个模糊的境界。这时阵大脑就放松啊，目睭看袂清楚啊，大脑就唔免警备啊，大脑唔免警备啊。这个时阵，咱身躯的杏仁核对比抑制，大脑的杏仁核对比抑制，交感神经对放松，副交感神经对启动，你对恢复的一个放松的模式。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陈老师去北欧的时阵吼，我常常做爱找一间咖啡厅，就甲坐落来。我发现着吼，北欧人吼，因生活上因啉咖啡，因足爱看窗仔外的风景。你来台湾吼，你有机会，你经过咱台湾的咖啡厅甲看。内底人吼、坐伫咖啡厅头前吼、一杯咖啡，结果目睭看的拢是手机啊，敢是？有影无？有影吼。正我讲到遮，你可能了解着讲，哎，生活当中，我因为看近，无看远，所以我容易焦虑。容易紧张。有人讲，陈老师，我个性的关系啦，啊，我个性都急性啊。听众朋友啊，急性就是你长期紧张惯习，所以应用落来的时阵，你唔知要从啥呢？你会感觉到无做代志，你就会感觉安那？未自在，人生不是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偏偏啊，咱台湾人就是一直做、一直做，无做哪像对不起社会、对不起自己，感觉用用啊坐伫遐，啥物代志拢卖做，都感觉哪像家己这个啊呐未轻松。
啊，好年好月，你变成安尼呢？你变成你无找代志做，你就会紧张呢？因为你长期拢是处伫焦虑的状态，你咧做代志就是看紧啦。你咧留涂骹，你咧切，你咧切桌顶，你拢是看紧，你拢无看远，所以你爱专注。你咧当中的时阵咧，你会紧张，你会焦虑。如果你生活当中你坐袂点钟，看袂远，但有时会当作明确甲你讲的，你就是一个够紧张的人，是毋是？那呢，看远阁有一个好处，伫咱大脑的神经科学领域当中，伊会当重置顶开机，甲大脑顶开机。什么叫做大脑顶开机呢？真侪人惊讲啊，我食了，我作烦恼，我家己会失智啊，所以作惊代志也袂记哩啦，所以代志就一直想啦，一直记啦，惊大脑袂记哩啦，一件代志吼，想一百道，想一千道啊，烦恼家己袂记哩，袂记有啥物关系？会记哩，一直记，记到你大脑无休困，你嘛无一定较好。所以看远的时阵，有当时要你放空，互你放松，互你袂记着一寡即个互你紧张的代志。唔可你放心，真侪物件该做的，你咧，即个呐。拢未去错过，所以未因为你一个放空放松，你代志就做无好，甚至因为你小寡休困一下放空放松，你代志就未去你了了，唔是安尼。简单来讲，看远的时阵，和你的大脑顶开机，就是和你的脑休困一下。休困一下了，你等一下，佮专心来做工课的时阵，你会更加专注，专注力更好。所以，这种电开机，有的大脑宕机去啊，像那未来宕机，一直想，一直记，一直想，一直记，一直想，一直记，也要烦死。有的听众朋友吼，一项代志吼，伊惊家己袂记哩，一直记条，一直记条，一直提醒家己，一直提醒家己，一直提醒家己，一直提醒家己。你知影你烦恼压力安那来啊？吼，你是安那搞紧张、搞操烦啊？啊，你都一直想啊，你都放袂轻松啊。简单来讲，看远。恁敢袂记哩？陈老师甲恁提醒的，我讲身体若歹去山顶待几工，对无？心情若歹去海边啊看海，打海沙啉咖啡，叫你放松嘛。好、哦，第一下兄，凝视远方和大脑有一种软性的吸引力，和咱的大脑前额叶。皮质会当休困，和你的大脑顶开机，顶开机了，电脑会较顺，大脑会较顺，你的专注力会较好，你的执行力会较好，你做代志嘛会当较清楚。真侪人讲，哎呦，陈老师有影呢，好好啊休息一下了。我过来做代志，颠倒咧会较清楚，而且咧效率较好。我过来请问你一点吼，你是一个一直想、一直记、一直想、一直记，惊家己袂记哩的人，还是一个会向放轻松、
卖搞操烦，卖搞想，互家己放空一下，放松一下，大脑重开机一下，电脑休困一下，然后重新来开机的时阵，你的效率、你的执行力较好。陈老师真爱佚佗吼，哎呀，我讲实在话吼，我自做囡仔都做爱佚佗，所以我做囡仔时阵，我都爱四处去探索。我常常看到对一条路我无行过，我都要去行看卖。我看到我唔捌看过，还是唔捌做过，我都即个呐，就想要去了解。啊，唔过生活当中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恁敢袂记哩？我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讲，陈老师看册真紧，因为我爱看足侪资料。逐工当中，我希望讲爱言之有物吼，伫节目当中会当有一寡即个好诶内容来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所以陈老师咧，其实常常爱接触一寡新诶物件。看一寡即个无同款的资料，来综合、来融合、统合哦。啊，这当中哦，有一个足重要的，你常常要把家己的大脑灌新的物件入去，灌新的物件入去，对大脑来讲负担大，因为你常常咧学物件嘛，对不？所以咧，我是安那甲大哥大姐讲，啊，乔师哦，像我伫厝，我逐工吼。我在时啊，起来的时阵，吼、哦，食饭饱，我就会泡一杯咖啡，泡一杯咖啡吼、哦，啊，我咧就捧去窗仔边，放一下轻松的音乐，吼、哦，看天，较轻松的，嘿啊，当中的时阵呢，我感觉非常的舒服舒适，好好啊，啉一杯咖啡，我可能一杯咖啡，我会当啉半点钟。哦，我当啉半点钟，我慢慢啉，啊，听一个音乐，哦，听我介意听的音乐，啊，然后咧，有当时还轻轻松松，什么代志都无做，就在那里，享受一个轻松的氛围。啊，然后咧，咖啡啉了时阵吼，我专注要来看册吼，我要来看册，看资料，因为教室都要开始准备嘛，准备。逐天要跟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分享的内容，这时阵吼专注力拢真好，我看册拢会当真紧。啊，我讲啊，遮听众朋友你就了解，如果你的电脑无关机，互伊休困一下，伊会宕机，大脑嘛同款。讲啊，遮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有一个概念，好，过来。看远有啥物好处？目睭看远的时阵，大脑吼咱视线拉远，空间感扩大，大脑会同步吼、哦、做着远端联想。所以你也看真侪科学家、艺术家，画艺术家咧画画画，也是科学家咧做实验。当因无法度突破的时阵，因会做一件事，什么事？去外口行行的，灵感就会回来，对无？我是那逐天节目起头，要带大哥大姐出门去佚佗啊，只要是了解到一个重点，有的大哥大姐要出门无方便。我的大哥大姐讲，陈老师，阮吼有当时啊，阮要出门无介方便。啊，毋过，逐天来听节目，对陈老师去佚佗，今仔日去蓬莱西富余步道，就算讲你无真正去，你对丹尔书你用听的，同款会当互你的大脑放空。恁有发现一件事无？真侪人爱听拉里哦，吼，哎呀！谁那爱听广播？其实听广播是一种陪伴。我相信每一个人自细汉到大汉，吼，因的人生过程拢有一段广播节目陪伴因的时间。
不管你是听对一种，哦，不管你是听对一种，我相信呢，每一个人呢，伊呢，拢有即个呐，一种无同款，吼、哦，无同款，就是即、這个时代背景，吼、哦，听广播的时间。啊，你有发现到一件事无？听广播节目是真放松的代志，是安怎？大哥啊，大姐啊，为什么？我来请问你吼，听广播节目，跟看电视，差别伫对？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舒克姐呢？用啊，只要是节目搞挂紧嘞，我准时要收听。哦，唔过我哪听陈老师的节目，我可能呢，我呢会当散步运动，哦，我会当做半蹲，我会当垫脚尖，甚至我会当拉筋，甚至我咧听陈老师节目的时阵呢，可能呢，我咧买当呢，即个呐，小可休息一下。唔过看电视，你目睭一定爱专注看。所以是怎样看电视很累的，因为眼睛要 专心看电视，眼睛专心看看紧，你的大脑不放松。不过听广播节目不一样，听广播节目的时候，你的大脑是可以放空的，那像旁边有鸟仔声，有风的声，有大自然的声，有声音来陪伴你，你的大脑不用想啊，你只是有声音来做些陪伴而已，你的大脑是很舒服的。所以你也看，有的人喜欢暗时啊听节目，有的人喜欢日时啊听节目。听这广播节目的时阵，是人生一个足重要的陪伴的时阵。而且你感觉袂孤单、袂寂寞，是安怎？因为这声音陪伴你吼，让你伫这时间非常的快乐。非常的轻松，非常的自在。你就了解到说，很多科学家，很多艺术家，他们遇到他们工作的瓶颈的时候，他们会走出来看远的地方，就是有大脑放空，听广播节目也是这个效益，原因就在这里。再来矿当然就是放松你的目睭水晶体的睫状肌，目睭伊的眼部神经、含三叉神经、含脑干，伊息息相关。如果眼睛长期肌肉紧绷，你就会头壳疼，大脑神经疲劳，这个时阵。咱的肌肉的紧绷，有作者大哥大姐伊讲，陈老师，你敢知啊？哦，我吼、哦、去运动的时阵啊，系啊，然后咧，进手机啊，手机 A P P 拢会当听广播节目嘛，对不？手机，恁手机下载微微笑广播网，好、哦，下载微微笑广播网，然后咧，时时你出门。哦，你想要听这部耳机导的，你就当听，对。所以大姐去运动的时阵，伊来倒一个耳机，啊，甚至咧，听陈老师这部，各当哪运动。我的大哥大姐讲，陈老师，你这部时间到啊，吼、哦，我准时来收听。系啊，哦，迄时阵吼，伊咧爱坐咧休困，啊，听陈老师这部，听陈老师讲话，啊，伊嘛感觉非常的放松舒服。因为你大脑是放空的啦，目睭是舒服的。好、哦，生活当中，陈老师希望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爱护咱大脑放空的时间，看紧会导致到你紧张、疲劳、焦虑。所以，如果你规工电视一直看，你是一个规工看电视的人，陈老师会当甲你讲。你是一个够紧张的人，因为看电视你要专注力嘛，对吧？你目睭一刷开，你就不知道电视在做啥，所以你目睭一定要
金金看嘛。好、哦，听广播无同款，广播是大脑是放空的，目睭是轻松的。只要是唔是讲你袂当看电视吼、哦，我唔是这个意思，只是讲你袂当看经看伤久。咱爱时时，和咱的大脑，和咱的目睭放松，减少着目睭的紧绷，减少着大脑的紧张。这对着身体的健康是一个真重要、真重要的要义，好吧？好、哦，简单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做分享。后来，和陈老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卡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咱若伫学校吼，小朋友看黑板看四十分钟，都爱下课，对吧？我会记吼，较早过去读册时，一下课，陈老师已经所有课本哦拢收好啊，准备要出去。吼、哦，因为咧，我细汉的时阵足搞怪吼，系、哦、啊，我咧规工咧想要往外口走，吼、哦、啊，甚至咧，诶、欸，老师咧上课调皮捣蛋。啊，毋过有一件事吼，陈老师讲我听就没有听，真趣味。做些同学吼、哦，读册啦、考试啦，压力真大，安尼哦，下要考试啊，足认真的啦。看规工的册啊，我咧考试吼都无啥咧准备呢。同学讲，诶、欸，某某人啊，你有读册无？我讲哦，啊，我有读两点钟，读一点钟。用哈，我读规工的呢。我讲我无法度。你也叫我看册吼、哦，看超过一两点钟吼、哦，我就受不了了。所以陈老师看册真紧，啊来第二，我未看足久。因为我知道一直看近的，一直看，一直看，目睭会作疲劳，啊，颠倒注意力也袂集中。啊，人生就是安尼，目睭看近无看远，长期咧，目睭就容易害，容易歹。不过真的人手机啊、电视一直看，所以你需要目睭做着足好的健康营养保养。陈老师有一罐足好的目睭油啊。就是咱介绍的狐狸金，这款狐狸金，尤其对着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五十岁了后，伊对着你的目睭有真好真大的帮助。长期过去吼，目睭用伤久，目睭容易打酸涩，少年无感觉吼，食老都有感觉啊，是安那？因为咱食老有回了，咱的目油制作。就会愈来愈少，目油的制作就会愈来愈未健全。过去少年你会当挂隐形眼镜，过去你目睭诶暗时啊，你会当看电视、看手机啊，看几啊点钟。现大哥大姐看手机啊，是看电视，看一下半点钟，目睭就打涩啊。甚至你挂隐形眼镜，挂无几点钟，目睭就打涩啊。有的人就开始点目油水，点人工泪液。陈老师要甲你提醒，人工泪液是人工的，目睭是爱恢复家己的泪液。目油水是有药啊，甚至有类固醇，甚至有防腐剂。所以你要了解着，今仔日要甲目睭顾健康，上好的目睭油啊，就是你的目油。当你目睭开始打酸涩、流目油，目睭未金、未清、未明，赶紧甲食好。梁超市西医讲，目睭打起也食未好。西医因为重视症状的治疗，啊，这种目油打起啊，伊是一种身体的老化退化，所以这种的现象，西医去评当然的，伊无法度来缓解掉这症状。不过中药就会当把你的体质调养回来，让你的目睭老化退化较慢的。我相信有很多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吃陈老师介绍的狐狸金吃几年了。大哥大姐说，陈老师好，家在有你介绍的这款狐狸金，我目睭这个样子当中这几年来都过了真好，目睭未打、未酸、未涩、未流目油，目睭较金、较清、较明，看较有。暗时也较好困，人阁较袂搞火气。我甲大哥大姐报告，你如果要贴一贴中药，一贴几啊百块，都爱控、爱行、爱怎？但就说好，你金一天开你60块，连交个钱，一杯咖啡钱。你就可以轻轻松松，不用控，不用行，不用沉，不用转，效果又非常好。你是要贴一贴中药，慢慢控，慢慢转，开几百块，还是几十块来吃陈老师介绍的狐狸金？ 而且长期以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使用丹药师介绍护理金，不但目睭较袂焦、较袂酸、较袂涩、较袂流目油，目睭较金、较清、较明，看较有，目睭用较久，目睭得到全效的保养。真正讲超市，我目睭吼来食叶黄素。大哥啊，大姐啊，叶黄素是重要的营养。唔过，目睭不单单来营养，目睭阁来保养。那呢，你要食叶黄素的人，你来食丹药师的护理金，丹药师恭喜你，因为护理金内底的枸杞，伊的中药材都真侪叶黄素的成分，阁加上菊花其他的中药材，阁有 PPLS， 所以你要食的叶黄素 PPLS， 伫咱丹药师的护理金中药材内底都有啊，上重要的。咱阁有十几种的中药材来甲你的目睭做调养、做保养。我请问你一点，我是单单食一个营养素就好啊，还是我食营养、阁食保养、阁食调养？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我来食丹药师的护理金。当然是丹药师的护理金，吼，才当得到全效的营养保养。是安怎，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对丹药师食这罐护理金食几啊年啊？因为食了真好，甚至介绍亲戚朋友来食。咱的护理金卖了真好的原因，就是足济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甲丹药师斗介绍。护理金一罐1800块，早时啊12粒，暗时啊12粒，饭前饭后拢会当作使用。卡这支电话，只有这支专线，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 0800-77-33-55 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刷卡助理给你服务，时间先交给电台工商，电台工。
1: 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筋精，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筋精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6: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5: 冰箱也会漏财？
6: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5: 那怎么检查啊？
6: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5: 哦，
6: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 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巴龙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台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台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2: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会记今仔日陈药师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的，你爱一个时间哦，家己放空，爱有家己一个时间来放松。陈药师拢感觉讲，进入去台湾人现代人吼，伫生活当中，咱可能逐工啊。一闲落来，你就会感觉讲要找代志做。这个想法有当时啊，伫生活当中会得得到你容易焦虑、容易紧张、容易搞操烦。有当时啊，咱来了解到，啥物拢莫想，我着互头壳顶开机一下，比如头壳。头壳经开机，我就是看远的所在，我点点坐伫遐看远的所在。你就知影讲电脑啊用久，宕机去啊，你就爱点开机，互伊休困一下。谁那你无你的大脑点开机？是不是？人生吼、哦，上享受的代志，唔是你有偌济金银珠宝啦。人生上享受的代志，就是你会当轻盈自在啦。真个人生活当中，拢互时间约咧走，逐工着赶赶赶，紧紧紧，讲讲讲，闲落来着赶紧找代志做。逐工咧，一闲落来，手机啊看三人简讯咧找我，甚至咧，一闲落来坐咧，电视着一直转，看转看对一台通好来消遣，连续剧一直看。看到无连续剧通看，一直咧要找物件来看。你今仔如果听到陈药师的节目啊，你就了解到我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我的大脑一直无休困。所以，如果你是一个逐工咧追剧、逐工咧看电视、逐工咧看电脑、逐工咧看手机的人，你就是一个容易紧张、焦虑、操烦、压力大的人。生活当中吼，人你习惯了吼，就是即个安尼紧张操烦你。你感觉啥物货拢爱有效率，啥物货拢爱有答案，所以只要休困就感觉家己浪费时间。啥物时阵你变安尼咧？谁那休困就是浪费时间咧？那就用落来，尤其做些少年的用落来，就一直追剧、看电视、看手机啊。我甲恁讲过啊，你一直看，头壳都无休困。科学拢甲恁提醒，事实将我们的眼睛看远的地方来放松。这时阵会当予大脑顶开机。人生吼。不是大项拢一定要有一个答案，人生不是大项咧，拢爱有一个方法。真侪代志你想无方法来当解决，真侪代志你嘛想袂出正确的答案。这时阵你就是爱放空，卖想啊，看一个啊，远山的高山，远方的高山。看一个啊，遥远的天空；看一个啊，远方的风景。唔免去想看你要安怎做啦，唔免去想看你就一定要如何是好，找出一个答案。人生真奇妙吼、哦，真侪代志愈想就愈烦，真侪代志你想要找到答案。你就愈找袂到，有当时啊吼，互你放空放松，毋是讲问题就消失去啊，无毋对，嘛毋是问题就当解决啦。毋过，互你放空放松的时阵，就那亲像电脑顶开机，你会当较清楚，你会当注意力较集中啦。你也感觉真忝哦，唔是倒咧困啊。
其实人不是睡不够，是睡不去，心内在想这事情啊。你生活当中，台湾人真认真、真打拼、真努力，时时刻刻拢真坚强。人不是天打的啦，你时不时拢要这么坚强，你时不时拢放不轻松，你时不时拢停不下来。有的大嫂真正安尼呢，大家吼，比如讲安尼坐落来，特别咧啉茶。大哥吼，泡一泡，就讲来老婆，这泡茶真好，坐落来啉一下。伊讲哦，迄小烫烫啊，你吼、哦、先停咧，停到冷啊，我涂骹扫扫的吼，物件溜溜的吼，我找时间再来啉。大哥吼、哦，甲大嫂停一杯茶哦。下加冷气啊！大嫂来吼，扫涂甲扫了吼，流汗哦，嘴干，啉个咕咕咕，三嘴啉了啊！继续嘞，搁去做代志。大嫂啉这杯茶吼，连坐落来都无呢。阿婆话啊，你啉一杯茶，你都袂当好好坐落来啉一杯。啊，无时间啊，代志做袂了啊。大嫂讲了无唔对吼，代志永远做袂了。人生吼，你也要找代志做，你永远做袂了。唔过咧，人生咧，唔是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你都做会了，永远做袂了。你也了解到这个当中的关键，你都应该有家己放空、放松的，休困一下来做，较有效率。较袂忝，身体较袂操歹去，是毋是？你停落来放空放松，也许耽误一寡时间。毋过咧，互你的身体会当休困、恢复、休息，伊身体会感谢你，身体较袂歹去。恁敢有听过一句话，就是足侪大哥大姐怨叹讲：少年做海去啦！少年的时阵做海去啦，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拢无休困啊！做甲身体歹，你拢未做啊，食老拢未做啊，食老拢未佚佗啊。人七八十岁啊，会出门，会散步，会行路，会佚佗，会运动，谁那你袂当？啊，你都做歹呀！啊，这种人就真现在你听袂落来的人啦、啊，是不是？所以咧。要让你真忝的身体会当休困，你都爱时间给伊。但就说今仔讲只后听众朋友听，因为讲实在啦吼，北欧我是心心念念一直想要去的一个所在，不过一直拢无机会。这一次吼，会当去北欧旅行的时阵，确实真真正正去感受到北欧人因如何。来这个真真正正来舒适过生活。我甲台中朋友讲过吼，系啊，丹麦人因重视呼格，哦，呼格意思来讲享受生活，享受生活唔是虚花，哦，我用高级享受唔是，因是重视气氛。我拄啊讲互你听的时阵，我讲大哥泡一泡茶吼，这杯茶真香。大嫂讲烧烫烫，我啉袂去。你错过着这杯茶的香味啦，因为茶爱烧的时阵，这个香味唔只会当品出着伊的层次。唔过大嫂无迄个气氛啦，是安怎？因为紧紧紧，赶赶赶，赶赶赶，赶紧赶赶。大嫂心内一个概念啊，代志无做无了，无人会甲我偷做啦。我来讲一下，听众朋友听好无？哦，大哥大姐，你来思考。大哥讲，阿婆诶，我一包茶真好，咱来啉。大哥还点一杯小茶，哇，老翁诶，这个吼、真正一包茶真赞诶。大嫂好啊，坐落来陪大哥好啊，喝一杯茶。茶水吼，啉啉的，可能嘞半点钟，
人家阿嬷吼讲，大嫂讲，翁个啊，阿我吼遐涂骹袂扫个，搁要来捏衫。嘿，大哥讲，安尼我甲你倒扫，啊你去捏衫。大哥吼，即个台北啊，大家收收个，结果咧，本来大嫂爱扫涂骹兼捏衫，大哥咧，一用啊，甲你倒扫倒用，恁一下就好啊，两个够有时间去散步。所以人生不是你想安尼，什么代志拢往家己身躯担啦，什么代志拢往家己身躯做。其实人生放松了后，你会发现到你做些代志，伊诶，即个伫冥冥之中，可能会有无同款的改变。阿强师要提醒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人生不是一直冲、一直冲、一直冲、一直冲、一直拼、一直拼、一直拼。痛苦啦，所以吼、哦，人台湾人足骨力的，活一世人啊。哦，你有当时啊，咱买学一挂像北欧人因的风格吼、哦，心情放个轻松自在。真个社会无同啊啦，大哥大姐啊，你如果未向好好啊享受人生过生活，真正就是一直找代志做，唔是？世界真大，而且呢，人生呢真美丽，所以你要找时间哦，家己放空放松。吼、哦，有当时啊，什么代志都唔免做，大脑顶快关机一下，人生你会感觉到咧，你会看到真侪风景啊。吼、哦，爱学一样吼，咱的身心灵拢休息。好不好？身心灵拢休息，哦，人吼、哦，咱的身体开当用较久啊，是不是？唔好过吼，即、这个安尼放未轻松，放未自在啊。会记今仔日陈老师甲你讲的一个重点，什么重点？你只要规工一直咧看近的物件，规工一直咧看近的物件。你就是一个紧张焦虑的人，什么看近的，你都无在看远的，你都无时间在看远的，你就是一个紧张焦虑的人。我咧讲你了解吼，哎呀，趁这机会哦，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吼，目睭爱顾啦，哦，大哥大姐，你听陈老师一句苦劝，咱食到五十岁过啊。要顾目睭，你无用中药无够力啦。大哥大姐，有诶手术过白内障，目睭打算摄老麻油；有诶目睭阁有青光眼，阁有黄斑部病变。你这毋是一挂营养素，目睭都食会好啊啦。而且目睭未恢复啊，白内障、青光眼、黄斑部病变未恢复啊。伊需要是营养、保养、调养。所以一定要中药才有够力，一边咱配合西医来做治疗，啊一边配合中药来保养目睭，双管齐下，目睭用较久。中小事我目睭模糊啊，吼、哦，我重新要加顾好，咱就是加维持药调的，卖会恶化，因为目睭伊无多修复，目睭一旦歹去害去，伊无多个修复。所以，咱就是尽力来把目睭顾好，伊周转，减少着伊恶化老化。啊，这种诶，目睭保护目睭，照顾目睭，中药才有够咱啦。爱钱爱开着所在，顾目睭当然爱用中药来调养。你要爱营养，吼、哦，需要诶叶黄素、PPOS 各种营养，中药在都有。啊，佮配合十几种。各种的中药材，你唔吃，目睭会顾会健康。你讲是唔是？哦，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甲你服务。无清楚、无了解，找咱的助理哈。电话加养一群啊，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哈，陈老师吼来回答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跟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新北芦洲的林大姐在问，伊讲皮蛇要食什么物件？来，皮蛇吼，做者大哥大姐。皮蛇足疼，一直食药啊，一直食药啊。好，皮蛇一压起来时阵，赶紧看医生，医生有一个药，

0: 来特效药，啊，因为咱的健保，你批纸得到批纸，吼、哦，要食特效药，就是伊有规定，可能爱头部以上、头部以上，健保甲你付这个钱。啊，有的人批纸发伫身躯嘛，吼、哦，啊，医生会问你讲，啊，特效药可能爱自费。啊，但有说感觉，因为特效药食几工啊，尔啦。哦，食几工啊，加加食吃礼拜尔，所以自费一个，吼、哦，缩短掉这个批纸的病程会较紧好，吼、哦。啊，不过好去了批纸，伊会伫咱神经产生着一个伤害。什么伤害？来，我讲给听众朋友听。一旦批纸压过啊了，伊会引起着神经痛。这神经痛可能哦，听众朋友大个大只痛几啊年。有当时啊，口风落雨就压起来听；有当时啊，睏无好就压起来听。真正的感觉批纸无好，继续要食药啊，创哦。因为这是批纸伊压起来的时阵去伤害到神经，引起的神经痛。所以这种的现象，其实的是要增强自己的抵抗力。你唔是一直食止痛药啊？简单来讲，批纸如果你长期一直吃止痛药啊，你愈来愈痛苦，而且无吃，有当时啊，就常常痛。啊，批纸伊所造成的神经伤害，其实是要靠你的抵抗力来修补。因为咱抵抗力好的时阵，咱身躯伊就压制着这个啥，这个神经病毒，和批纸较袂常常嘞。诶，这个、当中呢，产生到这个，就是对着神经的损害。好、哦，所以大哥大姐就想讲，超市我来注疫苗。大哥大姐也抵抗力较歹，当注疫苗。不过，但有时感觉讲，批纸伊所造成的神经伤害，就是你平常时促进咱血管的循环、血路的循环，好、哦、来加强着神经的活化，减少着神经的敏感。所以如果有大哥大姐感觉讲，就是我较早过去批纸到今已经几啊个月啊，还阁会痛。但有所感觉，唔是食止痛药啊，你是爱促进咱的血路循环，活化神经，来缓解着神经的敏感。所以食一寡帮助你血路循环的通，加上神经修复的营养，那安尼你批纸就较紧好。哦，就较袂痛啦，较袂痒啦，较袂有后遗症啦。哦，所以伊就是医生可能加加开一挂 B 群咧，啊，不过单就说感觉无够，除了 B 群以外，哦，可能咧个一挂促进血液循环，哦，帮助你神经修复，哦，神经受损修复一个重要的关键。所以大哥大姐，如果批纸引起的问题，食一挂帮助血路循环的通。包括着神经修复营养，伊就会较好，好不好？哦，简单甲林大姐报告哈。后、哦、来超市看见哈，云林的张大姐在问哈，伊讲超市困未起，差不多一年呀，哈、哦，要食什么物件好？中药来调上好。张大姐，云林的张大姐来，等你说来讲，唔免烦恼。超市做有信心话，甲张大姐讲的。歹困这个问题，吼，歹困这个问题，伊爱两方面来调养。因为恁敢有发现到一件事，人开始老化了后就歹困啊。咱的荷尔蒙一减少了后，咱的新陈代谢变慢，人就歹困啊，对不？差不多人歹困的时间，就为你开始老花眼开始。你开始咧老花眼啊，你就开始歹困啊，困眠品质就变慢。我会当甲大哥大姐报告，甲张大姐报告，睡眠品质跟目睭有足大的相关。超市去，即个就是出门佚佗的时阵，吼，哎呀，我去国外佚佗的时阵，以前啊，就是拢一直爱去风景区行来行去照日头嘛，对无？所以出外常常风景区佚佗咧，一出去，以前啊，大部分几工咧，都拢伫外口。啊，暗时啊，回来，你就感觉足好睏。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会记你。 海困的时阵，得调整生理时钟。像是来教张大姐，吼、哦，两个重点。第一，海困的一种老化现象嘛，对不？老化现象，身躯伤忝、疲劳、老化，生理时钟调不好。所以咱为这个方向来个调理的时阵，第一为目睭过去，过目睭的中药，伊会当滋阴润色。滋阴润色的目的，就是咱一般讲的清肝明目、滋阴补心、安神固脑。所以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陈老师要食啥会当清肝明、清肝明目、安神固脑中药。啊，中药一边来过目睭，一边甲你退火气，一边甲你固身躯、滋阴润色，互你老化较慢，你会较好睏。把你的体质打动啊动掉的，莫让你老化伤紧。所以顾目睭的中药，就是咧顾好你目睭较袂老化，而且身体嘛较袂老化。因为顾目睭的中药，就是滋阴润色，伊就是咧顾你老化较慢的。好、哦，来第二，调整你的生理时钟，张大姐，你一边食顾目睭的中药，一边调整你的生理时钟，请你会记你一个关键，请老师做有信心来讲。唔免一个月，你就做好困啊！早时啊，请你日头起来，你就起床；早时啊起来，请你日头起来就起床。下晡日头要落山进前，请你洗身躯洗好。林超师，我拢要困到洗身躯呢，请你改变一下。好、哦，日头要落山进前就洗身躯，日头要落山进前就洗身躯洗好。好、哦。好，洗好了，咱嘞，即个休困一休困一个暗顿食食，吼、哦，去散步行咯。吼、哦，回来厝了吼，电话卖上光，吼、哦，差不多十点进前就准备休困。啊，你讲我十点我困未起，不要紧，你只要把早时啊，日头出来你就起床，不管你昨暝困有好，困无好，你讲我四五点才困呢。同款，请你早时爱起床。你想要调整你的睡眠，就调整你的生理时钟。同款早时啊，吼、哦，日头起来你就起床。日头落山进前，把身躯洗好好，吼、哦，会当较早食饭的。日头落山进前，食暗顿上好啦。吼、哦，所以陈老师建议大哥大姐，其实大哥大姐下晡洗身躯有一个好处呢。真诶，较袂寒着，阿嘛较袂跋倒，因为精神体力拢较好嘛，是毋是？阿、啊、你下晡洗身躯有一个好处，虾米好处？因为下晡诶时阵差不多四五点啊，有诶大哥大姐脚都涨涨安安平平，血流循环变歹，对无？所以你下晡洗身躯时洗洗较轻松，吼、哦，阿循环嘛较好，阿脚嘛较袂安安涨涨，吼、哦，阿、啊、甚至咧。下晡你比如讲，我举一个咧，大哥大姐吼，恁如果歹困的人，恁试看卖啊，吼、哦，你大哥大姐你拢会当亲身去试看卖嘛，对不？大哥大姐，你着差不多四五点啊遐，日头较袂遐炎，你着去运动，运动吼、哦、啊半点钟一点钟，吼、哦、回来咧，吼休困半点钟，你洗身躯，吼、哦、洗身躯了，你着食饭，吼、哦、尽量咧。欸，就是伫日头落山进前吼，甲你运动、洗身躯、食饭这三件事做好。日头落山进前，甲你运动、洗身躯、食饭这三件事做了。较早食，较早食，因为大哥大姐有诶消化较歹啦，哦，爱消化较歹嘛，所以恁较早食饭诶，啊，食了就去散步行路，较好消化。暗时啊，咧困较好困，吼、哦、啊，运动回来，散步回来，吼、哦，咱尽量在避免电话相关。少年的吼，做些暗时啊，回来食饭饱，就是看电视嘛，看手机啊，看电视嘛。大哥大姐，暗时啊，尽量电视、手机啊，都卖看。吼、哦，暗时啊，尽量电视、手机啊，都卖看，减少光线的刺激。吼、哦，暗时啊，吼，有当时啊咧。诶，即个运动回来，放一个轻松的音乐，吼、哦，拉拉筋，做瑜伽，吼、哦，也是咧， 诶，放空放松一下，吼、哦，身躯小垮悠悠的，吼、哦，后当时啊咧，诶，伫即个安尼听一下音乐的，吼、哦，轻轻松松一下，吼、哦，了解吼、哦，啊，然后咧，要困进前，吼、哦，身躯会当溜溜的，用单薄巾啊，身躯甲溜溜的，吼、哦，身躯切切的就好啊，吼、哦，要困进前，身躯诶面切切的，吼、哦，身躯切切的，安尼就会当啊，去困。你会继续好困。啊，超市是安那，要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讲这个方法，有一个重点，这就是让你恢复到咱生理时钟的正常。因为近现代人跟大自然动物差别伫对，天下动物天一落山，日头一落山，因无电火通点啦。只有人日头一落山，佫开始点电火、看电视、看手机啊！天下动物对一个动物咧看手机啊、看电视，对一个咧点电火，只有人。啊，这就应用到咱的生理时钟，就得到人长期歹睏、食安眠药啊，一个重要的关键。所以我是安那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讲，你要恢复到正常，因为天下动物嘛无人。这个困境洗身躯的啦，所以不知什么时候开始的人啊变成着困境洗身躯。我会记得较早古早，迄个庄稼所在有无？古早传统的农业社会，拢嘛下晡洗身躯。大哥大姐也有影无？古早农业社会啊，做事回来就洗身躯啊。啊，较早做事人拢差不多做到四五点，有无？这些人做工课做到四五点，回来身躯就洗洗啊，洗洗啊，身躯幽幽的休困一下，半点钟吃饭吃吃的，就准备要休困啊。古早的人拢是安尼，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大哥大姐，可能近时代变化，造成着恁的生活习惯改变去。真侪人歹困，一直吃安眠药啊，我毋捌听过对一个。吃安眠药啊，吃较好困去的，拢是愈吃愈歹困啊。吃较无药啊，通吃。我曾经拄到一个大姐，偌辛苦，你敢知影？转台湾啊，一寡脑神经内科啦、啊，医生啊，拢看过啊，甚至搁看身心科。因为一个歹困，转台湾四界找医生呢。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歹睏毋是病啦，歹睏是身体调无好啦。你身体调整了无好嘛，生理时钟调无好嘛，啊身体老化嘛。所以张大姐听陈老师一句口讲，你吼歹睏，陈老师做有信心甲你讲，你一定调会好。你把握陈老师教你这两个方法，第一，吃顾目睭的中药。目睭一边顾目睭，一边调身体，好不好？啊，来第二，把你的生理时钟调好准，所以日头出来你就起床，好、哦，日头落山你就准备休困，好不好？日头落山进前，把你运动、洗身躯、食饭这三件事拢甲做了，要困进前，脚手面洗洗就好啊，好、哦，脚手面洗洗，身躯溜溜的就好啊。哦，简单用布巾啊，擦擦的就好啊。我相信你会继续好困，好吧？哦，简单甲张大姐报告哈。好、哦、来哈，等我一下，我看卖进来。陈老师看一下，恁的问题吼、哦，助理拢有整理哦，陈老师啊。所以陈老师吼、哦，找时间我伫节目，伊会甲恁回答好无？因为我去迄个旅行佚佗的时阵，问题太侪去啊，太侪去啊吼！我近一时五年，我都一个一个拢甲你回答了，吼、哦！来吼，陈老师先简单甲大哥大姐回答下来，你有啥问题拢会当甲助理讲哈，哦，陈老师拢会赶紧来甲你回复。台南的林小姐咧问，伊讲腰肌萎缩、肾脏萎缩嘛，对吧？吼、哦，要食啥保养？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请问恁一点吼，你该想我咪？是安怎 会肾脏萎缩。什么原因？来，我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的吼，系啊，肾脏萎缩吼，有一个重要的关键，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爱了解吼。有当时啊，伊有真济因素，导致着咱的药剂有无？系啊，导致着咱的药剂吼，诶，当中咧产生问题。唔过吼，真济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伊会感觉讲莫名其妙，吼、哦、是安怎？我的药剂的萎缩，可能你的药剂拢长期发炎。比如讲，我举一个例，互听众朋友听：你长期的高血压、糖尿病，长期的高血压啊、糖尿病，就讲我高血压、糖尿病，我食药啊控制啊，现在我药剂也歹，因为高血压、糖尿病也造成着血管的损害。药剂内底拢是血管，人生吼，咱的身体上侪血管的第一就是目睭，第二血管的药剂的血管嘛真侪，所以伫这种的状况之下，你看糖尿病、高血压、高血油的，因的目睭、因的药剂拢会无好，有无？那咧真正讲，超市啊，我药剂歹去，还是药剂萎缩去，足侪拢是长期心血管的疾病。影响到药剂的血管，导致到药剂的损害，药剂的发炎，肾脏啊、血管啊，吼、哦，伊的损害，还是伊的发炎，导致到药剂怎啊萎缩去？啊，简单来讲，要顾药剂，就是爱避免到肾脏伊咧的损害。所以，咱来注意的讲，血压、血油、血糖爱控制又好，吼、哦。来第二咧，帮助咱的肾脏细胞、肾丝球抗氧化、抗老化，所以 Q10 真重要。只要是吼，当个大哥大姐讲 Q10 食有够，药剂较袂歹，我怎直接安尼讲给你听？是安那 Q10 有够，药剂较袂歹，因为 Q10 是细胞的立腺体一重要些能量。所以 Q10 可以预防到细胞老化、退化、损害。简单来讲 ，Q10 有够的人，皮肤较袂灵，皮胶原蛋白较袂流失，皮肤较袂老化，咱的细胞、心脏、腰肌、血管，伊拢较袂损害，甚至咧骨头、关节，伊较袂流失。大哥大姐讲，有影呢，像是。像你讲的吼，诶 ，Q10 食有够的时阵，人咧老化较慢，对。因为 Q10 是咱所有身躯、咱五脏六腑、咱规身躯细胞每一粒细胞伊内底电池。咱的细胞电力有够，伊老化就较慢；咱的细胞电力有够，伊损害就较慢。所以，真正讲，像是我要我腰椎功能无好。我无想要人工药剂派去洗身，我要甲药剂顾好。那咧陈老师来讲，药剂上需要营养，就是啥 ？Q10， 这是真的哦。古早艰苦病痛，有无？古早艰苦病痛，吼、哦，也是胃来了后啊，妈妈拢会煮啥互你食？猪心、猪腰子，是那病人。身体虚弱的人，伊爱食猪心、猪腰子，因为伊内底有帮助你身体细胞避免你老化、退化，帮助你修复重要电力的 Q10。医学内底拢证实，吼、哦，心脏腰子内底有满满的 Q10， 所以古早人足厉害吼、哦。古早人是安那，对着身体虚弱的病人。因为用猪心、猪腰子来炖中药来给因吃，因为中药材伊是用药材调养，唔过伊内底无法度补充 Q10， 要补充 Q10 就爱靠食材，啊食材内底猪心、猪腰子内底都满满的 Q10， 会当帮助病人赶紧恢复元气、恢复电力，帮助身体修补恢复。啊，龙超市，我腰子功能敢会当恢复无法度？ 心中有气，伊无法度恢复，伊只会当避免伊恶化。所以大姐，如果你林大姐吼，你有气萎缩去啊，你别避免着有气功能继续歹落，连讲爱洗身。那呢，这时阵呢，上重要的一个关键呢，就是乎你的有气有满满的 Q10 有够，伊就较袂老化退化。好，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好，来，陈老师阁看一下，等我一下，我姐姐甲您回答哈。彰化的张大姐咧问哈，张大姐讲去检查有夜尿症，是毋是有夜尿症？医生讲无，好，讲是膀胱过动症，好，要如何来保养？膀胱医生甲你讲。夜尿症，大哥啊，大姐啊，这伊也名词吼，有当时啊，吼民众错乱呢。女孩子足侪人为着，有人为着紧尿、放尿、禁尿、禁袂掉、高尿，吼，但咩足困苦。啥物叫做夜尿症？大哥大姐啊，我问你，囡仔是安怎暗时爱喘尿？什么原因？囡仔是安那暗时爱喘尿，细汉囡仔包尿珠啊，是安那？是安那小朋友生落爱包尿珠啊？伊是安那禁尿禁袂掉？我问恁是安怎？囡仔小朋友，来，陈老师讲我听就没有听，因为小朋友的脑神经还未发育好，了解意思啊？哈，神经还未发育健全。所以小朋友爱包尿珠啊，那呢？食老啊，你爱包尿珠啊？你禁尿禁袂掉，禁尿高尿，就是跟神经有关系。我呢讲听就没有了了解啊！就是跟神经有关系好。来，啊，神经有关系有几啊种啊？我讲你膀胱无力，我讲你夜尿症，我讲你膀胱过动症，吼、哦，我讲你尿失禁，哦、啊，到底？即个伊个名词，和平常做错乱。虾米是夜尿症？我一倒咧，我就紧尿、高尿，对不？吼、哦，啊来，虾米叫膀胱过动症？膀胱小块有尿就要放，对不？膀胱小块有尿就要放，吼、哦，这个叫做膀胱过动症。吼、哦，而且膀胱过动症跟夜尿症，常常和平常混乱哩。膀胱过动症来讲，我的膀胱尿袂当得伤济，我的膀胱尿一般人，我的膀胱会当得300cc、500cc 的尿。唔过，我的膀胱只要可能50cc、30cc， 伊就会紧张想要放，膀胱的神经敏感就想要放。好、哦，啊，这叫做膀胱过动症，就是你。无够足侪药，唔过你只要膀胱小块有药，你就想要放药。膀胱小块有药，伊个神经就会紧张，这叫做膀胱过动症，对不？哦，啊夜尿症呢？暗时啊做够紧尿搞尿，因为暗时啊哦，人咪膀胱就涨起来。人咧困的时阵，咱的尿会回收。啊，这种困无好的人，伊尿就未回收。什么关系？照你讲，膀胱会当得300-500cc， 对不？膀胱得尿，吼、哦、啊！唔过暗时啊咧困啊，我如果一直起来放尿，那安尼我就免困啊。所以膀胱会有一个抗利尿激素来防止着暗时啊咧困的时阵，咱的尿膀胱抹出来，所以会把水分回收。这叫抗利尿激素，啊，不过因为食老有血啊，这个、抗利尿激素的分泌愈来愈歹，大脑神经退化，所以足侪大哥大姐暗时啊膀胱就满，可能我睏3点钟、4点钟，我膀胱就涨啊，因为尿已经满，300-500cc 满，我就爱起来放尿，这叫做夜尿症，就是你的睏眠品质歹，大脑退化。造成着你的抗利尿激素无法度分泌，造成着膀胱暗时啊无法度水分回收，就得到你 就会暗时啊爱去放药两到三到，因为人差不多两三点钟、三四点钟就会放药，哎、啊、呦，你的药无法度回收，这叫做夜尿症，就是你的睡眠品质歹，夜尿症。啊，膀胱过动症就是你的膀胱紧张，好、哦，啊尿失禁就是你禁尿禁袂掉，好、哦。小夸笑一个，小夸出来一个，伊就摄药。安尼，超市简单甲这三种讲互你听，你就较清楚，是不是？啊，这拢跟神经控制有关系。好、哦，啊，用超市安尼这边来处理，就大致来，你叫做膀胱过动症，就是你的膀胱，医生甲你讲，你膀胱过动症，膀胱紧张。正常人药，我得300cc、500cc， 我较会想要放药。唔过你得30cc， 一输啊摇尔，你就想要放啊。膀胱的神经敏感，哦，啊，这种诶，就是像陈老师讲诶，生活当中有当时啊，较袂放松，放较袂轻松，交感神经较兴奋，交感神经兴奋呐。啊，梁超市，啊，我要安那放会轻松？来，我甲大姐报告一下吼。这位大姐，张大姐，彰化的张大姐，吼、哦。但有时干嘛讲，像这种膀胱过动症，较紧张的人，就是你平常时得较搞紧张，他感觉搞超烦，人放较袂轻松，吼、哦。所以咧，明明我下拄啊半点钟进前，才去放药呢，我真想要放，结果我去便所放，一出来无济。无济啊！啊，我药明明都无满啊，无介济药啊，谁那我想要放药？因为你的膀胱神经较敏感嘛，所以这时阵咱就是爱学样放轻松，甲家己讲，我半点钟前才去放药尔，我的药未介济，所以真正叫伊讲，医生讲未当禁药，未当禁药是讲唔好禁药超过两点钟、三点钟。这叫做未当禁药。啊，如果半点钟前你才放药尔，你爱练禁药啊？因为你半点钟前才放尔，你无遮尔济药嘛。你爱练禁药，就是爱移转注意力放轻松。我举一个例啦，吼，我举一个例，听众朋友你就听我，吼。小朋友讲车顶啊，吼，伫车顶啊，车顶塞车，爸爸爸爸，赶紧的啦，我要放药啦。哦，我快要尿出来了。爸爸讲阿进塞车啊，嘛无多累啊，好阿无开一个塑胶袋后你放啊，我不要啦，我要去厕所啦。好啦，无你个啉来一个啦，吼、哦、啊，啉袂掉吼，哎呀，迄、那个无吼，咱个想办法路边号你放啊。啊，不要啦，我要去上厕所啦。好啦，阿无你安尼啉来一个啦，吼、哦、爸爸吼、哦，这个就是较注意的车况，等一个吼、哦，会当落交流道吼，就赶紧落你落去放尿。妈妈挂掉哦，妈妈吼、哦，就开始讲故事哦，给囡仔听。来啦，小宝，妈妈吼、哦、讲故事给你听。哦，从前从前吼、哦，有一个白雪公主。哦，小朋友听到白雪公主的故事，听到心情是袂记哩放摇。半点钟了，爸爸就交流道啊，因就去便所。啊，妈妈先啊讲故事，就是因为帮囡仔转移注意力，注意力移转。注意力移转，所以这种膀胱过动症，你就是要放轻松，注意力移转。啊，另外就是我吃什么药也好，这不是吃什么药也好，这是要靠你自己学习放松，放轻松啊。好、哦，所以生活当中半点钟前才放药尔，佮想要放，其实你的膀胱无遮尔济药，无你去便所放看卖啊，因为放一输啊尔就对啊，无药啊。啊，是爱袂放，对膀胱紧张，所以。而转念放轻松，啊，这些当训练呢，伊唔是靠食药啊好诶，伊是靠你会当缓解掉家己的焦虑、紧张、放轻松，你都会当诶。但呢，膀胱伊的神经就较袂遐敏感，好、哦，有机会我甲讲给恁听，好不好？哦、来先哦，带你输广告节来，广告节。真侪人腰子歹，心脏歹。骨头歹，关节歹，皮肤阁冷，皮肤吼皮拢冷冷冷，腰痕侪，老人斑侪， 皮肤哦，愈来愈乌，显化你安尼，身躯的营养流失去，皮肤的胶原蛋白流失去，骨头关节的胶原蛋白流失去，甚至心脏未 Q， 腰子未 Q， 真正讲超市，啊，我要如何是好？营养真重要。只要是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去思考一个问题：如果人生五十岁过，你 Q 天食无够，这电力无够，这个身体老化得真紧。所以聪明的人，你五十岁，人生五十岁过了后，你如果会向保养自己，把 Q 天、胶原蛋白、B 群、钙质，吼、哦，吃好有够，恭喜你。你身体当然就会当维持较好，状态较好。你开同学会的时阵吼，人讲王小美，啊是安那咱伯伯同学，我六十岁啊，我看起来吼，安尼哦，规个面摇摇摇，老酷酷。是安那你看起来吼，啊，赶快来青春美丽，球底底水当当，各种无摇魂无老人斑。王小美，你是安那过的？王小美笑笑，伊讲我营养食有够啊，我平常时我足注重 Q 天、钙质、胶原蛋白、B 群的补充啊。那呢，你要像王小美安尼 Q 底底水当当，你营养都爱食有够。陈老师介绍的心钙 Q 是一罐足好、全效的营养，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嚼到的，人人学到。咱的心钙球卖了非常好，因为伊价钱公道，品质可靠，配方完整，效果真好。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食过，人人学到。啊，心钙球一个月开你千外块，伊是大罐装的，一罐2800块，食一个半月45天，再下两粒，暗下两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看陈老师介绍的产品做伙食，唔免浪费。卡这个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唯一的专线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啊，大姐啊，今天节目时间到站嘛，哈、哦、呀，有时间哦，家己放空的哈，大脑电开机一下，人家自在，好不？落节目找助理。
1: 老大老师剥皮辣椒鸡汤，严选鲜嫩鸡腿肉，搭配独家腌制剥皮辣椒，汤头微辣甘甜，浓郁顺口又开胃。每包450克，特价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6: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 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6: 购票请洽0734875666。
8: 透过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旁边、福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旁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斜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0: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金贤，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免素联合提供，得力金贤卫署药字号10807007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来大家好，新历十月初九，阿伯初十吼，明大家初十正正上秋节啊，今仔日吼算补假啦，到着拜六，阿本来放假，结果着这个双十一吼，所进行补假一天，过了是八月二九吼，咱当年双十一，足久无咧讲这啊，着乡村。有这种老鹰、腊鹰吼，一定会出现。搁到这个国庆了吼，哇，听讲20000多只，足壮观呢。你看20000多只，当然唔是讲全部结做伙，哦，迄个结做伙吼，都看无日头啦吼。到迄个国庆的腊鹰嘛吼，老鹰吼，哇，听讲为对呢，为迄个高边山区吼，都拢有啊啦，吼，高边山区吼，安尼。几十只啊吼，啊遐几只啊吼，安尼一直到到恒春这所在吼，差不多算算20000多只。这是啷个讲？这个叫做国庆了啦。每一年啦到这个国庆这个年假，头前礼拜吼，恒春吼，反正嘛甲两礼拜吼，恒春都一个国庆了吼，哇，相当迄、那个壮观，唔知你有看到无？我冇看过。感觉我就会看老鹰打鹰，这个是天顶飞的感觉哦，一个安尼四大天规吼啊哇，都免来讲，这个气势啦，真好哈、哦。我是丁英，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8999，0800-8688999，会当多多使用。

长吼，有过来，咱这我阿妈去吧啦吼。讲电影，人听讲有咧闹闹讲吼，行政院这个一万块被分出来，讲阿袂啦，阿袂啦吼。上无买到明年嘛，明年迄个过两年前吼，应该无唔对嘛吼。好，长详细的消息长吼，行政院有公布啦吼，但是我都无啥敢报，就是伊这行政院吼。有出来公布，就是一万块是一定要发，就是每年的一万块的现金的补完吼。但是财政部这边有表示啦，如果每年都中央的总预算在每年一月初五会过关啦，听有无？我讲总预算会过关是落在什么人的手头？不是落在中央政府呢，是落在立法院。我讲即摆落在立法院哦。头个就直接变三粒多啦吼，所以讲，即个转过来阿生啊讲，电影若有消息，都按讲者，足紧张吼，免紧张，伊领钱，政府发钱，这一万五千个，这已经过来变啊咧，这绝对袂定当啦。那如果真正有时间发钱，我婆婆讲一下啦吼，我交代一下啦，不然阿妈咧敲电话伫甲我讲，你得爱讲一下，咱别人互你讲，这是阿袂决定咧，伊有一个条件，就是。中央政府就是即摆行政院啊，行政院嘛有讲啊，在迄个行政院内面咧管钱啊，财政部啊，财政部发钱嘛有也管发出来啊，吼、哦、管钱吼、哦，伊咧讲如果啦，明年总预算伫明年一月初五台过关啦，另外你要三读通过，另外你三读通过，总统都爱公告，咱咧另外你三读通过案件的总预算吼，那么伫一月二十。这个广告以前啦，都十五，听讲是十五天嘛，两礼拜吧，两礼拜来吼。那么到时阵吼，那如果都按照时间拢无唔对吼，所以每年的一万块吼，都一月二十，每年的一月二十吼开始登记啦。登记就是有诶免登记啊，你本来都政府在案，都主动互你低收入户啦、残障啦，迄种免，迄个主动入账过来开始登记，登记入账，就是我要登记吼，伫迄个顶管吼，我都甲顶位同款嘛吼，我都要拍拍拍哇！你直接一万块都话入去我的口袋，这个登记入账吼。第三种就是你等下这个邮局领现金啦吼，上济啦吼，这有足济款，这较早咱领过过那边啦，拢同款吼。上有可能的时间吼，是明年一月二日啊，二十开始登记，差不多正礼拜时间，二日就开始发。第一批钱出来吼，伫过两年，每年的过两年吼是二月初嘛，我若无记唔对吼，每年二月过两年是二月初，所以讲拿这个这条一万块吼，免紧张，有可能吼是按照差不多每年一月二十开始登记啦，哦，做一块手续了吼，一月二日吼，第一批钱就出来了吼，是安尼吼，那么伊的方法啦吼，包括这个条件都拢甲以前拢同款啦。这个领过那边来了，领过那边了吼。阿妈，让你知影啊！但是我跟你讲一遍哦，你茫到时阵讲，嘿，王兄，你讲的无准。我即马咧讲，中央政府的行政院，伊有一个条件，就是每年一月初五，立法院这边一定爱三读通过行政院办这个一万块的，这个发放嘛，好。有咧搞怪无？有啊！你看最近这。礼拜年佫开始，这个休一个假了吼，等下开始佫咧规划嘛。礼拜年规划吼，佫讲一万块无够，那样吼啊，花我哩弄了吼，啊，就是安尼，就是无啥爱准哦。你若无照阮的办法，都无啥。你若无准，每年一月初五无在头完成三读的，无可能照这个时间啦。所以张姐阿妈咧甲问我，唔才讲，这都爱，这都爱有定着，因阿咧看。小心哈，有定掉甲无定掉哈，咱看会出来哈。我讲太搞啊，本来就是啦，你立马甲动作讲我是啥物因？那你看这个消息，伊这是毋是有可能的变化？有可能啊，有可能的变化哈。所以行政院来讲哈，到内面主要管钱的财政部啦，就你讲总预算在过关啦。你总预算无过关吼，这条钱看袂对客，
那么中医生是六地上的手道，是六地六万年啦，六万年主公啊，哦啊，六万年吼，都在每年一月初五三读通过了吼，对行政一半的要发一万块，拢无问题，三读通过过来交给总统公告吼，一月二十之前的公告，那么到每年一月二十公告吼，这个随来登记。登记，看你是要登记直接入校的吼，入去考做的吼，还是要迄、那个这个邮局现领现金的，买当的 ATM 啊，都是提款机啊吼，迄、那个超商对提款机买当提款机你也买使吼，这拢会使吼，这种办法吼，咱领过那边来嘛吼，一月二日就当开始领啦，就是明年一月二日就当开始领迄、那个政府要发来一万块吼，好，这个过年奖嘛。过年里面你是二月个先初五的款啦，哦，我会给你初五初六吼，明年这过年你好好，啊，我大家知影，阿妈免紧张，不管，我咧想是应该发得成，只是时间啦，时间你咧行咧时间吼，啊，你起码嘛，差不多三四个月啦，差不多起码才五十月初嘛吼，过三四个月吼，我会讲袂细条咧对啊。无怪这阿嬷吼，有那咧咧想想，唔是家己一万块尔。你也知影，我户口簿内面，我户口簿内面吼，阮家有三家伙，阮家有五啦，吼、哦，六个人伫这个，我会当领五六万的，尤其是老爸老母有囡仔上好啦，吼、哦，迄两个阿婆吼，那生三个就五万啦，这个家。大哥，我遐个囡仔补助政府替你收个五零分钱，即马去增加嘛。今年开始个增加吼，增加未少这个囡仔吼，家己补助哇，所以讲吼，实在有人讲幸福啦，真系幸福吼，都好啊过生活啦，家己过好吼，应该是绝对足幸福啦吼。啊，忙安尼啊，高怪东高怪西吼，这吼实在无效啦吼，咱家己的所在，家己生活的所在吼，都是爱过足幸福啊，就是安尼啊，你个看，咱安尼那。讲起来吼，每年就算幸福个咧，真正有个家庭吼，哇，安尼囡仔生啊，政府补助无大钱，佮发一万块啦吼，啊，佮有诶无一撮滴安尼，实在袂歹吼，阿妈好唔好？安尼，甲你交代安尼，你应该清楚啦吼。好啦，先甲大家讲一条吼，大家欢喜一下，三天诶假期，今日第一天嘛吼，现场电话空白讲，八六八九九九。

兴趣叫转小说，最近有掠一帮，即有咧卖毒啊，做歹人当，有来乌道这两帮吼，这个分子，结果放荡来，上严重的放荡来，安尼地下战争啦吼，好，这个乌道这两帮吼，其中一个听讲对伊抓到啦，结果向掠着，唔爱用乖。人已经要判啊吼，准走13年啊咧，哇，偌厉害！无走出去外国，无走出去外国边吼，伫台湾安尼走13年，逃亡13年就对吼。同款伫幕后电话遥控啦吼，伊要收偌济啦吼，啊遐吼，伊甲偷笑啦，对无就毒品对我那边吼，结果掠着啦，掠着，掠着以后，这个转销做打击中心嘛吼。经过问话吼，这团吼惊死人，我讲大家听啦。所以我咧讲地下战争吼，你茫想讲无钱来笑看卖咧。哇，你吼真正鸟食盐吼，准办事。伊这上官当然唔是大家拢安尼，伊若雕工要甲你凌迟啦。雕工在讲这个人吼，即颗要甲竖打打吼，伊上盖管的利息吼是1353%啦。你敢捌听过？后利息年利率一年吼1350，这啥意思？我讲给大家听，有人不要算数吼，我做个算数，1353%，如果你给我借一块啦，我比例给你听就好吼，安尼较好比吼。你给我借一块，到年底你年初给我借一块，一年嘛，伊在用年利率，你一年内面咧还我1353，要惊死人，等于1353倍就对啦。你给我借一块尔呢，加利息。到年底，你爱一年到冬，你才还我1353倍。我讲，这是要借什么钱对啊？你敢借无？借一块还1300块，你若借1万呢，你就惨嘛！你看你要借一堆，借钱当然还不出来哈，还不出来，你也着杀掉的违约领地啦哈。上配就跟你讲吼，上解渴望的办法就是买给你别去做抵押啦，遐留啦，留器官啦哈。大家咪惊死啦！足侪保底型的集团，都是地下之争，人借钱个行为出来吼，足侪走去自杀啦，就是逼甲自杀，逼甲到尾，走投无路自杀。啊，若无有抓到吼，就限制自由，拍啦、凌迟啦、吼、有无枪支啦、吼，即个哇，真正看到惊死吼。这个圣诞啦，我到北京这两帮吼，卖毒啦吼，伤害啦，判家家啦，讨笑啦吼，地下之争啦吼，这去用判一个5年8个月，结果准走了嘛，准走了吼，走13年嘞，伊从2013年就开始用判过来，判5年8个月，结果走13年到最近啦，最近吼交一个女朋友，先来去用抓着呢，在咧过斑马线，咧过斑马线吼。个性唔知伫咧创啥创啥，啊！阵人有甲报嘛？是报伊个性咧过斑马用行哦，唔是开车。伊甲女朋友会用行要过斑马线吼，唔知伫斑马线迄个中还是头咧创啥物事吼？人家报讲吼，个性发生一寡人咧过路迄、那个问题吼，警察到位查咧到地，佮知讲哈，你就是13年前。用判5年8个月，迄、那个黑道帮派吼，哇，安尼判起起就是地下战争啦吼，到这个圣诞嘛，圣诞这个吼，哇，抓着，身躯边路边有惊一个讲哈，你是通缉犯，你是通缉犯，到这路边拢唔知啦，所以我咧讲，这有当时啊吼，假咯吼，通缉犯，当然我通缉犯你该知啦，你也唔知吼，就是安尼吼。走路期间走13里外吼，结果拢同款用电话遥控啦，有诶无吼？你地下战争啦吼，暴力讨笑啦吼，那无就被毒啦，有诶无是大堆啦吼。啊，趁机对吼，那无吼，哦拢真歹吼，你甲看安尼真害人咧调查上届拢着惊啦。当然暴力讨笑吼，那着个人真毋行嘛，行袂出来吼，都。拍啦、讲啦，吼，有诶无诶是大堆啦，吼，上尾就甲伊讲，我会当甲你白去外国做猪啊，聊啦，我是讲吼，你蛮搞怪吼，就是安尼，上较严重侪人掠着诶时吼，木怪，
伊讲较侪人献袂出来啦。那伊一点吼，诶，较侪人。

大家嘛想不出来啊，大家嘛吃一碟，就是安尼最近听听吼，伫安那听，第一个唔是讲好健康咧，清肌啦，吼转收缩了，唔是，就是过斑马线，抓一个女朋友啦，过斑马线改成甲人去过路的吼，好多摆稍微小寡活动都阿人报吧，报讲改成迄个人咧过斑马线吼，改成有问题吼，这有无烧尿什么问题，这个警察到位处理吼。查你靠，才知讲，原来这个用行咧过斑马线，做女朋友是一个十三年前的同学玩啦，一个大大货，地下真正的大老头啦哈，安尼抓到的啦，真咯哈，台中伫台中抓到，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哎，真真正都有效诶！我头下食一粒吼，无感觉。
1: 好、哦。
0: 我即摆拢甲食，用早暗食两粒。
1: 哦，安尼啊。
0: 我头个心拢会病病，会麻麻，会病病，会安胀胀啦。
1: 哦，会足艰苦。
0: 啊，我即摆头个心好啊啦。
1: 安尼哈。
0: 嘿，迄爱食蛋，我感觉食起拢无效。
1: 安尼吼。
0: 我头下唔知拢食一粒着。我即摆拢甲食两粒。
1: 安尼哈。
0: 啊，两粒着真正着好呀。
1: 哎呦，好
0: 我头壳好呀，我嘛有甲你买 QM， 我咧食心动。
1: 安尼吼。
0: 我心动有当时啊来咧气。就会泡泡清安尼啊，
1: 对对对，
0: 嘴唇也乌哩哩啦。
1: 哎呦，
0: 我嘛搁买一朵，给阮查囝吃，阮查囝迄目睭迄种迄金龙血都无好。
1: 嗯，
0: 我有那买一朵好吃。
1: 安尼吼，
0: 啊，我这吼，因为你这是中药还是西药啊？
1: 植物植物，门贴无中药无西药。
0: 你这是算
1: 植物
0: 个植物性的吗？
1: 对对对对对，
0: 植物性较慢啦。
1: 一定是安尼，
0: 一定爱食两粒。我跟你讲，我当下食一粒哦，拢无感觉。我食两粒，头壳心好呀。
2: 辛苦吼，血路对咧控制者啦，血路要到位，血路到位的所在吼就正常，酸啦、抽啦、按啦、叫紧。慢掉了吼，这种是血路未到位啦，唔是完全未到，是不接血，下面高，下面无高，下面细讲，下面大讲吼，一个就血吼，讲来血你走的所在，全全垃圾啊，龟丸啦、龟壳啦吼，像红肠壳、石头壳、阿梅啊呢吼，爱甲清呢，真影上好清体啦，真影，尤其那顶管吼，这个所在哦，迄条重点啊呢哈，那去塌掉吼，人就化倒了倒。就头壳来啊，头壳来吼，那迄个特点吼，规完规个，尤其是他一个麻酒酒吼，唔同安尼，咱首先甲变好清气，道理诶经验上好变者，公路内面规完规个就安怎个地，就他讲吼，甲变好清气，血吼就直接到位，你诶功能就正常啦，酸啦、痛啦、疼啦、按动动啦，对你这个未拄好啊，吊疼吼，无大劲吼，就无歹困。甲无起滴，都是伊个功能啦。血定定拢无啥要到位吼，伊个功能就失去，失去了吼，到位就变做安尼啦。咱得力个经验，身躯顶个血咯，就是咧影响规身躯个功能，伊个功能性吼，甲只要正常人就加人手人啦吼。阿爸阿姆得力真兴，真过真兴哩个兴。即、這个大姐讲，我拢改个 QMB， 到美国进到 QMB。甲做位才是上正班，就当心肺跟医师上下鼓励吼。你都在心肺跟在做伙，人若食济回来，心肺跟在顾第一，这是规身躯因病源头啦，叫做树头吼，就心血管吼，就道理的经验来当甲美国进到去美做伙吼，是上好顾身体吼。指定的房子名，要上地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啊？好，谢谢，以上广告。

咱那个新闻快报有报道，台中的蒙哥寮哈，都半暝时间天未光啦，两个查某大学生羽毛球同学啦，哦，同学另外佫徛在外吼，爱两个小台，一台的科技大学的今年打理棒呢，你看开学靠有几礼拜，九月中九月底才开始大学大学生吼，结果你看看安尼烧酒看夜景吼，一个尾都来溜来，伊这都伫落去啊。你望高了去，就伫山坡啊吼，较悬淡薄吼。你即摆落来吼，可能控制袂了就安尼啦。徛倒摆吼，少年家，这嘛算少年家啊。十八九岁吼，你甲看，毋捌好啊，落惊，速度真紧，速度紧，表现下来吼，准互伊处罚款，准落惊，搁断条瓦刀，准弄电话条两个东西吼。长即个时间吼。这两个大学生都有够艰苦啊啦！两个拢打今年打开始读大学吼，啊个同学真好嘛吼，安尼看一个夜景吼，哇，准拢是早吼早起差不多六点外到七点啦吼，伫台南的家里吼有另外一件，我那相当严重啦，哇，早吼专门咧弄这吼。惊到啦！桥头外去有迄个电车，叫做特斯拉弄到，结果桥头的小台要上班啦，一个四十二岁，然后无两个吼，哇，喷惊！安尼倒看看吼，因当到病院完全无生命，医生抢救无效啦，真正不治死亡吼，就头前桥头外这个伤害太大，即马是相当严重、相当严重的重伤，我那伫病院抢救啦，唔知救会到无吼？你看，我叫两个呢，差不多我算同一个时间呢。就昨吼，迄个透早六点外吼，代志发生差不多较无七点呢。这对人阿婆骑到个小仔要去上班嘛，是经过这个所在叫做珠龙沙街啦，吼、哦，珠龙沙街吼、哦，去有一台电车的特斯拉弄掉两个人，哇！喷真远，喷真悬吼，安全帽我拢戴无掉，因人头壳爆过过啦。人甲看现场袂停袂动，虽然赶紧甲送去病院，结果无效啦。后壁车用载太太，我那规身骨骨头断阿要了伊吼，相当重伤，完全昏迷，送病院是送过来眼眶一个起笔咧抢救吼，人团队检查哇，规身骨吼，唔是干那骨头断严重，断足侪所在，脑部才是严重，脑部我脑出血啦。脑部出血吼，都要相当注意啦吼。即马已经伫交病房查讲啦，查讲吼啊，咧即个抢救都太大啊，因人都决定无效啊咧，因人决定死亡嘛吼。开车是53岁即个驾驶吼，甲讲你在病院检查一下，讲唔免啦，等于开车无代志啦。开车完全无代志，啊，骑倒摆会弄着吼，有人讲这当来处理啦，啊，这有当时你蛮赶嘞，这若车好鉴定，无一定就车唔对呢，所以讲骑倒摆吼，有当时也是在唔代表他讲，真正有影，我想那讲那笑你敢知影？我逐工都一定要骑倒摆，不，我逐工都爱开车来上班啦，撞到遐骑倒摆吼，伊家己骑倒摆。足够怪啊！足够切来切去，挣来挣去哦！大家都要上班，你万搞讲你偌赶紧啦！大家嘛要上班，什么人在佚佗？我嘛要来上班呢。什么人在佚佗的吼？你在赶时间，大家嘛在赶时间。你袂当你要赶时间吼啊！家己唔知唔对，吼、哦、我都歹家家碰碰见吼。当然我唔是讲这件啦吼，我是讲我会敲倒摆吼，个性就是安尼啦。都因为我倒摆好冷，所以讲台湾的交通来好吼是。足歹办，除非都有人讲过，台湾的交通来好，都奥多拜全部爱堵掉啦。我讲有可能，当然无可能啦，绝对无可能，绝对无可能。台湾的奥多拜方便甲我遐甲对，几百公尺啦，骑奥多拜那个开车什么话，我就是安尼讲啊。所以讲台湾的奥多拜，足歹堵掉。台湾那边交通会相当好，较袂发生交通事故，都奥多拜堵掉啦。但是无可能的代志哦，这是台湾目前的交通不可能做得出来吼。想当注意，你看这奥多麦，望心观想看麦，我唔是咧胡白讲。迄若变到下上下班时间，车在咧坐，车坐，既然要骑奥多麦，开车出门，但唔是甘愿，得来照牌啊，
照守规矩，唔是。那开始天红灯的时候，到遐两家人啦吼，啊，即马一个红灯，一个青灯开始，哦，后壁你来，咱人两对目睭看头前，后壁你来，你又唔知呢？相拥不得不是，刚一个位你身躯边，你开车的人身躯边总来甩过来。迄个都惊到驾驶，你敢唔知外国外国交通规则里面吼，有一条相当严重，就是你唔通去惊到驾驶，因为你惊到驾驶这个开车的人有无限的可能啦，伊可能杀你乌白出啦，或你惊到啦吼啊，乌白打档乌白加油都就是安尼，所以讲惊到驾驶，我那是交通规则一个违规的所在，你形容哼一个吼，伫身躯边，伊想讲我是有甲你弄掉伊滴啦，像我讲一句啊，哎，真系吼。但是是别人唔知道，即马即个警方咧调查，伊这所在吼是一个十字路口啦，但是足细条个十字路口，完全无灯号个啦，足在即个所在完全没有灯号的细条啊，十字个路口吼，伫上河安尼啦，开车到即个路口都唔知要哪开啦，桥都白同款啦。嘿啊，总统，我阁甲你加一遍，就是安尼，我加一遍好啦吼，你两边到路口。两边拢啊拢动，啊拢动，啥物行？先到先行。我请来先到底下，你到底看会出来？你免甲我骗讲，我开始你先到，都开唔知。你到路口的时阵，看到人车停底下，表示人先到，先到就先行。唔是咱台湾的，即个这种没有灯号的这种小时路口吼，有一个习惯都牛顿定律，牛顿定律就动得很动。我停底下，我先到路口的所在吼，迄无要动的吼。继续一直瀑布叫一直行啦，迄个牛顿定律啦，足奇怪嘞！你到这个无灯号的路口，都爱双边总动，双边总动先到路口爱先行，是安尼？大家敢听有听无啦？我相信恁听无。我一个讲，那未晓规矩啊，吼！我讲恁听无啦，吼！那安尼是全世界绝对未发生代志的啦。你若去有这种驾驶观念吼，是绝对无可能发生代志，因为都更更叫啦，哇！正好你甲看，紧无要设计，无要照真正正常的规则吼。你看安尼一个到底吼，两行阿婆，四十通位阿婆，反正嘛甲做位公司上班，四十通位相当稳来阿婆吼。你看弄一个吼，因人就死，因某就相当重伤，唔知救会起来无啦？就安尼啦，啊，开车就开车咧，开车就无受伤，啊，看就警察处理啊，吼，啊，到底什人对唔对，赔甲来赔啦，所以我咧讲桥都歹吼，你茫定定咧，当然爱弄啦，爱做，迄弄落靠地吼，弄差不多，若无死就半条命啦，实在真正要注意。现场电话0800 8689999。

0: 哎，那个
1: 电影
0: 哦，
1: 嘿，你好。
0: 那个牵口电哦，我那个细汉的哦，拢额头拢恁拢拢拢了了，拢生条啊，迄只过关，迄个上河的敢袂敢有好？
1: 就有好啊，细汉的几岁啊？
0: 哎，那个十六岁啊。
1: 你也细汉的哦？
0: 哎，
1: 是孙啊，囝。
0: 囝囝。
1: 哎呦，哦，啊你这这你你这有气哦？啊，恁囝恁囝才十六岁呢哦？
0: 系啊，
1: 安尼哦。
0: 我当足久，我较生这个啦，哦、我本来是无个生，额头拢。啊拍摄啦，因为吼、哦，阮朋友拢，哎是真，人家好心嘛，拢起了鸡翅来回家，啊我拢讲讲拍摄啦，迄油炸，我不能买回家，啊
1: 油嘛
0: 是个偏偏，我甲讲拜托拜托哟，
1: 有钱有钱，真正唔好食啊，唔好食哈，迄食我当更改好，然后我教你一个，
0: 哎食过了，我甲你请教一下因啦，因为我拢叫习惯的啦，
1: 唔免啦，迄一天好食两遍，一盖好食一粒就好，食两粒就好啊啦，
0: 哈，
1: 但一天好食两粒啦，我咧教，
0: 因为我会记咧拍摄吼，我今日甲你作证啦吼，迄、那个进前我迄个老大伯，
1: 哎，
0: 嘛是进前嘛是真正食甲跳啊短薄而已呢，
1: 安尼吼，
0: 真正我就做我白插钱啊！恁的三号的过关钱啊，赚的啦。
1: 哎，那本来是拢生计侪呀，上大大
0: 的。我那个大汉的是临时是家己不搞像个豆花安尼啦，后来就是买啊是真钱啊，食了因为是真啊，多也无方便啊。唔过总我讲啊，今日嘛过来甲兄弟过来各家买一罐啊。
1: 嗯，
0: 因为真正是这，我感觉。
1: 为他干哈？
0: 为他干啦！
1: 为他干上高铁会拉伤哦。有人讲会铁佬会，就是人来讲啦，一般来讲哈，会就是毒啦，就是身躯无爱物件啦。当时开始得足济，你有听医生讲无？你就是规工拢无要食物件做身啦。人讲规工无要食物件做身哦，你规工拢无食啥，等无你食物件，你个人输光去，都会输掉阿杂物件里面呢。所以我咧讲。生活当中吼，啉茶、啉水、食三顿啦，吼，甲人应酬，我无一套。对你个坐伫遐输空气，就拉痰，拉痰拢入边，对拢入边肝啦。规身躯个该拉痰个所在，变拉痰个所在就肝，一个化学器官吼，肝就解袂离啊。身躯唔只有火啊，就烧了白皮吼，就摇白浆啦，斑斑点点有诶吼，生甲规面全倒火啦。一粒一拍一拍吼，那无吼，就目屎个定规个吼，啊嘴定咧破讲在维他干呢，维他干吼，上高甲肝，到甲头就肝无调了，肝上高高个就是退肝来到甲头就甲只拉伤，阿渣无事个变出嚟，咱个维他干上高退肝，到甲头就吼，指定帮指名，咱个维他干外口有写一个三，一两三个三，就好啉，维他干食一支会救人个肝药啊吼。为他看吼，那无上者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这得得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咱现场电话吼，第二点钟的时间，开放一个时间接电话，产品来摇棒啦。有啥物代志要咱吩咐吼，多多个使用，啊不电话抄起，拆电话抄起，要加到0800-8688-999，0800-8688-999，拢会通多多个使用。好，咱稍等，再个继续。

0: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你来笑谁？
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4: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近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汤。

0: 来，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后边三九0800-868-999，后边光顾三边有办哈，还是一款什么代志哈，多多使用，多多使用。来，佮听起来，喂，
1: 喂，
0: 你好，我电影，
1: 我要叫一款电影。
0: 哦，有甲我叫过无，大哥，你有甲我叫过无？
1: 唔捌
0: ，不要紧来。安尼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我甲你抄，我甲你抄住。啊，电话卖挂哈，电话卖挂哈，电话卖挂。来，我甲抄迄个主机。

0: 好嘞，先听电话嘞，先听电话喂。
1: 在问者哈。
0: 好，你好。
1: 曾经这一条歌什么歌名哈？
0: 搁只烧酒套咖啡。
1: 烧酒套咖啡。
0: 对对对哈。
1: 哦，谢谢。
0: 好，来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那产品药房有一挂需要防护的所在哈，这个电话先给抄起了，抄起当时要卡到哈，卡袂去找无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会当多多使用。

0: 好，来，喂，
1: 喂，徐盈大哥哦，
0: 哎，你好，哎，
1: 哎，你好，我来请教你好不好？
0: 好啊，
1: 你看手会酸痛，要吃什么比较
0: 好？好啊，去用拍吼、
1: 哦。啊，无，唔是，伊算做长照的。
0: 哦，
1: 啊啊，爱摸摸，
0: 定定咧钓，啊，伫咧输，伫输输用迄支手啦吼。啊，无去看卖，去骨科看卖一个，酸痛就是对。我跟你讲吼，那如果定定一直做做工课，看骨科也看不了，你都要吃真型的，一直血路啊。
1: 哦，
0: 血路，血路，嘿，就是定定咧用迄支手的时吼，迄支手厚皮，伊的血筋较厚吧，拢去缀着边啊，缀着边啊神经，嘿，哦，吃真型，该口水了就消落来。特别啊，哦，好吧。
1: 啊，一罐我知哈，
0: 一罐两千，吃金银的，吃金银的哈啊。
1: 啊，就问你吼，
0: 哎哎，
1: 啊，好味最最就啥？
0: 好味新新银币，新银币，新银币，新银币，甲短发这两间拢有短发，
1: 短
0: 短发的叫啊，那不是新银币的叫拢有，好不？好，好不？
1: 好好。啊，不要那个请教你。
0: 对，去甲我讲哈，哈。
1: 啊，不要那个请教你。
0: 好啊，去甲我讲，一顿一顿生活，吃一粒照三顿啊呢。
1: 一
0: 顿一粒照三顿拢吃，照三顿拢吃哈，三顿
1: 啊，嘿哈。那是那是鸟人吗？
0: 不是，那是顶，就是咱的药顶安尼啦，哦，就像我，
1: 药顶贵啊。
0: 像我讲，我讲我干嘛多安尼照照安尼哈，哦。
1: 哦。
0: 哦。
1: 好啦。
0: 好，好，好，好，
1: 谢谢啊，谢谢你，
0: 好好好。好，来喂，嘿，你好，
1: 喂，
0: 你好，你好，
1: 喂，
0: 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我要请教你哦，我的手麻，骨酸骨痛，而且要吃什么？
0: 哇，啊，就真正上好用嘞，迄条内麻的部分就是会行袂到位啊，行袂到尾溜啊。
1: 那我真正我在吃呢。
0: 安尼哦，吃无够，
1: 吃
0: 无够，你安那叫我听看麦来吃，我听看麦。
1: 嘿，
0: 你安那叫我听看麦。
1: 我一天拢吃两点尔。
0: 哇，你无够啦。无够量，无够量吼，迄、哦那个迄、那个送袂到位啦，吼、哦！你加加两粒。
1: 我甲你讲，我药剂有在洗药剂，有在洗面，
0: 哦、
1: 然后用人工抽一罐一罐抽筋啦。
0: 哦，人工血管，你用人工血管在洗？
1: 嘿，
0: 人工血管对啦。
1: 他、啊、已经能就是能拜啊。
0: 哦，你好，
1: 抗人工血管
0: 啊！啊，你哪有抗人工血管？医生告诉你该做抗凝血剂，告诉你该做，应该有啦，应该有啦，因为伊今日有啦有做，伊绝对有该做一支下，就是为迄人工血，伊今日人工血管塌掉了呀，伊今日塌掉都
1: 袂袂。啊，人工血管哪样啦？有问题？医生就叫我用通的啊，
0: 就是迄个是抗凝血剂啊，所以讲吼，伊绝对会该输啦。啊，你一天吃两粒，安尼有够啦。医生都咧该做咧抗凝血剂吼，但是那麻的话，嗯，
1: 好规身躯拢麻呢。
0: 无大迄个嘛是，因为你买你的药未当用大量啊，无多啊吼，未当用大量的药啊，嘿啊嘿啊。
1: 啊，食药啊，食足济啊。
0: 诶，吃两粒，吃两粒差不多像安尼啦吼。像安尼都，
1: 啊，拢食袂惊嘞，我食，哦，食几罐啊，几啊罐啊嘞。
0: 哇，啊，你无你话医生讲者，讲医生我规身骨麻变哪办？
1: 有啊，我有甲讲啊，
0: 医生讲
1: 要生病个安尼。
0: 谢谢安尼，你讲，无得无得安尼啦，阿尚阿妈，我甲你加一下吼，你一顿甲食两粒，啊，另外佫加一顿甲食一粒安得，佫加一粒，佫加一顿安尼好不哈吼？
1: 诶，老算中道食啊暗。
0: 对，你这个找一个时间来浪费时间来加一粒吧，呢，好，搁加一粒吧，呢，哈，好不好？哈，看加较尾溜呀，较尾巴呢拔啦，好不好？
1: 好，
0: 好好好，
1: 谢谢，谢谢，
0: 拜拜，
1: 好，
0: 好嘞，喂，
2: 喂，我加盟姐哦，
0: 哎哎，
2: 鸡精哦，暗时要干咩当加？
0: 鸡精哦，
2: 没有，
0: 当然，我是唔知啦。你但是问题是，鸡精其实它属于高营养、高蛋白的东西。
2: 嘿嘿
0: 你若愈暗食，人有当下较歹困嘞。
2: 困袂哦。
0: 对啊，较歹困。
2: 哦，我知。
0: 所以讲，你落去洗头，你若要食迄高营养的物件吼，上好莫超过中昼时间。
2: 哦，好
0: 嘛，好，
2: 谢谢啊。
0: 好，拜好。好，安尼好，先到这哈。咱电话先休一下，不要紧。接不到电话，小等咱报关，再个听啦哈。好嘞，咱等下现场来，过来听首歌。咱小等，规站再来，开讲新闻。

咱定位哈，先定起来，先定起来。我这部做起来，阿伯这个这部哈，定位提醒啊，大家唔要讲买走一堆哈。啊，咱定位我小等报关，会过来听听定位哈。小等报关接卡啦哈。好嘞，谢谢。今年五月台南嘛，有一件悲剧哈，相当悲剧哈，到84岁做小妹。听起来跟足少年同款，84岁啊吼，阿妈级别阿妈级别吼，84岁做小妹吼，客刀台死眠床顶的阿姐，阿姐几岁？阿姐90岁，我这阿姐才未少岁吼，差不多7-8岁吼，这个阿姐吼，嘛是台南啊，当然嘛知啊，为什么个台南？叫做长照悲歌啦。这个孤病无好做啦，无法度吼。到这个小妹家己有那84岁啊嘛吼，伊就爱照顾这个90岁阿姐啦，就安尼啦。啊，两个人相依为命，才未堪尽吼，准客到抬头死吼。不过这个法官伊当然嘛都爱规定啊，不管安怎讲，家己可怜，家己同情吼。但是我们这嘛是这都杀人罪然后破纪录。这个法官听这个阿妈身体也无介好啊，84岁啊，你吼，这个阿妈讲吼，我人吼拢会足艰苦啦，足艰苦吼，唔在一个讲身体，啊一个讲伊的心肝吼，足艰苦了吼。我那可能讲伊年岁侪，所以讲法官讲规定嘛在规定呢，因为你杀人罪啊，你搁安那讲都袂当杀人啊吼，啊要安那办？啊我那问话问到一半都昏倒嘞，有可能呢？84岁，身体无介好啊，吼！但是法官讲啊，你别昏倒，但是问题是我问医生，伊都人都好好啊。这个阿妈84岁人都好，咩办？这个法官讲，无咧破纪录，伫法庭吼，准备是顶面床啊，这破纪录啦吼，都、就是规定绝对照

好歹吼，准备一张眠床来。那阿妈真正倒袂着，就先倒咧。哈、哦，这嘛算足特殊啦吼。这个小妹84嘛，甲阿弟多少岁？今年3岁，阿弟总个跋倒，到这个91岁吼，老大人个上惊跋倒啦。所以讲真正难跋倒，手还好。那如果真正惊咯，脚手较无好啊吼，都还好吼。啊那你茫跋倒。老大人啊，跋倒了，到底都规身躯啊，唔是干你跋倒有影尔。少年家不要紧，少年家啊，倒啊累着跋倒，就是干受伤的脚迄个所在啦。你那老大人啊，跋倒吼，唔是干脚尔，是规身躯啦，器官全部震动啦，都害啊吼，都、就是安尼。啊，这俩这到今年3月跋倒，我那95嘛，真侪位啊吼，靠四家医啊啦吼，包括这个小妹都要加护加。婆婆当一定是安尼啦，都完全袂起嘛，都倒边床啊，便所啦，有诶无，包括食饭啦，吼，一直到4月底啦。这个小妹吼，都甲这个阿姐，因为那个倒三工要甲扶边啊，可能气温阿姐较歹啦。你知影讲身体无人，脾气足歹。阿姐虽然90吼，你甲扶者无好啦，我对吼，都对你听你甲扶啊，但是安尼，啊这小妹吼。是你来噶，当然是安。我若有会啊呢，虽然你90，我若84啊呢，算84、85。哦，准冤家明家哦，到4月底哦好。过无几工，这个小妹吼，准牙讲，他拿这倒里面床的心，这啦当时要甲处理就足好处理，袂顶袂当啊。啊，这袂顶啊，准去走甲客人几刀呢？这个小妹去走甲客最个刀，客菜刀。你去房间倒里面床，阿姐完全袂叮当都抬啊啦，抬开死嘛，抬开死。这吼有哪算艰苦啦，无法度吼。事后当然伊也无走啊。法官先初初甲问一下讲吼，并无甲问详细啦，到底当时安怎样吼，并无甲问详细吼。你是毋是抬死阿姐啦吼？当然，伊一直讲我人足艰苦，我人足艰苦吼。当然是心内艰苦，还是人身体艰苦，咱是唔知啦吼。啊，无错吼，这个案件破两个记录啦，就是法官，你问这个阿妈，这个小妹，这个84岁阿妈，规定吼，第一个就是专程全部用台语，台湾话来问啦，一定要用台湾话台语，无阿妈听无啦吼。阿嬷已经84、85啊嘛，好。第二个法官讲这是初步了解尔吼。好，伊会去一遍判决，一遍判决嘛在先问，但是审理判决迄一届可能时间较长，所以讲法官我若特别专程用台语加问无大件吼。第二个这个一判决就是到时阵咱的法庭的所在也准备一张眠床啦。如果阿嬷实在门外门甲一半挡袂掉，就先倒咧。啊，卡舒服啊，就去爬开门外。最嘛算有够特殊的法庭啦吼，是安尼吼哇，这样吼我那算这个真特殊啦吼，就是今年5月，就小妹讲小妹吼，听起来跟个少年同款，这个小妹都84、85啦吼，但是家己91岁阿姐，都是因为咧照顾啦，照顾无落来啦，伊讲伊是足艰苦啦，到底心理艰苦还是身体艰苦啦吼，拢艰苦啦，咱讲事实。现场电话0800 8689999，0800 8689999。

咱我来讲过一个吼，阿妈那派白边，我给你报，叫做火力民宿，你甲食，真正足应好啦吼。但是唔是讲上海下游啊？我这顿食后顿，哦，处处个唔是安尼啦。你若感觉你都，你都该几十块啊？去买下下药你也买袂到啦。咱讲属性吼，都医生贵啦，这是算关节药品吼，都食那水食哦，都咱处处个吼，当然唔通食嘿。咱要排便，都要家己主人肠啊、顶肠个排便。你来食咱活力民宿，加啉来是怎嘛？咱个食活力民宿吼，较古拉食吼，哎呦，开始会顶肠，开始主人的排便，都主人咱足清幽吼，叫做活力民宿。先外话，我来个贵宾那边食素的素啦，叫做活力民宿吼。那常常物件吃到肚肚一酸啦吼，歹消化，消化系统，在咱个活力民宿就好用吼。顶关刀有一刀，台湾人足侪，不管囡仔大人，逐工都唱唱唱，出房间门啦，烧热空气啦，对啦吼，到公司哦，拢无同款的所在，但唱唱唱，有人讲啊，你嘛会啦，但空气无同款的时吼，大家都会拍一个卡枪，拍一个，上帝拍两个，你是拍一百个呀，足侪种体质的人吼，你爱食火力元素，这是减少足侪，减少足侪人吼，足好过去，无大家来拍卡枪就拍要一百个啦。哦，啊，着清平线甲规包卫生纸吼，着火力民宿，生活的我有咱个咱贵宾那边食素的素吼，那无上侪卡内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不对哈，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最近台中的地方法院，包括检察官啦，拢做伙审判一个案件，有人讲检察官有若做伙审判的各有成各有成个困难案件合作伙吼，毋只法官检察官，有人讲哦，灰哥哥啊，即个就灰啊，伊咧创啥呢？伊咧做编审啊，但是对外口讲伊咧做命理师就舒服啊啦吼，熬工济解啦吼啊。你若要趁钱吼，我会当叫五鬼甲你运财啦。我讲神甲唔好，佮叫鬼，啊，都运财，都五鬼运财吼。听讲是安尼吼，有一条介绍我啦。最近吼，就是有三个的足好的朋友吼，你做生意啦，啊，做生意人介绍，唔知你做甚物买卖车啦，甚物生意吼，中国车吼，啊，人介绍，就讲一个书啊，就是姓陈的啦。这书啊，讲也要讲，讲这个，做什么呢？五鬼运财符啊啦，什么话啦？吼，我来吹吼。但是三个我也算，小可有读册啦，吼，都无啥物相信这就对啦，吼。啊，人都介绍着啊，吼，啊，特别做生意嘛，做生意有当时人讲都，宁可信其有啦，吼，都人来甲你讲，人都当甲你借解，甲你安尼，用五鬼运财符啦，吼，恁做生意就是为要赚钱吼，都该吹，但是吹了吼，这三个吼，有甲这个姓陈的就这个讲师傅啊啦，甲讲讲师傅啊，讲你足够讲借解，讲用迄个符啊，啊，各种五鬼运财做生意赚钱吼，但是若无效嘞，这个师傅啊总瞪眼看。这个姓陈的讲，无可能无效，但是有效无效都唔是怎么讲咧吼？免哪办？伊讲我给你收钱做法师，那无啊，我签本票你啦。什么意思？我讲大家听。我若无解释出中文，伊无你唔知我咧伊在咧创啥吼？比如讲，我给你收50万做法师，收10万做法师啦，不管是安那吼，做这届法师，要给你这届，要给你做迄个五鬼运财吼，这个法师吼，我给恁三个收10万。但是恁行无效好，我签一张10万的本票哩，就等于甲执行哩就对啦。到时阵你认为无效，你就甲本票弄入去法院，我就一定爱去拿这个本票10万，就等于免惊讨无钱啦，好好。江明讲个吼，啊就做了嘛，都唔知客偌济迄个这届吼五鬼运财发出的钱吼，安尼做了吼啊当然嘛赶快开一个本票啊吼。那万不事后你认为无效吼，准就会当这个等于迄张本票就是你客户我做法师遐钱诶钱遐就对啦吼，啊就等于现钱啦吼。好，你当然一段时间啦，啊开始做啦，这一届啦，我去问在啊生理开始做生理，结果做经过唔知几个月了，讲无效，个算啦无效。啊，做生理是。客人保守认真哦，唔是客什么五鬼运财啦，啊，这啊无啊无啊咩啦，无啊这三个人就摕本票，甲伊讲，你是要我甲你弄入去法院，这本票受受法律的吼，那无吼你就还我就好啦，吼，你就十万块迄、那个不管偌济，我是唔知偌济，就迄一张本票的钱就对吼，结果伊怎讲人要甲讨一条钱啦，就迄条。做法师的钱吼，唔知偌济十万啦，吼，迄个钱好好，伊即马开始做计，就是讲，即三个吼买卖中古车啦，有无想说我来介绍别处啦，有无都什么生意都做啦，好好，你甲看，阮两个吼，阮对方互相讲话当中吼，都电话记录嘛，什么我甲买一台车啦吼，啊偌济钱中古车啦吼，而且我跟我客偌济钱该何解，就是当时甲做法师甲烧酒。诶，钱是好介绍，拢总全部进行了吼。因个咧甲我讲要搁个客钱吼，这三人骗客钱吼，唔只要甲个讲这三个吼，是咧甲诈欺，是咧甲强悍吼，主宰到底啦吼，安尼吼，好，人来甲调查，这个姓陈的是做老师这个，做法师这个吼，伊即个伫手机啊顶管收下。即个什么金钱吼，甲人和解书，而且甲人买车有无吼？就是甲迄三个信徒啊，就是迄三个，来了这个这吼，这全部拢做假呢，会靠人做这人做假呢，电话记录会当做假呢吼，人调查清楚了吼，完全无这个代志。啊，这三个人来后这个这钱爱讲行出来，爱讲行出来无大劲吼，佫加两三条，
叫做伪造文书啦，吼、哦，你讲做假记录吼，啊，甲一寡恐吓处罚讲过这诬告嘛，这个代志吼，爱去法办这个刑事啦，刑事的文书爱讲刑出来吼、哦，这法书都无效啊，人家讲无效啊，你讲我五谷人才，那法书做了到底吼，我得大赚钱，结果无影，就是安尼讲，所以我咧讲啊。绝对无影啦，哦，唔只这三个吼，来朋友介绍是介绍，伊先阿讲白呢，讲老师，阿你啦吼，阮是做生意有哪一趁钱无？但是吼，阮较无相信这，阿个朋友介绍着吼，万不哩，那无效面啦，好，阿这老师佮讲袂无效啦，你若惊无效吼，阮甲你做即个法师，这届五谷人才。后壁开始，恁的生意绝对好哈。你若惊无效，二十万的法师，我签一个二十万本票给你，等于你若要套这条二十万，若真正无效，你会当给本票直接就会当给我套会对啦哈。真正准照开就对，就等于讲你若无效，你就给我开给你的本票，等于现钱给你就对。即马人讲无效，要甲套一条二十万，要甲弄本票哈。哦啊。伪造文书做假，就等于讲我已经甲伊买有一寡百外万，不，迄种。无影无一只，啊！这个物件能做假呢？电话电管的电话记录也能做假呢？看偌厉害呢？这个迄、那个什么的命理书哈、哦，做歹哈、哦，不管偌厉害啦，感官未过关啦，人我到尾拢看破啦，啊！全部调查清楚哈，钱照行，无大劲，伪造文书不过哈，照办啦，行书，我讲啊，你们做老师啊，这本来就免做老师，你做老师吼、哦。这吼，就上好买较好啦吼，那无吼，这真正有影，拢骗骗去较济啦。现场电话空白广告八六八九九九。

电话爱抄给你阿伯阿姆电话，那如果没问讲药房啦吼，产品的名啦吼，啊有一挂问题吼，随时卡都有，无一定在我这部的时间，我这部的时间你卡找有我吼，但是我来录这部啊啦找无吼，阮服务小姐马龙做白，服务小姐你敢问吼，药房什么所在，产品名要来讲，特别买唔对吼，啊规工哦，规工的时间，咱这个电话拢有接，0800-8689999，阿伯三二九，0800-8689999，多多给人使用，好，谢谢。

好嘞，咱时间要到朋友吼，会记你这个电话个头家0800-8688-999，各有三天，今日算第一天吼，咱个年假吼，就是放个双十节啊，今日算补假，啊明仔载吼，就正正叫做光辉十月双十节，大家吼，好啊，庆祝一日，我今日我来上班吼，到路口所在有一个人尔啦，一个人啊，边啊三个朋友吼，伫遐咧。一、那个国旗啦，偌大旗呢？一、那个国旗吼，哦，惊到人吼，是建立足大旗的国旗吼，啊，底下因吼，马上一个光辉的十月啦吼，但是身体要保重啦，安全要保重啦，好不？好，大家平安哈，咱赶快不要困，明天见。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4: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连国精、得力雪利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这一关爱无时差哈，好来来，阿妈大家好啊，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哈，0800-33-55-99，哎，那要跟咱买 DJ 这速度爱紧哦嘿，阿奶奶好不容易今日做一人收定哈，今日一人帅哥收到，阿奶奶这细包啊哈，一直拢是60cc 呀，迄 DJ 精呢，你看包无咪哦，迄包等于等同一只鸡啊成分呢。顶一只鸡啊，会营养素吼，二啊二种必须要氨基酸，而且吼，咱无防腐剂，唔免冰，你遐收着唔免冰，万免冷藏唔免。啊，你若讲啊，无想要阮兜冰箱看看要冰，啊就甲冰，啊无伊是唔免冰的吼。啊，你若用隔水加热，还是透去就当啉吗？吼，下昼咧先说一泡，我问啊有啉无？有啊，真正无味道啦吼。有啦，有芳桂透着，有芳桂啊，无坚冻，啊无油当当，真正袂歹啉。我以前啊那遮少哦。鸡精拢是60cc 啦，哦，有人够40几cc 的，哦，哎，明星代言的，哎，40几cc 呢，吼，啊，无50几的，咱是60，即马鸡啊吼拢起价呢，起价，而且咱这是神农鸡呢，甲一般鸡啊无同款，迄鸡条吼都开2000万啊呢，啊，讲好做神农鸡当乌白好白当，咱的农委会给伊的呢，农委会检查许可给伊神农奖的，叫做神农鸡呢，这都无同款的呀。人个24小时，伊个鸡条是空调设备，皮无鸡屎味个啊！人个空调做甲做好，所以鸡也袂着鸡，即袂热着，袂感染着迄条禽流感拢袂啊！也袂热着，寒着鸡啊，若热啊毋食扑啊毋食啊毋食饲料，啊若寒啊毋生卵啊，对毋对？咱个拢无即问题啊！所以伊是兽医咧控管啊，营养师咧把关个啦。你按100万个先，伊个肉质一定敢若一般般，鸡是无共款个吼，对啊！所以伊一克内底吼有30包嘛。就咪三克，一组内底有三克。啊，今日收到，迄报告做好势无？迄中央节要到啊，你着甲赶咧吼。迄个搁一个提袋有无？一个耳啊，赶咧啊去送人。迄做好看诶，好看。你赶一克等于60只鸡去甲补身体啦。你看偌赞？哦啊，所以咱这有三克啊，着30包。哦啊，着等于掠30只鸡啊，等于提身体。哦啊，若食生活诶人，医生拢交代卖食酒精，诶有酒类诶，万请食。哦，啊有这个麻油酒的慢请食，啊啉这上解好。啊，无伊这样生完哦，气血凉去，无要食啥，对不对？有人做在问，啊化疗当食，咱的鸡也无注射，咱袂当食。伊就神农讲的鸡啊，啊无你要食啥？你要食化学的物件呢？你要食化学营养素呢？你要食化学营养素呢？这是真正规只鸡啊，完鸡，就规只鸡啊，完整的鸡啊，啊落去做呀。迄12点钟呢？迄日本的技术12点钟萃取的，迄真是无同款。好朋友，你若要订速度爱紧哦，无听妈，你无听安琪咧卖啊？哦，无听妈仔，你就无听安琪咧卖啊？嘿，哦，因为咱第几种台牌推出哪盘？咱的台长两礼拜前才卖过尔，两礼拜前礼拜二伊才快闪过尔，对不对？嘿，对，就是同款的。咱的第几种，咱应该咱就开始咧卖几啊单啊啦，哦，就几啊单啊吼。啊，但咱的台长两礼拜前伊才卖过。哦，生意嘛是拢做好啊，对不对？有啊，咱即马咱好朋友，咱够全够即个收益出来，会当互咱的好朋友新的只哦哦，阮啉阮台中遐啉了好啉嘞，而且台中遐啉嘞遐都讲，迄时啉买刚刚订一组尔，啊，即马要搁买啊，惊无当摕啊呢，哦，惊无当搁买，就是咱即马跟订一模一样的，咱共公司一模一样哈，哦，啊你若就收着你就甲啉，哦收着甲偷去你就甲食，哦我要煮阿梅啊，要煮汤啊，要煮啥咯，像我下今日。我煮两只石斑鱼啊，煮两只石斑，啊，我烟头我收着，我甲加两包落去，汤啊加两包落去。哦，你着知，得做营养，你着希望咱厝人食营养、食健康上佳赞，对无吼？啊，你若要低脂精就是安，啊，低脂精吼，诶，好处足侪，营养调理会当帮助吼，滋阴润燥、润色嘛，滋阴润色。即马秋天大色无，即马着干燥、秋燥吼、哦，秋色色足色。即马这时阵吼。所以支持咱身体哦，日常的平衡哦啊，活来补充。你以为你做安班的人，那个天要更新哦，迄精神拢，迄目睭皮硬硬，迄拢足艰苦艰苦，开半暝开暝车，足辛苦的辛苦。有的人要下班啊，重体力重体力的有啊，好、哦，迄做甲要袂得讲下晡6点下班啊，做甲袂赴等六点下班啊，等厝规个软哥哥，拢无元气啊，爱听你才会勇敢。咱人哦是60条细胞所贴起来。除了用件应用无白米啊，就是爱应用吼，所以咱增加咱每一天的能量哦。嘿，妈妈70几岁讲吼，正收到这两天个礼物，哎，感觉精神加足，足明显的，因为伊是生态啊， 生态纳米啊，生态就是唔免经过胃肠消化，你啉下就吸收啊，唔免阁叫咱咱的胃的酶啊转换啦，油脂的转换啦，肝的转换啦，啊来肠啊转换，唔免啦，专门甲遐人都袂卡命吼，唔免阁遐遮侪转换，你啉下就吸收啊，因为一分子细小化，唔免经过胃肠消化，拢加纳米啊。生态纳米吼，这都高科技，这低基金，甲传统基金不同款哦。传统基金，今我阁讲一解，原地踏步无进步。迄鸡毛味足重啊，足重！你阁用个小鸡毛味就足重，足重。伊若标榜是传统基金，你唔通啉。我咪讲伊无好，是阮比较，这口感真正够哦。迄、那个传统基金就是鸡毛现，所以人姜要压这味，压袂过啦，绝对压袂过。吼、哦，伊人甘蔗吼、哦，人这红哎呦甘蔗。红枣甘蔗要来压这味压袂过，愈压愈恐怖，哎、欸，我啉了足恐怖，好恐勇哦，食恐怖。所以甲讲哦，来食低脂精，做好吸收。囡仔红眼惊眼，像阮天天着爱买啉啊，讲你甲看，是不是？囡仔若无啉，明日叫伊啉，伊无可能啦。啊，所以讲，即、這个每一工哦，诶能量该做一个增加，支持哦，做无用的你啦，做母饲的啦，都日目睭闭紧开始无用的，甲下晡暗时要倒咧困安尼啦。所以支持足无用生活你的需求啦，安那促进你吸收，帮助消化系统啊有效来吸收营养素，对不对嘿？来支持你的体能，迄打打地打软卡伊啊，对不对？啊，要爬山行久嘛软卡伊啊，要来佚佗行的话，感觉足忝的啊，甲不做一个补充。你要佚佗哦，甲拆开，甲扎包包拆开，啉下你甲啉下，好勇健健，精神有够好，上山路行足欢喜吼，增强咱的体能的表现。然后咱的日常的活动哦，够足轻松。到人卖做拄骨架，人好，感觉人爱做疲劳，硬要紧啦，硬要紧哦，即个工课爱做完，硬要紧的，那硬要紧你就忝啊啦。这时你就爱啉啊啦吼，爱来自然的甲你修复哦，提升咱的保护能力安尼，好维持健康的状态。啊，低脂精好处在了，即、这个滋养调理，因为哦，低脂精含有咱人体需要22种的氨基酸，好、哦、维生素啊，好、哦、B 群啦、啊，维生素 A 啦。啊，佮有只锌，啊，佮有微量，诶，即元素即矿物质安尼，哦，啊，第加即好处咧，活力的补充，哦，因为内底支链氨基酸，好朋友你记，这是最好物件。支链氨基酸咯，咱若要生肉，哦，咱身体无得家己合成哦，咱身体无得合成，一定爱做外服的，爱做外服的，哦，外服咱的低脂精，即支链氨基酸，啊，佮有其他氨基酸22种，哦，来啊，加即个好处哦，佮促进吸收。我唔免阁经过咱的胃啦，什么肝啦，有这转换唔免，因为低脂精当中分子蛋白质吼，佮氨基酸会当对，让咱身体快速吸收，所以对咱身体补充哦，额外的营养吼，加做好。我讲你本来就足忝，但你咧吸收做好安尼吼，佮来第四好处吼，支持咱的体力吼。诶，低脂精唔嘛讲增加你的活力，佮当协助你身体的康复。你像开刀人，你要乖啊，紧放掉。好，我来下到门诊啊，下家门诊，门诊要阁请一个顾，阁开一5000来甲做顾，一天500024小时的，哦，三无白400024小时哦，24小时的，你啊一天就你一坐在头里吗？你要听我甲听好，忘记个，恁都免个来甲顾啊，是不是？就是安尼，啊来提升咱的活动力，安尼，迄种重要的吼，过来，这个家境的好处哦，自然的修复就是安尼，所以说咱的好朋友，你爱食好着。伊甲传统是完全无同款，我讲传统唔是无好，只是咱避开，伊是原地踏步，伊无阁进步起来。传统的物件吼，伊就是无这個技术，阿爸无这设备啦。即、這个技术甲设备吼是爱开足侪钱的，对不对？对，爱进步嘛，爱进步。所以就那像我咧讲吼，我定比这人，我咧讲灵芝是恁的头脑还阁停在好灵芝苦啦，歹啉啦。嘿，我唔爱食嘿啦，但是你若食着我的灵芝了，你感觉好，足好啉的，足好入喉的，嘿，囡仔嘛要食，是不是？因为去处过程无同款，口感无同款，你吸收无同款，营养嘛无同款，哦，安尼知影无？好是啦吼，谢谢大家，就是安尼，所以营养素吼，就是安尼。咱每项生活科技的进步，营养素拢对咧进步，对咧进步，技术还够设备，技术甲设备。这完全无同款，伊就取决安那技术设备无同款啦，所以口感甲你营养素都对你无同款。即马现代人当然要食这低脂精上佳赞啊，好吸收啊，还佫好啉啊，无防腐剂，无防腐剂，无色素，无香料，无味素，你看老赞，而且零胆固醇、零脂肪、零油脂， 安一百万的心，拢是营养素吼。即咱的身体较无负担哈，谢谢大家。吼，咱的行动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哦，来听咱做分享哦。感觉真贵。
1: 无人较早迄种家做呀。
0: 我家家娘做家种哦。
1: 家己
0: 往遐订
1: 地
0: 诶，哦，应该
1: 嘛。我喊你一组话者。
0: 好，谢谢，好，谢一组啊，好来，来你好。哎、欸，这个新北市土城黄太太哦。
2: 要搁订一个家具。
0: 啊，你之前有收过无？敢有啉过？
2: 有。
0: 即摆
2: 有啉吗？
0: 哦，即摆有啉着啊吼。
2: 有啊有。
0: 有像我讲诶，遮好啉无啦？
2: 有啊，真好啉。
0: 真正做啉诶，足方便诶。
2: 哦，啊，
0: 谢谢你哦，谢谢黄太太哦。嘿，谢谢你，谢谢，好，谢谢。
3: 啊，你好，我搁再订两组。
0: 啊，未收着，要搁订哦。好，啊，你稍等啊，稍等，谢谢。好，你好，嘿，来，你好，你好。
4: 没啦。
0: 哦，你买四 K， 要搁买哦。
4: 嘿啦。
0: 哦，啊，遮好，遮好，你无你食鸡，真好，啊，甲订甲订，稍等下哈。好，谢谢。哎、欸，伊买四 K 要搁订啦吼，哎、欸，要讲分享一个哦、喔。哎呦，谢谢你啦。
5: 下礼拜啦，我再去甲偷一包来吃。下礼拜是讲搁订一组。
0: 啊，恁恁饮下呢？哦，啊，比较过了怎口感嘛吼？
5: 嗯，我有捌订过别人
0: 的，嘿嘿嘿，
5: 啊无较水，
0: 啊，
5: 迄、那个口感无同。
0: 嘿，啊，咱来做
5: 香口香，
0: 我来香贵。人迄无同款的技术真正有差，
5: 会差真济。
0: 啊，真正无限。
5: 嗯嗯。零零就
0: 使吃。啊，零零就了，对。
5: 零零甲偷一包。
0: 嘿，对，零零，安尼。哎、欸，起来是做做水的吼，
5: 嘿
0: 哦，这种拢是精华，有够赞的赞。俺爸谢谢你，甲俺顶下知，阮吃好啉。
5: 嘿，伊这口感吼，
0: 嘿，
5: 差真济，啊，无迄个咸。
0: 啊，哦，对，这部无咸就做好啉的。
5: 对。
0: 哦，啊你即摆下早收着要搁订呢？
5: 今仔过来订一组。
0: 哦，有影这订组爱听较好，迄当放两档嘞，吼。
5: 好。
0: 啊，谢谢你。你好，啊要搁订五组。
4: 嘿。
0: 哦，那吃好，啊你之前我捌食过鸡精粿呢。
4: 伊啊，我着。应
0: 该
4: 做
0: 一
4: 定
0: 能
4: 做啊！
0: 哦，就定能做啊！啉就是因为口感性嘅咩吼？
4: 口感袂歹啦，
0: 嘿，做啉咩？啊，方便。
4: 我想饭来带给大家
0: 吃啦。哦，安尼哦。
4: 啊，你足好吃啦。
0: 嘿，做食足胖嘅囡仔，啊，胖孙啊，饿了你啦。嘿，我都知。
4: 你身体安尼足精神
0: 嘅啊。有影，体力加足恢复足紧嘅吼。
4: 很好，
0: 啊，定能做，即卖要定五组啊呢。啊，你稍等啊嘿，好，谢谢你，谢谢。哎、欸，有收到啊你？
6: 嗯，
0: 有啉吗？无？
6: 有，
0: 好啉无啦？
6: 好啉吗？
0: 真正，无真正无味。你，咱即摆有啉吗呢？
6: 嗯，
0: 真正做啉的吼。
6: 做啉的。
0: 好啉，所以要搁订。今有甲我啉看卖啊无？
6: 有，我掠伊，我就是咧等礼拜本礼拜来加多好啊，电话敲的几十钟拢在位哩。
0: 嘿，
6: 对。我是讲啊，等收到啦，试啉看，再过来用。
0: 有通过无？
6: 有，哦，真正好，我随收到，我就随套一包个去啊。
0: 是不是免隔着只直接啉就好啊？
6: 唔免嘿，无直接啉，
0: 无油无草无臭咸吼。
6: 嘿嘿，
0: 做啉的做就好诶。
6: 对啊，我搁加一多。
0: 好，你稍等啊，你讲大家拢啉袂啉，我加一多，迄甘芳甜甘醇搁美丽，有够好就好诶。表示买五组了。
4: 到底南梅啊？我即个石梅啊。
0: 啊，你内行养姜梅。
4: 系啊。
0: 姜梅咸咸做食吼。
4: 啊，
0: 应该捌食过无？无一盆订五组，要搁再订两，
4: 唔
0: 捌第一摆哦。
4: 我人，我家一个人尔咧。
0: 哇、啊，你家一个够勇敢，见到好你咧，牛干咧，后面感谢你，要搁再订两组，那才好你啊咧吼。
4: 我订七组咧。
0: 订七组啊，牛一包，啊，感谢你，啊，够勇敢，吼，够勇敢，你稍等哦嘿。电话多吧，0800-335599，用足芳的组织，老的，咱若下早起来画梅，梅画好势，甲搅搅就好，吼，就一个芳味嗲。啊！伊咱若囡仔要吹卵也好，寒干嘞时阵，伊免冰哦，拆开搞，伊袂坚冻，因为伊无油啊，伊无脂肪，伊话袂坚冻。安尼怎？全台湾，阮上好啉。即句我有敢讲，恁之前无收着，我唔敢讲你讲我咧臭屁。但你这样心就啉着了，你就知按其讲是有影的吼。奶奶你好，
4: 喂，我要订一组。
0: 奶奶你好，
7: 喂，
0: 喂你好，
7: 安琪啊，
0: 嘿安琪呢？
7: 我苏翠，我要订一组。
0: 好，你有话要订啊？你稍等哦嘿，伊会当烧烧啊哈。哦，一百档哦，零零的哈，唔免冰得，唔免冰得。
8: 来，你好，你好。
9: 嗨嗨，我要订鸡精。
0: 阿爸食过无？唔
9: 捌，
0: 第一摆哦，嘿嘿。哎，别，你哎，享受咱只鸡精无同款，你稍等哈。好，我请小姐来写嘿，好，谢谢大家。无啉，你唔知只食好啉嘛？哦，啊，真了欢喜哦，安尼啉着欢喜心要啉哦，啊，咱心情够勇敢，哦，啊，身体也听完够本。那咧，较做土丹园啊，工课咧做，安尼行啊，排冬安尼排吼，大丰收嘛吼，啊大丰收找不人发喙手嘛吼，啊因大丰收啊冬，冬安尼冬咧舞哦，爱有体力，爱有体能，咱啉这瞬间吸收，你有体力，有体能，做好诶物件，咱来属龙工商吼，较食体力诶吼， 较劳动的人，你爱听你的身体啦吼。哪家听哪用加一包等于我们一只加营养素啦
8: 吼。一放一赞，那会用算会用滴哦，要健康用加电话甲取咧，吼电话取咧，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三三五五九九，请慢慢跳回来。
10: 姐，哦，我就胖诶，
0: 真的胖诶。无限，真正无限，
10: 无限嘿，无限，真
0: 无。啊，你甲拆出来，我那安尼色水足水的水无？
10: 有啊，你讲叫我用迄碗白个倒起。
0: 对对对对对对，去欣赏伊的色水。
10: 哎、啊，对。我搁加一招，我搁加加对一招。
0: 啊，啉了好，啉要搁定啊，你无甲看。
10: 嘿。
0: 啊，你之前干嘛食过鸡精？
10: 捌啦，以前都阮都咧女朋友的老母滴鸡精啊。
0: 哦，迄无讲。伊
10: 讲伊家己滴的，啊，我甲。用烧水个浸咧，个浸冇烧哦，啊个有限，比较有限。啊，我昨下恁这真实的吼，个试看咧哦，我是怎透气就啉，我无浸哦，无用烧哦，啊真正无限。我倒来哦，个平日咯，哦，足香，
0: 足香，足香，啊都
10: 嘿，啊无限呐，
0: 真嘞，口感足好吼，而且嘴哦胶原蛋白，反正嘴人啉咧，啉惯接落了就全黏，迄真正胶原蛋白，咱现在做吸收咧。爱食爱听，祝你愈来愈勇敢吼！谢谢大家哈！啊，若要订啊电话爱多拨你哦，无听你妈无听着红日咧卖啊！哦，咱若即铺咧爱搁等一冬啊哦！咱台中两礼拜正卖过，咱嘛袂遮紧搁有啊吼！所以若要听完股本就像即卖，秋天到长寒露啊，寒露咧到就咧暴寒，若暴寒阴早毋正有差，阴早咱若要出去去，空腹啉上解好吼！啊，若要做蒸蛋诶。要煮糜的，吼，要甲搅拌的，要煮汤的，吼，像我今日煮汤，我甲搅落去，安尼也可以，吼，会冷冷啊，甲哈，吼，啊，烧烧啊哈也可以，烧烧哈了，咱卡铺吼，卡铺就是甲咱这包吼，甲伊对拗倒，伊长长无，甲对拗，啊，甲落来落来卡，唔免拆开哦，唔免拆开啊，甲落来烧烧卡铺内底倒，三分五分倒，你浸一巴掌啊，才浸偌久就知影，三分五分倒，甲摕来甲加开，啊，对碗吼，第碗甲倒落，安尼啉倒，足好啉的，好啉。啊，通常我啉哦，即碗吼，即碗即包内底，我甲那么加开加宽吼，我用茶啊，长长啊倒落去，我规安尼啉，嘿，你做无菜咩？规个茶我搁长长安尼啉啊，因为迄种每一滴拢是精华，迄经过日本的技术吼，甲机械哦，十二点钟萃取起来呢，十六片、十六片过滤的呢，所以那加无味，无可能，这个是低脂精的好处，甲传统完全无同款，爱甜诶甜片啊，爱拜托囡仔食唔免。你这囡仔读册，你放在边啊！我叫在学校读册，那你忝的时候爱为爱加班上班的吼，爱考试吼，加贴几多水当啉啊！你这冷冷啊，啉就足芳的啦，嘿，冷冷啊，啉就足芳的吼，这就是技术无同款吼，和咱颠覆对鸡精的想象，和咱颠覆对鸡精的吸收啦。变食鸡精是一种享受哦吼，唔是讲啊，食鸡精就咧顾身体啦，唔是。唔嘛，顾身体，爱享受，爱享受。你食旧年，你咧长久来做使用，安尼对唔对哦？两三组家叫我起来，要啉啉要啉到流流啊汗，你讲哦，好佳哉！我啉一包嘞。要上班要骑车，规个心做安烧热啊烧热，有够赞的赞吼！健康的健卡，虚弱的健卡吼，病中病啊拢当卡吼，啊个包括咱的这个好朋友，这个三井保泰山啊做回来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哦，玫瑰酒，哦。

0: 你话哦，这一包低脂精哦，更加就那像一斤的牛肉，的营养素这尔济哦，吼、哦，啊一斤的牛肉差不多60公克的蛋白质。哦啊、但是你吃去要认真的转换，会当吸收的氨基酸，敢那无敢那无甲1/10，差不多6公克，一包低脂精的，等于相当于含氨基酸含量相当是一斤的牛肉，而且零脂肪，哦，更加高达22种哦，人体必须要的氨基酸。咱人体哦有60条的细胞，哦，所贴起来一个肉体。所以咱人绝对不是T牌身体哦，咱不是T牌身体，而且咱是严选哦，第5种的神农奖的鸡啊，神农鸡。你电脑摆上，你也查一下，那唔捌你电脑拍一下神农鸡哦，神农鸡这神农奖送给伊的，这农委会，农委会赋予他哦，这资格神农鸡哦，做顶级的鸡肉，搁顶级的肉仔吼，专注当电脑控制的这鸡条，规年套当恒温的设备啦。这开2000万起鸡条，恁甲咱看一般的鸡条是无同款，一般鸡条是烂空的，哇，烂空的，有鸡屎味吼，落雨过鸡屎味愈臭，有无嘿？而且你入去甲内底，你闻无一点仔鸡屎味，你完全唔知道这是鸡条，而且着人开档本落去要爱的这标准嘛，对不对？好、哦，这个初期所饲的这个符合着国际吼，听好诶，国际的别个标准的合格的疫苗吼。哦疫苗免于病害入侵、啊哦、初期的饲养符合国际标准合格的疫苗免于病害入侵、啊、这种饲90天以上的，咱这鸡是饲90天以上的，长时间呢不是饲32天33天就买台风鸭鸡，绝对不是、哦、绝对不是，饲饲超90天以上啦、哦、如果淘汰这些不健康的这些整只鸡、哦、都淘汰掉，用一个严选健康的鸡吃，吃的就是你的福气，那吃的就是你的福气吼。你饲的过程当中有专业的鸡啊吼，这调理师，诶，咱营养师来共同照顾这鸡啊的健康，啊，佮有特调，而且饮食，啊，佮有兽医咧做把关，你看偌好。所以这低脂精哦，对咱人体有4大作用哦，氨基酸嘛吼，咱的这蛋白质氨基酸，佮微量元素，佮红维 B 群，所以对咱人体这4大的作用就是啥，帮助肌肉再生。而且咧，组织修补，开过多人组织修补重要无？足重要诶！免疫力提升，还佫有精力恢复，吼、哦，神叨叨诶，做个点头诶，做呢感觉足忝诶，啊无元气，都想要只工作要做啊了，但是无体力甲做啊了。等下来要去爬山足欢喜，要吃着足欢喜，但是要行落山煞足歹行，吼、哦，感觉足忝诶，我要对人袂对有无？嘿呀，做精力的恢复。所以，若啉低脂精了后，你会马上感觉到体力变好，因为因为伊分子细小化，唔免经过胃肠消化，哦，就是这呢。咱就即马现代的，例如那么低脂精哦，主要的保健的功效是啥物？第抗疲劳，延缓哦消毒，你运动了后疲劳，来改善的运动了后你尿酸哦，你血液当中的尿素氮够乳酸来代谢出去哦，嘿，来提高你肝糖的浓度，你也增加你的耐力。靠动头咧，就对安尼啦，嘿啦吼。所以咱好朋友，另外麦当吼改善咱的疲劳的精神，促进代谢，帮助咱体内吼酸碱平衡吼，这点足重要。所以爱食好着，有认证的。伊的专程咧做的时阵吼，是当电脑的，一包面讲60cc，迄电脑控制较好势，60cc放起来，60cc放起来，唔是用手工的啦，唔是用手工的啦，迄日本高科技的技术啦，有这技术这设备啦。咱只要当你们这样喝你们低脂精啦，吼、哦，安尼对吼，打电话就好啦。现场在咱0800-333-5599，这那你们规家伙人讲，口感真正无同款嘞吼，收到我马上到站要搁订的啦。好，来你好，
1: 喂，
0: 你来啊、喔，赞，
1: 有收到
0: 啊你，
1: 有够赞，
0: 有够赞吼。
1: 先透早3:30去市啊买菜，伊就先甲夹一包，
0: 嘿，
1: 有够方便嘞，
0: 有够方便嘞。
1: 我中昼食饭嘛是搁甲搅饭搅一包小小安尼啊，
0: 哦安尼哦，嘿
1: 啊，啊妈妈要食嘛是搁甲透饭落去甲加做糜安尼啊。
0: 哎呦，有够好，
1: 嘿、那個。妈妈私自无多食正常迄种菜含饭啊，加安尼嘛是甲食落。
0: 哦，又好好心，安尼好心，哎，这包咱足方便利便嘞，就当就营养，是不是？
1: 够好诶，好，甘心啦。
0: 好啉无，好啉无啦！
1: 赞啦，
0: 赞啦！
1: 我明仔载搁一组呢，
0: 搁一组，好。
1: 左囝伫台北啊，啊，回来拄好客转。
0: 有影有影，
1: 哎呀，拄好啊！
0: 啊，台北咧寒，拄好。
1: 今天我今天收到了，人家偷一包落去搅饭吃。嘿，
0: 有敢比较过无？
2: 有，吃别人的袂黑
0: 。
2: 哦，我真正足甘心的呢，你用甲迄物件真好。
0: 啊，好啉啦！
2: 做好你嘛，你甲摇摇的，啊，一个骨头好，
0: 嘴
2: 拢无味，
0: 那你享受嘞？
2: 啊，精神真好。后来我到后站有呐，有时车好袂好势
0: 啦。哦，啊，就歹步歹食啦。
2: 后来啊，你到别人的，我才拢透亲密。
0: 哦，有做做个人安尼讲对啦。好啦，啊健康养娇诶。
3: 好，谢谢
0: 啊。
3: 我当初有叫，搁要加一组。
0: 哦，拄好订一组，要加一组。好，你当主任黄先生，你稍等一下。好，谢谢你，好，谢谢吼。哎，爱紧加订，爱搁订，因为吼，咱去年买完订呢。
1: 对对对。
0: 哦，你是梅花嘛？啊，你口感好啉无？敢讲者口感好啉无？
1: 好啉，好啉，好啉。
0: 真正赞吼。哎，啊，谢谢你，你好，你服务机会哦嘿，谢谢。好。啊，有一级棒，紧呢。
4: 蛮清新啦。
0: 你是那个杨女士呢？
4: 对对对。
0: 三星的呢？
4: 哎，对。
0: 啊，你去年敢有买？
4: 唔
0: 捌第一摆哦，
4: 我爸咪有买，
0: 谢谢阿伯，互你愈来愈勇敢，方便利便，你稍等一下嘿，甲你放烟火。
1: 叫物件拢唔捌拄到你，
0: 哦有影吼，
1: 真正拄到你。
0: 哎呦，好咧加载
1: 吼。好啦，我阁叫一组。
0: 啊，有食过无啦？
1: 有啦。
0: 人家看你讲的是真的假？啊，好好啉吗？那歹啉就该要断路啊啦。
1: 对啊，你咋知？
0: 那歹啉那嘛免咱讲干嘞啦，都只歹啉，敢伊要叫人啉，那嘛啉袂落。
1: 哦，我有啦，去年你咧卖我买，
0: 多啦你，介好啉，足方便的吼。
1: 感谢。
0: 再介下哦。嗯。啊，像我讲的安尼无啦，像我讲的。
4: 好啉啦，别个提。
0: 哎，好啉啦吼。
4: 嗯。
0: 啊，因为你爱讲无，但是像我拢我咧讲的啊。哇，你讲一句，看我讲一百句啊。哈哈哈。你啊，痛快心情做好你啦。哈哈
4: 哈哈哈。我都还蛮讲话。
0: 啊，你的笑声唔免讲话。听你笑真欢喜啊！嘿，啊，我像我讲，啊，你有用我烧一个跳几落点啊？
4: 我有用我烧啦，
0: 用我烧足简单嘞，无啊？
4: 嗯，足简单嘞。
0: 哎，碗哦，爱用个用烧茶啊，浸袂倒啊。
4: 嗯，
0: 哦，啊，就在你啉袂足方便嘞吼。
4: 嗯，
0: 哎呦，啊，谢谢你，谢谢你，迄啉过拢，就知讲真正赞啊哈。
4: 嗯，
0: 啊，你稍等，我请小姐甲你下蕉嘿。
4: 好，
0: 好，谢谢，谢谢，好，拜拜，谢谢。我爱笑头笑面有够好，啊，那比较贵，上个是比较贵，上好啦。
5: 嘿啦，
0: 比较贵，你啊知影我的胖多啦，吼，
5: 袂歹啦，
0: 胖啊胖啦哈，
5: 好，
6: 白啦，
0: 白人的味，
6: 我较好食，
0: 真正无好食，啊，咱会做顺喉的，
6: 对嘛，
0: 吼，啊，佫做胖的吼，哎呦赞，啊，我遐一组在3600，好不？嘿，啊，你都捌订过就有自己啊，好，谢谢你啊，嘿，食过拢学了，咱的时段，你若咧订鸡精啊，紧食咱的，吼，
7: 你做你要毛味，
0: 哦，啊好啉嘛吼，
7: 好食，
0: 真正足简单的啦。
7: 我
0: 孙阿公做
7: 好啉
0: 咩？孙阿孙阿
7: 偌
0: 大
7: 汉
0: 啊？
7: 读大学
0: 个啊，真好啉，做方便嘞吼。好啊，我一早起来，好啊，祝我你好嘿。嘿，个囡仔拢讲好啉。
7: 好久不见，小
0: 米。嘿，你好。要坐五组嘞哦。啊，那好，讲讲者来。
7: 无啦，阮孙都饲袂起皮吧，啊，拢人家较只要消食啊，就讲要食看卖。
0: 足好用个，啊，偌大汉啊？
7: 九岁外呢？
0: 九岁啊呢？啊，阮咧天顶最爱食汤个啦。你个汤啊，豆瓜好，拉拉好，做伊你买最好用的啊！
7: 哦，我你咧真正做挑食的呢，
0: 挑食人歪嘴鸡啊，饲甲未起身啊，饲未起身，
7: 未生吧呢？
0: 啊，甲听看麦啊！
7: 哎，我想讲甲听看麦
0: 啊！好，啊你稍等一下哈，谢谢陈国华哈，
7: 好，
0: 拜拜，谢谢。当然，食有拢知影，吼，囡仔大细拢会当食，囡仔大细拢会当食，哪食哪听，啊，叫大家哪来哪用惊，好不吼？吼，好，再主动谢谢大家啦吼，啊，咱若好食的物件吼，简单就好。伊拢无人，任何物件拢无人，含一滴水都无人哦。所以你啉着是咧一罐接，啊无你甲看伊是安那，感觉甲夹一摆起来，伊则无转落吼，因为伊转落，伊则无听着安吼，系哦。好好好，等下，哦有啊，我听起来，我接着接起来哦。好，谢谢哈。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咱当然查囡仔吼，都安尼15、16岁啊。哦，得要转请迄无，啊，只国中要读高中，国中诶，安尼是了单单啊吼，也无转起来，你着哪好啉呢？有诶囡仔为着要减肥吼，哦，油炒啥都毋敢食，有无？啊，真哪好啉者，这也无油无炒啊，你当回看，伊写足清楚啊，零胆固醇啊，零油脂啊，哦，零脂肪啊，嘿啊吼，啊，所以有咱人生不需要氨基酸，哦，你啊啉过，你啊知足好啉诶，加叫规组啊起来，咱即旁啊，你啊着搁等一冬啊吼。啊！咱台长才2礼拜前买过尔，伊嘛未过较早买啊，吼，也未过较早买啊。哦，咱着做一人惊哦，收着你今仔囡仔啉，你即马囡仔啉， 啉了好啉了，咱啊有真正做赞的赞，嘿，口感真正无简单啦哈。卡电话啉加真是种享受吼，唔免个电片啊呢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好吸收啦。哦，你有人体力下降的啦吼，啊定破病啦，啊所以建议吼，爱补充这低脂精，增强吼，帮助增强咱保护力安尼吼。定破病定虚弱，定破病定虚弱的人吼，你都爱对这大家听都食源吼，食药同源呐吼，食药同源呐吼，嘿啊营养不良的啦，我昨天啊营养，而且咱有中风的生癌的人吼，身体较虚弱人营养不良，都食无甲遐无吼，啊定食无甲遐人，你有一工啊补一包，甲听一包，哪样惊啦？病减少走较快活啦。哦，你爱寒人搞吼，即个秋冬季节吼，寒人搞啊，即个秋燥燥吼，即个燥，即滋阴吼，啊，即润燥，所以即燥也艰苦，热人搞讲，即么寒人搞吼，咱个听咧，咱用惊嘿，谢谢大家，现场电话是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安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即马电工后礼拜二到，收到唔免冰啊！要食冷的，要食烧拢可以哦。

来拍摄一下，问讲几包吼、哦，来，伊拢总吼，拢卖拢规组咧卖，规组就来得有三克吼、哦，啊一克有十包，啊一包拢六十 CC， 吼、哦、啊摕三克，就摕三十包，等于廿三十只鸡喉，吼、哦，这拢是啊经过吼十二点钟萃取的，会当放两冬，吼、哦，会当放两冬，安尼下吼，甲大家分享一下哈。

0: 落大雨迄一日啦，嘿，这个重阳节吼，咱台湾哦，咱台湾拢总哦有偌济迄落一百岁吼，今年多少几个？6489个一百岁讲。哦，迄古早啊，妈妈的年代，敢有人60岁算上寿安尼？有无？迄时吼，哟，迄个10月18，吼，就99重阳节嘛。这卫生福利部统计吼，今年全台湾百岁以上的人瑞哈，拢总6489个人哦，比去年增加740个人。哦，这个成长差不多13%吼。佮加上今嘛吼，诶，计少无同款嘛吼，一钱要买17,000,600安尼吼。哦，原本估计吼，差不多爱要送锁片嘛，那一百拢送一个锁片安尼吼，而且费用差不多超过1亿啊。落尾绝标吼，这金额吼得9,700,000+安尼，所以今年矩阵人瑞金锁片吼，采购的金额都9,722,000+安尼，哦，比去年增加比较2,000,000啦，安尼喂，哦。哎，今仔讲小话，要都唔知有影无影知影吼。来，这个卫生福利部，这个社家吼，这个署长吼，哎，这个周道军就讲，今年百岁人瑞吼，拢总有6,489个人，比去年5,749个人增加740个人安尼。好，哎，假古的咱唔知较用的假古的吼，迄领迄领拢领几万的较济，吼，那100岁去以上拢领较济，拢领几10万，或领10万，或领20,000吼。其中多满100岁哈，多2,490个人，吼赞啊！去年99岁，今年100岁，今年这样吼，每一个人拢送一个1.5台钱吼，诶，这个当诶当这个金锁片安尼吼，一分半嘛，哦，一钱半，哦，一钱半嘞呢，一钱即马10,000+呢，对不对？哦，即马甲落啊，进前落啊20,000+嘞，即马落啊17,600+只啊，即马吼，哦，钱半啦吼，哦，未歹。好，啊，搁送你10,000呢，啊，搁送这个金嘛嘞，好，啊，20,000+哦，安尼好，安尼好，哦，啊，超过100岁有3,999个人安尼，哦，每一个人哦，送0.5台金哦，啊，诶，这个5分啦吼，5分的这個金锁片安尼，哦，诶，金嘛给悬啦吼，啊，因为送金锁片好啦，祝福啊，哦，对这长辈是多一个祝福，安尼嘛是祝福的吼，诶，伊讲因买迄时阵哦。每一台钱要来个19,000呢，吼！原本估计爱1亿，好咧加在，即个绝标的时阵，金毛说啊，有较落来一丝啊，吼，所以无破亿个啊，变9,000+安尼。哎呀，啊顾健康，啊顾勇健，啊有只是专来做吼，做好。哎，啊这70岁算小姐呢，哦，70岁小姐吼，阮公司70岁拢台水当当。这70岁小姐为着要看短剧，因为即摆像你拄啊听着 AI 嘛 ，AI 唱的。AI 这是咱台湾人做的 AI 的影片，不是中国的。哦，啊，中国即马做的 AI 的短剧，AI 的短剧，拢差不多1点钟尔都无啊，有无？哦，啊，足爆量足济，啊，大家足爱看爱追剧嘛，吼。这70岁这小姐，伊竟然哦开100万呢，要创啊？去买迄个授权嘛？你若无立钱哦，我互你我看袂完，我无你看一半尔。哦，你嗯，啊，结局是安那啊？无去做啊？结局嘞？哦。啊！你爱买啊！你爱储值啊！无你袂当看，安尼储值1,040,000，为着要看影片吼。如今做者银发族吼，顶买手机爱看短剧啊，哦，甚至吼演变成吼，即足济钱吼高额消费的问题。即个中国一个将近要70岁吼，即个小姐，哦，即我甲转过，几伊伫几号啊？一转啊，
1: 一转
0: 好。好，啊，我装个得，哦，来，要插话，人楼卡随个听就好啊，吼，来，所以就沉迷用手机来看短剧，啊，为着要追剧哦，要追看这剧情吼，到底怎么是安怎哦？伫短短一冬内底，伊陆续储值哦4,000+的小额付款，啊，厝里的人落尾吼，落尾在咧刷一些存布的时阵哦，咧路跑前甲发现，哎，真呐唔对啊！快快讲，哎，奇怪，那会变那这么多小单吼，才发现到因老母竟然伫不知不觉吼，开销人民币22万，伫个台票104万，哎，这物件安尼，好，所以你甲看，这存折甲对起了后，哇，那加这条104万呢，哎，这支出啦吼，才发现到，你甲看， 他发现这银发族吼，对这个消费吼，哎，不起来，我等我等下转出来吼，对这個消费吼，社会这银发族的消费陷阱吼，而这个演算吼，演算的推法吼，应该开始在注重那个关注安尼，啊，我就无聊的就手过一路啊，都无聊，一直路啊。一直录啊！即马看剧，哎、欸，即出来好看，迄出来好看，啊，即出看一半，嗯啊，无结局，哎、啊，出看一半无结局，别去，别个听，我转给倒，哦，再看，再看，啊，结局到尾啊吼，你爱买，你爱买啊，你爱搞我即台，你爱搞我买吼，爱出资偌济钱，啊，你出资偌济钱了后，我才会当哦，互你看规局看完安尼，哎，伊就是安定位安尼吼，伊就是定位安尼，怎开始一路一路，不得不个一路一路一路。六百几万的，你来看吼，好惊人！啊，这个七十岁，这个太太因查某囝吼，伊就咧讲，因老母原本只是平时录手机来打发时间，啊，想袂到落尾吼，怎点入去看短剧的广告了啊，变一发不可收拾啊！好像这一类吼，这个微短剧每一集头考一分钟、两分钟，啊，伊情节吼拢是恩，拢叫考一分钟、两分钟的，好啊对，哦。那种豪门恩怨呐、啊，吼，啊不逆袭的爆点吼、啊，所以每一届看到关键时刻，伊就跳出的储值解锁，而且提示，这是中国吼、啊，啊你若无储值，无欠钱落去，我都无你看。伊虽然一摆拢十几块、几百块不等啊不等，但是伊规工拢咧看这啊，伊规工大家拢咧看影片安尼啊，拢咧追短剧安尼啊，哦啊恐怖，恐怖啊恐怖啊，所以讲这真正。不得不搞乌白开啦，好、哦、呀，是不是？哦，好啦，谢谢。好啦，恁若收到的人吼，唔免冰啊，要冷冷啊食好，吼、哦，要隔水加热也好，吼、哦，那隔水加热你啉了爱着，哦，够好喝的咩？尤其现在看板吼，你家烧烧了，那你洗嘴的时阵吼，洗好你先甲放咧吼，啊，烧烧一粒甲倒，吼、哦，有够好啉咩？烧烧啊，哈吼，爽歪歪，安尼精神百倍来上班，你看偌赞。哦，啊，精神百倍咧，读册看偌好，对不对？吼，即个属龙刚上健脑诶，叫体力诶，吼，用脑过多只，你拢爱食吼，精神用脑过多拢爱食，吼，体能体力拢别管别个大剔除，即种最辛苦诶吼，拢食弊诶啊，食槟榔啊，食薰啊，啊，营养唔食，开开也无路用啊，结果身体无咧讲吼。后来咱来听歌，听阿母诶唱，阿唔对阿妈，阿妈诶唱，阿现场电话咱卡，啊，卡到那0800335599，爱听啦，祝你今年哦，寒人勇敢。

0: 汤，严选鲜嫩鸡腿肉，搭配独家腌制剥皮辣椒，汤头微辣甘甜，浓郁顺口又开胃。每包450克，特价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凤冠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凤冠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这首歌是叫做《深情难忘》哦，《深情难忘》这嘛是 AI 所唱的歌啦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哈，咱的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一个小小故事做分享，因为今日要做王吉平哦，啊，但因咱即马家境我惊妈暗，我都无他调我袂啊。哦，我这先生活改吼，咱来听一下家境的好处哦嘿。鸡精啊，鸡精就无简单哦，三地哦，啊个也去处。那一包低鸡精的营养赢过一斤的牛肉，医生拢叫你爱食牛肉吼，啊生火吼，吼低鸡精，伊含有即个水解蛋氨酸，超过米尼古浪哦。啊那医生的咱规间瓦蜡的来源，对即鸡精，营养补给好吸收，增强体力。哦，最佳的队友哦，恁人下早甲看班哦，都为咱一天的无用心做准备哟、哦。先甲啉好冰，啊，这做方便甲透味道，阮甜甜做爱食。甜甜算我是食鸡精大汉的囡啊，阮的甜甜哦，你啊开长途车，开到咧半暝哦，天要光三四点，还是半波半道黄昏时，开始咧疲劳啊吼，目睭皮咧重啊吼。佮来拆一包佮啉嘞，吼、哦，精神充足兼百倍，吼、哦，来赶走这疲劳。啊，那劳工界的好朋友吼，属龙刚兄啦，食体力、食体能的啦，老倌搭地的这样保持你的活力。较袂吼，上班一杯凉，下班一杯糖，神叨叨软胶胶，吼、哦，因为你的营养拢流失去嘛，体力用去嘛，补无倒来吼。啊，你便当拢食油通通的，啊，无食咸嘟嘟的这些物件。诶，鸡精对讲是足重要重要吼。啊，那上班族规工拢咧破电脑，哦，接电看电脑，啊，惊脑吼。上班惊脑，读册用脑，哦，啊，那像这种这样拆开就当啉啊。你做代志吼，头清脑明，人啊轻松快活。啊，你若运动了后吼，诶，我囡仔爱运动哦，爱球拍拍，当然添添干咧有无吼？啊，流汗流干咧，补充体力，能量满满满啊咧。啊，那囡仔要读册，为熬夜要读书的，为要考试的，为做夜班的、做大夜班的、开夜车的人，跳开就当啉吗？专注挑战，这包真正真爱啉。哦，咱这包吼、哦，真心推荐的，天然的胶原蛋白，所以有啉的人拢讲哦，这取起来黏黏的黏黏，因为是100%的鸡精，含一滴水都无哦，这高浓度足好吸收的，这吸水吼、哦，安尼金黄色、金黄颜的。好啉啊，好落喉，含一个鸡母现都无，有现未堪咪，有现咱未甲遮好，咱逐摆人未滴进进拢变变球吼，食落人拢做爱甲咱食哦，伊富含着咱人类必须要氨基酸，天然的蛋白质、胶质有加较袂摇晕啦，嘿啦，维生素啦，用上界先进日本吼、哦、做精致的萃取的技术，高温啦、啊、高温高压杀菌保存的这技术。啊，阮这无防腐剂哦，也无味素，也无人芳精的哦。长达12点钟的萃取的过程，你若一只鸡叫你炖几工，炖到这一包卖你120块，你想敢会贵？卖吧，对不对？对啊吼、哦，一只鸡啊炖过12点钟过，啊，阮这无添加吼、哦、防腐剂哦，也无味素，也无芳料的哦。这通过 ISO 食品加工厂食品的安全 SGS 的认证哦。这个高温、哦、高压，这杀菌的保存，这细胞60cc 啊好好抓出来吼、哦，好炸好炸啊好啉，隔水加热就好啊。哦，这只鸡啊吼，伊、哦、啦高标的饲料来个饲的吼、哦，这大豪宅啊，这有神农奖神农鸡，专电脑主动化控制吼，而、哦、且鸡舍，伊大这间豪宅吼、哦，是这电脑主动控制。全年恒温呢，饲出着这鸡肉吼，鸡肉足发达的，活动力足强的，体格有够走马索哟，健康的鸡啊，无咧注射，无咧涂药的，也无食药啊，用高营养的综合吼，即、这个维他命，高标准的饲育吼，满90天以上的哦，这成熟的壮年的鸡啊，这时营养素上盖管了哈，营养价值完整。专业的兽医哦，检查把关，品质不松懈。啊，所以甲讲吼，这得爱啉爱食啊，方便里边。你看这时段哦， 因那食过人鹅肉啊，吼、哦，真正口感足好啉的。啊，啉过了过来，吼、哦，你说但有啉过，那无啉唔知，这水收着，吼、哦，水，这你看偌赞吼，水啉着，水讲要搁食。
1: 收着，讲真好食。
2: 好食，
0: 好食，第一摆收着的吼。
2: 哎、欸，收着我爱食着甲
0: 食。哦，赞吼、哦。
2: 欸、
0: 有臭青味无？无
2: 啦，
0: 真香的吼、
2: 喔！哦，真好食的。
0: 有够赞，好加再有订啦。
2: 我搁一份。
0: 啊，安尼订好食要搁订啊？
2: 我好食，还搁改订一份。
0: 哦，有够赞的吼、喔，真正赞的吼、喔。啊，你看，食了好啉啊，你一周搁过一周啦。
2: 哦，好食好食。
0: 真正足方便的啦。
2: 哦、嗯、哦。
0: 啊，好你往健健啊。
2: 哦
0: 哦。好，拜拜啊。欢喜无？真欢喜。系啊，咱若身体较虚弱的吼。啊，病中病完要复原呢，哎，咱平常时感觉都较无关系。这秋冬季节要改啊，要来啊，一定爱疼身体，爱顾身体，你较会勇敢。我讲你这哪，你这一组的介绍吼，都无你一工请来个顾嘞。即马一工请个爱3000-3600有无？嘿啊，咱个请无对不对？嘿啊，啊，这你啊，爱甲款一组起来，看人来个顾一工啦，人来个顾一工就会3000起跳呢，咱这唔免啊，是不是？爱家己会顾，啊，就着啉来好啉，像这样，红无叶啊，红无叶就未补嘛，营养就有限嘛，对不对？
2: 信任唔捌食过，唔过信任你的产品。
0: 哦，是因为产品信任来带动，免信任加咱的低基金的啦，安尼稳赚的无问题啦哈。好，啊，祝你越来越健康嘿。好，啊，祝福你哈，谢谢你哦，
2: 谢
0: 谢大家，谢谢。哎，爱食爱听，
3: 啊，都保养啊。
0: 你家要保养的哦。
3: 我能保养。
0: 系啊。
3: 我
0: 牙
3: 都食，我哋也未食，我哋未。
0: 哇，安尼。
3: 未去啉的，安尼。你许帮我啉吗？
0: 啊，好啉最好的好。
3: 系哦。
0: 阿爸也叫你买，叫你买运动哦，因为伊用牙变坐袂调啊。
3: 咪啦，因为伊迄拢无牙吼，啊，顶拢补袂。
0: 有影就对咩？有影啦，安尼才做会好。
3: 忙保养。
0: 好啦，啊，我该写5组18400哦，第几下哦？
2: 哎，
0: 啊，有像我讲的安尼无啦，像我讲的
2: 安尼。好啉啦，别个提。
0: 哎，好啉啦吼。
2: 哎，
0: 啊，因为你爱讲无，但像我拢我咧讲的啊。哇，你讲一句，看我讲一百句啊。你也痛感心情做好你啦。
2: 我就还蛮讲话，
0: 哎、啊，你的笑声唔免讲话，听你笑声就欢喜啊。嘿，啊，有像我讲，啊，你有用我笑一下跳几落点啊？
2: 我有用我笑啦，
0: 用我笑足简单嘞，无啊？
2: 哎、欸，足简单
0: 嘞。哎、那個，哇，哎，用个用烧茶啊，浸袂倒啊。
2: 哎，
0: 哦，啊，就在你啉袂足方便嘞吼。
2: 哎、
0: 欸，哎呦，啊，谢谢你，谢谢你，嘿，啉过弄，就知讲真正赞啦哈。
2: 哎、
0: 欸，啊，你稍等，我请小姐给你下酒嘿。
2: 好，
0: 谢谢，好，拜拜，谢谢。我爱笑头笑面有够好，啊！我那样比较过，上个是比较过上好啦。
4: 嘿啦，
0: 比较过你啊，知我的胖多啦，吼。
4: 袂歹啦。
0: 胖啊胖啦哈。
4: 好。系啊。
0: 好，咱第拜三，啊那想要要搁加一组。
4: 啊，你就讲个真好啊。
0: 真好呀，迄个啉着是免我讲，你家讲阿有收好有够好，哦，啊订一组无够。
4: 啊，那拜三这组有哪有哦？
0: 有啦，拜三，啊，将我搞下拜五下一组，改下对家啦。
4: 好好好。
0: 好不？啊，甲老婆问好嘿。
4: 哦，
0: 好，阿公婆做迄个迄个好啉啦哈。
4: 哎呀，就是阮某那么少食啦。
0: 好，阿公婆做食好。哦，阿李太太你好啊。好，谢谢。阿公婆好，阿叫我恁老嘿，哦 ，OK 啊。好，拜拜。我现在要出门的时候，甲阿太讲啦，讲我明仔要去卖鸡精啊，我还去订到你恁妈那个鸡精糖呢，我嘛是拢特价我咧卖啊，特价盖好啊。恁买偌济，我就买偌济啦，我无优惠啦。哦，那做这食的物件哦，恁买偌，我买偌，恁买偌济，我就买偌济啦。哦，恁安尼一组，你三克啊吼，三克嘛，啊一克里底有十包，啊每一包60cc的嘛，对不对吼？恁买3680，我就买3680。我甲恁同款，有到这有发票安尼啦，一模一样。我若讲啊，我明仔要卖鸡精，我又搁买单，我逐摆买拢买4组，买5组。嘿，都一届都一当啊，食这。哎呀，你这段时间，逐天啉，吼，你会怎会勇敢起来呢？到这时阵，咱老弟姐真哩真爱啉，吼，咱无像为明星代言的吼，伊无60cc呢，吼，哎，我讲啊，你60cc，那60cc你也无规碗讲诶，我有效的吼，活量一尾啦，无效吐量一半支啦，吼，你看，都管啊一半支啦，要食有效的啦，吼。低基金就是不同款啦吼，好啦，谢谢。然后需要服务电话，卡电话可以，咱来0800-3355-99。那对作需要的身体好歹，你家知影。 嘿，啊，你家己这3680，你若唔敢开，那请来个狗开较济遐，唔通，你都爱花头去面啉，这才好啉诶。你莫又搭甲面去找医生，食苦滴滴，安尼无同款吼。谢谢哈，来一个小小故事分享，需要服务卡一弯，0800-3355-99，0800-3355-99。现在来到这个算大叔家啦吼，当初因兄哥啊，啊就甲伊讲，啊这都签名签一个形式的名啦，迄无啥物啦吼，青山啊甲青木安尼讲啦吼，啊只是做一个英雄，看到一个丁叔爱安尼行得对吼。啊讲兄弟哦，卖知影伤济较好啦，代志才好办啦。秀琴妈问伊即马敢要搁爱啦吼，叫柯明德吼发一个正式的通知啦。这阿玉啊，无马上点头，我阁想两工啊啦。哦，工一个礼拜，青山啊，伊嘛收到吼，这个更新公司吼，而且电话啦。这个对方请伊吼，爱补一份上盖新的吼，这个所有权证就对啊吼。啊，过来确认吼，租处目前吼，是毋是有分割？哦，啊有设定这抵押。也是有其他登记的这事项，哦，爱清清楚楚啦。这村青山啊，伊原本讲话哦，我这土地哦，清清气气，全部拢伫我的名下。隔当讲，伊就来个这个地政事务所申请停本的纸吼，提个手。吼，伊就迄边吼预告吼登记啊，也搁伫咧。伊甲纸拗拗起来，行到外口吼，敲电话。吼，伊家己处理民间借款吼，会代办啦。问讲哦，敢会当甲这笔登记吼，先甲消掉啦。啊，对方吼，都甲叫伊吼，爱找原本哦，新办的这个地政书啦。哦，啊，青山啊，伊无去找柯明德个，伊另外约一个吼代理哦，一个这个大叔，第一家鼻听哦，甲听本哦拍开哦，这个大叔看，啊，这个大叔看完吼。啊，这是你同意办的哦。青山讲当时文件足济啊，我也无详细看啦吼。啊，大叔佫问管理人林阿玉，伊敢有愿意配合吼，甲多销？青山啊，无甲回答啦。这大叔转甲这个成本哦，甲塞到等于青山啊，他讲哦，啊，这个林阿玉伊若无配合，你单方面，安尼是无好处理的哦。这青山对咖啡店行出来了后，第一通打电话给老母，阿玉也无接。第二通呢，开长照中心，哦，伊叫柜台把这电话哦转去因老母的房间。阿玉啊接起来了后，医生问身体，啊，搁问青木啊，是毋是定期咧甲你看？哦，安尼，阿玉啊讲哦，后生来看老母有啥物好问的啦？青山啊，哭一百脸汤，伊终于啦吼。乌龙蛇刀了啊，讲正地啊！伊就来讲当年过河的时阵哦，伊这预告吼登记，预告登记啦，哦，这个代志，讲即马建商哦要查资料啦，希望阿母啊，你找时间去办哦，多销啦。阿舅阿们讲办多销，啊办多销以后要创啊？青山讲哦，啊咱厝都要拄根啊。要翻新啊，政府要来翻新啊！啊，那这摆那讲有成哦，厝哦嘛是等家的啦。哎呀，我会照顾你啦，阿母你免烦恼啦。这个阿玉啊，甲电话提哦，看到伊眼前哦，门窗头顶悬一塔，这催缴单，搁甲电话筒哦，刷到咱耳仔边，伊讲哦。你先把这个月啊欠的费用哦，拿不清再讲啦。啊，青山甲应讲啊，哦，我最近都现金卡足硬的啦。阿尤啊讲，安尼就卖先讲多少的代志啊，伊就甲电话哦挂掉啊啦。这个青山啊，当暗伊就敲电话小弟青木啊啦，先问讲工寮你即马住了安怎样啊？哦，啊个讲哦，租厝吼拿工钱啊的话。咱兄弟拢好处啦，这青木也无直接甲应话啦。伊甲问讲啊，母啊，长照的费用，啊，你啥物时阵要给补补的啦？ 青山哦，迄是两回事啦，无共款啦。青木啊，讲哦，你先甲这件做好好嘛。啊，电话迄边因兄哥无应话，一万年因兄哥佫改口啊，佫改嘴。啊，你是毋是去找柯明德啊？青木啊，看有桌顶的卷宗影印本啦吼，伊也无否认啦，阿母叫我去的啦。青山啊，马上讲，迄拢是老人以前吼，而且观念啦。啊，惊东惊西啦，哈！啊，惊有啥物附件条件啥物坏啦，哎，即嘛无必要啊啦，无必要卡着遐规地土地啦。青木啊吼，就讲应你一句，安尼你去找老母讲啊。讲完电话就挂掉啊。秀琴啊，坐伫个对面，甲三个月份哦转账哦，诶，即个单哦按日期排哦，好势好势。阿玉啊吼，阿未正式主张清算啊，吼，啊，同款是租厝唯一登记所有权人哦，吼，阿未哦，吼，阿未，但是这个纸吼，只是甲应该吼无讲清楚的代志，大家拆开讲尔啦。两天了后，阿玉啊，伊甲阮无叫柯明德发通知啦，伊伫个长照中心吼咧食中昼饭等的时阵，请护理员吼甲电话拿来啦，先靠青木的第二后生。伊讲家己吼，想要搁吼吼，要互青山啊吼，一届机会啦。叫恁两个后生哦，即个礼拜日拢爱交教。青木啊答应，礼拜日下晡青山啊先到，伊带水果，嘛带来一个吼，即底文件吼，而且公事包啦。阿玉啊，开嘴吼，就问讲哦，啊你欠的钱当时要还啦？青山啊，甲两万块放伫个桌顶啦。我先补一部分啦，剩的若等建商哦，伊确认了啊，我搁处理啦。我即马都现金卡安安啦。这个秀琴提出的小单两万块，哦，连续欠款哦一半拢无够呢。你两万要创啊话，阿勇伊哪有接受啦？阿玉啊吼，无收迄沓钱两万块，伊敢叫伊提钱哦，提柜台，你直接提啊啦。青山无伫顶等迄两万块，伊等到对包包内底吼，摕一张啦，预告登记吼，多销的同意书啦，放伫门窗边啦。阿母啊，你这先签签的啦，你这多销签签的啦，你签完吼，我只好把后面的钱哦用出来啦。你卡伫你遐哦，我袂顶袂动啦。第二后生看到文件的标题啊吼，伸手把这个纸吼。我老正，吼、哦，阿姨无甲你阿掉哦，嘛无甲提走哦。这个阿玉啊，就盯盯看迄张纸了后，问青山啊。啊，你爱我先甲最后一个保障提掉，啊，搁来等你领钱哦。青山啊，讲啊，这都一个定数啊，啊，你无多少啊土地哦，啊，这嘛是我的名呢。啊，但是哦，没有代志，你免惊啦。阿母啊，吼，我咧办代志，你来惊我啦。阿玉啊，把迄两万块塞倒当去，吼、哦，阿、啊、因为倒手无力啦，哦，啊，这一转起来纸张啊，甲刷一点点啊，无力，伊哦用倒手哦，佮塞一届啦。你先去答，你该答袂啦。青山啊，坐咧无叮当，青木啊，甲伊啊吼，倒后壁撸者，伊也无机会啦。秀琴甲多销的同意书哦，重新放伫个公事包的边啊啦。青山啊，最后甲钱哦收起来，文件嘛提走啦。啊！要行出房门的时阵啦，吼，伊就讲一句话啦：“恁安尼卡哦，要卡到啥物时阵啦？迄到时哦，拄根也无啊，吼，恁就卖怪我啦，门哭一下，啊，就活心走啊。”这个时阵，阿玉啊，请秀琴把门窗的拖哦拍好开，提出着柯明德的名字，伊叫哦青木啊卡电话去，柯明德。随接电话，阿玉啊，干阿甲讲，明德啊，照你讲的，帮我准备。青木啊，徛伫边啊，听了老母即届吼，无阁替兄哥吼，吼留迄两工啊，讲阁过两工无啦。但是真正要甲代志吼，阁甲行落去办落去，啊有一份正式的通知啦，嘛是爱等青山啊回应啦，因为租厝的名。现在同样是写到陈青山的啦，柯明德把文件准备好了后，也没生意找青木了啦，他就照阿玉的意思 寄一封个纯正信函哦，和青山啊啦，内容哦无长，干那吼三件代志啦。第一个哦，长照的费用啊，你爱已经连续哦三个月无照片照件无拿吧啦。哦，第二，阿舅啊要求伊哦来补清这欠款啦。第三，代志处理好以前，无等于多销一个的登记啦。这个封信寄到祖厝了后，青山啊拖两天吼，才来领着。伊讲阮无保证，伊等到卡去哦，这个更新公司啊，吼，伊甲讲啊，阮厝里都兄弟冤家啦，土地讲阮拢是我的名啦，啊，希望说明会哦，我正常会当正常安排啦。这专案的经理吼，无阁甲伊争啦，无甲伊硬啦，对吧？请伊家吼，上个先根本哦，炸来安尼尔啦。月底吼、哦，聚落这更新的说明会啊，会照原定的日期吼、哦、来举行。地点就是哦，明理哦活动中心啦。青山啊，提早到，为请协助，把这宽敞影院吼、哦，甲地契吼、哦，这都拢提来吼、哦，一个试算吼、哦，试算表做位提来吼、哦。有几个老厝边经过吼、哦，伊个主动甲讲哦，阮陈家这笔土地哦，上好讲的啦。啊，因为都讲我一个所有权人尔。啊，青木甲秀琴，因也无坐伫头前排啦，因两个陪阿舅啊入来坐啦，我伫咧走廊个边啊啦，阿舅啊坐轮椅啦，吼、哦、啊脚夹伫咧棉被啦，苦兵得冒来，第一就坐咧哦更。

这专案的经理甲接这资料了后，吼、哦，伊说无吼，没有往下谈呢，伊无阁继续讲呢，吼、哦，伊吼甲上盖新的订本哦，甲投影一个荧幕顶管家，伊讲哦，所有官员确实是陈青山，但是其他登记的事项哦，也阁留了一边哦，预告登记。青山原本坐啊正正正，看了这一栏了后啊，吼、哦，手拿停伊。停在试算的表顶管，医生讲，还着应该老人啊，咧办的物件啦，啊，惊东惊西，即马无影响啊啦，即马你着耍来吼，哦，又要求不要拿，哦，接着又要求不要拿，哦，卖者家务事来拖累着金牌哦，几牌组合啦，系阮家来输啦，伊收款就是我啦，即、這个更新公司无顺着伊的话行啦，哦。这个法务就跟他表示，既然土地顶管有预告登记，这四字啦，就要先把权利的内容哦，要查清楚啦。青山听到这，吼、哦，真矛盾的，伊就回头看小弟青木的啦。当当到这个厝边隔壁面头前哦，哦，因弟弟哦，讲哦，阮小弟早就搬走，伊无住伫遐啊，阮祖厝嘛无伊的名啊，即马走来卡都根哦。伊就是想要分一杯羹啦，伊想要趁这机会分一间厝啦。迄真正恶人先告状吼，啊，这个吼青木啊，伊嘛无徛起来弯啦，吼，伊就甲装这迄条装着这长照伊那边去收集这个袋啊吼，这资料吼，放伊个脚头，伊嘛无拍开啦，阿玉啊嘛无煞咧讲话啦，等青山话愈讲愈大声的时阵啊。这个考评定哦，伊这个当当时申请书哦，的影印本哦，交法务啦。顶面有青山的名，有印鉴，还佫有日期。法务核定完了后，甲文件放伫桌顶。青山啊，伊还佫是讲哦，家己当年哦，文件伤过济啦，啊，根本都唔知你签啥物，都伊签叫我签，我就伊签啦。考评定哦，无佮伊真记底啦，佮 B B 哦上下底迄行。哦，用你手写的字，你手写啥物？遐清清楚楚写着已阅附件内容，你已经看过附件的内容啊，这是你签的。边啊，你阁有陈青山本人的签名、哦，你阁压日期哦。所以这个时阵活动中心内底哦，有几下在厝边隔壁开始七七七七七七七，到底限制啥物啦？这个青山规矩要求哦，这考评的你念无清楚啦。伊大概吼以为，只要证明土地，还佫登记伊家己的名下，代志就一旦继续啦。但考评得甲这個赴约吼，翻甲吼这个病疫病况，变啊约定迄只夜的时阵啦，只念吼，吼佮咱念讲佮争议有关系部分啦。这个秋山啊，青山吼、啊，受证租处了后，爱负担阿玉的生活费。甲照护费，那是阿玉啊入住吼、哦、长照机构的时阵嘞，伊达个月爱约定吼立即所有钱吼，无、哦、正当的理由，又连续三个月伊拢无履行嘞，阿玉啊就会当依约主张撤销赠与啦。过来。阿玉不当要求吼，爱行于土地建物啦，这种写个一清二楚哦，所以相关哦，你爱行我返还的请求，当当时啊，另外办了一个预告登记啦，对这个预告登记啦，念个只，青山伸手哦，把家己的权证影印本哦，抽倒转去，抽倒去，伊无个讲哦，迄笔钱。哦，迄笔即个我签名即、這个，伊话改口啊，哦，话改口讲哦，哎呦，啊，我家己最近生意无好啦，啊，个那个换几个月啊，立钱哦，无代表我无爱饲老母啊，啊，即句就讲出来，秀琴啊吼，再甲即个资料袋吼拍好开，因地府啊吼、哦、秀琴，伊无甲二十几张的纸吼全部吼放伫桌顶，我大家看，伊无。伊只是按月份哦，甲踏踏踏踏做三踏，第一踏就是长照中心催缴通知啦。

第二胎是青木的翁阿婆吼，银行转账的记录吼，或者安养院的啦。第三胎的幼稚啊啦，做福建啦吼，交通啦、长照用品的收据啦。伊先甲中心立的这表吼，立钱的钱吼，交予法务啦。佮甲三个完整的月份啦、付款的证明放伫边啊啦。这青木啊，专程吼无替吼老母吼落结论啦。伊甲讲，这钱是送达的吼，日期拢伫顶悬啦。穿衫看好这单据吼，这收据开始强调家己。我第一个月我有立押金啊，我有立过啊，我把奖金要汇五千啊。这个法务甲付款的表啊吼，一张一张甲并并并，哎，确实有找这几笔啦。但是后边三个月嘞，主要费用嘞，拢是青木翁阿婆的名下，你也无立半仙啊。阿玉啊，一直到这个时阵哦，阿玉才开口，伊讲留一句话啦：厝哦，给你是叫你爱顾我，唔是叫你把我交予恁小弟啦。青山的面全落落啦，伊甲伊啊吼对后边提来讲：哎呦，阿母啊，啊你即马去予小弟影响着哦，迄种个代志袂当爱遵守的啦。这句话哦。好，这个苦命的啊，怎停落来？伊本来咧整理这个物件，怎停落来？伊提出了阿尤啊，三个月前所签的委托书，也佮有即几工啊所寄出去的存证信函的副本啊，签名日期，吼、哦，啊佮寄去寄件的日期，佮收件的这记录，拢摆啊足清楚。阿尤啊咧，嘛当场表示。我无答应多少预告登记，青山啊，伊阁想要提哦更新利益来说服因老母啦，讲哦，哎呦阿母啊，你只要吼先甲限制处理掉啦，后摆要分新厝吼，照户费哦，我都提下出来啦。阿玉啊，无接到伊这试算表，嘛无看伊画出来吼这病数。伊家叫柯平定吼，按照进程咱讲好准备的程序，继续来个处理啦。青山听完，手段安尼足上去骂到桌顶哦，这个宽正的影印本啊，伊就回头哦去问这个更新公司啊，既然所有权拢是我的，啊凭啥物不爱叫我不爱我签？哟，哼，那不爱我签，这个专案的经理吼。这个时阵，才把公司的立场吼，哦，讲个清楚。当下这批土地目前，甲阮登记伫陈青山名下，但公司未甲青山改造是地主哦。你嘛无资格替法院决定租处应该是啥物人的哦。但是预告登记确实个存在啊。阿爷我又个已经哦正式主张权利。这个时阵，公司若继续甲青山啊当作是所有权人。你无任何限制单一的地主啊，后边的每一步拢有可能出问题啦。你卡这关预告，这关也无过，无多少的话，阮后边阮路阮就无度阁继续行过啊。所以当下这条钱啊吼，这笔应该先暂停告别来协议啦，安尼较对啦。啊，你分配吼平数也无较硬啦，保证金也不往下掉啦。咱权利的争议，你若处理了清清楚楚，再来重新来入场啦。所以青山啊，伊原本提来迄张吼试算表，甲第二道角顶管吼，啊，光光的吼两户的住户，啊，佮有车位，而且个价，即马吼无人替伊当因啊啦，嘛无人吼肯改吼，伊哦当作是会当哦变作现金的财产啊。散会的人开始要走出去了嘛，这个青山啊没跟老母做位离开，他站在投影幕的旁边，连续打两通电话，第一通是问大叔，第二通是问进前吹哨的人，电话内容旁边听不完整啦，就要听到他重复一直说土地也是我，土地真的是我的啦，只是拄跟啊，有一寡变卦啦，但是对方无接受伊这个说法啦吼。
青山把电话放下了后，重新又拼出了那张试算表，他看好了，看又看一万，还又凹凹的，又带了他的公事包啦。另外一边清木啊，塞着轮椅吼，顶完一阿玉啊吼，往外口咧行啦，就散会啊。阿玉啊，经过吼青山的身躯变身，无停落来啦。秀琴也无讲赢啦吼，因为祖厝还没有回来啊。伊个登记嘛，阿未改变啊吼。任何人啊吼，直接吼摕到这个厝，真正麻烦的定数，正多等要开始啦。但是青山那里上届提起换钱迄部分的完整的产权的东岸已经无人吼敢照着原来计较甲伊讲啊啦。散会了啊，第二天啊，青山啊，搁再摕到吼多金啊吼的试算表，要搁借钱啦，嘿啦，啊对方看一个，就甲塞倒转去啊，无确定的产权，这也无建商甲你转因啊，这上嘛唔肯甲两户新房当作现金吗？你讲拄讲了，甲起两间两栋新厝，啊，就要甲累现金，啊，这都拢无过，要哪讲甲这两间新厝？后摆拄个咧新厝，你要甲我变现金嘛？我都不咧戆过。柯明得了依照阿玉啊授权哦，寄出着正式的通知啊啦。两个月后啊，双方进入着民事的调解啦。这长照催缴单呐、啊，青木啊、红啊木转账记录，青山啊亲手签名的赴约啦、啊，啊个一个定金全摊在桌上。青山最后同意移转，哦，租出两二分之一的七分和青木啊，家己哦保留着一半。阿玉啊，嘛无要阁追究吼、哦，全部爱还我啦。两兄弟啊，另外甲老母吼、哦，后摆吼、哦、会照护费，哦，拢爱安置吼、哦，安置费爱写入了调解的内容内底啦。地政登记完成了后啊，预告登记才来依这约束来做一个处理啊。青山啊，伊无独吞租厝的筹码嘛，因为一边一定爱有小弟的青木啊，安尼啦吼，安尼只要当卖车来收掉了钱的木材行，慢慢来清这些债务啦。啊，那青木啊，甲秀琴哦，因继续租厝啦，甲阿玉啊哦接等伊吼，整好这扶手的老家。哦，而且长照嘛，会去厝作为扶手啦吼，安尼会老家啦。啊，而且有请长照人员会来到协助。过年前秀琴哦，甲保管半年，而且吼铁的 MBK 啊，哦，提等于公妈听。秀琴嘛叫伊甲这个吼重的哦，这个锁匙摕出来，拍开新的桌柄吼，一个细的这茶柜啊，这个柜啊内底吼。啊，无啥物啦，都敢若因老爸就是阿玉因翁婿所留落来吼，安尼医疗单吼、哦、收厝的发票，啊，甲只古孝婆娘啦。迄张哦，早都提早哦三个月啊吼，地籍收据嘛有答案嘛啦。阿玉啊，迄个时阵想去找柯明德啦，因为吼伊惊厝若送出去了后。含大个所在，含互照顾，拢爱看别人个面色啦。青木啊，甲少木合起来，这个家啊，靠一大一百年堂，了后才明白啦。厝啊，会当登记一个人个名，这人个袂当永远叫另外一个单啦。偏心，哪拢无一个底线来话啦。亲情早晚啊，会变成哦欠少，对不对？嘿啊，就是安尼问吼。所以讲啊，食老东西哦，有寡物件老本啊，一定爱欠无好啦。唔然卖钱要着要过户啦。所以哦，你会记哩，明啦厝要过户要紧，先啊把责任哦讲清楚，唔是安尼空嘴白空嘴白纸讲哦，一定要有代书证明。白纸黑字写一清二楚，安尼才好，吼！祝大家有一个美丽、快乐、平安、顺遂，吼！而即个安尼食老，而即年纪啦，吼！食老的日子就好好啊，安稳享受，
天伦之乐也好啦，家己一个像咱朋友游山玩水搁较好啦。上个重要，落地啊爱地规矩，唔通地蹦子哦。

0: 哎，起来，不，哎，不响哦，安尼不响哦，吼，好，哎，今日收到我啦，今日收到过来，搁订啦，吼，吼，哎，就是唔捌啉过，咁，唔知鸡精真正真好啉，真正做啉的，咱即摆老听到吼，大多妈妈问我，哎，囡仔，哎，要登请吼，登请个真是好哦，吼，吼，你登请，如果伊若，你囡仔腰酸内部屁屁倒倒嘛，迄个是女性咧登请的时阵，阿伟拢看单单啊搞搞啊，那就囡仔囡仔屁。无迄个小姐感觉，小姐就脚掌爱有生肉起來，胸部爱有奶奶吼，他腰束啊奶脯啊屁屁都动吼，啊那奶奶大细了都无一定啊，问我想木过只大了，加拍麦想当麦，对吧？有正常发育得啊，所以营养素是足重要重要安尼啦吼。有影迄个胶原蛋白，有影天然的呢。
1: 哎，黏黏贴贴，我迄胶质那遐济。
0: 像我讲的有影无啦，我是拢安尼讲。
1: 有
0: 够信任
1: 大家啦！
0: 哦，够信任大家哦，这饮着足欢喜的，你来看。
1: 是啊。
0: 嘿，啊你，哈哈，点解？啊，是咪撩开就好啊？
1: 因为我爱过黑啊，对啊，我本来就咧另外里面四十二克的1300啊嘞。
0: 哦，有听无？四十二克这样，咱拢四十二克，咱是六十，咱是六十克，咱六十 CC。然后伊咧做叫明星代言的吼，本钱粗，啊本钱粗就来对你原料，甲你都偷工点了。42cc 尔，咱的是一般般，咱的就是无共，咱的60cc 哦，而且是神农奖的神农鸡，伊个是更加无共哦。哎，你若食了，咱真正旁迄足香醇的呀，足香醇吼，足顺口的呀，唔免无用的少量，恁就做啉的啊，会颠覆你对鸡精的迄落的了解，所以你即摆尝着你享受着。做人爱享受啦，对家己开胃，不用骗啦。饮了嘛是饮了你的身体，用钱嘛用你的身体，我想开你的钱啦吼。啊，只要开了有意义啊，是不是？我这六十块的啦，你也看。
1: 穿衫
0: 的呀。穿衫了，有俗无啦？
1: 啊，
0: 都
1: 起来拢衫，哎，大家闹咧，饮拢衰啦，但是
0: 足严的。迄个天然的，天然叫做天然的胶原，你也看偌厉害啊！迄个全台湾上盖好，你咪就是这间啦。
1: 哎呀，倒起来迄个颜色
0: 吼。好，欣赏是水的。
1: 哎呀，大家
0: 拢
1: 饮
0: 两
1: 杯，
0: 拢
1: 嘛
0: 人
1: 饮两杯。
0: 哦哦哦，
1: 有啦，我
0: 说
1: 有名
0: 啊，大家
1: 够有
0: 收着。哎呦，这咱纯颜色吼，啊，谢谢你，祝福你，谢谢你
2: 啊，
0: 白做臭臭的呢，哦，安尼哦。
2: 对啦。
0: 哦，啊，知影鸡精好，啊，都臭臭啉袂落去，安尼啦。
2: 对啦。
0: 啊，那咱来啉落一级棒啊哈，我全台湾上爱喝啉的啦。好，来你好，
3: 喂，
0: 你来要，赞赞赞，
3: 有收
0: 到，有收
3: 到你，哦，有够赞，
0: 有够赞哦。
3: 先炒炸3:30，伊起要买菜，伊就先甲夹一包，
0: 嘿，
3: 哦，有够方便嘞，
0: 有够方便嘞。
3: 我中昼食饭嘛是搁甲搅饭搅一包烧烧安尼啊，
0: 哦安尼哦，
3: 嘿啊，啊妈妈要食嘛是搁甲炒饭落去甲加做糜安尼啊。
0: 哎呦，有够好，嘿，你话敲电话，现场是咱的0800-333-5599哦。啊是安那买啦，拢卖几组呀？30只鸡啊，意思啦吼，一包顶一只鸡啊，伊一克哦，佮挂一个挂手无？哦，迄挂咧安尼要上房租的。哦，咱当然这中辈时代吼，咱若在这中重阳节吼，就上花插花插进前，只啊摕一克去伊，哦，一克内底有十包，啊一包60cc，真正足好啉的，无啉袂你不足无彩啊！要疼身体，尽量简单，尽量好啉。伫咧尽量好啉的时阵内底吼，会当享受着疼完过本啦吼。开长途车会熬肚骨，做咩班咱熬肚骨就爱啉吼，唔当肚骨哈。哦，谢谢。哦，咱来0800-333-5599，安尼个30包，3680吼，80元。原价爱5940元，原价。即马咧办活动做快闪，做咱优待有一定吼。安尼就是一组就是3克30包，吼，安尼3680元吼。谢谢大家哈，电话到拨，现场是0800-333-5599。咱若是即马咧听收音机的，咱到老即个长辈时代较侪岁，较牺牲咱的阿公阿妈，你就买顶互伊，送互伊啉，送互伊食，伊就哪来哪样行吼。谢谢大家，0800-333-5599，一组30包，3680元。
3: 我私自我都食正常的种菜咸饭啊，大概安尼嘛是甲食落。
0: 哦，又好好心，安尼好心，哎，这包咱做方便利便的，就当做营养，是不是？
3: 够好诶，好，甘心啦。
0: 啊，好啉无？好啉无啦？
3: 赞啦！
0: 赞啦！
3: 我明仔载搁一组呢，
0: 搁一组，好。
3: 左囝伫台北啊，啊，等来拄好客等。
0: 有影。哎呀，
3: 拄好。嘿，
0: 台北寒，因为长寒露嘛。寒露开始会较凉凉，啊，台北个先较凉凉吼，较空旷所在较凉凉。哦，咱来讨海掠鱼嘛，拢足寒吼。第一船顶着咱早去啉，迄足方便来啉啦。 都那爱健康爱勇敢吼，那趁这时阵咧办活动的时阵，我会再次谢谢大家。嗯，谢谢。好啦，我昨天我妈妈你四组无加，可能订五组。我按讲即马爱买啉吼。所以我今天收了两组啊，哈，佮有三组，佮有三组吼。按讲讲伊摆用好啉，讲好啉，啊好啉就加订啊。倒来勇敢拢会好啦。系啊，因咱再来放两档哦嘿，唔免冰，唔免冰，唔免冰，放两档。买咱拆开就当啉也可以吼，啊要用个烧个啉也好吼，要做蒸蛋的吼，要做煮汤，像我今日上班时我甲放两包落去，哦安尼也可以哦嘿。请人来过一工爱三千，然后请无人，无啦，咱个规工个二十四小时爱五千个啦，是毋是？嘿啦，会当过会当听上爱好啦。好啦，谢谢，卡电话，卡咱个0800-3355-99吼，0800-3355-99安尼。0800-3355-99，咱位好朋友吼，啊，收音机听足久，阿妈甲恁订过吼，唔捌做过咱的会员过，安吉邀请你即摆一定爱起来吼，一定爱起来。咱的每一支产品你食拢是惊艳，吼，足惊喜的，很开心吼，来食习惯吼。你看我哪一只鸡啊订来有咧油汤汤，好无？系啊，啊，恁像我礼拜去佚佗嘛吼，礼拜过去食迄鸡肉吼，食迄落红啊鸡。啊，加一份你来半瓶咧吼，不算半瓶半只安尼吼，哦安尼是400块，吼400块，啊也加一个鸡油，好滴无，吼你好滴要搅拌无，啊油通通，啊油通通对不对个呀？啊你真正爱订爱食，你较会好，哎，来你好你好，原来你好你好，嘿你好，嘿你好万吉，
2: 我问你好，
0: 好你问，
2: 啊切。三时八刻，康巴都会使食。
0: 伊着食康巴上介好个呢。
2: 哦，三时八刻安尼哦。
0: 嘿嘿嘿。
2: 哦，好。
0: 啊，你今日收到呢？
2: 谢谢。
0: 好，谢谢，好好好。康巴是上介好个吼，啊，你若要煮汤要创啊，安尼也可以吼，都有啉都补素啦。啊，都身体家己个吼，啊，保重靠自己吼，谢谢大家。啊，咱时间嘛够啊，喂，嘿啊，啊，恁都甲听，就即摆吼，秋冬季节在秋燥，秋天较燥吼，较打燥。你来啉嘛做个吼，即滋阴吼，啊即润燥吼，滋阴润燥，吼对咱女性来讲嘛拢做伙。啊，若查甫你若是拢像咧开拖车、开马车，600二哦，你走是足辛苦，你难免拢会度孤。度孤的时候，咱会记咱甲啉一包，明仔去食槟榔啦，伊食槟榔食薰哦，咧身体愈大愈负担。你啊啉一杯，你讲哦，目睭加足金嘛。哦，你看是，你看物件，你加足贵安尼啦吼，嘿啦吼，谢谢，哎，足简单。你看当时要啉就加啉，你若较虚个一工啉两包，若较无虚个，咱就爱加啉就加啉。啉一摆你就袂怀疑，哎呦，真正好啉啊，真正无臭臭味。加讲个臭臭味袂得了话吼。好，谢谢，咱时间嘛够吼，时间要啥？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健康，要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双十国庆假期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高精、得力、雪利旺、光佑、维他干、微不要广基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就算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4: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0: 购票请洽0734875666。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爸，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5: 不用了，老毛病了。
4: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5: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4: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欢庆10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大于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雄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林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下，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下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下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2段248号，瓦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萨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咱的概括，及个台湾制作咱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阿弟你好，
2: 哎，秀爽呀，
0: 没有
2: 啊，我麻烦你个家，
0: 我叫人好不来，哎，姐姐，先咯，嗨，邓姐，阿来哟，虽然个你好不能个卡里吧哟，但没个那么有帮。咖喱妹，啊，是咱那边点歌咯，当卡个吼，啊，来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哈，咱那现场肯定呢，空白空空。数六九，数六九，来谢谢，感谢你个多。蔡大哥，你要听什么歌嘿？
3: 哎、
0: 欸，要听什么歌嘿？
3: 要听你唱《爱情的火车站》。
0: 爱情台语的吗？
3: 好啊，好啊。
0: 好，等下吹哈。
3: 好，谢谢。
0: 好，好，再见，拜拜。来哟、啊，来要点歌，等卡礼拜哟。阿伯，我要来播，稍等。你好，你好。
4: 喂，我要点歌。
0: 要听什么歌？
4: 阿妈的话。
0: 好，谢谢。来，那你那边呢？哎，对不起哦，电话切掉，切不掉。来，那你那边呢？汽油，哎，恭喜无汽无了，哎，问题出在了，因为咱的中油拢吸收了，咱家即马中油已经亏损了很多钱了呢。啊，但是为了要好咱的百姓呢，咱大家吼，未负担伤重，所以呢，中油都吸收了。啊，你个想嘛，即马中东也在震惊。阿哥无平了啊！你也想油拢嘛气啊，拢嘛无俗啊。虽然你和平，这都是中油吸收了，跟政府吸收了哈。虽然油呢无气无了，但是哎，每礼拜礼拜一下到五点要广告主哦，来谢谢。来，要点歌了，即马开始，等卡礼拜哦，来谢谢。两张点卡，切歌你好，你好。拿这个机，你拿这个机，拜托，拿这个先关一下，好不？拿这个关一下，干么？阿伯，我切电话哦，嘿。你拿这个先关，阿伯，我切电话，嘿。喂，你好，你好。
5: 你好。
0: 海南的九一，嘿。
5: 哎，我手机，手机姓余。
0: 姓啥？姓什么呀？
5: 余天的余呀。
0: 哦，你是小姐还是先生啊？
5: 我
0: 嘿，
5: 我是阿祖啊啦，
0: 阿祖啊，吼，
5: 哎，做阿祖啊啦，
0: 吼，阿祖啊你，吼，好，你要听什么歌啊？
5: 东山再起。
0: 好好，淡蓝白，好，再见，拜拜，谢谢。哪里啊？你好，嘉光威，
6: 谢谢。
0: 哎，你好。
6: 然后你播人，我是袁林奈小姐。
0: 我在嘿，你要听什么歌嘿？
6: 哎、hey, ，我要播那个《人生一路》林心一龙陈英姐的。
0: 好，带来吹好，好 ，OK， 拜拜，
6: 感恩
0: 谢谢，
6: 感恩，
0: 不客气。你好，你好，对不起，啊，咱个电话卡啦，咱个卡里边吼，给两只嘞，只是你那拉就会记呢，我也拜托你关，啊，你若无关，我只要给你切电话哦，吼，啊，无真的会叽叽叫，我耳孔会当听嘞。我一刚当天怎么办呢？哎哟，就不行了哈！来，咱那边那边卡拢不要紧，今麦当卡呀哈！现在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我等下来，咱那边你继续卡哈，我来看到这个气象方面来，等我一下下的，等一下来。我是小丽，你好，喂，你好，
7: 喂，小姐你好，
0: 好，兰德九一，
7: 我2000。林大姐，
0: 蛋姐，20的林大姐哦，
7: 哎、
0: 你这礼拜不是有电话吗？
7: 无，
0: 哈，
7: 过了礼拜无电话。
0: 真的假呀？
7: 真的啦，
0: 我哪拢
7: 感觉我听陈思安的。
0: 哦，你拢点思安的歌？
7: 我拢点思安的。
0: 20的陈大姐要听什么歌？林大姐要听什么歌？嘿，
7: 江都奇迹。乱
0: 花哦，迄张报过啊啦，
7: 张报啊，
0: 嘿，张报过啊嘿。
7: 哦，啊无报伊个迄个周老师也去。
0: 好好，戴蓝白。
7: 哦好，谢谢。
0: 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8: 拜拜。
0: 安东啊喂。
8: 好。
0: 拿就会机啦，拜托个，拿就关起来嘿。
8: 拿就会机啦，拜托。
0: 我秀爽，你好，你好。
9: 我秀爽，你好。
0: 嘿，咱在
9: 做。我虽然做南投。
0: 南投哦。
9: 我听是农村。
0: 什么歌啊？
9: 心中色，
0: 心中色哦。好，等下给你吹好，再见，拜拜。
9: 谢谢。
0: 美玲，你好，你好。
10: 玉霜，你好。
0: 咱这几位？
10: 来播你不会。
0: 你不会？
10: 廖大姐。
0: 廖大姐啊。我这边有一个做的是客家人呢。
10: 是哦。
0: 是啊。
10: 啊，还是没有客家会安送呢，送三斤呢。
0: 啊，你哦，伊家爷爷的闽南人啊。
10: 哎呦，阿内埔的人啦、
0: 啊，哦，你内埔的哦，你内埔屏东的内埔吗？
10: 是啊，内埔的啊，屏东的啊。
0: 哦，阿内应该是差不多的话吧？
10: 哎，要穿平时的新头呢。
0: 哦，阿内哦，你说你要点什么歌啊？
10: 那点马格国的自选和猛冲。
0: 什么歌啊？
10: 你自己唱啊？
0: 我自己唱哦。
10: 哎，
0: 啊，你们的看被台语、国语、日语啊？
10: 还是客家语耶？
0: 啊，客家语我不好意思唱啦、啊。
10: 哎呦，你唱得很好听。
0: 哎，我唱了以后都觉得拍摄啊。
10: 那个开口很好呢。
0: 哦，是哦。
10: 久久听一次很好。
0: 啊，你南庄西妹好吗？
10: 好啦哈，感恩了哈，
0: 不会，好，
10: 祝你越来越好，
0: 好，祝你健康好，好，拜拜，谢谢。我的改造工，我的不标准呢，爱唔配合家人啊，爱好了你合家人在外面呢。来，都只个人卡了吗？你个点个卡哈？那边点歌呢？可以当我看起来，可以当有几位、几两位哈？来，我先转你个，你好，
11: 我
0: 拿就
11: 几个，
0: 你拿就几个，那是不是那跟你讲话啊？那就关起来吧。
12: 我关起来了。
0: 哦，拜托哦，你那就现在开啊大声，要惊死人哦。
12: 你出来
0: 啊？系啊。你都叫我切电话，你敢知？
12: 啊，无嘞，我唔知。
0: 我给你切嘞啊，因为你手机啊，叽叽叫啊，系啊。
12: 你出来接着我。
0: 嘿。
12: 我点歌。
0: 咱在几位？
12: 我二零王太太。
0: 哈？
12: 二零王太太呀。
0: 王太太哦。
12: 哎。
0: 二零的王太太哦。
12: 哎，王太太。
0: 要听什么歌啊？
12: 听正确的咯，
0: 正确的咯，
12: 我
0: 等下给你吹哈。好好，再见，拜拜，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13: 喂，
0: 咱这几位，
13: 喂，我郭太太，
0: 啊，
13: 郭太太，
0: 郭太太，
13: 啊，自从以后啊，我真不会哭了，
0: 会哭了哟。好，等下给你吹哈。
13: 好，
0: 再见，拜拜，谢谢。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听一下，咱今晚拜拜了，来，谢谢。明仔载个是双十国庆啦、啊，祝台湾 Happy Birthday to Taiwan！ 台湾生日快乐！台湾的生日呢非常的重要哈、希望大家能够呢，重视我们台湾的这个台湾的光荣。今天有一个台湾的光荣是什么？嘿嘿，那你花式溜冰第七届得到冠军，比赛出国比赛得到冠军是谁？陈奕环，这不是一般的亚洲的冠军，而是世界冠军哦！啊，懂啊喂，这么的厉害呢！台湾人真的不简单呢，真的，咱都已经这个陈奕环已经得了第七度的啥花式冠军，真的不简单哦，长得又帅，又笑容满面的，他是国立体育大学的博士班哦，不简单哦，吼，所以格林伯格哈，又添了一个2026年呢，又添增加一个冠军，进奖冠军是林奕婷呢，是什么名哈？那个拳击手也是冠军，那么这个是溜冰的，也是冠军。台湾真的发光了，台湾发光喽！啊，咱台湾呐有一个比赛冠军，咱咧感觉真光荣嘛。无咱你看从这国定假日，咱这个明仔载开始，咱的国庆日嘛，你看。对面的不是很无聊的，吃饱营养，因兜钱足济吗？啊，飞机都飞来飞去嘛，是即马去飞来飞去啊？为什么？啊，因钱济啊，他们就是有钱呐、啊，有钱无得开啊，啊，那飞机起哩落，安尼条件个你飞来飞去，一个飞拢几落百万呢？迄不是几万啊呢？不是呢？啊，人有钱嘛，对不对？啊，因若无钱，为什么台湾有足济人吼，拢要挖可以？拢会当希望分一杯羹呐、啊！你无听好，和中国人笑讲咱台湾做者乞食拢去遐分，你也看为什么？ 啊，人家他有钱啊，会给人家钱啊，对不对啊？啊，会给钱给特定的对象钱啊，哦，所以咱呢，咱好朋友，咱那是无为家己的国家吼，啊，你要为什么人？啊，你胳膊往外伸哦，往外伸啊，那干掉就不对了哈。啊，来说说啦，要为爱为自己的国家，家己的国家唔过，你过什么样的国家？你只卡饭汤你唔过，你要过啥？好、哦，对不对啊？哈，啊，来说，给人建议，哎，来稍等我一下啊，来，我来找一下歌曲一下哈。来，那你现场看电话呢？空吧，空空，数着九啊，数着九，来谢谢。好。
11: 秀川你好。
0: 哦，阿伯什么代志？好啦，来听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叫人来听一下，等一下，好，等一下哈，来这。

来，我先那个报过来，东山再去啊！这个来第一个人来过来，谢谢。东山再去，咱来个听歌，谢谢。我刷开这边位。

0: 是东山再起，这是诸葛亮的抒情诗，是咱这位阿祖，咱的余阿祖书店没有来，谢谢。
1: 林哥你好，
2: 哎，先生啊，
1: 哟，
2: 哦，你我还有。是你讲好呢，
1: 身边都不记得，陪你上弄了皮痒吼。
2: 哎，你讲有几点？啊，我比三波那无无。
1: 啊，你家听起嘞，我叫人给你解水好喝，等一下谢谢。你好，你好，嗨，喂哦，我先生你好。来，喂，你好，你好。
3: 啊，那听到啊。
1: 好来，我听到啊，来你讲好，对不起嘿。
3: 我叫嘉怡。
1: 嘉怡。好好，你什么故事？
3: 我来讲哈。
1: 好好，
3: 那诺诺鼻痒哈。
1: 三片我们接嘿。
3: 诺诺鼻痒哈。
1: 嗨。
3: 一卡那鼻的哈。
1: 嗯。
3: 这无作用诶。
1: 哦。好。
3: 因为寒天啷搞哈。
1: 好好。
3: 啊卡，现在迄条老鼻的嘿呀。
1: 哦。
3: 因为我卡吼，逐见寒天我就烦恼啊。
1: 哈哈哈。
3: 啊，我就用这诺诺鼻痒哈。
1: 好。
3: 我抹已经习惯，啊，再去抹一撮啊。
1: 啊，即马感觉。
3: 有控制掉咧呀。
1: 哦哦。
3: 啊，未即马就未讲像落风哈。
1: 好好。
3: 卡了鼻哩。
1: 我会闭咧喂，
3: 用不要啊！啊，那抹到迄个油性的吼，
1: 哇，
3: 啊，那黏滴滴呀！
1: 喂吼，我闭个老花呢。
3: 嘿嘿，对，啊，闭个那像阿囡仔嘴呢。
1: 啊，有恐怖！
3: 即嘛我抹呀，唔知那线上的朋友了，这卡闭咧吼，
1: 你
3: 做得过来比较好用。
1: 哦，感恩哦，大哥，感谢你过来哈。嗨，谢谢，这个人到小宝，谢谢。没有，那你胸尴尬啦，现在是进脑瓜搞上啊，皮肤问题让起来个不啊 ？No no， 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抹了，结果咱出来的拢个空气做，哎，别抹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哪线抹？抹完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拢个淡薄哦，那么今呢，哎，咱来抹好，结果咱倒小杯哈，以上广告等下就不很丢咱呢，大准你讲，谢谢。哎呀，咱之前有咧讲的这个王子面，是不是今麦够加一个公主面、公主面店对？啊，恁敢知这个王子面的由来？哈，这有由来哦，有它的由来才好笑嘞。佮甲日本佮有关系呢？哈，是哦。为什么把它叫王子？恁讲干嘛？王子面是安尼要画一个可爱的弟弟哦，一面呐，然后一点毛啊，蓝色的。啊，对面是怕 Prince 就是王子嘛。那公这个故事是安尼哦，吼，是1970年的时阵，伊上市的。迄个时阵上市是为了虾米呢？没有希望哦，学校的学生呢，校园吼会淋水安尼啦，或没有希望会当形成一个虾米呢？国民的回味。啊，你敢知是虾米人先做的？就是咱的魏王。一种王子面是美容吼先做的，迄阵那伫树拿树林镇呢，设立的味精美所的工厂呢。迄阵因主要是生产美所，啊，到1960年的时阵呢，哦，开始咧流行了啥，一个泡面呐，啊，已经看准了这个时机呢，甲日本的明星，甲日本有名的明星食品展呢合作。展开的这个合作技术呢，设备哦，然后进入了研究啊，最后推出了啥王子面哎啊，为什么用王子面？你们知因为啊，迄阵啊多拄着什么呢？迄阵多拄着棒球等咧流行，啊，为什么叫王子面呢？哦，原来也意思是讲，这是美容哦，我们是天公阁哈，这是美容心目中的宝贝啊，囝呢啦。所以给包着外装是虾米呢？一个卡通男孩。那么呢，当然呢，这个伊是伊要参考吼。迄个时代有一个童星叫做王怀林呐、啊，这个为这个人设计的。那么后来这个王怀林呢，他就是要设计这个这个王子面这个人啊。那么后来他是妇产科的医生，所以呢，王子面呢。帽子就是棒球帽啊，就是换迄个时阵多啥？咱台东无1968年台东的红叶扫棒，迄阵啊无长，吼，你有够穿的无？啊，当然咱就是赢迄个日本的扫棒明星队嘛，所以吼，迄阵啊台湾那大龙潇洒潇棒球啊，啊，所以呢，再用这种棒球的帽啊。啊，配上那个招牌的笑容呢，所以王子面就是因为这样子来的啊。 是哦，所以呢，这嘛是一个典故啦哈。啊，最近呢，又有一个新的包装叫公主面，也不错的哦。这个也会回让人家回味哦，不错的。来哟，姐姐们，你的手机啊，拢充几趴？你感觉这个较高？其实给您报告，手机啊，充到80%上盖好，卖充到100%，充到80%的可以啊。讲我安尼手机啊，讲我用较久安尼啦，较耐用安尼啦。是虾米原因呢？这个跟电池哦，电池的健康诶。一种仪器有关系啦，所以讲手机的电池仪器上好是到充电到80%是最好的，提供给咱做参考。来哟，那么过来，可是咱都讲要跟咱讲了，连续假日3天呢，三天的天气，天凉好个秋，可是一时呢温度拢热热，希望这三天呢大。都是好天气呢，和大家过一个啥连续假日的好节日哦哈。所以呢，这个天气是不错的。即使南部呢有较热，而且是白天哦，讲哦，中到是拢到29度，29到30度哈。所以咱那边爱记哦。只有那家里嘛，忙去热掉，不要去热到了哈。这个给咱建议咱的好朋友。但是今天有一个不好新闻是报什么？你们知？哈？那也安呢？您敢有发觉到今麦做一个学生自杀？真正是呢？最近呢，卫福部统计15到24岁青少年自杀死亡率呢，竟然是十年来这边呢，今年上济啊！是安那呢？这是许多人没那个关心呢？那话跳了就跳了安尼啦？怎么会这样子呢？所以啊。咱这些爸爸妈妈哦，恁家的囡仔那是有，噶，比如讲你感觉伊回来哦，拢唔讲话，啊，拢关伫房间内底，那么这就是有问题嘛？伊平时最爱跟你讲话，突然间唔爱跟你讲话，就是有问题。问看是唔是伫学校内底噶同学有发生口角，还是被霸凌了，还是其他原因？这妈妈爸爸爱个关心，尤其是妈妈哈，妈妈跟囡仔较近，所以你一定爱了解、爱关心。卖讲话，囡仔15岁啊，大汉啊，15岁嘛，个囡仔呢，麻烦咱这许多人和阿公阿妈呢，爱稍微注意一下囡仔的这个态度，是不是有感觉面色不好，还是是不是感觉伊行为怪怪？那么一定要了解原因哦，不要开口就骂他。你哪不去学校？不去学校就是开始骂啊吼。你要该了解原因是什么原因不去学校？是不是伊有被霸凌无吼？所以要该关心，爱关心，不是用骂，不要骂，要关心。来，我先来干嘛的歌曲哦？这首歌是咱的这个爱情的火车站，蔡大哥说点的来，我来个唱啊。那么咱继续个卡，0800469469来，爱情的火车站，谢谢。

0: 爱球委会，小张，这个是我们的那个蔡大哥收掉没有来，谢谢。来呢，咱听讲人啦，健康哦，真正该好，健康什么拢好啊，人啦无健康，哇，必须要去大医呢，去大病敢好，无好啦，无你做大病哦。去起有糖个食吼，哎呦，迄嘛足侪病人拢听讲安怎咧？去大病院，迄惨袂价值啦，迄病院惨袂价值啦，歹势，因咧叫做营养餐。啊，所以咱人哦，上个时呢，咱尽量就是卖去大病院，上个人是健康的哦吼。啊，上面这个人必须要大病院急性的。急诊的较济，啊那无得什么呢？慢性病引起的病发症哦，比如讲哦，一再接阿上卡电话，我伊本身有糖尿病啊。然后呢，这个阿上哦，伊本身糖尿病哦，唔是跟他讲啊，伊本身哦有咧加油啊，啊伊是加油个兼煮呢，两种呢。我阿上阿你现在开食食拢无咧清水，伊讲啊。老啊，老人伊老人拢讲一句啊，我着老啊吼，较唔捌啦，啊较唔知影变哪腔啦，哈？啊你嘛是爱了解啊，爱腔，食饭爱腔无，食食爱腔无，爱腔啊！我听个人建议咱个朋友呢，唔茫去得着慢性病啊！即句我真正讲咧，啊因为得着慢性病哦，拢袂长，伊袂长紧啊。那么，而且对咱一世人，而且你个爱腔嘴一世人，慢性病来一旦治着。叫做慢性病，就是慢慢的来病呀、啊。所以呢，咱那么建议咱的好朋友呢，从这健康观念就是讲哦，咱平常时的生活爱简化、减缓。比如讲哦，卖店内买一大堆哦，无必要用的物件。啊，过来哦，咱来去食，不能吃，假如吃到饱，嚯！啊，你变成你干，你食一堆物件，啊，你吃到饱，食这食大口，才过来减肥安尼哦，哦，啊，食这才来得到慢性病安尼哦。安尼刚好不好，所以咱来用这种生活爱用减法的，咱人的健康，先讲哦，伊个量个减少，譬如讲我今麦要讲糖尿病就好啊，咱这糖尿病啊，大部分有七成，差不多占七成拢是病发症，拢是因为干啥有关系？食食有关系啊，食食来对面上个重要是虾米？食贵量啦，譬如讲食饭就好啊，啊嘞，咱也是平常是食半碗饭啊。照你讲哦，咱就是血糖特别压关。啊，唔过那是你那是个食啊，这个一碗饭嘞，拍摄，嘿嘿，会这个血糖一定压关呗，啦，一定压关的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嘞，安尼饭够问题，无问题啊，是你食的量的问题嘛。所以咱有真济物件，包括比如讲你那讲，你那像我顶下讲过，如果那是咱照你讲有糖尿病人，淀粉类拢袂当食。米粉类的包括米啦，什么葱油饼啦，什么米线啦，什么这个包括坎肩啦，包括这种米粉，一种的碗粿米糕，这个都不可以吃。可是如果是你有法度，你有把握，你本身有把握一旦控制的食量，譬如讲米啊，一碗米洗碗吼，啊你哪个食啥六分之一啦，等于食一两嘴尔，歹势，安尼会疼个牙关，还好，应该不会牙关。啊，无秀出来，你不是讲米袂当食？那我是讲你那是会当控制家己食迄个量啊。啊，你敢有可能讲你叫一碗米啊，干那食一两嘴都唔食吗？啊，你嘛偷者啊，所以咱干脆买，咱就食咱的当食，食咱的饭就可以啊，吼。为什么呢？因为我拢调解人讲，咱糖分的有糖尿病人呢，咱的血糖一定要控制好，好，无够是引起的啥病发症？尤其是咱糖尿病人。大部分拢个一定会得着啥血压高，所以你要看哦，咱糖尿病伫咱西游记内底面排第一名就是糖尿病人，过来第二名是高血压，因为呢，咱糖尿病哦会造成为什么开始变成西游记，因为你长期糖分的关系，啊，这个油脂也压力过大呗，会种造成咱油脂微血管的变高啊、变硬啊，或你的油脂怎么变成么？过度迄、那个压力的关系，从肾丝球变疲劳、变硬化、变无功能，从变成了油脂一缸一缸老呢？你当然的，到尾无迄个功能啊，袂当过滤啊，就爱洗油脂。那么，个人糖尿病既然血糖血管当中有糖分，你也会更好清气，无清气， 所以当然一般人会得到啥肺梗病，比如讲血压高啊，过来你的脾板开始心肌梗塞，啊，这血压高嘛是造成啥？到尾怎么变成腰椎呢？无好啊，一路下滑呢，怎么变成啥？是腰椎。好，所以咱食食都是爱注意哦。啊，你莫定定加糖分哦，啊，起起落落，什么高，什么低呢？啊，咱长期那滴这种这个起起落落红叶方面呢，会造成你中风的机会比人较高。你猝死的机会比人较高，所以我常讲过哦，糖尿病有几啊种名，伊叫做全身骨的病，伊嘛叫做血管病，伊嘛叫做富贵病。但是上最重要，咱要去挂什么科？会当知道你有糖尿病要挂什么科？心顶代谢科。所以就是心顶代谢出问题安尼啦。啊，咱那个病例，今仔有一个案，有一个案例吼，新闻报出来，一个先生呐，伊唔知伊家己有糖尿病。那么这个人是公司去上班，科技公司上班。通常这种的都是啊，那压力大嘛，啊，而且哦，工作时间个长啊，要啉水的时间个较少啊。结果呢，伊唔知讲哦，奇怪呢，伊当作是伊想过疲劳，奇怪呢，画面啊变弯弯翘翘啊，伊个电脑的画面啊，哎呦，唔对啊呢，他竟然当初给上一次急诊，哎呦喂呀，伊竟然血糖300外，引起的啥黄斑部病变哦，啊，竟然唔知有糖尿病哦，伊唔知呀，我公司唔是拢在牛身体检查吗？伊讲啊，我去年牛都无问题啊，那会怎呢？嗯，可能你今年食较侪加工制品的物件，啊，佮有一个阿桑哦。跟他讲起，我掌握讲过，我跟他加几粒苹果呢？迄血糖飙到偌济呢？四粒苹果哦，300外哦，所以食些空气无要啦，火力被提起一个真的哦吼！你若唔相信，佮食落去，血糖绝对是飙高，到时病发症来找你啊啦！西游记啦，顾卡顾镜头啊，哎呀，目睭病变，拢是因为跟血糖控制不好有关系。来，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哎，王先生你好，
1: 你好，
0: 什么贵叔？
1: 嘿，他们你接吃糖果呢？
0: 糖果呢？我来接接哦，一圈哦，嗨，谢谢。

0: 好啦，谢谢啦，人生一路，主持人是陈云杰啊，那么这是赖大姐，收到没有？来，谢谢，你好，你好，
1: 我是怎样？
0: 是嘿，是你好，
1: 我来讲哦，好，我来带你，
0: 嘿，
1: 你养我等，
0: 好，
1: 一百年，
0: 哦，标准呐，啊，上次是本钱啊，本澳啊，
1: 本钱，
0: 本钱是啊，你标准呐。
1: 医生，我减药呢。
0: 哦，又给你减药哦。哦，你好啊。好啦，医生减较好啦。好好，啊，咱来个减两顿哈。嗨，好，谢谢。来，你好，嘿。
2: 喂，请问秀山哈？
0: 是是，我秀山，你好。
2: 哦，我叫叶白兰，永康啦。
0: 嘿，是，你好。
2: 我李太太。
0: 好，嘿，你。
2: 我要给你，我要给你做一个见证。
0: 哦，来生病的不姐，来你讲嘿，来感谢。
2: 我进前遐吼，我给你买的生病金宝吼。
0: 嘿，谢谢。
2: 啊，我差不多吃十几罐咯，啊，不过我就是用食食吼，拢无啥在控制吼。
0: 哦，爱控制。
2: 啊，所以血糖拢我那降袂得啊。
0: 嗯。
2: 啊，我买啊吼，我就听你拢讲，食食拢我较重要。
0: 爱控
2: 啊，我最近吼，我想未死心，搁去买来食。啊，我食食有控制了啊。我即摆吼，拢血糖拢降到真好势啊。
0: 哦，我去检查无？
2: 有，我拢啊，我拢家己有在量啊。
0: 哦，安尼好，安尼好，所以食食嘛，介重要啦。
2: 啊，医生甲我讲，哦，你进前先啊，拢糖化血色素拢关加要十一下
0: 啊。哦，十一咯。
2: 系啊，
0: 啊，即届咧，
2: 即摆先啊，开降加遐。刚刚遐好势啊！
0: 今麦偌济？今麦偌济？
2: 将8.4遐。
0: 哦，差你济哦。
2: 嘿嘿。
0: 哦，不怪医生诶，
2: 啊，医生甲讲，哇，你是拢安怎控制？我我就拢食恁个药控制。
0: 你唔敢阿公？马金，安尼继续，嘿，安尼个继续加油哈！好，大嫂保重哦。好，谢谢。
3: 你好。诶，姑娘。
0: 啊，你无该食吗？
3: 有啦，我要问你讲哦，
0: 困
3: 无8-5点钟啊？
0: 是啊，管。当然啦，昆明不把咱的牙血气啊，血也袂管呐，血糖袂管呐。
3: 8个月前是迄个血糖测试9.4，即马剩8.2啦。
0: 哦，安尼好啊。
3: 啊，血糖进前119啦，胃前啦，血糖前啦。
0: 好好。
3: 饭前啊，饭后134啊。
0: 安尼标准呐。
3: 啊，有至1.45啦，较早1.85啦。
0: 哦，安尼好啊，安尼肌酸酐安尼有啦，安尼标准啦，大哥，安尼食少那个清洁较好哦哈，好好保重哦，好好感谢你哈，好谢谢。
4: 喂
0: 喂，我秀爽你好，
4: 秀爽小姐，
0: 喂，
4: 我要跟你问哦，
0: 哦，来你
4: 讲，我食一罐三千金宝哦，
0: 三千有一个，感谢你嘿，
4: 啊，这大盐血糖哦，
0: 可以
4: 89啊，
0: 哦。这是饭前啊，饭后。
4: 饭前
0: 标准呐、啊，哦，非常标准。
4: 啊，那控制那敢着检？
0: 阿三，我跟你控，我讲吼，迄、那个药哦，医生跟你检，嘿啦，叫医生请医生检药啊，我来个改两顿安尼，嘿，安尼在吼，好好啊，保重啊哈，好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线金宝，吃咱这款三线金宝，你当然安心嘛，个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骨仙骨，家你过透透幸福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滴咧五罐，就是有这幸福呢。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因的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要多多搞药，可放药就每天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个吃咱这款三线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个吃饭前两粒，早三顿，咱来看到这个解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三片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所以要留起来哦。正好一个个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题，咱呢大准的讲，谢谢。我是小李和你好，喂，你好，
5: 你好，
0: 你好，嘿，
5: 孝顺家哦，
0: 啊，
5: 孝顺家吗？
0: 还是是，你好，嘿，
5: 先搞电话，我有糖尿病嘛，啊，我那个，
0: 哦，安尼，邓姐来接接一下咯，我想来听邓姐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像那个糖尿病要吃什么？
0: 哦，那就鸡蛋二线哦。嗨，谢谢。来呀，我来个唱哈，咱来个唱的南中西门啊！哎呦，我个快些呢！哎呀，我做的是客家人呢，啊，一听了咋讲啊？没客家人唱的莫腔样啊！哈哈哈哈哈！ 有关系，哎，闹会求进步，对不对哈？来，我来改唱啊！来，南总什么来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坏事哦，爱冲个鬼唔好诶！哎、欸，我叫我的助理哦，不要笑我。我个助理的名哦叫悠悠哈，你看也闽南人呐，闽南的客家人呐。好来，谢谢，来我是小弟，你好。
1: 喂，
0: 你好。喂，为什么断掉了？喂啊，怎么会这样子？电话断掉，不是我切的哦，是自己断掉的哈、哦。来，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白哦，那你肯定要困点呢。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你好，你好，
1: 干好糖哦，
0: 哎呦，快谢，
1: 感恩哦，
0: 快快谢啊，哎，快快谢，
1: 我也干好糖，啊，至少得分享一下，好冇？
0: 哦，好好，请抢功哎嘿。
1: 哎，三星天不，我吃得很好啊。
0: 哎，来等一下，
1: 来有糖呀。
0: 来等一下，来三片都不记得。
1: 哎，三星头乌嘿，我三星餐都好，吃到真好。
0: 啊，你吃了？
1: 因为我有三高啊个糖量
0: 啊，
1: 啊现在都控制到0.5。
0: 哦，哦，你有三高个糖尿病的哦。
1: 糖拢有
0: 啊，有啊，今嘛嘞，今嘛有
1: 这样。啊，尿尿好多以前我跌倒嘛吼，啊拢滑倒，啊今嘛拢。尿尿拢一暗开几下盖，即马拢免三盖。
0: 啊，是哦。
1: 以前都一个小时都要起来一次呢。
0: 哎呦，安尼贵辛苦
1: 了、啊。真的超级好的哦，我都
0: 希望你健康。
1: 我希望你们大家都平安。
0: 来，等一下，等一下，太姐，来，医生公告完毕，来。等一下，我请我的助理跟你讲一下话来。来，悠悠哎、欸，跟那个太姐讲一下话来，三线接接来，悠悠接三线来。外面的悠悠接三线好，谢谢。这个我们呢，让我的助理有机会攻击来好发掘哈。不错呢，讲一下也不错哈、哦，谢谢，好，感谢，谢谢。你好，
2: 嗨，先生，
0: 哟，
2: 你好，
0: 你好。
2: 哦，我听你星期天三年话都唔得，
0: 三年个，
2: 你落皮样都好用，我
0: 三遍都不接。
2: 可以一届俩，你唱歌我足介意的，我打你十几遍，
0: 打你十几遍。你落皮样是播了安那好啦，
2: 播了安那。我香港啊，十几年啊，
0: 我香港啊，十几年。
2: 我一届俩，
0: 我一届。
2: 哎，我一届俩，两个月，今次我唔多去行下。
0: 哎呦，好棒！
2: 啊、我先生，我先生头头拢安尼直接吼，
0: 好好，
2: 就剩一条垃圾只，我落去做花生要一刀吼，
0: 好，
2: 本来我要三块了，我叫我阿婆四礼拜了钱啊，
0: 好，阿婆那这边，
2: 结果伊要四块五块了，好，伊就我，
0: 袂少吗？
2: 别叫我，叫我无
0: 个起，
2: 叫我
0: 无用
2: 好，我
0: 话别无啥。哎呀，你这个人倒血本啦，大姐，这个人倒血本哈。好啦，感谢你，谢谢你。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3: 哎，先生你好。
0: 是你好嘿。
3: 哎，我家己姓林。
0: 姓啥？姓林嘛。
3: 你姓林。
0: 好，林姓。
3: 哎，我做哎，弄了皮羊哈。
0: 还是弄了皮羊身体。
3: 瓜地人哈。
0: 嘿，是。
3: 那你病吼来话做好诶，
0: 哦，
3: 嘿，免即个卡上，啊啦，我即马当这种事嘛，小我监管卡监管会上吼，
0: 吼，
3: 啊无咧吼，啊就拢袂上啊。
0: 哦，好棒，好棒，好棒，好。啊，那就讲到这啵，来感谢大哥，谢谢你，谢谢。没有，那你胸尴尬啦，现在是进脑瓜够上啊，皮肤问题拢记得个不啊 ？No no， 皮痒。当然咯、哦，咱大家拢买了，结果咱厝内底拢个空一座，买买的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哪线买？买是个头昏哪线？只要陪位问题拢个淡买哦。那么记呢，咱那买好，记个咱到小本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大准力讲，谢谢。哎呀，今麦要来讲的这个困啊，跟啥有关系？跟咱的自律神经有关系呢。虽然人啦困眠无，咱的自律神经就会失调。啊，咱一定爱记哦，跟困有关系，不只是安尼个，跟交感神经呢，这毛连带关系哦。那么咱人生就是有三万天呢，大约是3万啦吼。那么你如果是靠除掉其他了呢，困呢，困差不多占1万天。那占1万天来对面拢跟啥有关系？困。啊，咱若睏眠若无好，咱无法度修补一间疲劳细胞呢。你毋知咱人对亢奋，我有讲过哦。咱若睏眠无好，人的精神为什么会特别好？因为咱的交感神经就是你紧张、你烦恼、你生气的时阵呢，你人亢奋的时阵呢，交感神经的庆祝管啊，副交感神经多得病，一是 让咱人较平稳啊，有这个会当较沉、较沉稳。那么当然呢，那是这个较无咧想起的时阵，咱的副交感神经就会平稳下来。可是困眠无好的人，大部分列交感神经拢伤悬，那么这造成了什么呢？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无法度平衡呢？你后摆将来用得到啥？自律神经失调。哇啊，主力神经不是咧管理咱的内脏的吗？会的，是的。所以呢，当然应用到主力神经失调的造成，你会感觉讲奇怪呢？啊，那干那连咪遮疼，连咪遐疼，那检查拢无问题，安尼呢，就得神经痛，就是自律神经出问题。这种会介麻烦哦，这种那是去看身心科呢，一定爱啥吃药啊。那是医生开药，我给你建议你爱吃，不然你到时哦，真的变精神出问题，譬如讲忧郁症呐、啊，忧郁症、焦虑症、躁郁症，这个就很麻烦了哈。虽然困呢，一旦困了半上该好，一天上无至少困四点钟到六点钟，困了到六点钟到八点钟，困了到八眠呢，一旦和咱人啥精神好。一旦我咱思想舒，咱的舒克呢，一旦冷静，啊，过来哟、哦，一旦减轻的咱的感觉上脑神经衰弱，无你若常常困眠，无脑神经衰弱一定来，你的脑机体的退化，你的提早老人痴呆，你的变成哦，我刚才讲要做什么代志，想几步的，你敢知够有人外行，你敢知有人困眠无好，精神出问题，阿桑哦，一看来跟我讲的是，我是笑一个，伊菜都竟然放伫冰箱啊。伊菜刀可以放冰箱哦，然后伫遐找，无要煮菜啊，找无菜刀哦。原来是放伫倒，原来放伫因家伊个冰箱内底。所以呢，咱人冰箱时，那是一旦那是交感跟副交感神经出问题呢，就是咱咧讲的，那么自律神经就会出问题了。什么叫人家呀呢？天经鬼料，经年期女性男性冇经年期呢，男性甲女性欠少的荷尔蒙，啊，受甲状腺增大的人，啊，再来一种是啥？压力过大，压力过大，或许有人真的压力很大呢。啊，什么种的压力？有的人并不知道压力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啊？有的是工作上的压力，有的人是毕恭毕敬同事的霸凌的压力啦、啊，这个都会有的。所以呢？阿弥陀佛，地疏火咱人呢，会困眠无引起了啥自律神经失调。所以咱的好朋友，我拢甲恁鼓励吼，你那是真正定了困眠无好的人呢，那么无一直定了困眠无好，上好是去看一下身心科一下，上无至少咱吼爱有这熟睡呢，火咱人的脑呢，看无退早退化哈尼啊早。哈尼啊紧，哇！那当然无好哦。提早退化对咱无好处，所以你提早老人期待哦，哈！以上给咱建议好朋友哈。来，那么时间的关系，小段姐要进入第二阶段，是我刷卡等你哦。来，谢谢，感谢你阿多，谢谢。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帅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5: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接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刀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好嘞，谢谢周老修雅克。那么这里是按说请问，喜欢这位这个林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你好，你好。
1: Hello， 秀爽。
0: 喂，
1: 哎，你好，我要跟你辩证一下。
0: 哦，来三片，我姐，嘿，来唱歌来。
1: 我几个礼拜前吼，赶紧点嘿阿雅德纳。
0: 吼，
1: 啊，不好困。
0: 姐姐，
1: 我看我有。我本来睡觉睡睡都会三四个小时的气卡
0: 哦吼吼吼
1: 啊今晚上困到天光啊
0: 哦刚好困了对的吼
1: 嘿呀、啊、我是新竹的陈小姐
0: 嘿啊那继续个看嘞看嘞陈大姐保重了呀好谢谢你谢谢稍等你好你好
2: 喂
0: 还是你好
2: 又啥你好
0: 是你好
2: 来过来一下
0: 吼哦来身边我
2: 吃阿滚啦
0: 哦感谢感谢
2: 啊给你报三个人吃阿俩得
0: 啦哦吃了好不
2: 好别歹
0: 吃了吃了安那好
2: 吃了比较困一下
0: 哦，比较困呢。
2: 好困啊，还再加吃三件中补。
0: 哦，啊，吃了好无？
2: 三罐阿亚德纳，一罐三件中补，两罐阿亚德纳，半日吃两罐。
0: 吃了好无？
2: 第二罐也未歹，所
0: 以还再
2: 买买卤肉皮羊。
0: 哦哦哦，
2: 我再干红山干小姐。
0: 哦，好，安尼继续，干嘞干嘞，简大姐好，谢谢，感恩你哦，谢谢。
3: 哎，
0: 你好。
3: 哎，哟，修先生，
0: 说的是
3: 我爱了心中的。
0: 阿妈，
3: 那个说三拜拜。
0: 哦，徐立贺你好，嘿。
3: 我是每一个三种的一个药啊，吼。
0: 好好好，
3: 我收着啊。
0: 好来，三片红姐，感谢你啊，这位姐，这位姐不要紧哈。
3: 啊，
0: 这位姐不要紧啦，这位姐。
3: 啊，我可以做见证一个。
0: 哦，来三片红姐，感谢你。
3: 没困觉哦。
0: 嗯哼。
3: 阿姐，那个
0: 阿雅德呐。
3: 哎。
0: 哦。
3: 加那个。
0: 三线肩膀吗？
3: 哎、欸，阿舅妈就好困，
0: 哦，
3: 不是啊，就好困。
0: 哦，好棒哦！
3: 是啊，就好困。
0: 哦，好棒，好棒。阿那继续看嘞，看嘞，呵，大嫂，谢谢。来哟，如果是那派困眠、派了眠、趁眠精啊，忙啊，忙天忙地，到规波拢困未起，咱来喝边那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调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得降干困眠的成分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啊，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红泥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哎，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粉呢，或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咱脂肪分解，那么咱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软磷脂哦吼，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好是来当个加三千钱不做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哦？但是我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边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来较慢的那边咱唔要急哦，爱有耐心哦。那只阿边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电话呢，多准你讲，谢谢。好、啊，来稍等了，王秀爽，你好，你好，
4: 秀爽呀，
0: 哟，博美大姐。
4: 是，
0: 嘿，什么贵叔嘿？
4: 我真歹困，是要食啥？
0: 哎，等一下来接电话线哦。哎，谢谢。没有，如果是那么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晡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区个的观音拢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当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按照阿联罗的叫头乌来参聊。阿廖家庭来文基山工山大马天和平列当个转100.5 102.5收听下播的三点到五点哈，欢迎收听七九来，谢谢。那么呢，我讲过吼，人甲人相处为人是，我讲我捌熟悉一个，我有一个朋友，这个人呢，伊拢无朋友咧相处，为什么？哎呦，啊，朋友相处就爱人情世事啊，爱背对啊，哈，啊背对较好紧，伊就是惊开钱，一看人拍伊卸岗。伊平常时呢，伊讲诶，伊无咧惊餐厅，伊无咧食餐厅，啊，伊拢是食路边摊就好啊。伊嘛唔免，所以呐，那个要改去食饭哦，伊就先讲啊，无请伊去餐厅食饭，伊无要请我去。餐厅食饭，你看有这种人安尼啊？伊边讲的哦，我那我请你是干那路边摊尔，你无请我去餐厅食饭，哈？边甲朋友安尼讲呢？啊，这餐厅食饭到一定拢一个月拢几万块哦， 无啦，迄毋是三不定嘛，对不对？某人食无一千块嘛是餐厅啊，啊某食五六百块是餐厅啊。像我甲昨日去食迄个五六百块，我嘛是餐厅啊，内底有冷气啊，对不对？结足好啊。所以这个朋友呢，伊明跟我讲诶，而且他是男生哦，他是明讲的，嘿，不要请我去餐厅吃饭。我袂请你去餐厅食饭，因为我袂咧跟人去餐厅食饭，我嘛袂咧跟人去咖啡秀啉咖啡，哈？啊袂咧，拢家己行，伊拢袂咧买外口的，伊嘛袂咧互趁啊，吼！拜托的，安尼一杯咖啡嘛才四五十块尔，那靠这种人这样苦，这种人我袂哈，真的？为什么？唔是讲咱介嗨派啦，唔是这个意思。我感觉讲人的本底是有来有往嘛。啊，这种小钱，你含这种的个，都无要开，无要小钱，都无要出。安尼，你会想，你该想讲，你较有可能会交到好朋友。唔是讲爱请来请去，这是好朋友，唔是这個意思啊。上无人讲哦，一个期末金嘛，对不对？无你大概拢有请，你袂感觉讲啊？除非是人家你声明了，你不可以出钱哦，吼，人一定哪有先家你声明的，没话讲。无够人讲。要不一个请食饭的先问看讲，要餐厅我不爱去哦哈，我先这样讲嘞。哇，我这个朋友这个人，这个要交往真的要考虑哦哈，成为我的客户啊。那么讲有日本有一个阿嬷，伊打我当前嘞，因老公翁先啊，啊，大哥拢是领十八万的日币啊。台币差不多35,000块的退休金嘛，啊，当然啦，伊大厝拢无贷款啊，而且够啥，一个900万的利票，所以呢，伊拢是这个平常时呢，嘛唔敢甲人去，因为伊无收入啊嘛，无法度增加钱，所以伊嘛唔敢甲交朋友、甲朋友出去。有一概念，查某囝甲讲哦，因孙哦满一回生日啊，哦，啊伊竟然敢查囝讲啥？啊，生日你免邀请我哈，像我迄朋友安尼，伊直接甲因查囝讲，你免邀请我，你们知为什么？因为惊包红包，哈？为什么？因为这個阿嬷伊认为讲，因这个孙啊出世的时阵，伊就包10万块的票红包啊，啊，搁去拜拜聚餐，搁立钱，搁包括搁买婴儿车吼，这囡仔哦，这孙啊，所以呢，啊，搁有男孩节的时阵呢，伊嘛搁包括10万块红包，这个。伊这个第一个孙啊吼，拢总是这个阿嬷摕钱出来包红包的，已经包个惊掉啊！所以伊要一回生意呢，因查囝讲请妈妈来食饭的时阵，伊甲讲哦，免邀请我，为什么？惊包红包啊？是哦。那么呢，当然伊惊包红包唔是无道理嘛，因为伊念想嘛，因老公袂因无趁钱啊。阿姨现在都靠老人年金嘛，啊，跟他的存款900万的利票這樣，所以呢，他女兒，他坦白跟他女兒說，我如果每次去你們那裡都要準備禮物啦，啊，我這樣每次我很傷腦筋的，啊，他女兒聽完說，媽媽，啊，我也沒叫你帶任何禮物啦，我是希望你來吃一下飯這樣啊，啊，我剛好叫你就包紅包嘛，我也沒叫你包紅包啦。啊，因妈妈的，这个妈妈的讲安怎呢？啊，你请我去，个孙啊，一满岁，满一岁，啊，我无包干好意思吗？伊讲啊，咱拢家己，因查囝就甲讲啊，咱拢家己的人啊，你是我的妈妈，伊是你的孙啊，安奈得个包，你进前都包过啊，我敢有叫你包吗？啊，你都来就对啊，你是为了包红包，真无爱来我厝的哦。啊，后摆你唔得，我那拢无爱来，好。因查囝甲讲安尼了，伊才勉强吼，想讲哦，啊，有影得对啊，啊，我这个已经有做做的人啊吼，啊，这孙啊吼是孙啊辈，啊，伊嘛干嘛讲哦，啊，安尼小可代志的计较，啊，包一个红包那有啥物啊？所以呢，想想的嘛，干嘛讲哦，人爱有往来，有往有来，有来有往安尼啦，伊准备安尼，我那去参加因孙啊啥？多济就对啦，啊！所以咱的好朋友，你知为人哦，唔敢交真济朋友是啥物原因？你知？惊背对啦，惊啥？啊，惊背对就是讲哦，爱得一礼尚往来安尼啦。哦，其实我呢，我的个性我袂安尼想呢，我感觉讲啊，朋友大概 小请无轮嘛吼，啊，偶尔请来请去较好紧。啊，食一个小东西嘛，上少你一两千块、两千几块呢，够啥？啊，唔是逐礼拜食，唔是逐工食，有些可能一两个月、两三个月才食一摆呢，够好紧。所以啊，有时候钱吼爱用，用伫啥？用伫会当用的时阵，你就爱用。你莫轻轻俭俭，无唔对，那俭个变苦个头去啊，变小气鬼啊！一句说，一句你拢安那讲？有人拢讲一句客，一句说晒，客小气鬼就对了啦吼。其实我感觉讲没有必要这么的小气。有时候呢，人吼，佮想开一点吼，钱吼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朋友做伙欢喜就好啊。有些啉一咖啡，我请你几百块。很好紧，这个也没有关系呀，吼，所以唔盲讲啊，为着惊背对啦，惊吼啊，这个往来呢，这个呢惊开钱呀，千万不要这样想。你若安尼想的，像我讲迄个查甫啊，我的朋友查甫安尼，怎么变成孤单老人，一世人拢无好朋友，拢无半个朋友，安尼敢好？安尼当然不好吼。来，我们来唱歌咧，健康的咯，我来个唱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听我唱歌咧，谢谢。

咱来认真行，有困难咱嘛爱行过。人生的路本来就坎坎坷坷，咱唔通失志，咱要有志气，爱行人生正确的路。

0: 正确的路啦，咱咧行正确的路，唔要行歪路啦，对唔对？人生的路呢，那是一步差，一步步差，唔对的，一直聊落去啊，啊聊落去哦，那袂属于你，迄打的迄落高门啊，你都爬袂起啊，对唔对？所以唔要惊唔对咯。恁兜的帅哥，恁兜的囡仔呢，有那个关心，唔通会惊唔对咯，到尾怎变成想袂开啊？这样就。迄个无采讲你死，无采讲你咧该关心无吼。好，来谢谢。来呀，我听讲过，咱人一生当中卖拄着慢性病，过来个一个啥，卖去中风哈，中风哦，哎呦喂，请请问中风敢好？那有迄个中风好的代志啦，无可能嘛。当然中风是无好代志嘛。今日新闻就报着一个先生哦，这个人哦。这个人一动作是假拍巴肚，巴肚巴肚拢闷闷安尼啦，爱去挂急诊啦。哈，啊那变心肌梗塞，这个人呢，伊敢那顶巴肚敢那怪怪安尼啦。哦，爱甲医生讲，医生啊，我那个胸闷呐吼，佮变成闷个疼呢，我佮破心呢，啊我敢是假拍巴肚安尼啦。医生哦，真个扭扭照 X 光呢，佮照了，哎，袂使。你的血管脱掉的呢？你个动作不要紧哦。伊原来是急性的啥心肌梗塞，因为这个人是顶巴肚会闷闷啊疼，破心过来拼唱歌。伊唔是干那胸痛了哦，伊动作休困都无代志吗？好个仔，好个仔，伊个家己赶紧去急诊呢，无即下来去啊，就再见啦。嘿，嘿，心肌梗塞救不掉的啥？哎，就是会再见的，就是这样子哈、哦。然后各有一个人。这个人有那干，这个先生有那买讲啊买讲，一动作是卫生得了，因为咱人哦，卫生得了会胸闷、会胸痛的状况呢，出现啥？出现胃不好、卫生得了。那么这个人常常已经两当哦，胃够蛮皮啦，啊，伊拢去看胃肠科啦，伊感觉胸根本拢闷闷啊，有时好，有时不好，啊，有时个要便药啊，卫生得了药来吃，结果呢？医生甲讲唔对哦，你这拢一直无好吼，恁医生甲转诊啦，迄、那个医生主动甲转诊去心脏内科啊。安懂啊喂，这个人阁愈喊你安知？这个人原来是啥？想要更三条动脉拢脱掉诶，吼吼吼！结果这个医生甲正规机检啊，安知四支？这个人已经短短两当正规机七支。吼吼吼，七只呢？这两三是五六千呢？安尼，暗时跟他讲火小心点吗？这人够憨的。那么当年一少年的时阵呢，压力，伊讲伊哦，家己开工厂啦，啊，压力很大。伊拢定食食无正常，伊当作是卫生得了利益啊，伊拢食胃药啊呢啦，结果唔是啦，原来是伊血管哦严重脱掉的，竟然呢，哎呦，装四支支架，你甲看，安尼有憨无？这真的是有，因为咱这嘛袂当怪伊啊，因为咱一般的人会把这种胃酸逆流给动作是啥，心肌梗塞动作是胃酸逆流，所以呢，这种是无法多去片面的，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一定要家己注意吼，尤其是你本身有高血，你本身阁有三酸甘油高、胆固醇高，而且你阁有其他的慢性病，你食慢性病药啊，譬如讲有糖尿病啦、尿酸高、阁慢性有疾病，啊，你的工作压力阁很大，压力阁过大，啊，你阁有食薰的人也好，这那那拢总加起来几项啊呢？这几项拢甲加起来，你的人，你这个人吼、哦，心脏会更无脱掉，才奇怪，一定是啥心肌梗塞。所以呢，咱人的话认为讲啊，我胆固醇的正常啊，应该是袂心肌梗塞，会歹势。咱人那是哦，你生气啊、烦恼、压力大的时阵，咱的油脂顶面有一个副肾上腺，伊会分泌的毒素污染到咱的血呢。而且咱人哦，你无食到胆固醇，反式脂肪油呢，有时咱食的物件是真侪加工制品，有反式脂肪油食到了呢，伊咪变成坏胆固醇的低密度胆固醇就会飙高，那你讲叫做坏胆固醇。所以呢，你唔要讲无代无志，那胆固醇压关，无代无志那高血压中风，绝对有原因呢。这那是经过的医生呢，给你这个检查个。照到研究院看了了呢，就怎讲？原来你早就有啊，有脱掉啊，只是为人脱细掉的呢。这个较无感觉那么强烈。当然啦，大条咱 咱上过大条的血管差不多多大条，大头不叫你粗呢，三条大条动脉叫做冠状动脉。那么咱上过以为的对，目睭的眼底是神经。所以呢，咱一般来讲，那是微血管憋气，譬如讲脚盘，你若感觉脚盘乌噜乌噜的声呢，你得要紧去有医生检查，你是不是有糖尿病，还是你是有血管的问题引起的啥末梢神经病变？这种要去看医生，绝对唔好拖，绝对唔好找借口哦吼。因为啊，你若拖拖到家己的病呢是出问题，拖到家己的病，那这厄运也无过呢，就再见啦。就会这样子，所以我拢讲哦，上更容易再见的是啥？猝死，就是心肌梗塞加猝死。一个来呢，上更麻烦的，一世人可能你爱复复健一世人的对啥？中风。所以呢，咱一般拢讲，你爱先看爸爸，先看文文啊，你莫当作是胃的问题呢，有嘛是有可能是啥？咱即马讲的心肌梗塞，这种人救无掉哦，哇，就啥都无啊。但是咱即马中风的人呢？有这一旦时间上呢，一旦延长，所以当然啦，有新意外的关系，但是你嘛袂当待遇，你嘛袂使拖吼，有感觉怪怪，有病唱歌起来袂在，讲话人听无呢，这得爱紧卡119吼，甲咱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1: 哎、欸，借问一下哈，
0: 没有，请讲起来。
1: 我食迄三星煎饱店的，
0: 很是嘿。
1: 啊，我已经少食年外哈。
0: 哎，是、啊、谢谢。
1: 就是阮隔壁有人要食，我要甲伊介绍店的。啊，伊迄是对含同惠路的讲。
0: 哦，来接进来哦，医生哦，欢迎谢谢。

0: 中色。那么这是黄诗婷说起没有，是咱这个洪大姐说电话来，谢谢。哎，我秀爽，你好，你好，
1: 哎，
0: 你好。
1: 哎，哦，你秀爽哦。
0: 哎，是，嘿，你好。
1: 哎，我的门里说你们啦。
0: 好了，
1: 我跟你鉴定的哈。
0: 我来身边的不接。
1: 我讲那个三星星布哈。
0: 好好好。
1: 你跟讲两罐外哦。好
0: 好好，谢谢谢谢。
1: 啊，我血压哦。
0: 好。
1: 感觉正常，一百三十几啊。
0: 哦，
1: 啊，较早一百六就贵，一百五就贵哦。
0: 哦，好好好。
1: 啊，叫心脏哦，也做过拢未喘。
0: 哦。
1: 哎，啊，老国较好，我再过来见证一下。
0: 好，阿伯中哈，哎，你上保重哦。好，我再好，谢谢你，感恩你，谢谢。来，你好，你好。哦，那就关键好不？嘿、hey, ，来，你好。
1: 哎，我打电话接
0: 哦。哦，石大哥，来，先等，先点麦
1: 管。
0: 来，生病都不接，我们刚过来哦，来，刚点电话来。
1: 我十三点全部在两三年啊，哈。
0: 是是是。
1: 啊，过去也是差不多十三钟过，以后十六七年哈。
0: 哦。
1: 啊，这个最近说半年前的是医生叫我讲，我心脏又免吃汗呢。
0: 哦，医生给你讲免吃药啊？哦。
1: 哎，啊，所以讲我最近过体检的是，所以讲拢无红绿的啦。
0: 安尼石大哥，继续个看嘞，好，我给那个盖两等哈，好，谢谢。那你好，你好，喂哦，嗨，乔公伟，嘿，乔公伟，嘿，是你好，
2: 是谁啊？
0: 嘿，我是谁？你好，
2: 哎，六六，
0: 嗨，
2: 我那个进我有同学成功嘞吼，
0: 哦，
2: 啊，我进进来，我那个三片全部掉吼，
0: 三片好不接，嘿是，嗨，
2: 啊，这时阵感觉那个，
0: 嗯。
2: 哎，麻啦，啊，麻是拢好去的。
0: 安尼，即马你啊改两顿，无要紧啊，麻好去啊呢。甲改两顿哈，大哥，有我让你改两顿哦哈。好，谢谢。来，你好。嗨，来，车公喂。
3: 谢总。
0: 嗨，是嗨，你好。
3: 哎，你改过来了。
0: 哈，要讲过来哦。我来，身边都不接嘞，甲讲重点哈，谢谢你。嗨，车公。
3: 我对加血压哦，我刚刚真正常。
0: 我傲叫牛呢。
3: 嗯，我本来拢有人啊百六，慢慢百八，我今麦拢一百十外，一百二十通安尼。
0: 哦，安尼有牛啦吼，哇，你标准。
3: 我只是牛四遍嘞。
0: 免啦，牛两拜就好啊啦，大哥。好，阿伯中啊，谢谢。你好。
4: 就是啊，就是啊。
0: 哎，
4: 我搞你过来啦。
0: 我搞过来，身边都不知嘞，感谢来，请讲下来。
4: 你的名字我收到了
0: 收到也好好
4: 哎，我去年检查哦，
0: 是
4: 我心脏哦，
0: 是
4: 真大粒呢，
0: 有增大了吼，
4: 哎，变大粒
0: 吼，啊是嘿，啊
4: 跟今年去检查哦，
0: 嘿，
4: 细粒啦，
0: 哦，无增大，正常啊呢，
4: 哎，正常，
0: 哇，好棒，泰国啊，你可以反应耶嘿，
4: 阿妈血压哦，
0: 嘿，
4: 去年是87。
0: 八七啦，吼！
4: 俺今年去检查哦，
0: 哎，
4: 八三，
0: 哎，好棒，
4: 拢拢正常嘞。
0: 安尼哦，哇，安尼我嘛替你欢喜哦，吼！哎，泰国感谢哈，好，谢谢保重嘞，嘿，保重哦，哈，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一人一罐三星金宝，一人一罐三星金宝，你当安心嘛，家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罐真的是有规身骨，家己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低的五罐，就是有这成分的，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了解药呢。弄起来个食咱一罐三省金宝，当然上个是头啊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正好一个个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电话咱呢，大准的讲，谢谢。来，小丹，你好，你好。
5: 哎，
0: 我小爽，你好。
5: 小爽，你好。
0: 哎，是你好。
5: 哦，
0: 嗨。
5: 啊，我你那个助理是哦？
0: 不是啦，我小爽啦，嘿。
5: 哦，啊，只我自己，我只口红吼。
0: 好，
5: 嘿。啊，我一个朋友讲要给你买食心脏的，讲。
0: 啊，你等着我今天来，医生哦。嗨，谢谢。啊，你好，你好。嗨。
6: 那我你好，
0: 你好，嘿，
6: 要讲国语比较好啦。
0: 讲国语哦，哦，我也会讲国语啊，嘿啊。
6: 我是客人呐、啊。
0: 客家人呐、啊。
6: 客家人呐、啊。
0: 啊，赶紧啊，讲好啊。还是
6: 讲国语啊？
0: 哦，讲国语可以啊，请讲哎、哦。嗯。
6: 请问你那个三圣金宝啊、
0: 哦？嘿，对。
6: 是不是吃这个心脏的？
0: 哎、欸，都有来，等一下来，哎、欸，外面客家人啊，接起来，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我们来个唱你用我的，可以上了，那不说嘞，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吧，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听我唱歌嘞，谢谢。

0: 好来，谢谢。这首歌是弗兰克南盖所唱的，是可以上了，拿不收嘞哈。好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经过的咱的骨科医生，你敢知咱这植牙十当鬼料呢？大部分都还会在牙齿还会摇动，会松动。那么骨科医师嘛，给咱建议咱的后边你若开刀两骨，你真正有开刀骨头鬼人呢？你莫当作开了去了，一世人拢无问题。拍摄嘛是开过所在，也无开的所在，买对着年纪的关系而啥会退化。所以，既然个是安尼，你爱做福建无，我那都爱做，就是个加上运动，而且你个爱补充啥，补充钙质。因为咱人欠钙质，四十岁起了，咱有讲过呢，就无法多哈补充啊，变成爱靠啥，靠咱食入去。所以，咱人关节痛，当然都是干啥退化有关系。嘛是跟咱年纪啦，恁骨啦无都减少啦，这种连带关系哦。对，就是讲，咱这个骨头有200克的骨头，但是咱的关节无同款，是150的关节。咱这个关节那是会疼，咱听讲有可能你是退化，比如讲恁骨啦无都减少啦，骨伤无够，主要话胃气，或者是生的骨刺。啊那无呢？就是啥？因为免疫系统引起的啥关节炎，那么这种的就是叫做急性的，或你感觉会疼，就是急性的，像你巴肚疼、食歹巴肚安尼，爱紧看医生啊。啊，咱这关节来疼哦，为人讲疼啊，成个气胸带呢，有这感觉呢。那么就是讲你可能有过去有开刀过，还是有拔刀过呢？那么你就会感觉关节疼。这种的是真正该疼，我是干嘛先给医生看一下。想无急救呢？这个咱爱给医生给咱治疗一下。这是急性的，那么如果是慢性的是无听神经，就是讲哦无声无息，你嘛唔知到底有安怎无？比如讲咱的肝伊无听神经啊，你若无检查你嘛唔知啊，啊对不对？啊，过来咱的骨质疏松，咱的骨头内底钙质的密度若无够呢？当然你敢知？唔知除非你检查嘛。啊，若无就像咱对只讲的跋倒，你才会知影。哎呦，啊那咱别人跋倒是骨断去呢？啊！你竟然是粉碎性的骨折，哇！迄个假大胆呢，所以你要看，迄、那个头家干那滴一根啊，那拔倒呢，安东啊为髋关节骨折呢，真严重个变成呢，伊即马来哦，爱个检开刀是一定爱嘛吼，啊，过来就是安尼，去检查复健，伊即马个复健的期间呢，爬楼梯袂使乱爬呢。也慢慢来，一步一步来，所以我定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呢，咱有平时的保养介重要以外，像无你若讲会当去量一下骨质钙质的密度呢，你嘛才会知影你到底是有欠无啊？你到底你骨头是空空胖胖，还是哦？你的骨头是密度介好？所以咱除了是骨头甲关节以外，啊，够一个，甲你走路有关的是啥？腱子吧？若无你若无腱子吧，你变来走路，你敢有力吗？无力啦！咱的腱子板啊，为什么？我捌讲过一个案例，有一个先生无去断一段两礼拜，啊，倒伫病床，然后医生讲好，啊，你会当出院啊？哦，伊欢喜个想讲啊，即下我一落会当出院，就脚大了，想要行路出院啊？哇，真稳了啊！啊，啊哪样呢？腱子板为什么？啊，护士讲你腱子板为什么你唔知吗？你肉拢脚腿拢肉拢软落去啊呢？你讲我这两礼拜呢？哎呦，两礼拜了，足厉害啊！你敢知？那么讲过者，讲过嘛吼？那两礼拜呐，无叮当，脚腿无叮当哦，咱的脚会咱的降低10磅呢？哎呦，这么严重，咱的脚腿的腱子吧减1/4呢？安尼无严重吗？所以伊就是安尼准备啊，是安那出院的坐轮椅啊。所以咱的腱子吧嘛介重要，虽然腱子吧需要了什么你敢知？咱的腱子吧需要是。需要两倍斤，尤其的两倍斤，加 D3，啊，过来钙斤，啊，个一个钙重要，配合运动，以这当形成的腱子吧。啊，各位呢，为什么要讲爱运动呢？因为咱人腱子吧，你若有咧运动的时阵，也分泌一种叫做激活素。这个激活素特别和咱的啥腱子吧低度的发炎。这个激活素呢，各位一个好处呢，也当对咱的有机有帮助啊。 这个有这个好处哦，有。所以我咱们家讲哦，咱人袂当无够健肌吧，无够健肌吧，咱会得到肌少症。咱的肌酸酐呐是到时哦，伤过少嘛，造成了什么呢？影响到咱的新陈代谢，地疏哦，地咱的油脂也堆得无好。所以现在咱这人哦，天天慢性发炎感冒无好。所以当然，如果是你那是肌肉呢，健肌吧无够，因为个咱都叫讲过啊，这个也健肌吧。分泌一种叫做激活素呢，啊，你若健肌吧，伤过少的时阵呢，就变成咱的低度发炎，所以一定爱啥补充健肌吧。啊，健肌吧，就是爱靠两白质，加到维他命 D、D 三，啊，过来就是包括钙质，也过来啊，佮加上运动啦。所以咱人哦，骨质疏松，健肌吧无烂哦。你若行到路呢，更行更跋倒呢，那么你得爱注意啊，啊，有一个心理准备。你就是有可能有肌少症的啊，包肌少症不是干啦，咱的健肌也无烂呢，佮包括了啥物呢？你咧吞物件，有奈比较开会砸掉哦。所以咱平常时的保养有重要无？钙重要呢。所以我拢定甲咱鼓励，咱的好朋友爱运动。你今仔过去，比如讲你有开刀过两骨啦，啊，你有开刀过脚头啊，开刀过无代表一世人都拢无问题啊，嘛是有。经过时间的关系呢，咱都叫讲啊，嘛是会退化，嘛引起的啥啊？比如讲会酸痛，关节的酸痛，佮包括你的脚也无力，所以运动要活就要动，哎，莫平淡哈。虽然补充钙质上个是几岁开始，40岁啊，我拢听讲过一句话呢，咱甘愿哦，一个月呢开几千块银啊，补充钙质，和咱的脚也当行咯，咱都无将来袂行咯，哇！佮开了30000块，请人家你照顾，你佮袂惊咯？安尼对一个较好，当然嘛是会惊咯，较好啊。用卡头想嘛知啊，对不对哈？所以补充钙质上个40岁开始啊。啊，咱的好朋友，你那是平常时呢，若要运动哦，行平路就好啊。尤其是老大人，尽量迈去爬山，迈去爬楼梯。啊，再来就是迈去做激烈的运动，尤其我咱定讲过要运动钙好，但是咱咧选择啥适当的运动。你唔要选择唔对运动咧，顶多会造成的运动伤害、运动伤害哟、哦。格兰伯格，哪里客你好？哪里客？
1: 嘿，我请教一下。
0: 我被车工回来。
1: 我确实是卡的骨头要断了。
0: 哦，断去哦。哦，来，先个接接哦。嗨，谢谢。

0: 微坤的阿姨，这是詹雅文说起来哈，是咱这位这个是谁点的？周太太说点没有来，谢谢，感谢你个多，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1: 哎，四川呀，
0: 嘿嘿，你好，
1: 你好，我给恁的助理做大看点呢，过年来就看我啊。
0: 哎、欸、呀，什么代志？
1: 我食了，讲好无？我讲好啊，都好啦。
0: 啊，食了那好来，吃三片不
1: 吃？我有食，含迄落双喜红包加迄落。
0: 啊，食了那好，
1: 好嘛，今两行做一只啦。
0: 啊，食了那好，
1: 也未歹，好都好。
0: 啊，你要讲重点啦。
1: 啊，
0: 上拜托，你要讲话要讲重点，你是食了那好啦，嘿啦。
1: 啊，都本来我手术六百啊，吼。
0: 目睭吗？
1: 老伯啊，迄个两骨啦，
0: 两骨咯，吼，
1: 啊未行啦，啊我食个会行啦，
0: 食个即卖食个过一年，安尼你蛮注意呢，蛮去跋倒呢，哦，爱说你哦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
0: 是请讲起来嘿，
2: 哎
0: 哎小宋，
2: 迄个我迄个食个过一吼，我爬楼梯本来两脚拢爱小蛋，啊尾落爱倒退路。啊，食了真好，即马拢唔免爱倒退路，无正行会疼。
0: 安尼哦，我即马袂安尼。
2: 嘿，即马袂啊，食了真好，我拢有咧继续食。
0: 好，好，安尼继续吧，看咧看咧。好，大姐，谢谢。大姐你好。
3: 哎，是盛小姐你好。
0: 你有没有讲过？
3: 盛小姐你好。
0: 啊？你有没有讲过？你拿这个先关起来。
3: 没有。
0: 你拿这个关起来，要帮我切电话。
3: 哦哦哦，好。
0: 哎，来，请讲，嘿，讲重点。
3: 我哈，顺着您的那个，
0: 哎，
3: 钙固执，很好。
0: 怎么好了？要讲重点。
3: 钙固执哦，现在脚都不会叫了，不会有声音了，
0: 不会有声音。
3: 哎，还有那三生珍宝，本来这一次又修掉，休息休息又不行，眼睛哈，这样雾雾的看东西看得不清楚。后来又再吃，现在都吃两种，每天都吃。
0: 啊，现在还会雾的。
3: 这很好，眼睛要加很亮，
0: 变显很亮，哇，那很好啊。好，叶妈妈，感谢啊，谢谢你，谢谢。玛丽儿你好，
4: 丽儿，我跟你讲，我食你的钙固执哦。
0: 嗯。
4: 啊脚哦，本来拢未行吼，啊爬楼梯拢咕咕叫，对不对？
0: 嗯。
4: 我食你的钙固执，食一个很好去。
0: 阿伯伯伯叫啥呢？
4: 哎，
0: 哦，阿伯了，这个问题无？
4: 无，阿我今个继续吃。
0: 好，继续个，看嘞看嘞，好，大姐谢谢，保重哦，谢谢。
5: 阿伯明白。
0: 生啊，对，生病老不讲，你跟我讲，生病肩膀个盖过去，吃了那好。
5: 哎，明白。
0: 啊，吃了那好。
5: 吃了卡肌肉人。
0: 又吃盖过去呢。
5: 阿妈吃生病肩膀。
0: 啊，生病肩膀吃了那好。
5: 吃了那好。
0: 嗯。
5: 感觉靠死呀！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阿伯，好，感谢你，好，谢谢。你好，
6: 你好，你好，我小帅。
0: 哎，家公回来。
6: 哎，我食你个解决了，食啊，卡骨真正拢未惊，即摆拢会惊咯。
0: 啊，卡骨现在未惊？
6: 哎，唔是哦。
0: 嗯。
6: 刚才我有注射疫苗哦，我注射流行感冒去啊，注射莫德勒啦，莫德勒啦，啊，即时间未。
0: 做者拢袂惊呢，
6: 人体确实拢袂惊吼。
0: 哎呦喂
6: 啊！啊，我正甲出来看医生，去中医中啊，中医看医生啊。
0: 哦，啊，你食钙固执拢会惊呢？
6: 会啊，啊，食钙固执就是我两只拢会惊咯。
0: 安尼继续看呢，看呢，好，大姐好，保重哦哈，好，谢谢。来补充钙质，咱的好朋友，你万别记着，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执，为什么呢？因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甲咱关节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肝软骨拢伫咱这罐内底，所以你免食个两项，免食个两种哦。咱内底毛咱啊吸收钙质好的 D3，各有咱健肌嘛吸收好的镁，而且咱这个是最营养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执咯哈。头啊小啊上个叫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看到这个钙能等小朋友会当会食几粒，食早的可以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的爱食最营养的较好哦。爱加食，咱的食好再给咱倒小补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小宋啊，
0: 哟，
7: 哎，搞上一罐那个钙固执，
0: 生病了不？好，来现在这边哦。嗨，好，谢谢邓姐，谢谢。好，来稍等一下哈，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8: 嗨。
0: 还是我先生你好，
8: 小姐你好，
0: 你好，
8: 我是讲我，哭了去卡拢哭了吼，对得起来要做啥呢？
0: 扶了贝贝看，哎，二线哦，嗨，谢谢。那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边除了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叫麻烦咱下在是呢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哈，麻烦好朋友，谢谢你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我拄则咧讲咧，我实在一个男性朋友呢，伊就是遮尔啊多，遮尔啊酷，交朋友佫惊啥？惊背对。那么招伊食饭，都爱讲袂使去餐厅。啊，那无伊无啊，都回请伊去餐厅食饭。嚯、哦，拢免讲的呢，较有这种人安尼哦。啊，因兜做好嘢呢，因兜哦，那我无猜错吼、哦，剩过了十一个人。哈？啊，为什么让你小气？啊，那都是小气才好嘢。所以啊，安尼感觉我不认为好。我觉得这种伊讲伊嘛无爱讲偏呀。伊呐，卖去讲食餐厅，伊无欠人，伊就袂，伊袂讲偏安尼啦。啊，啊，真诶叫做偏啊！朋友大家少食饭啊，少招安尼俩，搞有啥物？我想讲你复杂无？啊，那安尼都免叫做朋友啊，都拢完全无朋友啊，伊就是安尼啊，伊就是完全无朋友啊。啊，变性呢，无人甲伊往来啊，安尼一个人，我看伊老公后摆将来老公去啦。安尼感觉当然不好了哈。其实哦，人有时候呢要想开一点。如果是咱的，就是咱的。啊，那咱那是咱的呢，咱那该用咱嘛爱该开的爱开，无咱人啊早咁早去。我嘛甲讲啊，你咁早去吗？你年纪也不小了啊，对不对啊？早袂去哦，伊要稳健哦。安尼当然就没话讲了哈。但是我是感觉讲没有必要把自己哦搞得那像那个铁算盘一样啊，吼、哦！啊，唔得拢算盘拢排伫头前，无啦，即马拢排计算机啦，唔得拢排伫头前，啊，算下号甲尾号，甲要甲这人往来安尼哦，哇、哦！你这种人，那我唔敢交陪，这个就累了哈、哦。来，祝大家健康快乐，谢丹刷卡代理，谢谢。
8: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6: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5: 耶，阿妈一百分，
16: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17: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有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有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大家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十月初十，礼拜六。好，咱中台湾是好天，温度上低24度，上高是33度。旧历九月初一，明仔日无适合过厝、立厝、安休、开刀。头头新闻关心的是10万块啊，是不是呢？过年前，啊，咱讲旧历年啦哈，旧历年进前啊，10万块就会发落来呢。行政院长呢拍板啊，拍板就是做决定了哈。啊，因为这 AI 啊，哦，大家啊，生意真好，应该讲啊，做电子业的生意真好了哈。所以啊，税金呢收真多，啊，大家要分享到这个红利。所以要来一个人发10万块，好，这个规划嘛。啊，咱的财政部的处长阮清华表示啊，卡叔讲哈，明年度中央政府的总预算，那是咧明年的正月初五进前完成了三读，哦，钱会倒回来完成三读哈。啊，咧总统呢，就会当咧正月20进前来公布这预算啊。爱讲迄一天。哦，同工呢，就当开放，咱就当啊，预先来登记哦。然后正月二日，头一批呢，就发落去啊。哦，和咱踮咧旧历年进前，就领到一个红包，哦，和大家过年有红包就对。啊，要领的资格，就比较过去112年，啊是114年，啊，那迄种发钱的规定啊，当然包括到咱国内所有现有户籍的啊，咱这些台湾人嘛，啊，包括有取得了啊居留许可的，但是伊是无户籍的台湾人，嘛取得了永久居留许可的外国人，有咧永久居留权哦，哈，或者是讲啊，你因为公司派咧国外啊，咱这些政府人员呐、啊、家属啦。啊，包括取得了啊，无名人、无名人、无名人，这个资格当中有啦哈，真清楚。啊，你的方式，一种直接入去你的户头；第二种呢，你登记，登记立效；哦，第三种呢 ，ATM， 你自己也去领现金。过来就是邮局领现金，包括租车，哦，某咪单位偌济人租车，安尼来发放的。所以发钱的。方式有五类啦。啊，预先登记咧，是为正月二十开始，啊，正月二五启动了呢，登记立效。正月二六头一批钱就立效安尼是啊。我拿你那是啊 ，ATM 银行的提款机来领咧，安尼拍摄较慢。啊，你咧2月15才开放，邮局领现金呢？是2月22日开始，哦，一般的老百姓，领，一直到明年的8月底进前，啊，拢会当领的是哈。好啦，所以呢，即马差不多，因为过去不发给嘛，啊，所以应该大家真有经验。哦，啊，不过有一点就是讲，116年，就是2027年啊，116年年底进前出事红衣啊。行业哈，会当领到117年的正月31，啊，这也拢有规定出来安尼先哈。当然啦，这是不是10万块，或者是咱讲的有可能的2万块，即马这10万块应该是较确定安尼先哈。无讲啊，偌济人啊，一人领10万块啊，台湾的人数人口啦哈，愈来愈少。内政部长公布这详细的数字。一直到九月底，咱台湾的人口数2321万3251人。哦，咱常常讲台湾人啊，2300万的同胞哈，其实是2321万3000几人啦。但是已经连续33个月呢，咱台湾的人口是咧退步的，是咧负成长的。啊，就是讲少惊化的情形，持续咧少惊化。啊，其实这大家拢知影了哈，一直持续嘛。以九月来讲吼，咱九月份红衣啊，拢总
7704的啊，7704位九月份的啊，前九月份拢总加起来，嘛只69446位，无甲7000人。啊，甲去年比看卖，那甲去年同时间比起来呢，减少了11900几个。哦，所以甲顶一年比起来，是阁减少14%以上。哦，这数字啊，真正哈，哎呀，一直想无办法。啊，根据内政部九月份的户口嘛，九月底哈，全台湾呢有一个9938700户。哦，比去年同期啊，这个几号，一号内底几个人嘛，哈、哦，有然后呢，一个有两个，有三个，有五个，哈、哦，有三代同堂的拢有哈、哦。所以你若伊啊，号是几号呢？是9930000号的哦，比去年个增加呗100000号以上。嗯，人数咧减少，啊，一号呢，号数咧增加。哦，但是每一号呢，平均呢，两个人无甲三个人，2.34人。一号人无介侪就丢了哈，所以安尼甲去年比起来嘛是阁减少哟。哦，啊，伊家庭一号来讲，上侪是新北市，超过180000户。啊，第二名是高雄市有121000户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呢，以人口来讲哈，是比去年阁较减少，这也无法度哈。但人口增加率，哦，以比例来讲。咱嘉义市是袂歹哦，吼、哦、是增加率相关的，煞是桃园，煞是马祖，吼、哦。但人口的减少比例，以金门呢减少上大，安尼是吼。啊，往生的人数咧，往生的人数呢，九月份是16712个，是当月份出世的人数的两倍以上，安尼是哈。咱即马咧酒家话，嘛一直一招，吼、哦，招数一直出来哈。不过是安尼，就是讲这个社会，会当工作、会当趁钱的这个比例，啊，这嘛是爱较悬的啊哈。所以咱台湾来讲，高龄的人口，咱是超高龄化，所以高龄的人口呢是超过20%。啊，那红姨啊，甲14岁。这不可能上班赚钱嘛哈，所以红叶甲14岁的人口是265500几人，占咱总人口差不多11%。刷到为15岁甲64岁，这都是啊主要社会上活动啦、赚钱啦、工作啦哈，为15岁甲64岁呢，这款的人口15800000，占差不多68.07%就对了哈。那65岁以上的呢？啊，已经是达到4860000几人，哇，占20.7%。哦，虽然点来咧讲人口红利，人口红利，简单来讲，就是一旦来贡献社会，做事赚钱的，这种的，哦，啊，少年人多，当然这个社会就立不住嘛。所以即摆大家讲，哇，这印度，嚯，人口个多，啊，少年人个多，啊，这是较理想的嘛。哦，啊，日本呢，少年人少吧。老大人多嘛，哦，啊，你讲中国，哦，中国就老大人多啊，少年人少啊，哦，所以讲人口红利当然就较无遐尼强安尼是嘛，哈、哦。我来今日个另外一个大议题啊，哈，会当来探讨，啊，就是上山机场，即卖呢又国讲要迁移啊，哈、哦，这已经啊老议题啊啦。这是台北市长蒋万安昨昏发表的上山机场。要迁走，哦，伊主张就是讲安尼新的来会当释放出来，这土地呢，超300公顷，伊要打造是台北 AI 园区，上主要是辉达嘛，哦，全世界 AI 上厉害的公司辉达，踮咧台北市遐，啊，北市区啊，遐黑一个总部咧遐哈，啊，所以林立讲哇，这个应该咧好好啊来发挥。哦，所以店家呢，要来，会当讲，因为遐吼，咧都市内面，啊，飞林机咧起降，所以边啊咧袂当起大楼嘛。哦，你看南机场遐，规片，迄厝一个楼，啊，一个街，哦，啊，你也袂当叮当，啊，要安怎？因为机场咧遐嘛，你嘛是袂当叮当。所以就是讲咧，确实讲，
上山机场来迁走。整个呢，因为航高啊，就是讲航行管道的限制，哦，起码差不多570公顷嘛。啊，这个航管就无啊嘛，无了哦，这规个咧海阔天空。啊，那是开始 AI 落去，哦，咱怎样讲啊？这个 AI 爱土地，无土地，无法度发展。你讲加拿大呢，下落去了呢？哦，这专家咧估计了哈，一旦呢有65000个吃头路的机会，上交人口，而且一旦带来12条的三级，哦，伊这安怎算的内容，这咱是无解清楚了哈，都、就是报告出来，差不多一旦这个好处，所以讲啊，这嘛是非常关键的。敢那过去新竹科学园区。用过去新竹科学园区的时候，大家嘛是讲啊，这袂动，迄袂动，有无？交通啦、啊，吼、哦，天气啦、啊，什么？啊，你看即马竹科，哦，竹科即马有够厉害，是不是？好、哦，所以呢，林女讲台北即马这个时候是非常关键的。哦，啊，希望讲啊，一旦落去推动，伊讲中央甲地方啊，协手来合作，未来大家都会记的，这是赖清德总统。哦，甲蒋万安共同努力的一个成果安尼先，哦，赶紧将总统即尊呐，甲请出来的先，哦，我来行政院这边先来讲，哈，伊讲啊，你市长，你四年前面对到呢上山机场要来迁建的议题时，你有讲到嘛？讲啊，国土的规划，哎呀，爱非常严肃来面对啊，啊，绝对唔是讲甲选举啊，都提出来咧讲呢，这个这话是你家己讲的呢。哦，所以行政院长对台北市政府提出相关的主张，嘛，感觉讲，哎呦，啊、哦，有点压抑啊，那是哈。而且呢，台北市政府嘛，也未甲中央来讨论。哦，啊，是咧，选举啊，有一挂看法主张出来，这嘛无虾米奇怪啦。啊，这个议题嘛，不是新的议题啊。哦，啊，上大的改变就是回答，即马咧台北已经猜落去啊。猜落去了，那是整个个带动起来，这可能是台北市长希望的啦，希望的是哈。伊讲啊，上山机场，上山机场呢，伊空运嘛，飞行机咧飞嘛，是不是啊？所以呢，行政院嘛，行政的考虑啦哈，一定在飞啊飞去啊，金门啦、马祖啦、澎湖啦啊，飞这东部啦，这真重要一所在。哦，但交通部是讲，这咱是尊重，哦，大家有意见咱尊重，但是针对呢航空。都市的发展，外岛的交通，这咱拢都爱呢，审慎评估就对了哈。好啦，所以包括、啊、不止安尼，内政部处长嘛讲，因为只要空勤总队，空勤总队是咧救灾，来救灾啊。空勤总队咧上山机场的任务嘛非常的重要，等于讲啊，整个北台湾救灾啦、救人啦、搜救等等，拢是这嘛。啊！你将来撤离啊，哇！啊，都无基地呢，是不是吼？所以这也是一个考虑了哈。好啦，这个台北市长呢，昨是举行的叫做市政愿景记者会，用今年初台北队完成了呢一项任务，和辉达选择台北，踮喺北市区咧树林遐啦。哦，啊你。树林遐呢，这个塞车的问题是常常大家听哈。好啦，伊讲这变作是安怎呢？将台北一个新的时代，这个锁匙呢，哦，将新的时代拍开啊。啊，辉达的所在北市区，遐即马嘛无虾米土地啊。真呢 ，T3 啦、T4 啦、T12 啦，哦，等等啊，那是吼，但真侪投资的嘛，哦，潜在的投资者真侪。是不是啊？但是呢，由阮台北市啊，发现讲，阮已经找无呢1公顷以上的土地，就安尼就找无。所以必须要呢解决土地问题，五项嘛，水电土地，是不是啊？吼、哦、啊，所以土地是其中一项。所以伊讲，我们踮遮打造一个台北的 AI 园区，唔是干那做电子 AI 尔，100公顷。就是做 AI， 整个的工厂产业。哦，另外90公顷要做呢国际永续的哦，生活的一个聚落。过来110公顷要做台北
哦，中央绿地公园大公园，安尼是哈、哦。所以呢，安尼是啊边啊一挂限管的这些老厝，哦，就唔免亲像以前限制啊嘛。所以这呢，一旦拍开了570公顷，有这管道限制，即系一旦做都根啦。哦，整个来讲，伊会让整个提升北台湾呢八县市科技产业的发展。啊，这嘛是一个思考了哈、哦。所以包括呢，民进党台北市的提名人，啊，伊嘛讲这来讨论嘛，啊来讨论嘛，不管这唔通做，嘛不管的事哈。所以这个议题唔是新的议题，无唔对。但即话毕竟啊，毕竟台湾哇，这个 AI 呢非常厉害，哦啊，回答嘛真正来啊。哦，所以嘛，袂讲好决啦。啊，民进党这边，咱讲个洋流啦，哈、哦，伊嘛讲这一档讨论啦，啊，这个议题安尼是哈，哎、啊，这个所在呢，即嘛是上山机场嘛，啊，真跨是无唔对，哦，啊，对边啊应用嘛是有，啊，伊有伊个功能伫个，这也是事实哈，啊，所以呢，是不是有可能安尼做？选举嘛，你阿咪要搞呢？哦，所以这个时间提出来。可能的带领到整个北部哦，选举的议题，煞比讨论这题为主安尼是吼。当然，国防也非常要紧啊。好、哦，为什么？因为这个所在哈，国防部军用土地占超过五成，所以你要用这哦，国防部这边也无点头，你本军就袂点动的。所以你一定要中央这边整个哦，有咧起步。有咧启动啦，啊那无这是无可能叮当哈。

0: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来，咱来听歌。
1: 阿妹啊，阿那这久拢无看到你，啊最近你的身体好无？啊王董的拢来找你，啊你拢无伫的，我唔知道要安怎甲伊交代。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会哭，会走，会跳。

0: 骨汤，
1: 专门顾咱卡头骨的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300粒针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我阿亮啊。
0: 你好，阿亮啊。
1: 嗨，你好。
0: 我请问你哦。
1: 哦，请讲。
0: 我是讲去得了神经有开刀啦哦。
1: 是。
0: 哦。
1: 是。
0: 啊，两只脚麻啊，佫袂行啦。
1: 哦，会啊，得了神经会安尼丢。
0: 哈。
1: 得了神经会安尼啊。
0: 哎呀，麻啊麻，佫袂行吼。
1: 哦。
0: 啊，你迄个三焦佮迄个外骨有效无？
1: 有对症啊，而且三焦一定爱较照起工食，三顿食一顿两粒吼。
0: 哦，
1: 啊，三椒瓦骨拢三顿食，啊，你即马来食半个月、一个月吼，那都要开始落去救哦。
0: 我即无啦，我请教问，请问你者吼。
1: 好，
0: 我算有咧，我那有咧做化疗，安尼食会
1: 袂？绝对会当食，你放心。
0: 安尼哦。
1: 吼。啊，你拢去倒去买？
0: 我有秀水菜安尼。
1: 有遐就有啊，吼。
0: 啊，即马秀水菜敢有大组个？
1: 瓦骨就大组的三椒，你问看嘛，伊若无我才甲发咯，吼。
0: 哦。
1: 伊若无才叫伊敲电话我吼。
0: 你讲啥物有啊？
1: 瓦骨就大组的啦。
0: 瓦骨咯。
1: 啊，三椒伊若无叫伊加联络吼。
0: 好好啦，好啦。
1: 好，谢谢，好，拜拜，再见，再见。
0: 再见，再见。
1: 喂，你好，我亮啊。
2: 啊，亮亮先生啊。
1: 哎，你好。
2: 啊，我是大多啦，我甲你买5万块的，
1: 是，
2: 年糕蒸啦吼，
1: 系，
2: 啊年糕蒸啊，搁买瓦骨的啦吼，
1: 是，
2: 啊搁再买看那个三椒菜，
1: 三椒盖好，
2: 三椒盖好安尼，别人敢袂用难得食。
1: 来年糕蒸一顿一包哦吼，
2: 哈，
1: 我讲啊年糕蒸一顿爱一包吼。啊，三椒一顿两粒，啊，瓦骨一顿两粒，啊，三项斗阵食就好。
2: 那个瓦骨咧，敢食会，颔骨那紧会愈疼。
1: 你即马呐，三椒瓦骨咧食，伊会淡薄仔反应啊，因为咱内底无止疼药啊啦，吼，所以伊食了咧作用会淡薄仔反应哦，啊，饮来一个好吗？
2: 啊，我会用食止疼的哦。
1: 那真疼，止疼先食一个瓦紧。
2: 哎，瓦骨的干素食的，
1: 瓦骨三椒连高筋拢装素食的。
2: 我一个来家问啦吼，我伊问我食瓦骨哦，我食连啊食真久啊啦。
1: 是。
2: 我拢甲买三项啊，拢必然那遐买啊。
1: 哦是。
2: 啊伊必然那就是讲都，你爱问啊连啊看会用三项安尼同齐食未？
1: 会当斗阵食，而且拢素食的，安心食哈。咱包括恁阿弥陀佛的师傅哈，伊个筋骨歹嘛是咧食咱的瓦骨，食咱的三椒哈，做你安心食。哦，你再甲恁朋友讲一个哦哈。
2: 但是有个症状。
1: 哦，即马就是重阳节、老人节啦哈。
2: 那
1: 是三椒，还是瓦骨，拢有大组的嘛？大组就是两阿加半阿，两罐加半罐就丢了。
2: 我只嘛，我头那讲要讲提3-4万啊去买的我
1: 大。哦，你叫伊买瓦骨三椒，买大灾，连锅蒸嘛，买大灾哈。
2: 好安尼哦。
1: 嘿，会记的，去大刀彼岸遐就有啊哈。
2: 我知啦，你讲两刀送一刀咯。
1: 哦，就是两罐送半罐，啊两阿送半阿安尼是。
2: 好安尼哦。
1: 嘿，拢加半阿就丢啦哈。
2: 我一
1: 届都还没死阿妹。啊好，哦，你遐大组遐有，你家提着好哈。
2: 好，
1: 拜拜。
2: 感恩啦。
1: 嗯，再见。
2: 嗯。
1: 啊，就是讲啊，二送半啦，吼，你若买两盒啊，有加半盒的量，啊，买两罐加半罐的量，即嘛是重阳嘛，哦，重阳敬老，所以瓦骨的为主。哦，瓦骨呢？伊若买一罐是2500块，是120粒。即卖呢，伊即特别做大做，你甲拍开呢，有三罐呢，有两罐大罐呢。啊，拢是120粒，120粒。啊，佮一罐小罐呢，就是60粒。哦，啊，即罐就是加就对了哈。就是咔咔，重阳节嘛哈。 二送半，哦，啊，那规组加起来就是三百粒，哦，啊，那老大人咧食，咱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啊，空心食饭前十五分钟，啊，就会当食，啊，有咧食三招呢，加咧食就好，哈、啊，以上广告，谢谢。

郭先生，你是一个聪明的中和人，为怎样做事全无关心？自从我们青春来献乎你了，你就来伤害我，你这款是什么意思？

待你三日来送你，无疑你有讲无听，态度亲像无影无踪。阮受父母的压力，将阮嫁予别人，过心酸。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是社会新闻，咱讲啊，希望观光客啊来咱家观光啊，观光呢对这个国家的收入呢是非常非常之重要哈。这行政院啊，即嘛针对讲今年，咱希望讲来台湾的旅客会当有1000万人次。啊，这是设定一个目标了哈。但是甲今年的九月底来讲，国际上来台湾的人数呢是617万5000人次。啊，这阿哥一个相当的距离啊哈。所以即嘛呢，观光数是咧讲吼，咱即嘛哈，哎，你啊，观光客来台湾，啊，哎，伊感觉呢台湾真好，过来台湾，过佚佗就对了哈，从游客。从游客占咱国际观光客呢，诶，将近要到一半呢。哦，所以要扩大咱国际旅客来台湾呢，即马要深化，就是自由行、自由行的这个人客，带动人客呢，来咱台湾的消费嘛。所以咱十月开始呢，咱推出一个叫做呢“从游台湾”。你来台湾对不对？哎呀，希望你过来。哦，从游台湾呢，和你福气加倍。所以将国际呢自由行，哎，重新搁登来台湾去佚佗的呢，咱只有一个奖励抽奖的活动，哎，抽到从游客一档得到5000块，哦，啊，我去台湾佚佗，我嘛带阮太太呢，哎，家你斗阵来者，嘛是一档呢得到3000块安尼先，哎，未歹哦，未歹，真好，过来佚佗安尼先吼，好啦，所以抽奖的活动为10月初。哦，上午10点呢开始登记，阿明啊，你去哦，到明年3月底进前，咱国际观光客来台湾的自由行，只要讲啊，你8点呢，2023年正月初日来，哦、啊来这呢，访问去台湾嘛哈，然后呢，你就会当登记参加每礼拜三的中岛咱抽奖，哦，中奖的冲游客就是5000块嘛。到底来佚佗的啊，这嘛有3000块的消费更安的是哈。好啦，所以观光署的统计哈，啊，初七咱头一边就抽奖哦，哦，拢总有53000几人呢，即系重游的旅客完成了登记哦，而且嘛带动了超过10000名，就是到底来啊，即系亲友的响应。所以安尼是呢，伊即嘛累计起来哈，有来登记的是多以来观光客较侪。哦，这五大市场：日本、香港、澳门、韩国、新加坡加菲律宾安尼是哈。所以这呢，拢是一个真重要的亚洲客源的市场安尼是哈。所以刚才呢，初七迄一天就新增加差不多是4652名重游的，哦，就是过来佚佗的旅客。啊，啊那同行的哦，嘛有800多人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即卖咧抽奖嘛，抽到嘛哈，抽到你要伊会当咧运用咧到。哦，你有一寡咧会当互你消费的金额，你坐火车，你坐捷运，你坐客运呢，会当用这个钱嘛。哦，而且过会当啊支援你啊电子票证，你个观光店呐、啊、博物馆呐、啊、游乐园呐、哦商店呐、啊、等等，你拢会当使用嘛。安尼是哈啊，所以咱呢，观光署的署长是表示，前几年啊，这种武汉肺炎，国际旅游市场当然受影响，但即马呢，渐渐拢有咧恢复嘛。哦，咱台湾嘛是有咧恢复，但是也无够好，哦，所以即马呢，就是用一挂吸引呢，哈、啊，吸引的手段呢，卖讲手段啦，吸引的一挂做法。和观光客呢来佚佗啊，过来佚佗啊，这嘛是一个做法，我感觉呢也不错，好、啊，有咧用心啦哈。过来来讲呢是咱讲的诈毒啊，卖毒，冇卖毒的大头鸡啊，冇下面的人啊，啊冇上基站呢，好、啊、上基站咧运送毒品的车，所以伊咧讲的就是讲这种啊咧国外前后集中负责运送毒品。啊，叫做骡子，骡子就是搭的物件，你载运嘛，哦，骡子安尼是吼。好啦，所以这是台北市的刑警大队，顶个月咧同机场抓到的，这是一个女士，美国国籍，哦，是华人，你的行李箱内底
查到 K 他命二十几公斤。哦，所以咱即马咧，当然甲美国这边来配合，对炸后壁面诶总经理嘛。啊，台北市的这个保安警察，伊是咧中山区这边啊，咧落检的时候呢，查到一个查甫诶，啊，伊就是有 K 他命，嘛有这个毒品的夹皮包。哦，当然咱咧对看这个毒品倒来嘛，啊，佮配合着高级的侦查。一步一步呢，掌握到就是讲，这毒品呢是一个跨境的走私的网络，所以佫掌握到一个，这个是一个律师，美籍华人，伊就是文职呢，负责上毒的，啊，就是一般因称呼叫做骡子，打到物件上物件，种骡子安尼是好。后来所以呢，对方在今年吼七月八月当中，为美国。离开咱台湾，啊，咱这边个追踪嘛，哦，啊，看伊活动情况嘛，啊，等待对方呢个入境嘛，啊，伊这就是讲上界基站呢，咧运送毒品呢，其实这嘛是安怎呢？嘛是上界危险的，哦，因家己是非常危险的，啊，探无介侪，伊运送毒品啊，真危险啊，但是伊真正探真侪嘛，无。过来呢，这种啊，运送毒品呢，有倒会比牺牲呢。譬如讲，我今嘛几啊组人，要送毒品，要送毒品。哦，比如有三组的人送毒品，其中一组呢，我牺牲。哦，来到机场，哦，风声放出去，啊，这个呢运送毒品呢，安尼先是不是警察啦、海关啦，会点这呢针对这组吼运送毒品呢？甲蛋啊，甲捏啊，啊，另外个两组，会只会当顺利通过，牺牲一组和另外两组通过，安尼是种代志嘛，定来发生哦。哦，所以种骡子呢，实际上甲咩啊，嘛可能呢，比作弃子啊，啊，弃子啊，结果呢，警方来知影，海关来知影，就是这个卖毒集团呢，放风声出来，和警察知影，和恁注意一组，两组，啊，其他呢？可能其他的两组、三组都安全过关，这种代志嘛，定来发生了哈。所以呢，咱警方这边呢，就发现讲，这个律师呢，你九月二十，透早啊，过来啊，过来啊，好，过来上都，你等你哈，啊，就会动到万家啦、中山分局啦，这专人来到机场接。啊，过年你礼拜，啊，早就大型的行李，哦，啊，当然抓人啊咯。你袂感觉真简单捏吗？啊，查到 K 他命二十几公斤，安尼是啦吼。所以，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代志？其他的几组，这咱是唔知影，还是唔知影吼。过来，咱来讲的是多蒙十三年，啊，但是继续咧做歹代志。那这是德联的名人会，一个叫做陈佑卓，伊本身呢因为毒品被通缉。爱走，啊！爱走偌久呢？佮走十多年，但是佫继续咧做地下钱庄，而且钱庄的利息真正惊死人呢！一年的利息，以因的算法，会当来到呢1353%。哦，所以地下钱庄迄你袂卡袂啦。哦，伊有咧讲啊，哦，比如借人来借，借二十万好啦，二十万呢借你。利息真高，不是安尼是，20万借你，头期的利息先扣起来，你敢那摕17万尔？你借20万，结果你敢那摕了17万？啊，一年到期呢，利息搁加利息，你还害偌济呢？还40万，顶杯啊！不止顶杯，因为你头一边才摕17万尔。哦，啊，一年的利息呢，就100%，是不是？啊，卡叔讲。哦，你若是讲压缩家呢，一个月来呢，内涵安尼利息你甲算起来是1353%，等于讲你内涵差不多42万外安尼是啦吼。你若袂晓算呢嘛，无要紧，或者你就唔通借这种钱就对啊。无甲咩啊，借钱的人本根就唔知安怎算利息，拢因咧讲。变安尼是啊好，啊你借，啊你无当还，哦，伊当然袂帮你说。
啊，要拍要泥啦，要压啦，甚至安怎呢？那压球可能要将你啊卖去做猪啊，啊猪啊猪啊都使人流啊啦，哦，给你挂油脂啦，挂肝啦，挂什么样的先啦？哦，所以咱中打中打呢，堆渣几啊个月，四坡哦，四坡呢，这俩都十一个人安的先哈。好啦，因为咱接到接到消息嘛，有人因为借高利贷无法度还，对方就个压去啊。啊，甲拍，甲修理，啊，锁定的就是这个姓陈的，这个姓陈的才35岁尔，哎，就是未毒，啊，佫有过失伤害，迄阵啊是被判刑5年8个月，哎，走路嘛，啊，走路呢，伊就变做藏起来、秘起来，啊，做地下钱庄，安尼是啦哈，听讲嘛不止这个啊，贵下个呢，就是借这条钱。借到钱啊，然后呢，然后你代志就大掉。啊，变安尼先。好，过来咱来讲诶，这地面师，台湾版的地面师，哦，这个土地大师啊，真内行。不甲尾啊呢，你也变做伊诶安尼先。好，这是一间叫做全龙不动产公司，实际上诶负责人叫做呢蔡尚月，伊即卖就是高级的律师。国兼到民间的公证人，一个叫做蔡宏言呐，嘛交接到警察，交接到里长，交接到书记官等，为做的是独居老人，代笔遗嘱。到尾啊呢，迄厝啊，才过名呢，才变因呢。所以三年期间呢，阿尼斯啊，伊就炸出了11间厝，啊厝都因咧发落啊嘛。哦，因咧买卖啊嘛，哦，干那安尼是碳超过1亿4000万，所以一时呢，台北地方法院伊叫做贪污，哦，受贿，将这姓蔡判刑14年，哦，啊，这蔡宏言呢，当判25年，咩啊上诉，哦，上诉呢，这姓蔡上诉驳回，维持啊25年，啊，蔡尚月呢，长改判。20年，安尼是吼，所以因这些呢吼，就是讲啊，咧美国哦，拢住咧美国一位施先生，施先生的妈妈咧2018年往生啊，然后这位施先生2022年登来台湾，哦办理咧死亡登记嘛，然后伊就阁登去美国啊，哦，刷到发生什么疫情嘛，武汉肺炎嘛，哦新冠疫情，所以时间阁耽误着。就无等来办理呢，以上的继承的登记。哎、欸，不甲咩啊？哎、欸，啊，这不动产呢？就和这姓蔡这等人为做这遗嘱，就那领走去。啊，这代志安尼先才逼更呢。哦，所以这帮法官的了解起来，就是讲你蔡尚月这等人，你带头的，哦，专门针对的老大人，还是失地的。或者是独居老人，哦，因为这财产，然后结合起来，啊，这拢真正专业的呢，专业的。你看，内面有啥公证的，有大师，有里长，有警察，有书记官，等于讲啊，经过 SOP， 需要经过这些人，因拢有家己的人，哦啊，大家配合起来。啊，大家呢拢有当谈，拢有当分安的时候，这也非常之厉害嘛，非常酷啊。

0: 得利灵高精，得利血力旺，得利瓦骨。诺诺用气抵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钙护，空不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喂，你好，我亮啊，
1: 阿亮仔，
0: 嗨，
1: 你好，你好，
0: 嘿、hey ，
1: 我一两个月前有打一个电话给你，哈，我有只股开刀，哈，
0: 是，
1: 啊，你当初给我介绍一只灵高精，三焦钙好，
0: 多
1: 利瓦骨，
0: 对，
1: 啊，我已经吃要到两组啦，
0: 哈，
1: 啊，因为我哩过拢哩过两天，我即摆我订三组，
0: 是，
1: 啊，我一个问题哈，
0: 即摆进步到什么情形啊？
1: 起码吼，系行较袂远啦，但是吼，脚较有力啦啦。
0: 哦，安尼爱行爱行哈。
1: 啊，到你开刀就是无法度行咧。
0: 啊、哦，不要紧啦，伤筋痛骨一百公的啦。
1: 一百公啊。
0: 安尼好，安尼继续加油
1: 哈、就是这有一个问题，我即摆就是发现一个问题，我的脚底板灼热啊哈。灼热会麻，是不是过食啥？
0: 脚底板灼热、嗯，你即马食，你就照气功食得好啊。
1: 哦，就艰苦
0: 啊！你敢有糖尿病？
1: 有啊，但是有控制还不错这样。哦，
0: 你这个看下的本身脚底神经，包括你的糖尿病，包括你的开刀，拢总夹夹到顶。所以你即马有咧食的灵高精、三焦外骨固定食，拢会动。
1: 就是三项都会
0: 使。安尼就够啊，好唔好？
1: 安尼就够啊，
0: 系。哦，安怎这个靠我哈？
1: 啊，好的，好好。
0: 啊，你这边拢买大组的吗？
1: 我拢买大组，我拢你够两买。
0: 啊，好，没问题哈、啊。好、谢谢，拜拜，再见。啊、
1: 拜拜，
2: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入。
3: 瓦棍也好呢，汗流下来就苦啊，啊，起码拢好水好水苦下来啊。
4: 两股啦，拢无啊，无法输啦，怕袂行。像你这三招瓦棍吼，人家起码是过去呢。
5: 较早对老腿拢用白，落老腿拢爱用白，起码拢白刷。
3: 我是几啊年袂苦啊，啊，今麦吃了吼，感觉较能流。
4: 拢袂落变成卡食，迄瓦棍加三招吼，吃好诶。
3: 我食瓦棍吼，吃咯，会使加半点钟免歇困。
2: 专门过。咱脚头的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降，电话0800-090-868。
0: 啊，得力瓦骨呢，康心家或者是甲苯八加加。拢总是会动，哦，啊，内底有说明书，又甲咱建议，哦，食饭前十五分钟就来食，啊，因建议安尼先哈。不过呢，因为咱有一寡阿公阿妈呢，咱就食一寡较高血压啦，这方面的西药哈，咱就以啊医生交代吩咐的时间食，然后咱甲西药呢就拨开。啊、哦，半开一点钟的时间来吃，较早一点钟，啊，是讲吃饭饱再来吃，要紧吗？无要紧哈。啊，咱希望的就是讲有咧吃三焦呢，咱就从三焦甲瓦骨呢两项斗阵吃。啊，因为呢瓦骨咧吃的时候，会当帮助咱的身骨吸收钙质咯。哦，安尼是相辅相成呢，是啊。哦，所以斗阵吃是上钙好的哈。啊，即马大组的瓦骨有房拢中有哈。以上广告，谢谢。啊，时间的关系，咱先用电台刚上，刚上回来，咱来讲啊，台湾的出口的成绩哈，待会见。
6: 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6: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6: 购票请洽0734875666。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 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13: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12: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13: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1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4: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会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用这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300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12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啊。大雅妙昌药房，合富路菜市啊边。后里安民药房，嘉禾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味药房，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彰化银行的正对面。

好、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我啦，先来关心的是咱台湾呐、啊、出口的生意什么款啊？这几年啊，出口当然是下下叫嘛，哈、哦，这大家拢知影。财政部长公布的，啊、哦，九月份出口872亿2000万的美金，这嘛是这侪年来哦，单一个月的一个新冠的记录哦。哦，那比顶一年呢，增加超过60%。哦，所以是有史以来呢，第二大的增加。哦，已经连续35个月成长，这嘛是有史以来成长哦，30几个月嘛哈，最长的成长周期。哦，啊，咱啊，伊讲前九个月啦，唔是干那九月，就头前啊，是九个月，伊的出口量呢是6615亿的美金，提早就刷新呢。这么多年来新冠的记录、啊、这呢比上一年比起来是增加超过46%，所以财政部长在讲，他说啊，如果这样是10月份的出口啊，不排除呢会再创下新冠 哦，所以咱台湾来讲、哦、这出口可能会有这个历史性的光辉哦，今年的出口他在抓了、啊、有可能超过9000亿的美金，哎呀，好犀利啊，好厉害哈！所以九月份啊，进口的哦，你出口偌济，你啊，搁看进口，才知影是到底咱是出超还是入超啊？所以九月份的进口呢是635亿9000万的美金，哦，当然进口那么开真侪钱哈，嘛真侪原料你也买入来啊，是不是哈？所以呢，安尼是呢是月增率5.8%，年增率呢是51%的哦。哦、所以累计起来呢，正月至九月进口是5010亿的美金，嘛是啊，写一个新冠的记录。哦，比顶一年呢增加41%以上。哦啊，出口偌侪钱，进口偌侪钱，当然你出口的爱较侪嘛，安尼才算有赚嘛，算出超才有赚安心哈。所以按来测起呢，咱的九月份的出超是1605亿，哎呀，赚！啊，一个是一个新冠的记录，哦、啊，其中哈、啊，出超美国，出超美国，哦，这金额呢，1633亿啊，美金哦，哈、啊，所以呢，等于讲啊，咱哇，小美国呢，咱赚真侪钱啊，呢是哈，但是都要看哈，要注意啊，哈，因为你甲美国赚真侪钱。美国啊，总统呢，川普呢，一个看可能呢，如果要安怎哦，哦，这嘛是咱来非常非常注意的事哈。好啦，所以财政部这边的处长是表示讲，九月份的出口啦、进口啦，哦，这出超啦，哦，拢是啊新纪录，新纪录哦。哦啊，一旦成绩这么好，伊做一寡分析啦，伊讲有四大原因，头一大就是全世界 AI 嘛。哦 ，AI 大家咧投资啦，要抢晶片啦，要什么样的事嘛？哦啊，所以呢，过去人讲啊，台湾风险真高呢，吼、哦，台湾安怎会震惊啦？你咧看看哈，还是讲啊，通膨的因素影响真大。伊讲起码因为全世界大家要抢做 AI， 所以什么咧台湾的风险啦，啊，什么通膨啦，什么拢先放一边啊。所以生意赶快一直来。哦，啊，过来就是 AI， 伊用 AI 带动了相关这零件、这零组件的规格升级啦，哦啊，也量会增加啊，所以呢，人会甲咱买啊。啊，过来就是讲，咱电子产业这产业链呢，三零呢，依然是啊，安怎较不足，较不足继续去啊嘛。大家要抢物件买啊，哦，所以物价呢会安怎会处于高档啊，是嘛哈？过来过一点。即马咧消费性诶电子新产品呢，即个上市啊！你看手机啊，哦，手机啊，吼，即马遮侪啊，手机啊公司，尤其是 Apple， 哦，苹果手机个出来啊，是不是要带动嘛？生意规个带动起来的是吼，所以呢，这差不多是即几大理由，差不多安是吼。啊，咱即马对美国的出口呢是上侪，啊，增加要一倍以上。啊，对东南亚方面的出口嘛，袂歹哦。哦，比顶一年增加超过93%呢，是不是？啊，除了讲 AI 生意真好以外，还有一项原因，这个原因嘛真要紧哦。从即马呢，一挂电子产品，
哦，尤其美国嘛要求，你内面呢未当买中国的零件、中国的组件，哦，爱飞鸿供应链，所以有一挂呢，这个厂商本来甲中国买嘛，啊，即嘛要求未当用中国的，啊，要安怎？哦，甲台湾买嘛，哦，所以呢，这订单就来啊。哦，这款的情形啊，非常之多样的是哈。好啦，这是咱目前了解台湾的外销呢，当然是非常非常之好啊的是哈。另外，咱来讲呢，他都讲台北的松山机场要迁所在嘛，是不是啊？哦，啊，咱的规个台湾来讲，通机场出入的人真多，嘛是第一重要啦，第一大啦。哦，甚至台北呢，松山机场要迁，讲呢，通机场那边啊。即马愈做愈快的时候呢，应该稍微桃园遐来处理也可以。但实际上啊，松山机场呢，佮减去桃园机场呢，绝对佮塞甲毋知人啦。有一个所在好好啊运用，应该有真大真大的帮助的，就是台中机场嘛，是不是？哦啊，所以呢，台中机场今年的载运客，那是佮年底看起来会超过300万人次。当然也不是非常的多，但是比过去就多很多了、哦、所以台中机场要怎么来扩大，实际上大家也很期待啦、啊、但是这个非常部门来配合啦、啊、所以呢现在呢要选举了嘛，选举之后呢，你如果要选台中市长，你针对、啊、台中这个机场，你绝对要有你的看法嘛，是不是、哦、所以民进党呢参选人呢就是何新存、何立伟，他提出一个叫做台中大机场起飞，他说我已经当面向行政院长呢，争取支持，要扩大这机场，而且要规划第三航厦、第三航厦，啊，即卖咧航厦，但这个所在吼，可能迄个所在要安怎来规划？大家应该拢去过台中机场嘛，啊，真侪人去过哈，要扩大呢？边啊空间呢？哦，就看那规划啦哈，就是在提升咱产业、咱的观光嘛哈。啊，国民党的参选人江启臣啊，伊也主张为国家的空运来布局，啊，包括呢区域的平衡啊，这个发展啊来做出发案的事哈。希望呢加速就是台中进、台中出哦、啊、新国门的计划。所以呢，安尼先啊，不论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针对台中机场呢，哦，拢有这真大真大的这期望，哈、哦，就讲一挂计划，这当然是好代志啦，哈、啊。啊，即马台北市松山机场未来也是一个讨论重点，哈、啊。啊，台中呢，是不是哈？啊，何新春是表示讲，咱台中机场吼，顶半年的载客人数已经超过168万人次。所以年底进前突破300万人次应该是无问题，尤其即马加真侪航班嘛，是不是啊？所以提出了讲台中大机场起飞啊，台中呢，因为可能这个军用的啊这边啊真重要哈、啊，所以这真正都在顶面呢，看整体性的做什么款的协调了哈。好啦，所以何新存表示讲呢，台中机场你一定要扩建嘛。啊、希望中央配合嘛，啊，第三航厦啊，停机坪，予咱变作真真正正国际级的机场，安尼是吼。啊，江启臣这边是希望讲，咱速速推动的啊，包括台中进、台中出新国门计划，安尼哈。好啦，所以两个拢会针对这方面用心呢，做一挂主张啦哈。咱再来看因安怎做。过来，咱来讲的是老大人，咱即马是。超高龄化的社会，所以呢，甲今年的八月底来讲，哈，台湾呢65岁以上咱的长辈已经来到479万人，占咱总人口呢20.62%。哦啊，但是是不是老大人啊，就是踮在厝的啦，顾孙啦，哦，养生安尼嘛啊，伊讲啊，咱65岁以上。啊，佫出来贡献社会，劳动的参与率是11%，差不多是每10个咱这长辈，就一个在劳动市场呢，一个呢
啊，服务社会，吼、哦，啊，过咧做事就对啦。哦啊，所以一寡咱有年纪的阿公阿嬷，哈、哦，即嘛做一调查啦，哈、哦，调查就讲，哇，你都几岁啊？那还阁出来呢，吃头路，哦，阁出来工作。好、哦、啊，结果呢，有超过一半，50%，咱只长辈讲，我出来吃头路工作，上主要是我趁钱啊。好、哦、啊，这是排在第一顶，就是讲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阿公阿妈咧讲，我较袂无聊啊，哦，我这时间较紧过啊，啊，这嘛是原因之一。啊，当然嘛，有一挂其他的原因啊，比如我头壳较袂退化啦，较袂老人失智啊。好听听安尼先啊！好啦，所以中高龄呢，伊即马呢，咱有一个就业促进法，咧189年开始的，哦，就是讲65岁以上即个长辈，哦，伊来呢工作，伊来吃头路，为110年的时候呢，迄阵啊无个10%，但是到115年的时候呢，就11%，安尼先吼，其实咱真鼓励，哦，鼓励，因为即马的人，你啊看，60几岁、70几岁，甚至80几岁。哦，勇敢的，勇敢的，真的啊！啊，读干嘛？我才清楚的啊！哦，所以因来贡献社会呢，这我感觉是非常好的。你看日本嘛，哦，70、80岁，哦，咧工作咧吃头路咧，什么非常之多，真的。哦，啊，个呢，咱确实嘛欠卡手啊，请无人啊！啊、哦，不过呢，确实讲厝哈，今日有写到阿公厝。什么阿公厝呢？就是老厝啦。啊，即嘛厝价呢，嘛无较落啊。打房，哦，厝价嘛是啊，阁遮贵安尼是吼。所以呢，即嘛呢买啊买厝呢，真正买厝呢嘛愈买愈老的厝，啊无新厝要贵啊。这是住商内部一个资料，有咱全台湾吼、哦、第二贵买厝的买嘛哈。厝龄咧40年以上诶，40年以上诶，哦，占比是超32%。伊讲啊，这差不多都是阿公宅啦，哦，所以即卖咧房地产诶买，即种老厝诶买，差不多占1/3。其中咧上界严重诶，都是台北市，哦，台北市差不多55.4%，拢是咱讲诶即阿公厝，40年以上诶厝。啊，其实台北市老厝是比例非常之高。哦，啊，你讲啊，要搁有地来起新厝，啥物？那找有地嘛，找无地啊，会变安尼先吼。所以讲啊，即卖咧一寡咧，家己要住自住客啦。啊，伊选择啊好啦好啦，买老厝啦，为虾米呢？哦、啊，因为呢，我着住遮较方便，较外围个啊，伊可能呢嘛没关系。对不对？啊，你讲啊，要买新厝，我哪有遐钱啦、啊？啊，所以呢，买一挂愈老的厝，愈咧买会变安尼先哈。所以伊讲啊，这个第二季的看起来，40年以上的老厝，也买占比是32.7%。我、哦、那30年至40年的呢，哦，这种的买占差不多29.3%，要到30%就对了。好、哦，安尼先，为30年的厝，加40年的厝。包括40年以上的厝，占到买比例是超过60%。每10户啦，诶买呢有6间，啊、哦、超过30年安尼先。啊，有的所在当然无同款。你讲像新德关，啊、哦，伊这厝诶买真明显新厝较侪啊。20年以下的厝，啊、哦、占呢超过47%，诶安尼先。哦，啊，即卖呢，当然，这个928，迄嘛是买大动机啦，哈。啊，928即栋呢，用即栋呢增加出来卖厝是增加的啊，但是买气呢，买气干呐，嘛是阿个零零啊，安尼是哈。啊，所以咱中央银行啊，即波的打房啊，啊，即出手啊，等于讲真正有相当有效果安尼是哈、啊。其实过去咱就讲过啊，台湾的打房。哦，这招啦，那招啦，什么招？咱就讲，你为银行遐个锁起来，那水道头你个关起来，你看这个房地产要安怎偌厉害？哦，但是因着这招、那招、真侪招啊，这边真正为银行的水道头个锁起来，
规了会花期安尼是啊。过来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台中的农总咱家，伊做一个研究，伊讲台湾的青少年，真诶熬夜啦，哦，拍电脑啦，啊是挂网聊天啦，打游戏等等，用这款的青少年种习惯，造成了因困眠的品质歹，而且嘛，造成咱这青少年哦，有些忧郁啦，啊，感觉自己无幸福啦，啊，会有这种的情况发生。所以呢，精神科医生咧讲，伊讲卡叔讲吼，你出来囡仔，长期间呢都是咧网络，都电脑，哦，当你的手机啊，你买个画，一个骂，哦，是不是啊？伊讲你唔当就是安尼先，就个画啦，就个骂啦，就个禁忌啦。安尼先，你规个厝内家庭呢，都乱糟糟嘛。你也个看，哦，伊使用网络的时段。啊，当然注意到伊困眠的障碍，啊，是讲精神的忧虑即个问题，啊，甚至有倒呢，爱找找医生这方面的协助。安尼先吼，啊，伊这是台中农总这边呢做的调查啦，哈，分析超过4000名，国中一年级、升二年级这些同学，发觉到讲深夜呢上网的习惯，结果一年后来产生的不只是困眠较歹，然后这囡仔才几岁尔呢，就这忧郁的症状，而且感觉呢自己真无幸福。哦，自己感觉无幸福的人，心情的快乐吗？当然无可能啊。哦，所以呢，比如网络成瘾，网络成瘾，我无拍电脑，我无看电脑，我会冻袂掉，敢那假毒、速毒的，无假毒冻袂掉，迄种情形，停不下来。哦，上网停不下来，所以呢，也影响到自己的生活嘛。包括呢，像那买上课、买些功课、翘课安尼先。但是，伊暗时熬夜上网的原因真多，嘛可能呢，伊心情不好，哦，找找到一个情绪的出口。嘛可能呢，你禁止伊拍嘛，禁止伊耍嘛，所以米的米皮来对偷偷啊耍嘛。啊，结果呢，哦，耍了真紧张啵。啊，安尼来失眠呢？哦，拢有啦，拢有哈、哦。但是伊个意思讲，你卖安尼先就认定这囡仔，就是已经网络成瘾啦啦，敢那假毒假条安尼先啊。其实嘛，无一定是安尼先啦。啊，伊、哦、要提醒你家长，伊讲啊，比如有一个国中的同学，暗时熬夜呢，也打手游，哦，打游戏。啊，第二天上课就无精神嘛。啊，爸爸妈妈就认为讲啊，伊这就是安怎的网络成瘾啦。网络成瘾呢，韩国上严重。韩国这些囡仔同学，网络成瘾呢，韩国专门哦一个科的医生是咧看这种病的呢。啊、哦，咱台湾呢是无遐严重，但是有的也很严重哈、哦。所以一讲啊，我就是爸爸妈妈认定讲啊，这个囡仔已经掉呀，禁止啊、哦、玩手机不可以。结果出来呢，安尼哈冲突不断，冲突不断。阿无归去啊！啊，带来看医生。医生一个看了，一个爸爸呢讲，伊就讲这个囡仔没有网络成瘾呐、啊，是你禁止伊耍嘛？所以只有暗时啊，你才早啊偷偷去耍安尼先。哦，阿妹啊，医生建议讲，你家你的囡仔呢约束，哦，爱功课写耍，对不对啊？啊，会当耍偌久？会当耍偌久？啊，另外呢，啊，嘛有一个职能的治疗。阿妈和爸母来接受呢啊，这方面的亲子教育，未来呢家庭的情形呢，经过都改善起来的是哈。这有真侪家庭有这个问题，囡仔呢啊爱耍这个手游，还是讲爱上网啊？啊个关心我感觉啦，哈，我个人感觉嘛是爱关心啦，因为今麦呢网络顶面呢真侪歹人嘛，都会骗这囡仔，哦，你无个关心，顶多嘛遭进去呢。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 8，来，咱来听歌。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洲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讲感冒得了皮肤。
3: 当你吃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吃嘛唔好啦。
4: 所以吃习惯就有感觉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吃好盐，吃好
3: 吃地少山，少我要死啊，爱食就好去。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永喜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
5: 哎、
0: 啊，哎、欸，我亮啊，
5: 阿亮啊，
0: 嗨，
5: 阿、啊、你贵姓？
0: 我姓王。
5: 黄先生，
0: 哎、hey, ，你好，
5: 啊，你好，你好，啊，要找你，啊，就，
0: 好，
5: 找足久的啊，
0: 哦，歹势，你请讲来，
5: 我是安尼啦，
0: 系，
5: 我是老岁啊啦，
0: 是，
5: 八十外岁，
0: 是，
5: 啊，安尼开跟温故去啊，
0: 是，
5: 啊，还够未哭啊，
0: 是，
5: 安尼啦，
0: 哦，是，
5: 啊。他讲到一生啦，
0: 是
5: 啊，哎、啊，是讲未爱食什么话啦？
0: 咱这老化退化哈、
5: 嗯，
0: 虽然愈来愈老多久啊，脚步大未苦啊哈、
5: 嗯，
0: 去买咱的三椒，甲咱的瓦骨两行斗阵食。三椒哈、
5: 嗯，
0: 三椒是白色的胶囊哈、
5: 嗯，
0: 一顿啊两粒三顿食。啊，那是瓦骨呢，就是和咱的苦，和咱脚头会嫩的轻松哈。迄、是两色的胶囊哈。啊，嘛是一顿两粒三顿食，啊，两行斗阵食。
5: 好、哦、哎、
0: 欸，嘿，
5: 饭前啊，饭后
0: 拢无紧。
5: 啊，即马有较乖应吧？
0: 哈、啊，即马安怎？
5: 有较少无？
0: 哦，即马有大组的啊，大组就是两阿鸡半组啊。
5: 好、哦，
0: 哎呀，嘿，两阿鸡半罐啊呢，
5: 啊，两阿安尼话的，
0: 哦，那是三椒哈，一阿是1500哈、啊，那两阿半哈、是两阿3000的计小，那瓦罐呢，一罐是2500哈、那两罐是5000，但是内底有两罐半的300粒的内底。啊！你就甲问讲，我要大组的、特别组的三椒啊，瓦骨安尼先好吗？阿公，你拢去倒位买？
5: 我拢去爱心啦。
0: 好，爱心的头家遐有，你甲问吼，伊也袂。
5: 爱心几电话几万？
0: 好，我甲你讲吼。
5: 嗯。
0: 25312。嘿，啊1819。
5: 啊。
0: 哦，你靠伊，靠扣赏黄先生哈。
5: 好，多谢
0: 啊！你讲阿亮啊，介绍伊就知影哈。
5: 啊，祝你啊，这生意兴隆。
0: 嘿，谢谢。
5: 啊、祝你大赚钱。
0: 谢谢阿公哈、
5: 啊。
0: 阿公身体健康哈。
5: 好，多谢。
0: 拜拜，再见、
5: 哦，
0: 再见。
5: 哦，谢谢，谢谢。
0: 喂，你好，我阿亮啊。
6: 哦，你阿亮啊，哈，我听讲就知啊。哎、欸，我请问你哈。
0: 嗨。
6: 欸，那个我是唔要甲你买啦吼，我拢听你，我早上都听9点到10点。
0: 哦，是。
6: 啊、我拢听你的迄落啦，你讲诶，食脚骨诶，迄食诶软骨诶。
0: 诶，叫做瓦骨。
6: 迄个瓦骨啦。
0: 诶，得力瓦骨。
6: 啊，我听会，我甲你讲，我会听啦。
0: 是。
6: 啊，会听会打我。
0: 啊，你是一脚两脚？
6: 我倒脚。
0: 啊，迄、那个脚有跌无，还是脚有变形？
6: 我阿无变形哩啦。
0: 啊，你好，安尼，第二几年啦，第二几年吼，要换过来食。
6: 啊，这个正脚是溜溜啊，正脚骨阿无感觉，就是有当时安尼一半摆安尼，敢那会丢起来安尼。
0: 啊，你较严重的倒脚，你背楼梯、落楼梯什么款？
6: 我唔敢用正行咧，我拢用倒退路去啊！我唔敢正行，我惊跋倒，我才惊跋倒啊！
0: 今年有60岁无？
6: 我七十几了，我四十年吃的。
0: 哦，你买迄个三椒甲瓦骨来吃，两下拢爱吃啦。
6: 两下拢爱吃哈。
0: 两下拢爱吃，拢三顿吃。
6: 我唔捌买呢，你给他处理下不？
0: 来电话哈，零九七八，三椒瓦骨两下拢爱吃。啊你貴是你貴是
6: 啊現在不是說有大組的嗎
0: 啊不然給你送大組的喔齁
6: 嘿好啊我跟你說喔我跟你說喔我們隔壁這個喔
0: 是
6: 因為剛剛去喔把豆去燉到啦齁
0: 是
6: 啊可以吃嗎都、
0: 就是吃這兩項啊
6: 你也是本來吃這兩項
0: 喔對啊齁
6: 啊他還在說他這陣燉到這個喔在翻身還會疼呢
0: 對對啊粗粗吃會更加翻條
6: 喔這樣喔
0: 嘿
6: 啊！那我问伊，你买买无？啊，伊嘛讲要大组一组啦。
0: 啊，伊会反听先甲讲，好唔？
6: 有啊，伊即摆有听，我用口音的有听。
0: 哦，呵呵啊，赶快上这个所在，好唔？
6: 好好，赶快赶快，我着小隔壁尔。诶、
0: 明仔甲我斗甲你送去吼，拢大组的两组，好唔？
6: 好，
0: 谢谢。
6: 啊，两组一组一组偌济？
0: 一组八千，两组一万六千块，哈。
6: 好，
0: 谢谢，拜拜，拜拜。
6: 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0: 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7: 本来算比较硬的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个啊，坐了今麦袂酸安尼。
8: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哎，家里阿公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9: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做一起哦。三椒钙哇，骨我三顿吃，这嘛不三骨都未吃呢。
8: 吃恁的三椒钙好哈，是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7: 也用袂多吼。三椒钙好用得足好，
10: 行拢行袂久，吃三椒钙哇骨，今麦拢我行几点钟？
8: 我爸去炖着，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哎，三椒钙好，我吃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
0: 啊？三椒钙好，逐天吃，果然骨头顶、喙齿用、立头把。徛个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石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三石甲外骨，三石甲外骨这两项，确实讲你拢有咧食，安尼这两项斗阵食，三石两粒，外骨两粒，食饭前15分钟斗阵食，哈。以上广告，谢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哦，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来讲啊，即马 AI 呢，趁钱趁甲，但钱拢走到呢，啊、哦，有生产呢 AI 产品的国家嘛，啊、哦，台湾袂歹，韩国无啥输咱哦。哦，韩国的三星电子刚公布，咧即马咧这 AI 哦强烈的需求之下。哦，所以啊，即卖咧记忆体的销售啊，啊是非常不足的，啊，所以继续嘛，一直压。啊，第三季，啊，三星电子啊，伊的利润啊，来到107条，韩票，韩国钱啦、啊。当然，韩国钱偌济你无了解，咱讲代票好啦。啊，代票呢，就来到2条5600亿。哇，不得了！是全世界头一间突破100条韩元的这个科技企业啊，比顶一年增加782.5%，好厉害！哦，啊，就是讲伊的生意呢，来到呢咱台湾钱啊代票呢2条5600亿，哦，真正是这金额呢，听了大家拢戆眼的是哈。好啦，所以呢，路透社的报道，伊讲这个猜测呢，是韩国的三星电子连续第四季赚的钱呢增加、增加、增加的时候，是表示什么？表示 AI 呢，伊的基础建设导致的速度，哦，是非常之快速，而且呢，全世界这个记忆体啊，来对记忆体呢是不足的嘛，啊，不足的哦，大家赶紧呢。啊，要来给你买，啊，你介绍呢就愈悬嘛，是不是？啊，介绍一直压哦，收入一直增加，一直增加的是哈。所以呢，安尼是呢，是不是有可能安怎呢？就是甲买啊呢，啊，甲买啊贵个，哦，是不是 AI 呢？无遐尼好，生理也受影响未？嘛受这种烦恼啊。哦，所以伊虽然钱一直赚，一直赚，一直赚，但是伊的股票呢，会敢那较烂啊呢？大家嘛是惊惊安尼就对哈。不过呢，即马看起来，三星也好，还是美光也好，哈、啊，因咧预料啦，伊讲即种啊供应的需求，应该是持续到2028年呢，也阁无可能呢。啊，安怎讲实啦？啊，未实的意思，甲2028年无这個问题哈、啊。我啦，咱嘛是真侪人咧讲，哎呀，安尼是呢，这生意安尼安尼，到时呢，台积电啊生意歹去的时候呢，是不是台湾的整个就安怎去？按你来讲，台积电的生意，哦，台积电包括呢，伊下手的电子代工五哥啦，咧高月份因的收入、因的营收，因为 AI 带动嘛，台积电高月份伊的营收呢，生意是来到呢5118亿，哦，所以这金额嘛是。非常非常之厉害啊！那是吼，虽然比顶一个月较退一点点啊，但是呢，比去年来讲呢，是增加超过54.6%。继续温润那些5000亿以上啊，那是哦啊，不只是台积电啊，其他呢哦，你看呢，这个下面呢，广达啦、伟创啦、和硕啦、人保啦、英业达啦，哈、哦，因家呢单一个月合计起来营收。嘛突破呢一条以上的新台票，哦，所以整个的供应链呢，生意嘛拢非常之好安尼是哈。我啦相对的，一寡国家的经济都较无遐尼好，比如像欧洲，欧洲的经济就较歹，敢是呢？好、哦，啊，即摆欧洲呢，针对甲中国之间的生意，欧洲人员讲呢，袂当安尼先无处理，因为欧洲甲中国之间的生意呢，中国每一个月。哦，加趁一出超嘛，物件卖去欧洲较侪嘛。哦，甚至啊，咱看一个数字，欧洲甲中国之间的生意，每一天有11亿美金贸易的逆差，就每一天哦，哦，啊，就是讲中国卖去啊欧洲的生意，你每一天啊，那安尼算起来是加趁11亿美金。所以这规模呢，嘛造成欧洲呢，这欧盟真侪国家呢，你讲哦，这代志袂当安尼无处理，
因为人类讲啊，中国就是安尼嘛，中国伊就下格嘛，下格抢你的生意嘛，所以造成欧洲呢经济歹，哦啊，吃头路的机会就减少去啊，哦，所以因即马就是限制，限制你中国的车啦，和、哦、中国的什么产品啦、啊，啊，袂当入去欧洲。哦，澳洲要做反制就对了哈，但是这个反制是会成功啊，未成功呢？这咱唔知呀，有待观察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川普总统，美国嘛要选举啊呢？好、哦，这选举啦啊、对川普总统来讲是非常非常要紧的哈。好啦，所以呢，美国有这个风声，在这个初三是伊的集中选举，选举前川普可能会出手。过来攻击到伊朗，哦，但是啊，伊朗下面的这也门的青年运动组织，包括呢，甲沙特阿拉伯之间，哦，那边冇冲突，那边冇冲突哈。佮、哦、加上呢，有种热带风暴啊，也可能呢，伤害到美国墨西哥湾这个所在，所以当地呢，当地有生产油啊、亚速啊，啊，才有可能会减少生产。一旦的减少生产了，即国际油的价钱、压缩的价钱、能源的价钱，绝对就较严嘛。啊，较严了，通膨就较严重嘛，哈、哦。所以这嘛是目前呢，唔知要哪解决的问题啦，哈、哦。啊，所以即嘛有一个报道，啊、哦，美国总统川普，伊完呢即嘛个咧思考，当时要个出手，只是也未做出最后的决定。因为现在整个头家里面最重要就是选举要赢，但是一些民意调查的数字呢对他是不利的，还有一些本来支持者有可能这边不支持他，不支持他的党、哦啊、如果这样是假设说选举如果输去了、欸、真的就败卡、哦、会产生这个状况、哦、所以有消息在说、哦、他有支持下去了，虽然要不讲多一天了哈，支持落去啊，会阁出手。啊，也有可能美国甲以色列阁联手，大规模哦，针对伊朗这边的一寡啊，石油啦、石油厂啦、哈、哦啊、能源设施啊，好、哦，甲摧毁掉，包括一寡基础建设啦。啊，因为你讲啊，甲即马美国集中选举出无偌久，还载个车啊。是不是啊？所以伊也无任何的动作，伊离个选举安尼输的可能性会较悬啦哈。所以一定咧思考，我要安怎咧选举前啊，一个什么款的大动作啊？不只要赢，连选举这方面呢，嘛要赢安尼是哈。啊，是不是会甲以色列的联手呢？即马咧判断讲真有可能，因为本来以色列会当冲头前。哦，甚至冲过头，啊，川普爱个扭来扭安尼是，但是以色列呢，即马规个呢，从那里点点的时候呢，哇，真正川普嘛并不让呢，哦，所以变化也是什么款呢？真正有可能，好可能呢，啊，以色列这边啊买了出手安尼是，然后过来来讲的是中国跟日本之间的这关系，日本即马首相高市早苗。你去年十一月又讲到嘛，用确实讲台湾那是有代志，安尼嘛产生对日本的一个啊危机，是不是啊？哦，所以呢，这个话讲出来你要哦，代志大条啊！哦，中国那边讲你这代志啊，你讲这种话，哦，要收回安怎呢？是哈、哦，但是日本呢并无收回伊所讲的这个代志，刷到呢哦，刷中国那边就开始出手啊嘛。是不是啊？好、哦，这个交流啊，都交流，而且嘛，下减呢，飞行机啊，飞日本，嘛禁止啊，日本一挂国防产业，一挂出口物件，嘛拢话停，包括稀土，包括一挂关键的矿物，哦，观光客，中国人要去日本观光，船拢甲开开回来，甚至有船哦，游轮哦，已经挖日本了哦，石头等于中国。真的啊，几架船来对我侪人讲哈、哦，所以呢，这等于讲气氛就拍歹去嘛。所以呢，即马呢，川普呢就出来咧讲，哦，伊建议啦，哈、哦，习近平呢是不是讲
解除对日本的出口的限制，而且呢，甲日本的高市首相呢，两个展开了双方面的一个会晤，哦，来修补到中国甲日本的关系。哦，川普啊、哦，有这个建议啊，呢哈，但听讲习近平呢，无意啊，无意啊。啊，本来是不是安排个后个月咧深圳有 APEC 的会议嘛？是不是双方面呢做一个呢汇编会议？但是听讲北京这边啊拒绝，啊，中国这边是讲啊，要由总理李强呢代替就好啊。好、哦，习近平家己啊啊无意啊无意安尼是啦哈。好啦，所以双方面的关系是不是真正安尼就卡死咧只啊？无永远的朋友。嘛，无永远的敌人啦，哈，所以渐渐呢，应该有外交的一挂变化才对。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 no 用起底少散，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入。
2: 瓦棍也好呢，阿里落去啊，入库啊，啊，起码拢有好水好水库落去啊。
3: 两股啦，拢无啊，无法输啦，怕袂行。像你这三招瓦棍吼，食到起码是过去呢。
4: 较早对老肥拢用白，老老肥拢爱用白，起码拢白刷。
2: 主要是几啊年入库啊，啊，今麦食了吼，感觉较能力，
3: 拢袂落变成卡食。哎，瓦棍加三招吼，食好诶。
2: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歇困。
1: 专门个人脚头的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降。电话：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
0: 吃瓦骨就是要顾咱的脚头、哦、所以呢，咱生活上的一挂动作呢，咱来撇面，咱就尽量撇面。譬如讲，我过去真爱呢爬山，哦，啊那安尼，今嘛呢，今嘛就较不适合，嘛就减少爬山这种运动。哦，我过去啊拢坐椅啊，哦啊今嘛呢，你若讲脚头的退化，坐椅啊呢是较不适合的。哦，我过去拢打坐。打坐、哦、打坐这动作呢其实对脚头来讲也是较不适合的。是不是我过去用打羽毛球、哦、羽毛球这种动作、哦、是很快速的脚头啊的这种打动啊的动作、哦。所以呢打羽毛球呢咱也较不呢这样建议安尼是。啊不法度、哦、因为你这个脚头就是已经啊来到第二级甚至到第三级啊。哦、所以你的本来一个喜好啦，爬山啦，打羽毛球啦，等等这，包括打乒乓球嘛，同款，打网球啊，这种动作呢，拢是哦，我的左边，哦，这边，迄脚头安尼死啊，就敢那你咧活动啊，皮同款啦，这无适合。哦，运动呢，想调整一下，改变八种运动会较理想啦，哈、哦。啊，我骨甲你伸骨手嘛，好、哦、啊，甲你巩固到你啊，规个脚头边啊能组织。这就是咧顾你的脚头嘛，啊，两个我脚头安怎安怎，就食瓦骨嘛。啊，即嘛大组诶，三百粒种瓦骨呢，咱药房拢有哈。要采钢要注文呢，啊，你就交代吩咐嘛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节目时间啊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对阿亮啊介绍的灵果精、雪利旺、瓦骨、诺诺。维他干或者是三焦钙护，不清楚不了解呢，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吃好健康。感谢收听，西欧娜娜，拜拜。
5: 老道老师剥皮辣椒鸡汤，严选鲜嫩鸡腿肉，搭配独家腌制剥皮辣椒，汤头微辣甘甜，浓郁顺口又开胃。每包450克，特价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你来笑声
11: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5: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欢迎收听今天 B 的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油，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人数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您收听哦。
1: 好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哎，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Ay! ¡Lion! ¡Lion!
1: 给他写，现在双十连假的这个第一天呐、啊，好，今天虽然是9号，但明天是10号嘛，大家担心在咱家公吼，星期六如果遇到假日的话，就礼拜五放假啊；如果是星期天遇到假日的话，就是星期一放假，所以这个礼拜休5、6日啦，3天连假。
0: 是的。

0: 苗仔的其他年哈，国庆日嘛哈，115年哈，2026年的双十国庆活动哈，正式的已经揭晓啦。哦，然后有三大庆典哦，由中央举办有三大庆典哦，分别坐落在三个地方，第一是台北市，再来的是新北市哦，然后另外的咱掌门的是台东县哦，台东县哦，台北市呢啊，当然就是所谓的哈我们的国庆大会啊，每年固定在台北市总统府前面举办的国庆大会。今年国庆大会的亮点有什么呢？有大陆湾舞剧团哦，还有三军一队哦，开始暖场。阿兰国歌哈领唱的时候，会有巨幅的国旗哈飞越咱的会场哦，飞越总统府前面的会场哦。然后呢，主要的表演有宪兵的操演、空地搜救演练哈，还有荣耀英雄车队哈。哎，我猜可能是亚运啊，我们最近亚运刚比完结束，我们亚运的英雄们哈可能会坐上这个荣耀英雄的车队。最后呢，有来那空军的雷虎小组哈，驾驭着永鹰的飞机哦，飞越我们总统府的上空啊，这的是咱在台北市总统府前面的国庆大会，然后还有国庆晚会哦，国庆晚会在新北市。这类国庆晚会的活动内容特色呢，是以什么？以多元族群为主题，包括闽南、客家、原住民，还有新住民，邀请多国的亚洲艺人跟啦啦队展现世界的舞台，齐聚台湾的精神。这个是在新北市的国庆晚会，然后最后压轴了，当时那国庆烟火啦，在台东县的卑南溪的出海口释放。啊，这今年这类国庆烟火也有主题哦，主题是啥？世界的方舟，南岛的台湾哦，然后有这个南岛文化哦，因为咱台湾嘛是安尼海岛嘛，哦，跟我们也是南岛文化其中的一环哦，所以今年的主题是世界的方舟，南岛的台湾哦，这光是咱中央哦主办的活动就那么多啊。各地的地方的县市政府自己的县市有很多活动，这个就讲不了，对台北对这宜兰一直到屏东花莲台东都有，所以国庆日三天找不到活动的没关系，你只要出门你们县市一定会有相关的很多的活动，让你走走看看老老咧，
1: 而且呢天气现在也是正当好啦。

0: 的东南亚有一个国家听说爆发内战哦，
1: 哎呦吓死
0: 人！好了以后，所以咱政府讲嘿，请不要去，万一你那去发生什么代志哈，没有管道可以救。
1: 嗯，
0: 要甲恁救嘛，无法度
1: 啊，
0: 吼。所以哦，甲你提着已经政府安尼讲啊，吼。
1: 为邦不入。
0: 哎，对对对对，吼，东南亚一个国家，吼，传出内战爆发，吼，到底是哪个国家呢？这个国家最近这几年大家原来是原来较未去啦，但是都原来有人在安尼减灾咯，就偏偏去啊，哦。
1: 对啊，没错，
0: 哦。好嘞，这个国家就是缅甸哈、
1: 哦，对啊，对，
0: 嗯，缅甸哦，缅甸哦，所以讲哦，听众朋友，这个缅甸哦，听出在九月底的时阵啊，传出军方哈、哦，军方发动的大规模的空袭哈、嗯哦嗯，造成呢啊，这里、个、有很多地方啊，包括说什么若开邦啦，还有乔克涛镇呐、啊、哈，都有惨重伤亡哦、嗯、哦，初步估计已经有差不多。60个人死亡啊，上百人啊，这个受伤。所以，咱的外交部的亚东太平洋司司长林钊宏，好、哦，伫这两天特别提出说明讲，经过咱国驻缅甸代表处的这个查证，哦，目前是无传出有咱国的民众伫这个所在，哦，缅甸这个所在有伤亡啊，但是呢，哈、哦，还是呼吁我们国人。这一段时间尽量不要前往缅甸哈、
1: 嗯，
0: 否则列安全呢将没有办法受到保障。万不利你那底下发生代志的时阵，好、
1: 嗯，
0: 咱的政府也没有管道可以救你。
1: 嗯嗯嗯。所以你看这景点，然后为邦不入嘛，那的咱建户都会发什么旅游的橙色警戒啦，警戒到最高级的这红色警戒，
0: 嗯，
1: 建户给你卖一点是有利益的啦。
0: 其实你为今年四月份，咱建户的对缅甸发出红色旅游警戒啊，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哎呀，迄阵那都完那咧乒乒乓乓啊，什么什么什么诈骗园区啊，上一下代志啊，
1: 对对，
0: 后来个陆续好像啊，今嘛是因家己吼，家己国内个咧内战呢，吼，这真正这个所在足乱呢。啦吼，足可怕的啦吼！啊，有的人就是唔知公公啊，唔知嘛，无拢无这讯息嘛去嘛，啊，有的是吼去用骗去的嘛，对不？啊，有的人讲哦，要去啊吼，发大财赚大钱呐、啊，哦都有啦吼！啊，所以讲，搁再提醒听众朋友，这个国家吼，其实一直以来吼，这几年的一直是相当不安定。好，今年四月份，咱国家就已经把它列入旅游。红色警色啊，警戒讯号灯啊，啊，那今麦更加直接跟你讲，卖去啊，哎。

0: 最近哦，其实有很多所在哦，其实都有传出一挂这个不太安定哦，真的令人恐慌的这个消息。只是讲有些呢，也啊，就是讲可能啊个啊暂时拢个压制哦啊，其实上啊内部已经拢有一挂这个非常危险的讯号传出来哈，包括哪里呢？包括俄罗斯哈，俄罗斯大概情况，俄罗斯不是搁在震惊嘛？他现在俄罗斯除了俄乌战争以外，哦，第应该的国内哈传出爆发那个好叫做肺鼠疫哈。鼠疫哈，肺部的肺鼠疫哈，肺鼠疫，这其实这个代志是有一点被压制的哈，压制的新闻啊。如果你若无讲特别去关切，好观察国际的一挂这类世界各地的消息，然后可能有些人啊，你一般的新闻你也不一定会注意到，或者是看得到这个报道哈。好来，这个肺鼠疫呢，哈，俄罗斯伊其实是。这渐渐发生的时阵是位西伯利亚吼，西伯利亚一间这个实验室来被爆发出来，有点像当年的那个 COVID-19 哈，武汉肺炎感染是伫这个实验室来的啊。实验室里面有一个女性的这个研究实验员、实验官，不小心去打破了哈，这个试管哈，就是那种肺鼠疫疫苗的那个疫苗，而且也那个病菌的那个。那个试管啊，那都丢了哦，打破了哈、哦，打破了以后，结果呢，经过不几天哈、哦，虽然你后来就赶快有送医啊，紧急哦，而且听讲换过也跟病院哈，换了好几家医院，最后判定为哈、哦，他是感染肺鼠疫哈、嗯哦，就是跟以实验室来的那个病毒的试管里面的病毒是有关系的，因为他打破了，所以的第一手直接感染掉了。后来哈辗转五间病院啊去做哈这个治疗检查研究哦，都后来还是没有救回来，就死掉了。这个研究完的死掉，马上呢后来就是讲港迄个实验室内底二十几个研究人员全部都就被隔离。好、哦、就被隔离了，假如讲其他人还有呢，然后咱都讲不是讲嘛，一爆发了后，伊辗转五间病院、五间医院去做这个检查跟治疗哈、哦，这五间病院啊，这跟他有接触的医护人员也都是被隔离，好、
1: 哦，就从等于说从实验室泄露出去的这种极度传染性的病毒，而且这属于哈。你在跟金家跟他属于鸟，还是所谓的有时候是化学生物实验室？刚刚一说呢，武汉肺炎赶快呢，哎呀，卡扎隆博这类物件啊，他、太突然干哦、哇，这全世界传染力又强、然后呢，那个致死率又高，过去啊，很多人工去准那不是讲什么灌什么灌的那些东西，根本不会存在于真实的世界，那东西突变的呀，表面上好像是那种一般的那种生物研究室，但是吃。实际里可能是你看格罗西的边讲啊嘛，他可能是战略的生化武器的
0: 一些生化的武器啦，提来做武器的啦。
1: 对啊，就泄露了
0: 嘛。啊，家己研究室内底，嘿，就拍破去，啊，都丢掉啊，都死去啊，哎呀，哦啊，马上隔离啊。后来整个消息可能就我那有刻意啦压制啦齁对吧啊，但是详细情形初步因供出来是安尼尔啦齁啊，是不是各有较严重的唔知道，就是即马的大家都是会惊，所以前几天美国总统川普佫特别卡电话给普丁啊，讲听讲恁遐有发生这种代志，到底是安那吼？好，普丁讲啊，没有啊，那个就是有啦，有一个研究员啊，但是哦，这个情况拢第一时间都拢控制掉诶，目前没有什么任何的哦，这个外泄啊是吼、感染这种的经验啊，就讲得轻轻松松安尼啦啊，所以讲，但是全球都在关注哈、
1: 对啊，毕竟大家上次有吃过一次哈、武汉肺炎的亏哈、
0: 对啊，
1: 还是要特别注意啊。
0: 好哦。

0: 咱现在这么一开始，咱都在讲哦，缅甸这个国家吼，因为爆发内战，所以咱的外交部特别提醒国人哦，这一段时间真的不要去哈。好、哦，这个真的有你的这个人身的安全。如果万一今天底下发生什么，你不听劝，你还是要去。发生什么事情，政府没有管道救援，好、哦，这监护工加警车没有管道救援哈。哦好来啊，咱这个所在吼，所以很不安全的啊。另啊，咱来讲一下吼，这其实就有那种缅甸，咱这几年听到的都是那个嘛吼，跟诈骗吼也好也有关系的诈骗园区。白俄罗斯的有一个查某囡仔26岁，长得漂漂亮亮，26岁女子，伊去年伊去年高未婚，伊是去泰国。然后泰国了，再又到缅甸，然后就离奇失联，哦，一直到尾啊，也家属，哈，后来他的家属呢，接到勒索的讯息，哈，引导人嘛是一直联络无伊啊，去年9月。好、哦，他去泰国啊，缅甸啊，就赶到人说我要去泰国、缅甸，然后就离奇失联了。等到家属哈、哦，家属怎么联络都联络不到人啊，啊，完全没法度啊哈、哦。所以都被家属是接到勒索的讯息，才知道他被骗到电诈园区，就是咱讲的诈骗园区，而且被迫从事爱情诈骗哦。啊，因为呢，伊底下哦，就是叫你去做网络啊，电讯诈骗呐，啊，用爱情呐、啊，哦，哎呀，跟你谈爱情哈、哦，用咩安尼诈骗啊？但是呢，因为业绩不达标，哦，这个白俄罗斯这噪音呐，因为业绩不达标。遭到活摘器官了杀死、哦嗯、连遗体、哦、这家属可能后来有透过很多管道去查嘛，因为联络不到他、哦、到最后查到说他就是、去拐骗到那个诈骗园区，然后去做爱情诈骗、啊、业绩不达标，然后就被活摘器官、啊、然后就被杀死了、哦、好来家属得到的消息是这样、嗯、啊死咧人啊，我咧要见人啊，死嘛要见死啊，他说、嗯、有你要尸体的话，你要遗体的话50万美金来哈、哦，来换好、哦，就这样。好、哦，你要家属要他女儿的遗体，还要50万美金呐、啊，嗯，才能赎回他的大体。所以你看，看这个所在呢，哈、哦。哇哦，这哇可怕！这个诈骗园区哈，啊，缅甸警方呢，伫前几天呢，哈，这个标示讲，仰光敏加拉顿县法院已经伫1号的时阵，好、嗯，这个月初一的时阵判5个涉案的缅甸公民各21年的有期徒刑。嗯嗯嗯，有用吗？
1: 没有用吧？
0: 对啊，哎呦，足可爱呀，啊嘛足可怕的哈。根据了解，这一位白俄罗斯的这一位女子叫做维拉克拉夫特索娃，哈、哦，伊曾经参加白俄罗斯当地的选秀节目，哈、哦，诶、欸，有参加歌手比赛选秀，嘛模特儿，诶、欸，这个伊本身嘛模特儿的身份的对，伊是伫去年九月顶旬，哈、哦，伫网络看到有歌星兼兼这个模特儿工作。嘿，嗯，哦，伫网络看到高薪兼职模特工作的邀请之后，伊得买机票前往泰国曼谷，可能就跟他约在泰国曼谷安尼吼，安尼人较未想到缅甸，因缅甸前几年诶 KK 园区就已经很出名啊吼，诈骗园区，这个白俄罗斯女孩子真的是啊，可能真正不了解吼，所以伊高位十二号，去年高位十二号，好，伊得为这个泰国的素万纳普国际机场入境哈，然后9月20号搁坐泰国航空班机。前往缅甸的仰光、哦、那就这样子就失联了，
1: 对啊，就
0: 失联啦、嗯、
1: 就是啊，这个老糟了啦、嗯、
0: 对啊，
1: 什么国外高薪、哦欸、外资集团高薪工作、哦嗯、然后什么在度假村里面、嗯哦、然后做什么、做什么行政然后接待、哦、然后月入、哦、怎么10万20万台币、啊、然后也调岗、嗯 啊，那好，你看哈，真的会有人跟你联络啊，然后他就拍一些哦，他们可能就是园区里面或者网络上一些假的照片，说哇，你看那温家豪拢是笑人呢，都是很年轻人啊，然后每个人都收入很高哈、哦，那我们平常哈、哦、上班哈、哦，可能就是啊赌场的管理哈、哦，啊不没有错，那个都是这诈这线上赌博的、啊，赌场的管理哦，然后下班之后你很开心，你也当底哦，温家来对啊，大家都年轻人哈、哦，然后我们很多活动等等哈、哦，来去吸引你。中国的高薪啊，然后啊，好像跟一些都是帅哥美女一起工作啊，收入，然后呢收入高，然后诶、欸、大家又很会玩这样子，很多人就是被这样被骗去啦，这么好的事情，对不对？还轮得到你，对不对？
0: 嗯，真的很可怕的哈，真的很可怕的哈，所以。哦，以为都是这么简单的有高薪的工作，
1: 但是我当下然后急掉啦、嗯、我干嘛就这样子啦齁、啊、就是被钱逼到齁，或者是向往海外工作，有很多人呢、哦、向往海外工作又高薪齁、哦、然后又能够好像又是去工作又可以去玩这样子齁、嗯、的很多的少不经事的年轻人啦，看少年给他们骗出去啦，而且跟我急逼掉齁，他就说算算，诶、欸、我啦去那个所在齁，安尼拼一当两当齁，在台湾可能比多啊台湾都十当的薪水，这样就被骗走了。
0: 嗯、哎，所以还是要注意啊。
1: 没有错啦，
0: 哎、你想要海外赚钱，但是这些国家，哦，所以已经嘛，美工缅甸直接跟你讲啊，缅甸
1: 不会，他就先骗你到。
0: 为周边、为旁边的国家，
1: 泰国嘛，泰国刚到安心嘛，泰国、啊、曼谷啊，然后安全呐、啊，就、嗯、是国际观光客这么多，嗯、就大都市对不？啊，安全啊，但是跟你骗高下可能。
0: 但是、哦、我相信嘛，各有足侪人拢唔知呀，讲这个所在有迄个这么恶劣、这么恐怖的诈骗园区，一定各有人是唔知呀。
1: 即便他婆婆在不太对劲啊、嗯、但人就跟谈恋爱一样，爱情是盲目的啊，立马扎工，诶，阿富汗的这个喔、哦、美军的副指挥官。
0: 不是已经嘛有的是安怎呢，比如讲啊，这春季的咱都跟白俄罗斯女孩子一起的时阵，他就叫你去做爱情诈骗啊，然后伊就透过网络啊，对吧，喔、哦、网络一下你去诱啊，你诱朋友啊，有熟悉不熟悉拢无要紧。
1: 就老套了
0: 嘛、啊。对啊，先跟他
1: 你要回来的话，你要说他你要我放你走的话、嗯嗯，你要再骗你几个朋友回来，
0: 你熟人你每天要做业绩嘛，一个打刚刚在做业绩嘛，啊，或者是说啊、用那个网络诈骗赌博也可以，然后、嗯、你去说服你，透过网络，你无你要交你的朋友嘛，不要紧，
1: 漂亮的女生就去当线上荷官呐、啊。然后呢，男生被骗去的，伊就讲，哎、欸，伊就被营造出吼那种假装很好的生活。那个别人吼陌生人跟你讲吼，你无相信嘛？但是你熟悉人，可能这个朋友吼，你可能细汉的时阵，哎，这个高中、大学时阵的同学啊，他讲的，哎、欸，然后你也觉得他混的还不错。然后呢，有播一些分享说，哦，他们园区里面的生活，但是他不会跟你讲，我是被抓到那边被控制的、
0: 啊。每天业绩不达标就会被殴打哦啊，所以你看都的安呢，有时候你讲真正。无多啊，骗家的朋友来，立马不甲骗来。
1: 对啊，
0: 系啊，啊你怎讲啊？这不道，那这很不应该的。但是为了自己、业绩达标，为了要脱困，
1: 很多哈、哦，我有看过那个什么，就是说哈、哦嗯，这个有一个中国的这种一部电影，就是在讲那诈骗人群的，最后变两种。另外就业绩不达标，两天就卖哈，就会被揍被打，然后甚至骗自己的朋友过来啊，阿喜公个骗不过来，其实然后他就会被抓去怎样哦，再卖出去哦，可能最后最惨的就卖去被割器官这样子哦，人活摘器官。阿另外一种诶，伊得真的先攻啊，他在这个地方诈骗的有心得有成绩。哎、欸，我诈骗集团他是一的熊，伊唔是全部都用那种高压恐吓式的，伊刚刚企业化经营，吼、哦、来讲来对吼，伊个骗卡就厉害，而且业绩很高的，哇，公司也给你交代啊，哦，你可能私人 VIP 的套房、赌场吃什么，公司就把你当 top sales 这样子去给你捧，他也说你也可以离开啦，但是你看。人其实是自私的，算算讲，哎、欸，你看我伫家做诈骗，一个月当赚十万、二十万，哦，啊，公司个对我较好，然后我把我这边当做一个吼、哦、超级业务员这样对待，我哪个跟登另外国家，我有办法得到相同的待遇跟相同的薪水？的哦，他其实最后就是这两种，其实就是很现实嘛。我们不要讲什么道德啦，说啊骗人是不好的啦。那公你尽量做在那边诈骗集团做出一点成绩的，给你护照。让你自由，你也回不来。
0: 最后呢，你看连器官没有了，
1: 那个是做得很差的啦，
0: 人也死了，家属终于找到你了，还要 50万美金来换尸体、嗯哦嗯、哇这真假哦这这嗯这家属家属这这这这个钱要提出来、哦、那种心情听众朋友连想象我都觉得很困难然后更加不用说家属都得安那时阵，你当然啦、
1: 啊。那先开个价格啦，各诈骗集团准备好的话，帕拉肯呐，看你要不要。反正这个对他来说，他是稳赚不赔的生意啊。你把他领回去，50万给你啊，不行啊，话就
0: 死了，对你的器官还卖钱，欸、
1: 对啊，对 啊,
0: 啊，你的尸体也可、啊、也，他也跟你换钱、
1: 啊
0: 哦。所以人你人一档鱼要干虾吼，你若不给创造极高的利润的话，
1: 没有错、
0: 啊，哎、啊，对啊，就是这样，就死了，啊啊啊、就是你死了，你也要也要创造利润呐、啊，啊，要死进前你看哦，器官你看一个人专心苦的器官，啊可就可以换到多少啊？真的是。太可怕！这个前一两年时阵，不是讲底下乒乒乓乓、乒乒乓乓，哇，怎么给消灭这个吼诈骗园区？结果呢？
1: 嗯，就做这样子啦、啊，然后背后还是所谓的哈、嗯、这种当地的政府哈、嗯，包括缅甸的军政府，嗯、跟中共哈后面的他们一在诈骗园区，因是大股东啦。阿、啊、伯，
0: 好了，
1: 诈骗园区，然后专车搞弄咋地？对，阿强那没法度嘿、啊。
0: 真的真的，应该去内战，家己规个去战争的吼、啊、嘿。
1: 只有永恒的利益啦、嗯、只要这个东西生意还能够赚钱呢中共他要插一脚缅甸他要插一脚、嗯、啊你说园区变变变变啊、嗯、那个做样子他早就迁走了啊、嗯、对不对南宫杜拜啦杜拜现在中东杜拜
0: 也有些刷的在杜拜
1: 好多因为杜拜的现在他
0: 要小心哦
1: 免税金融区啊营造着杜拜哦纸醉金迷的生活啊可以啊而且啊杜拜其实对这种杜拜政府对这个外租我们去岛租哦管得很宽松原则上你只要递这种申请的文件出去他就让你过啊你做什么没关系哦反正你可以弄一个很高大上的这种 title 嘛说啊跨国电子商务跨国来的实际做什么以为惯他有个特区其实我有看过报道现在很多的在贵企东南亚这些诈骗集团他们转单到中东到杜拜因为杜拜政府其实是开大门走大路欢迎外资的、嗯、但是说欢迎到这种奇奇怪怪的外资、嗯
0: 欸、好嘞吼谢谢所以吼请大家要注意啦吼经常出国吼你要吼提醒跟大家吼这个要了解一下要了解一下吼为帮不住吼嗯
1: 家己嘛卖贪啦卖哦这个吼贪心哦贵砍你哦你的兄弟这个是美丽人生咱进攻个德力公司钙粉钙油维拉干苏鹏阿个护理严肃我们进广告好假如来分享哦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吼咱的苏鹏
2: 阮头家吼，就是有那去开刀吼，啊，除了嘛排药，第一排年我啦，买两罐舒鹏吼，好食。嘿，啊，食了过来，转自然一放药，转又就拔起来了。
0: 救了老公。
2: 我是讲有安尼吼，看来甲恁分享者吼，哦，听着吼，较有信心通食。
0: 是，对。
3: 买迄个舒鹏哦，我咧食。真好用，
0: 安怎好用？
3: 啊，都拢一暝拢起来放药放几下盖啊，
0: 煮底的
3: 食吼，就头都一暝往起啊，一盖往起啊，拢无到天光啊。
4: 尿失禁尿禁袂掉啊，今嘛食落都袂闪尿安尼。
0: 哦，食舒鹏尿都袂闪尿啊。
4: 嗯，哎、哦，恁咧广告药啊袂歹，艰苦的呢。咱若想要尿尿啊，一个手头都一般了啊。今嘛听到恁的节目，我就想着个啊，我也袂食舒鹏，一日食四粒啊。
0: 啊，食了真正袂歹。嗯，
1: 食舒鹏啦，哇，尿禁袂掉，迄足痛苦的，那真的是很痛苦嘞。频尿啦，哦啊，然后这个尿失禁啦，这无拄着人，干嘛讲因咧讲梦噶？但是若讲家己吼有这个情形，那卖讲啥啦？要出去买一下菜吼，运动一下，你拢干嘛讲心头啊，扎扎？想到你，讲我讲，即个出门吼，要马上要去找厕所啊，买菜啊，菜市啊买袂当惊，啊是了，你要去运动去健走啊，你得爱附近有啥物本事，你拢啊先找好，嘿，你嘛惊袂远啦，啊你心头拢啊恁足碍个，所以你看咱即第二个姐姐，哦，卡早哦，频尿啦，尿失禁啦，真的很痛苦啊，咱是第一个是大哥吼，是尿放袂清啦，有留一个尿袋吼，放尿一生一挂吼，啊放尿拍屁啦，尤其是男性朋友，你如果尿尿有真的比较不好的味道，黑的就是那种泌尿系统的发一哦一哦，

0: 好嘞，双十国庆呢，咱台铁呢特别推出豪华便当
1: 哦，
0: 台铁便当
1: 豪华
0: 国庆豪华版哈、哦，一个便当199块、
1: 哦哦、特别的、欸、听说这样也不太贵啦，
0: 199豪华版呢啊，每天限量全国20000个。
1: 哦，
0: 哈，大概
1: 就平常差不多100块嘛，他、欸啊、就给一杯给小，他、欸啊、但是内容是多什么呢？
0: 哦，內容哦
1: 台湾现在对不对、哦、？Uber 这边订一订就200-300块、嗯，所以199的便当、欸、现在大家觉得都还 OK。
0: 但是你在台铁，你还多这这。
1: 对啊，
0: 啊不，你的专工，领导那底会吃
1: 上来
0: 的啊，对啊。
1: 台铁的粉、啊、那个便当的粉丝、哦，
0: 对啊对啊，专工去买哈。咱咱台铁便当其实哈，它有时候有几个车站有咧啊制作台铁便当嘛，啊有不一样的车站做出来便当稍微会有不一样哈。好、嗯，譬如咱今嘛讲的是国庆啊国庆便当哈，台铁的国庆便当，你那是七堵站，基隆七堵。站者，然后他是用红梨饭哈，然后有虾排，啊，个套丢炒时蔬哦，套丢叉啊蔬菜的对啊啦哈，哦，就是稍微会有一点不一样啊呢，哦啊，那个花莲站呢，花莲站呢就是炒双鲜哈。炒双鲜、哦、就是有虾仁加鱿鱼虾、哦、仁加鱿鱼、啊、那么、欸、台东站的有蒲烧鳗鱼蒲烧鳗鱼、哦、然后我看看、哦、蔬菜都一二三四主菜哈，主菜，主菜几嘞？好啊，蔬菜有就是配菜啦，配菜好有四个安内哈啊，不一样的车站有时候会有他们自己这个车站的特色便当哈啊，统一的话呢，它统一的话是这样哦，来，我拍给他看这个国庆豪华版的便当，
1: 嗯，就双主菜啦，
0: 就是那个什么。台铁便当熊我们还炸排那个排骨嘛、哦嗯哦、排骨它可能是卤了再去炸一下这样的、哦、这是台铁便当排骨便当的特色，然后再加上有什么哇炒绿花椰嘛、哦啊、然后还有那个什么、有三四种颜色的，什么有毛豆啦青椒红椒这样去炒的、哦、另外还有那个鸡胸肉、哦、有鸡胸肉、哦、鸡胸肉啊，另外这个我都看无到底是啥物物件，反正就是安尼，啊，一粒199块、嗯，哦，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
1: 嗯，你不要说豪华版，它其实双主菜版本、啊欸、
0: 對對
1: 對，你不要用被豪华两个字给期待太深啦、啊。因为看起来
0: 有啦，我啦，我财务卡这行
1: 啊，对啦，对啦，对啊，但對但是你
0: 一个月
1: 你想着又豪华去买，你都说啊说双主菜哈，嗯，哦的便当、
0: 啊、豪华，安尼是199块，你也讲哦，199块买豪华版的哦，买啦，安尼会使啦，哈，今晚我打去买便当哦，
1: 我
0: 青菜买嘛百外块去啊，嘿，嗯，
1: 我现在觉得台湾人家吃多看多，见识也多哈，那对于豪华两个字的定义。这个我觉得
0: 两百块你是要豪华
1: 啊？啊，没有，所以我就说不要讲豪华嘛，我就说是双主菜便国庆双主菜特别版本
0: 版的，
1: 双主菜特别版本的，
0: 但是一共哦，
1: 也没够豪华，
0: 可能会有差不多到十月底的时间呐，不是干呐，国庆日这类时间。
1: 我干嘛懂这样子味道了？台铁便当的味道其实就是扎扎实实了，咱台湾人从小到大吃的便当这个逼吼。哦，有个一些排骨哦，台里面排卤排骨的味道，已经刻进台湾人的记忆的 DNA 里面了。
0: 所以有的人会买台铁便当，其实是要吃它原始的传统味道、嗯。
1: 对，等于那个卤那个排骨的。
0: 对啊，啊你有当不个变，小我可能靠变哦。所以一袋排骨是基本是不变的啦。
1: 对，不能变啦，你变了你就不吃
0: 啦。那个是基本，只是其他配菜啦，可能会变化，或者是丰富一点点安尼。
1: 所以。歌咏五季嘞，吼，这类所谓的台铁跟高雄左营站嘛，台铁跟这个
0: 高铁，
1: 哦，两站共购嘛，
0: 嗯，
1: 啊，大概哪公就到这个便当时间哦，像我吼，因为他们两个是连在一起吼，你哪公对这类高铁吼，行差不多30公尺，你得能够代替铁车站来对，啊，伊吼。

0: 卖台铁便当的这个摊子哦，它是一个行动摊子，就离高铁站的门口很近啊。高铁站的在检票口进去之前，也有在卖高铁便当。能用距离来讲，高铁便当当然是近很多，但是我那，
1: 你也看你坐高铁诶，
0: 但是我特别那坐高铁我会走到台铁，
1: 买台铁便当坐高铁啊。
0: 高铁便当看起来就很精致哦，哇、配菜啦，精致的饭盒，但是。如果说他懒得啊，那刚好看你赶快，我就是要吃哦，我有台铁跟高铁便当选择，我一定要吃台铁的便当，哎、所以台铁便当也
1: 有人，足侪人是坐高铁啊，买台铁的便当坐高铁，但是真少讲会坐啊，坐高铁的嘛是会吃高铁，有的会吃高铁的便当，但是真少讲坐台铁的。也去买高铁便当去坐代替啦，
0: 就差不多接近午餐时间哦。
1: 对，
0: 在车上要上车之前哦，你还有高铁跟台铁的便当哦，有选择的话，我会买台铁的，会吃。
1: 对啊，大家还是喜欢传统的老味道嘛。
0: 即便哦，那上了高铁啊，你忘了买便当，上了高铁之后，高铁有时候才能出来啊，现在是便当时间，有高铁便当哦。
1: 哎，都应急应急嘛。
0: 没有，我就不会吃了，我也没。
1: 啊，你都吃台铁吃饱。
0: 不是啦，我跟你说，我如果没有买到台铁便当，上车到高铁便当，即便一推吃的，直接掐撒出来。哎，哇，算了，我90分钟啊，可能去台北再吃饭。在火车上要吃便当
1: 的话，
0: 选择就是台铁便当。
1: 好啦哟，听众朋友，为明年开始吼，甲恁讲吼，要考机车驾照，即马机车驾照我那爱落课啊哦，嘿。较早是迄个汽车吼，要考汽车驾照吼，但要这个场内考试以外，也要路考。机车就不用嘛，机车的场内考
0: 试。汽车要路考啦，机车不是要路考很久了吗？
1: 汽车对了，我是讲那一过去啦，要路考的就只有汽车驾照的啦。啊，今嘛连机车啦，
0: 机车路考不是已经路考很久了吗？
1: 外面呢？去外口
0: 咧、哦，外面路口，
1: 嘿啦，唔是那场内的，咱场内的教育规划一种诶，
0: 哦，汽车现在也是在场外哦。
1: 汽车老早就要了，你是咧？你较早汽车驾照那考掉？
0: 我得去原厂考啊。对，是驾训班来对
1: 驾训，
0: 没有出去，是去外面练，是去外面练哦啊！考试是在哦，去都、就是去那个哦、男子嘛，各种地方 ，Mark K 这监理所中心，它是封闭式的场地，不是外面的，我们是全闭口，赶快
1: 哎，丢呢哈，
0: 对呀、
1: 啊，汽车哎丢呢哦。
0: 但所以这个汽车新的什么上路考是特别在哪里、啊？
1: 机车路考重大变革，2027年全面升级哈。全面升级，伊就是讲，爱场内训练，然后道路训练，哈，
0: 道路训练，
1: 机车考照的魔王来了，路考，就这样啊，要路考啊，路考是
0: 啊，我上面改本场外训练吗？
1: 路考
0: 本来的有啊，奥德拜路考
1: 就好。是在外口的路考，
0: 是确定是去外面的
1: 事。对啊，因为他说不出去路考怎么知道你车过你驾照摕着你出去堵到迄个马路三宝，你有法度应变吗？哎呀、啊，就这样不是要开去外面吗？啊，汽车嘞？汽车
0: 没了，
1: 对了、
0: 就是，
1: 汽车以前
0: 来了，对，2026年哦，那的这新制啊，2027年新制哦，更首度将实际道路路考哦，道考啦，不是、道考纳入
1: 道路考试啦，
0: 这类考照流程哦，未来这类学生哦，去通过这个笔试，然后呢，哦，很麻烦哦，还有这类的提供封闭的场地里面的哦，场地路考哦，然后道路驾驶训练，最后才是道路路考四个阶段哦。我够麻烦呢，今嘛阿北，现在的这个规则是说，哦，你先笔试，料你到那个监理所的封闭式的这个场地去考试，这样你就拿到驾照。那对对于明年开戏，你还要去道路实际的道路训练驾驶，然后在道路路考四个阶，哦，再多两个阶段，好麻烦哦。
1: 啊，汽车的 man。汽车卡在咱科技，
0: 汽车要现在要上路要路考了吗？有道考吗？道考
1: 啦，也对了，对，因为我们很久
0: 早就拿驾照，
1: 已经拿驾照了，所以都不知道现在先要考汽车驾照，干我那爱去外面的马路， 迄阵咧考的时，咧训练的时阵是有去外口的马路训练啦，吼、哦。但是正式考试的时阵并没有啊，吼、哦。还是现在有已经都问这股驾照拿那么久了，所以已经都不知道现在这个汽车那汽车考汽车驾照
0: 了，就是说，哎，哦，因为可能也变革很久了啦，哈、
1: 嗯哦哦。
0: 这底台湾呢，科技类汽车驾照、
1: 哦哦、
0: 需要经过三个考试阶段的，这不起嘛，
1: 哈、哦。
0: 然后场内考试，
1: 嗯，
0: 场内考试的是封闭式的嘛，
1: 哈、嗯，
0: 监理所场地里面，我卡在得安呢，笔试啊，场内考试鬼，你都鬼，都给了驾照，哈、
1: 哎。
0: 然后从，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就有到。道路驾驶考试就是道考、
1: 哦、
0: 就是外面的这个路考、
1: 哦、
0: 有场考跟路考了、嗯、场就是封闭的场地、嗯、啊路考的就是外面的场地哇
1: 嗯哦啊所以现在连汽车我们讲机车机车要考机车驾照也要了、
0: 嗯、去外面考啊、
1: 哎、就是三行就对了必啊必起嘛哈啊个场地内的这个道路驾驶嘛齁场内的这个考照嘛齁阿哥爱去外靠的道路考照嘿就这样子齁机车汽车已经有了汽车已经是这样的啊机车每年开始你要去考驾照啊不你若惊你得迄个今年提提的经考考的安尼。
0: 其实汽车的道路驾驶考验简称道考齁全面强制实施的日期是民国106年啦 ,2017 年开始已经超过10年的时间了、
1: 哦
0: 欸、差不多10年啦、
1: 哦、
0: 10年前开始汽车的有这类、
1: 嗯、
0: 到实际的路上去考试、
1: 嗯、
0: 啊奥多拜是对于每年开始、
1: 嗯、
0: 2027 年。
1: 嗯嗯、啊也应该考的时阵有限定的路段吧哎呀。哎，啊是欧北伊了，给你卡吹啊！
0: 不知道，
1: 阿贝科技，阿贝科技。
0: 哎，可是，
1: 唔得阿贝科，哎，那考官的卡机车对到你的
0: 汽车还知道就是有那个
1: 也当坐伫你的车来嘛？
0: 哎，阿你哦，多半你要在，
1: 多半
0: 你要在主考官吗？怎么可能？双载吗？唔
1: 载。没啦，没科技，个个人载吼，未使。哎，另外卡欧多半个对吧？我就麻烦的了。哦，
0: 对啊，对啊。但是如果考官。跟着，那他怎么知道？他如果有些违规什么，他怎么记啊？嗯、他也自己在骑摩托车啊，啊，是讲全程用录影的，唔知咧，这细节其实，哎呀，我就想技术问题蛮多，
1: 根本很可怕呢，吼。其实吼，不管机车还汽车驾照，你拿到驾照之后，其实最恐怖的是上路，真正上路吼，上路那种车子多吼，啊，各种的交通状况的变化，突如其来上面，嘿，真正吼，对一个新手来讲吼。很恐怖的啦，真的很恐怖的啦，真的，所以有很多人有的驾照拿真的都不敢开出去啊，所以到尾拿到驾照一世人也没在开车拿驾照、哦哎呀哎、我有驾照咧，我跟你说我跟你周边的有啦，最清彩心我就能想到两个朋友啦，两个朋友啦啊，大家都说 我有汽车驾照，但是他们从来都没有开过一次车子、哦、都没就是去考驾照安尼尔尔，连一遍都无开过，连一遍都无开过吼，吼、哦、吼、哦哦，所以我家的朋友哦，我家的朋友来得，我就先想，我都想了两个，就是安尼。

0: 好嘞。
1: 所以现在要、拿驾照，刚刚讲咱这么台湾客的驾照，这个尤其 Autobike 啦，难度又变得很高。
0: 对啊，
1: 其后以后咱每当个讲，你给给你驾照哪来？吼，客给退来歪吗？不行不行，人家是扎扎实实四个阶段。Autobike 比这个吼汽车个给多一个阶段。
0: 好几年前，那阵我都听人讲哦，机车考机车驾照哦，现在得给足困难的，是有什么呢？就是有那个什么 S 进退哦，有人就说那 S 进退真的是
1: 没有啦，机车是直线七秒啦、
0: 不是有那个 S 进退吗？
1: 你说汽车还是机车？
0: 机车，
1: 机车怎么可以退？汽车又不能back
0: 哦，就是 S 型还是 S 型？
1: 没有啦，就是直线七秒你要保持的平衡。 S 进退是掐啦、
0: 直线掐
1: 掐到我都有到
0: 那也是路尾的嘛，以前科驾照的就没这个 S 型。
1: 有啦有，我那时候考就有 S 型到
0: 是对、我也不记得，我考太久了、那个机车吼，你讲七秒直线七秒，
1: 对啊对啊，
0: 直线七秒，伊迄就是其实
1: 啊，你个慢慢来，
0: 你袂使去紧嘞，
1: 袂要紧。伊
0: 叫你控制你七秒，你是不是你若慢嘞？有当时啊，你控制袂好，车的有都摔落去啊！就是要该快要快，该慢也是要很慢很慢吼、好嘞所以考驾照啊，但是不管哪哪的驾照摕到，你若讲过去拢暗巴上马路，上马路那个才是真正的考验呐、好来进攻格啦！
1: 来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混该优，我来跟苏鹏阿哥互利严肃啊，吃喝来分享，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那得力算。哦，盖混挖出去，赞赞
0: 来哦！
2: 盖混暗时要困哦，拢怎啊个湿湿漉漉啊，才怎啊困？确实有影真好，食到六七十岁，喙齿也唔捌迄落，唔捌酒气也唔捌听，哪咧听哦？喙齿呐，确实有咧听咧，咧火气咧大吼，甲漉漉的就拢足好个，足好用个啊！
3: 盖混吼，真正对喙齿做吼，我喙齿去齿科咧听，啊讲要拉板，啊结果无板，盖混拢拉小地拉来，拉来，结果然后。两个白鬼呀！你比吹气中阿未听，拢无办。
1: 张姐听种别人吼，即个打电话来问讲啊，钙粉啊，安怎食？伊都第一遍要买嘛，重点伊嘛是要抹吹气。一问的这个足好问题，我跟大家听众朋友分享哦。其实这个问题我没有想过。那么是听人讲，困进前的时阵哦，睡上床睡觉前哦，用这个吼，这个钙粉抹吹气嘛，抹停留一个晚上，隔天个落落个吞入去。伊就问讲啊不给啦。你讲吼，我戒粉吼，每当甲药啊做伙食吼，我困进前，他要吃困眠药，没办法，这个姐姐她就是睡眠问题很严重，一定爱吃这个安眠药。你讲我袂安怎啊？困眠药食了是戒粉吼，特别当无啊？其实这个不冲突啦。其实我昨天想过这个问题，其实不冲突啊，因为你抹戒粉是停留在你这个吼，喙齿结节的所在，不是你的胃内底，还不是在你胃里面。当然会有一点点进去啦，但是用最主要的停留的地方、停留的时间是在你的喙齿结节吼。所以你下暗要困的时阵，你有吃困眠药的需求，还是讲有吃自己药的需求的话，其实没有冲突吼。你吃完你的药，然后再把咱的戒粉吼抹在喙齿、抹在结节。一样可以，一样可以，让他这天露几粒一个晚上，隔天早上起来哈，啊再用北棍锥啊，是讲那个刷牙是顺顺露露的，咕噜噜给它配掉也可以哈，都可以。所以抹钙粉这类物件是真轻松哈，一天24小时，你想着买抹得当抹，啊加哈那加你的固定时间，饭前饭后拢不要紧哈，两顿三顿拢不要紧，一次就两瓶子哈，加咱的钙粉，抹咱的钙粉就是如此的。轻轻松松吼，这款来自日本100%纯钙得力珊瑚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哦钙粉。以上广告，美丽的丽。

0: 好来，有一个吼，任职伫台积电诶，一个当时阁有咧经营金融风险控管公司诶，一个查甫哦，吼，男的，台湾吼，又是台积电吼上班，又是家己个经营金融风险控管公司吼，这一个男的吼，他竟然在淡水一间超商共偷摕七处几啊项食品，结果呢吼就被抓到。后来移送法办，依照七道罪判处拘役30天，但是可以一颗罚金。但是这个查甫不服，他不服又提起上诉，哈，伊上诉的上诉的原因，伊讲伊家己是因为受到伊妈妈过身，小弟个篡改遗嘱。以及因爸爸对他冷漠的对待等等等巴拉巴拉巴拉的家庭因素的影响，所以才会导致伊人生失去了意义，以及失去了工作的目标，哈，好才会去做出那种事情的丢啦，哦，对，已经深受打击啊，那的丢哈，好，所以好像觉得说自己应该情有可原，哈，所以他上诉的原因与为家己安尼辩解，哈。不过树林顶法院经过审理了，认定讲原审的量刑，对他的量刑判刑并无不当，并无不当，所以日前给伊啊，这个判决他的上诉驳回啊，驳回。根据了解吼，这个查甫的吼，伊是伫新北市的淡水区一间超商内底，好，就是徒手吼，就顺手就拿走货架上面的葱烧双牛酥满盒一盒，然后红烧牛肉面一碗，沙茶猪肉炒面一碗，盐水意面一碗，水果木瓜一份。啊，个粤式牛肉宽粉一份，哈根达斯迷你杯草莓口味三个，啊个起酥蛋糕三个，总价呢1066块钱。那伊提这物件了后，伊将物件都放入伊家己扎的这个手提袋，没有付款，就大摇大摆的离开，店长发现到商品失窃了后，马上报警，警方巡线查办哈。那么查办了哦，当然就发现就是这个男子哈偷的嘛哈。其实超商内底拢有监视器哈，所以检方就依照窃盗罪该提起公诉啊。一审就是咱都讲的，以窃盗罪该判30天嘛，但是可以一颗罚金呐。结果他又上诉啊，他不服啊，我妈妈最近我妈妈过身啦，我心情歹，精神无稳定啦，我小弟啊吼，妈妈过身啦，我小弟啊个篡改遗嘱啦，爸爸个对待他很冷漠啦，等等，就是有这些家庭因素对他承受人生很大的打击跟压力，所以才会造成他对人生失去了意义，工作的目标也就都失去了哈，所以精神意思的安尼哦，精神上的打击啊。但是所以他在提出上诉了，树林顶法院吼，后来在调查发现这一个男的，一过去都有几啊遍去法院论罪科刑的记录啊，所以这边个犯案造成这他人财产损失啦，所以其实他一大遍拢是安尼，犯后他都会承，一旦被抓到他都承认，他都坦诚说哦，他在。法院就将伊的犯罪动机、目的、手段、甲窃取的物品、这个物品的价值，以及个人的学历、工作收入、家庭经济、身心状况等因素，一并纳入这个量刑考量。所以判伊30天呢，这真的是没有过重啊，这二审的法官是安尼讲啊，判30天这，
1: 我觉得一颗罚金啊，就3万块、
0: 啊。对啊，还可以一颗罚金啊，对啊，你对啊，而且他已过去都有这种记录了，可见那都是
1: 惯犯呐，累犯呐。
0: 对啊，你也得讲吼， 真正会偷物件人，他真的不是缺钱，很多很多不是缺钱，哎呀，这种是有心理上的问题啦，的确是会有心理上的问题。哎，啊，这种的就是忍不住呢。好、哦，这种一套的迄种贯彻吼，迄有诶足侪都是忍不住、有些可能真的是小贪，有诶一寡是可能啊，拢是小贪较侪啦吼，唔、哦、是真正买未起啦，买未起你都买你买会起也得啊吼。有些是真的自己经济能力不差，但是常常会做这种事情。这种有人讲吼，其实这种就是有精神或心理上的因素的咧，
1: 就输压啦。
0: 哎、
1: 做一些
0: 偷提物件来当输压吼，就是安尼，伊咁么刺激啊，还是安怎？还是讲已经，哎，反正常常有啦吼，常这种经营啊，所以讲，因为他是在台积电上班，本身个有咧经营什么金融风险控管啊，这种诶，你给金融风险吼控管，你也敢有，你敢放心呢吼？他怎么可以做这个金融风险控管？可能是伊家己咧做诶吧，开公司吼，伊是公共经营这种诶公司啦吼。

0: 总是会有好几个面呐、啊，对啊，哪有说上班彬彬君子，下班就一定是彬彬君子？对，那个就是哦，他要符合社会对他的这期待，所以他可能压力很大哦。然后有一些做一些舒压，有的时候我人经常会去酗酒嘛，哦，也干嘛讲酗酒，还是讲抽烟，哦，你讲不好啊，你们就要酗酒抽烟，但是你依然那没法度啊，哦，你说要叫他去运动啊，干嘛、啊？他也知道，但是那个这几根电美尼古丁，哦，阿你哦，一抽他就可以马上最大的得到这个安慰，哦，啊，现代人很多嘛，可能有人是去刷短影音呐、啊，啊，有人就是每吃美食啊，大吃一顿啊，吃甜点呐、啊，这个就是脑部那个多巴胺的这个奖励嘛，啊，所以他偷东西就是这样嘛，然后他说啊，我高压的时候就会偷个东西。当享受一下当那个犯罪的快感。嗯、
1: 好，刚上好不了，咱再过来讲吼，起码这 AI 的这种影音吼，哎、欸，这個、短剧吼，
0: 对啊，
1: 真的是很多人哦。啊，好啦，你动这功闲歪给你，我就讲到我自己认识的人吼，等一下再说吼。
0: 好，咱先歇睏一下。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点钟咱开用口音电话
1: 0800-775-99
0: 哎，你若话要讲产品不清楚、不了解，吼、哦，要问食产品心得分享，点讲主文0800-775-99。高雄吼、哦，真的实在是吼、哦，哇！有当时啊吼，家己住伫家，住伫这个城市，拢好像哦，你若无时时刻刻关注，都跟不上进度哈、哦。前几天人家讲又多了一个可以观光的景点，叫冈山空军的，它在空军宿舍，今嘛哈，对，眷村呐、啊、哈，空军的眷村宿舍，今嘛就成为一个叫醒村，是不是哈？好、哦，醒村
1: 对啊，冈山的醒村的这个哈、哦、眷村文化园区啊，
0: 对，这文化很酷哈。哦真的是很特别，我相信讲有住过眷村的人都一定会觉得哦，格外的感觉舒服哈、哦，保留下来的这个眷村、哦、啊，把它建造成把它规划成为一个文化园区。
1: 因为这个冈山这个醒村，它一过去日本时代都有地嘛、嗯啊，它很特别是它的建筑物的本身是采。巴洛克式的建筑、欸，就出水，
0: 很不错，
1: 很不错、欸，
0: 对，很不一样。
1: 来来，你好
0: ，Hello， 对，你好，嘿，
2: 你好，
0: 嘿，你好，
2: 哦，可以线下吗？
1: 啊，线下，
0: 好、
1: 啊，
0: 来线下哈。以前哦，这个高雄哈、哦，也有很多个，就是啊、都是啊、这么。诶，大概咱嘛，三军的这个学校，三军官校很多在高雄嘛，有陆军、有海军、有空军的都有嘛，吼、哦，陆军在凤山嘛，吼、啊啊哦，空军在冈山嘛，海军在高雄左营嘛，吼、哦，嘿。所以高雄保留有很多那个啊，就是眷村哈，它在这里啊，眷村就是军人住的哈、啊，这个眷村宿舍的地啊，都把它保留下来啊，然后就把它规划成为一个很不错的哦、啊，这个文化园区，甚至有诶哦，搁在宿舍呢，搁在活化，有些做开店哈啊，让人家去做啊一些文创事业啊，啊有一些呢也可以作为旅宿、哦、就住宿旅宿、哦、真的是相当不错啦齁，相当不错都在活化齁、

好嘞，吼、哦，所以讲吼、哦，这个高雄岡山空军啊、这个宿舍今嘛改这几类文化园区叫做省村文化园区哈，这个在、最近的事情，现在又有一个新的哈、叫做岡山新乐园哈、这是出租6000万所打造的飞机公园。火人机公园，大家知道高雄的冈山是空军啊，有空军的这个基地哈，所以已经嘛的是说用6000万斥资6000万打造成一个飞机公园，而且整个公园的哈、这个改造呢哈，建啊这个荣获国家卓越建设奖哦。各地种的整个园区的这个规划还荣获国家卓越建设奖，所以快完工了，对不对？完工了，快要完工了，完工了呢，大家去岡山省村文化园区，然后岡山新乐园，叫做岡山新乐园，这是简单说是一个飞机公园，飞人机公园，所以都是把老的老的建筑，像前一阵子的些代替有没有台铁的机场机场，较早拢咧修理代替火车的这个所在所以较早有人讲伊是代替诶火车病院火车病院在修理台铁化故障的火车诶这个台铁机场，现在就变成哇，一大片拢总是免费可以入场的儿童游乐园规模庞大啊，设备很多啊，设备足多，老中青三代都可以共享的哈。好、哦，这个游乐园哦，开幕到现在8月8号一刚正式开幕的嘛哈、哦，到现在2个月哦，听说很受欢迎哈、哦。我一刚我看有人从北部回来的哈，哎、啊，是讲放假啊假期为北部、中部来啊，带囡仔来去这个公园。伊讲因囡仔生家拢不爱走吼，啊，佫免钱诶，啊，爸爸妈妈也你要在那边休闲呐、啊，啊，是讲你要底下滑手机上，其实、要甚至做做运动、游乐都有，大人小孩都有吼，甚至吼伊讲小朋友佮尾也要走诶时，拢无法度啊啦吼，就走啦，完了阿妈吼，囡仔哭呢，囡仔哭讲我要过来生，我要过来生，也讲明天还要来，妈妈说明天我们就要回北部了，结果那个小朋友怎么说呢？吼，这个是妈妈自己在翠上面分享一个。我小朋友跟我说，妈妈，我们搬来高雄住，每天都可以不用钱玩、哦、好嘞，刚刚我们讲到那个 AI 短剧嘛、嗯哦，中国这次就贼很多很多哈、哦。不过前两天我有看到，也是有相关的讯息哈、哦。就是中国那边制作 AI 短剧的人嘛，共同其实他们现在也面临到这种，免得讲，就是萎缩，好不萎缩，已经这种 AI 短剧就是可能上网看的这个频率已经有萎缩，一共萎缩掉差不多60几%，现在差剩40%，原本的40几%啊，但是可能在咱台湾，我们是最近才比较的出现比较多，可能就是因为萎缩啊，就放位家来吼，咱台湾的足侪人哦，就看到很多人就看的也是打发时间呐吼，啊不用动脑啊，就也看得很热衷啊，但是看几片啊吼，你得发现讲，哎、欸，怎么剧情都差不多。而且呢，人物的长相哦，虽然那嘛咱讲迄 AI 拢是假的，唔是真正人啊，就人物的长相每个都差不多，而且有当一出来的每一个人的长相都差不多，吼、哦，唔是讲无讲出咯，讲一出来，有当时啊，你会看讲，这个是对一个，啊，大家拢生做咩讲咩讲啊，啊，重点啊，就是剧情都重复的，吼、哦，好来，你若有常常看，你就会感觉啊，吼，啊，我今嘛是我拄啊要讲哦，我朋友。我朋友努力每天都努力的工作赚钱啊，她老公呢是努力的哈啊休息看电视，好、哦、在这边啊讲哈，阿姨哦，我特别去呀哈，
因翁拢坐伫遐咧看电视啊，反正我所以我嘛唔知因翁咧创啥啊。阮朋友是拢足努力咧赚钱咧，每天都很努力赚钱吼。啊最近就是特别去拢看因老公拢咧看 AI 短剧，然后我讲哦啊，哎、欸、哦，什么先生啊，你搁咧看迄落啊，你搁咧看迄 AI 啊？伊讲嘿啊。啊，无伊无事啊，系安怎？吼，安怎？安怎？安怎？个安怎？啊，无伊无事，安怎？安怎？不啦不啦不啦！啊，结果我特别去，伊就是拢伫遐咧看，所以我特别看到，我拢甲讲，啊，你搁咧看，吼，伊就讲，系啊，就甲你拍摄拍摄，笑笑，啊，然后就开始说，啊，那个短剧怎样？拢安尼哦，啊，看来看去拢同款，啊，安怎？安怎？吼。

0: 好，来call in电话
1: 0800-77559999，0800-77559999。其实脑部也会肌少症啊，你不去动，不去刺激，一直看这些哈。不用动头脑的人的退化的，干啦，那身体肌肉赶快，你没有去刺激它、运用它，它就是慢慢会萎缩。所以这种短句子是拿来杀时间呐、啊，但是还是要哦去哦，然后绞尽脑汁哦。现在不太喜欢绞尽脑汁了，因为觉得很费费
0: 啊，今嘛拢唔免绞尽脑汁
1: 啊，所以这东西就变得
0: 人。可能以后咱人的大脑会愈来愈萎缩吼，
1: 对啊，
0: 头壳愈来愈细粒安尼，啊，身躯愈来愈大蒲安尼。

0: 好来，你好，我哎呦哎，
1: 他上个多拜五 S 型的这个，
0: 哦，多拜五 S 型的哦，有啦哈。
2: 前进而已，应该没有后退啦。嗯，应该做 S 型前进啦，八股没有，哎、有。
1: 哎、老哥，干哪呢？
0: 啊？
1: 公司老这条路，伊要怎样看得着？
0: 好了，谢谢哈。

0: 你好。
1: 喂。
0: 嗨，你小滚不给家。
1: 你刚才说的那个什么台铁的，那个是在高雄的什么地方？
0: 台铁啊。
1: 台铁什么游乐区？
0: 哦，你是在讲那个台铁机场那个儿童的，哇，还没安那讲，嗯。
1: 什么咯？
2: 在他在那个前镇跟凤山的交界哈，嗯啊，你是外地来吗？
1: 我是彰化的。
0: 哦，你彰化哈，
2: 啊，彰化你来高雄，你坐这个哈，搭那个轻轨啦，轻轨比较方便。你搞你懒得哈，直接在这个台铁机场站的那个乐园前面啊，哪一个哈那个车站要下，我查一下，我等一下跟你讲好不好？你挂得来，我跟这样子哈，你来高雄啊，去换轻轨啊，轻轨哪一站，我等一下跟你说，好不好？你听这吧，
0: 好，来你好 ，Hello。
3: 两位好，你拄则咧讲台铁甲高铁便当哦，嗯，当然是台铁较好食，嗯，啊，但是怎啊高铁伊嘛有进步啊？
2: 对啦对啦对啦，我讲唔是讲高铁无好食啦，唔是讲就是讲迄个情怀，
0: 喜欢吃熟悉的口味，
2: 情怀
0: 啊。啊，吃的哥吃的不是便当，是情怀啊呢！
2: 对啊，对啊，对啊！
0: 啊，是一种怀旧啦。
2: 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系啊，系啊。
0: 啊，所以有足侪人讲，啊，食便山顶海味啊，较食嘛是阿上好诶，上好食是阿母诶煮诶煮。
2: 无一定是真正上好
0: 食，阿母诶无一定高
2: 价。记忆中的味道，
0: 对，熟悉的
2: 味道。
0: 对啊，所以讲，好，较叫咱都来听这条歌，走遍了天涯海角，好，食遍了山顶海味。也是阿母煮的最有滋味，呵呵，这就是熟悉的味道，熟悉，或者是找回你的记忆，这样，
2: 对对对，
0: 好，
2: 不是说台铁高铁没吃，我没说高铁没吃，说，
0: 因为咱如果较小的时候，以前还没有高铁，大家都是坐火车嘛，坐火车就都有在买便当，对不对？就从以前吃便当，坐火车吃便当，就跟现在坐火车机一样，坐火车机在火车机上吃，吃用餐的一样啊！你敢想那个时代哈，都是安呢。哦，坐火车吃便当的，今麦的人是坐火轮机啊，用餐安呢。哦，同等的享受。
2: 嗯，对，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吃的真的是记忆中的味道。来，你个来，小根 pocket。
4: 但是那个路根本现在就没有 S 型，很早期之前就改为七字型了。
0: 好了，很久没有考驾照，所以不知道。
2: 我考到的都不用紧张啦，阿伯考去欢乐的，好吧？来，头先问你讲吼，这个台铁机场、台铁高雄机场改建的高雄亲子游乐园，哈，一哈，你若讲挂掉，像咱这个中华听众朋友要来吼，上好的方法就是吼，去坐高雄的轻轨，搭到哪一站呢？搭到所谓的凯旋武昌站。哦啊，他的号码是 C35。哦，你那别给点秒，别给，你都记35，因为哪一站哪一站是数字去标的嘛？哈，凯旋武昌站，凯旋武昌站，哈，凯旋武昌站，它是 C35啊。其实上面你看那个告示牌上面也会有，现在都会有写了哈，就是台铁亲子的乐园。
0: 啊，你刚落车行几个站嘛？
2: 没，没你落去，你行就到啊。对，上红班哦，班团的，我慢慢讲啊，第什么路，第什么区，第几号站班。哦，挂地来的上简单，高雄人要去嘛是坐轻轨上方便。
0: 这叫上方便啦，麦哥堵车人诶，来了。Hello， 嘿，
5: 阿坤啊，
0: 嘿，
5: 那个机车五号路，嘿，不是当后退吗？
0: 什么机车五号路？
2: 好，谢谢，咱无咧讲这哈，谢谢。
0: 什么机车五号路不是会当后退吗？这我听无。好了，我们就不讲那个口罩的事情了哈。0800 call in 电话0800 775599
2: 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咱都不是要讲要来听迄、那个诈骗了，遭骗了啦，遭骗了天涯海角哈。在一条啥于谦的歌嘛，于谦的歌叫啥？叫什么歌名去啊？哎呦，啊，照片聊天的，照片聊天，叫阿娘来处理，听众有人知来了嘿。
4: 喂，那个我要问伯爵一个线下好不好？
2: 好，
0: 线下哈，好线下来你好，小军不给，
4: 你好，
0: 嘿，
4: 阿忙你，
0: 嘿，
4: 书房啊大了，我要安那吃啊？
0: 来，我跟你讲哈，来。 你嘛是安尼甲吞啦，你先甲甘用水，你先用一个水吼，先甘一嘴水，细细嘴啊，就好。啊，先甲甘咧，啊，甘咧，伊是毋是就会软去啊？你莫看伊壳啊安尼哦，敢若足大粒的，啊，就迄落敢若足定的吼。啊，其实你个水甲甘咧，伊就软去啊。
6: 啊，一边食几粒？
0: 一盖两粒，吼，一盖两粒，吼，拄啊开始，吼，拄啊开始，你着两粒两粒安尼食，吼，
6: 啊，一边食几工？一边食
0: 两盖两盖会使，两盖会使，啊，你若要搁较紧的，你食三盖嘛会杀你安尼，吼，好，好，好，谢谢以上广告，吼，来你好 ，Hello。
7: 你是不是叫做回乡的我
0: 啊？对啦，回乡的我走遍了天涯海角，来你好，来，哎，喂喂喂，你好，嘿。
8: 喂，
0: 乡下
8: 我。
0: 好好好，来，你好，你好，你好，嘿，喂，你好，啊，来，谢谢，来，你好，嘿。
9: 我就坐那条叫做那首歌叫做《回乡的我》。
0: 好了，好，谢谢啦，好啊。于天的歌，《回乡的我》啦。为代替的国庆便当，哈、哦，啊，想到哈、哦、阿母。煮的口味，嘿嘿，好来啊，怀旧一下。Hello， 来你好，嘿，
10: 嘿，嘿，

0: 为什么这条我那感觉不是伊上早的原唱的版吼？感觉呀、啊，吼就不像嘛。这敢那伊较不会记唱的吼。好，我那哦回乡的歌啊吼。
1: 来啦，听沈文成呐、啊，沈、文成的歌、最近。
0: 咱呐、来台东安尼哦，后尾1990台湾人哦，出门不要踩到枪了、

0: 许纯美前几天不是去
1: 对啊，
0: 去用翕到吗？翕到哇，加又搁加在个十波的安尼在咧食鱼排的餐厅咧食鱼排的，啊人就讲啊，许纯美哦有较胖啦吼，变较胖，伊较早拢做瘦的嘛吼，啊有人讲啊，许纯美还是不寂寞啦，跟以前一样吼，身边永远都是有一个男伴。哦，唔知是伊刚红翕到，人家翕未翕了歹去啊啥？哦，长特别装足水的啦，拍一粒三十几万的迄落名牌包包，规身躯行头吼，行不啷当嘎嘎的五六十万呐、啊！哦，戴个太阳眼镜，戴个大帽子哦。哇、啊，记者咧甲访问吼、哦嗯、啊。啊，足趣味诶！可能伊挑地要出来安尼亮相者，恁甲我翕遐歹，我哪有遮歹吼？有影啦，长出来甲真正刚看到迄个相片比咧都差足济啊！但是乌人咧一看你，当然你就也看。
1: 我是替他感到有点心酸，因为心酸的他到这个年纪了、嗯，还会去这么样去注重人家去评价他的啊。外表、就表示他也心理的韧性的强度、嗯、也心理年龄没有跟着他真实年龄成长。
0: 啊你就想了他永远都是爱有一个男伴的代表他、就是永远都这种
1: 所以我感觉是他心酸酸、然后一个好像这辈子什么都有了、但是他就没有一个可以、不要过着这种活在人家评价才能够、正常活下来的生活，然后那个陪别人讲哇，你啊你啊你啊，像看在向红低歌亮红 hip 掉啊是啥？他诸葛亮他就甘之如饴嘛，伊嘛没讲我给他招了哦，人招了嘛是葫芦巴骨，
0: 所以
1: 对啊，他这种人就是一辈子都是需要这、焦点注目，然后吹啊不甘心哦，还要穿的时候哇打的光鲜亮，哎老的老啊啦，
0: 然后记者哦好多人
1: 对啊说哎呀你怎么跟不一样，哎呀好美哦，啊、觉得有点凄凉嘛，一辈子都喜欢听这种话，没办法，
0: 起码他很有钱，还是真的很有钱。
1: 没有，他只剩下这样子啊，很有钱啊，拿钱养小鲜肉，听人家给他的
0: 赞美
1: 假话，他就很开心啊。啊，只要人家跟他讲真话，他就不服输，不甘愿。每一个年纪都在做这个事，
0: 没有人会不跟他讲不好听的话。
1: 有啊，就批评啊，网友啊，跟网友啊，叫老啊，你许纯美又老又胖，对不对？他就听不了实话嘛。
0: 这昨天都有人就该问啊，记者就该问讲，你知影今嘛咧台北市长的沈柏阳甲蒋万安啊，伊讲你感觉较支持谁？伊讲啊，我不谈政治啦吼，啊无好啦，卖讲诶，你感觉因两个对一个缘投？来你好，先接电话你好。
2: 小哥啦，较早台铁的铁路便当40年，迄阵阮咧做饭卫生吼，迄一个2.5元啦。
0: 好啦，啊，讲较早，讲到安尼久去，你还阁会记咧存啊偌济钱？较早是较早吼，较早是较早2.5元吼。好，啊，所以记者就问讲，啊，无你讲蒋万安甲沈柏阳相较缘投？结果伊安怎回答？伊讲拢无缘投，啊，大家就讲，拢无缘投哦。伊讲因为老公哦，就是我那个第二任的老公，他永远就活在过去嘛，哈。我那个第二任老公哦，你们都知道，那就是那个郑其松哦。哎呀，我那个老公才帅嘞，所以哦，没有办法，没有人可以比我的老公郑其松更帅。啊，好啦，老公的帅哦，又帅、然后又留给他那么多财产哦。听讲伊的财产大部分都是拢这个第二任的这个郑其松这个老公留下来的哈、所以我刚刚他一直就是沉溺在那个跟这个第二任老公哈、又对他又好啊，老公长得又帅哈、然后又留给他那么多的遗产哈，
1: 好，然后你管你怎么家就可怜，他亲生女儿很可怜、对啊，这种就这个哎。真的谈论他我都觉得
0: 他就出来说他说没有啊你们大家都说啊你跟他说他就说他的第一任老公哦，就是他就孩子生就给他赶出来还沦落 街头上，阿姨说后来他这个女儿其实后来有来找他，他也提也有帮助啊，包括哈，就是讲帮助伊啊，给他生活，还有给他房子住啊，伊嘛是底下改水啊，哈，好了，我们就不谈这个了哈。
1: 他可以去当的直播网红，我觉得会了。他跟那个谁啊，
0: 我刚刚也当
1: 法拉利姐，
0: 也当去拍 YouTube 影片。
1: 对对对，一恰姐的小编呐，我看啊，对我开直播抖内，我干嘛加醋逼？一这样子其实是醋逼耶，一醋逼的，一的是有点
0: 感言，
1: 或者说他的频率就跟一般人不一样了啊！我干嘛？法拉利姐就是年轻版的许褚，
0: 后来又。

0: 是安怎、嗯，就是一吹拢会吹个歪一边哈。啊，所以人讲啊，王子贤哈，王祖贤啊，人就问伊讲吼，那现在呢、嗯？现在你觉得王祖贤、跟你比的话，好、哦？谁比较漂亮？好，结果人家讲，伊讲王祖贤现在也是老了啦，哈、嗯，老了啦，哈。啊，就讲啊，恁两个今嘛像，你干嘛像？恁你甲伊，你甲王祖贤像较水。伊讲，哦，我给王祖贤十几岁嘞，啊，年纪差哈尼济，啊，要安怎去比？哈、哦，这要安怎比？年纪差济，嗯。而像较水，应该是恁讲啊，你讲，你们讲，你们评论呐，吼，阿姨都一直在等哦，等去等看有人家应讲吼是像较水，结果一片沉静啊，无一个人。
1: 唔，我讲你较你啊，你较老啦，都六十岁，卖个比什么
0: 水不水？人伊生你啊，伊讲我加王祖贤加十几岁，再要安怎比？嘿嘿，吼、哦、吼、哦，所以你要今嘛替我甲王祖贤比。我给他这回，我是变他比嘿。
1: 记者就会
0: 阿伯林贡，阿伯林贡，你们来评。
1: 记者就会问这种有冲突的话，也不用评呐、啊。啊，就他们都
0: 啊
1: 对啊，对啊，所以
0: 伊特别叫记者讲讲，哎、啊，恁来讲较准
1: 啊，
0: 你们评
1: 啊。
0: 哦，你们阿姨的，伊就了一个主持人，那底下当记者讲讲、
1: 啊啊，期待人家。就是没有人跟他讲实话，就你已经不是到。年不年轻的这个年龄的
0: 啦，啊，囡仔伊才期待啊，那我就讲啊，当然是你较水啦，哦，你加水济咧啊啦。

0: 哇，有一条歌叫十七岁哈。啊，从他出道，这条十七岁的时候，他是四十几岁的时候是唱这条歌哈。啊，这条歌是哈，以十七，想那个十七岁呢，以十七岁时阵在香港的这种 TVB 的这个选秀时候出道。啊，那时候还是一个十七岁的小鲜肉，当然就很到刘德华年轻的很帅，很小鲜肉这样子。啊，那时候他出道的时候，就比如说周润发啦，还是谁啊？香港一些大咖已经成名了，然后他就是看着这个前辈的脚步，一步一步往前走啊。所以到四十几岁的时候，中年的时候，他再回头来看他十七岁的时候，哦，就有很多的感慨。啊，但是一这条歌吼。欸，到前两年他有演一部电影叫做《红毯先生》，六十几岁人过六十的时候再回头过来齁，再看唱一次这首歌，欸，味道又不更不一样齁。所以一六十几岁的时阵在唱十七岁时这一条歌的时候，他有一些心得齁。我就说从一开始讲嘛，刘德华自己讲说，从演戏齁，从那个十七岁开始演戏到齁他那个时候已经经过了四十几年齁，然后一大遍齁，他一直都会期待齁每一次接演一个新的角色齁。所以四十几年过去了，刘德华演了形形色色的各种人物齁，打个电话有赌侠嘛齁，啊，然后有天若有情嘛，然后也有到后来的这个无间道嘛，好的坏的，然后帅的，然后甚至惨的啊，也拿过各个大大小小不同的奖项。一个人嘛讲齁，一家齁每一个时代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对话。哦，那调整自己嘛，啊，比如说你这样讲，六十几岁刘德华，伊哪个想要演吼二十几岁、二三十几岁那种最帅的主角，然后安尼吼啊谈恋爱啦，然后去哦上山下海，然后飞天遁地，那显得不实际嘛。所以也演艺生涯齁到六十五六十岁的时候，欸，开始演一些内心的齁，然后温情的，然后痛苦的齁，然后就是比较琢磨一个地齁这个年纪该呈现什么。所以我干嘛刘德华看起来虽然一真的还是瘦嘛，还但是脸上多了很多的皱纹啊，多了很多的齁，这个岁月的痕迹，但是我干嘛阿妈先倒了。哦，他不会在六十几岁的时候还说，哦，你看我刘德华帅不帅，想要跟那个一些小鲜肉拼比。也不是嘛，人就是归回，哦，就要想办法去活出那个年纪该有最好的样子。我觉得啊，刘德华在我心目中他就是，哦，香港去扣掉这个已经，没有在一线的这个黎明，刘德华、张学友还有，欸，另外郭富城，哦，他们都还是很努力的在他们的这个行业上兢兢业业一直前进，一直保持很好的状态跟体态嘛。像郭富城六十岁啊，还是那把自己的体格体能都保持在一个很巅峰的不是巅峰，就是很良好的状态，不会出来说啊，因为要上镜头嘛，也不会让自己看到很累，还是或者是很好像没办法跟上这个脚步，这个感觉。
1: 所以呢，背后呢所下的苦心呢，
0: 对啦对啦对啦，
1: 付出啦，
0: 我来听一下刘德华这十七岁啦，我刚刚还蛮感动，每次我看到这个，每一个年龄该要做什么样事情他都还是去认真做。尤其这类红毯先生来对，他是演一个演他自己。演他自己的这辈子的角色啊，但是到后期嘛，随着时代的改变嘛，齁，香港的演艺圈也是衰退，他要去中国去发展。花旦的时尊贵启东拍这个所谓的影集或者长片，然后但是一去中国他要去拍所谓的短影片、短视频。啊，一来对有一句台词，我看了就很感动。那个时候他跟他对接的那个拍那个短影片的是一个中国的一个女孩子，很年轻齁，啊，但是呢他们年轻人在做事就是很求快求急躁嘛。啊，刘德华就打工去故宫齁，虽然齁我们是拍短影音短视频，但是我们也是要好好认真的去拍这个。哇，另外一个大明星齁还是很敬业齁，即便这一概没赶快齁，不是他这个时代熟悉的东西，他还是很努力啊。所以刘德华为什么会一直红到现在，一开演唱会还是齁卖得很好，我觉得就是一辈子都这样很敬业的在做自己的事情齁，该改变的时候他也会持续的去改变。这条齁老的哇十七岁齁，也是我一条很喜欢的歌。

0: 今天要介绍刘德华，17岁啊，虽然是个17岁，但是第一中年，差不多38岁的时候，40岁的时候唱的哦。现在而今60岁哦，你回头再看这一首歌，哇，人生的阅历、经历跟成熟度又变得更不一样啦，哈、哦，所以你看，哇，姜还是老的辣哈、哦，就越陈越香哈、哦，就是四大天王之一的老的华刘德华。
1: 刘德华是65岁哦，不是60岁哦。
0: 我说他唱再回头再唱这条歌60几岁的时候、哦、不是今年啦、啊、前两年、哦哎、
1: 他现在是
0: 65岁
1: 65岁了、
0: 哎、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1961年9月27号、
0: 哎、哦吼吼
1: 你看1961
0: 当年这个金的
1: 哦对啊哎呀高啊贵的这个贵的帅啊这样你要敬老卡你要敬老卡
0: 一波等一下、哦、叫做、红毯先生啊来的其实他就在演他虽然说演一个超级明星但是那个超级明星其实就是刘德华生平你看他多自律、哦嗯、真的天皇真的不简单怎样呢为的他维持好了身材吃得很清淡。
1: 刘德华已经10年啊，一共哈超过10年啊，拢无食白米饭。
0: 对啊，然后还有除了不吃这淀粉之外，还有什么？每一天都要做平板撑哈，就是练训练核心、嗯，不吃米不吃啊。这个那对咱一般来讲是训练的，对他来讲就是讲一种肌肉记忆、肌肉训练。嗯，而且早期为了哈要当偶像嘛，还要隐瞒自己的。结婚有小孩的这个事情，当然后来打个杂嘛，他有公布，但是很低调哈、嗯，也要考虑到也 fancy 哈、嗯，怕哦就是要考虑到粉丝的心情，所以很牙刷西啦哈、哦嗯，因为现在的明星可能跟过去的不一样，我、哦、以前就是比较细心贴心暖心啊自律哈啊，为了考量到粉丝的想法、嗯欸，他就会很低调哈、哦、的隐瞒自己的可能婚姻状况、感情状况等等。嗯
1: 176公分，
0: 对啊，
1: 67公斤，
0: 好瘦，
1: 30寸腰，30寸腰，
0: 对啊，自律呢，
1: 好，严格控制，精致淀粉的摄取，
0: 对啊，对啊，
1: 绝对不加精致淀粉的，哈，
0: 对啊。
1: 白米饭，咱咧食白米饭的时候，精致淀粉，
0: 对啊，对啊，对啊，
1: 精致淀粉哦，也容易造成餐后血糖剧烈波动，
0: 啊，对啊，对啊，
1: 哎。啊、所以说、啊、甚至呢也会影响到皮肤的弹性跟身体的代谢、哦嗯嗯、但是所以10几年没在吃白米饭呢、哦、
0: 精致淀粉、啊哎、他可能就吃糙米、啊嗯哦、他可能就是没有那么精致、嗯、因为人体还是需要所谓的这个碳嘛、
1: 对啊、
0: 哎、还是要碳水化合物、啊啊、这碳水化合物是没好的东西、嗯、但精致淀粉还是不好上面有精致淀粉
1: 嗯面包
0: 面包有分的日式的这个面包啊里面大量的糖奶油加进去、哦、你干嘛哦蓬松松软黑的是加了很多这个东西啊、嗯、对
1: 啊面呢面也是属于淀粉嘛白米饭这东西、啊、
0: 白米饭啊
1: 包包子啊啥呀、啊
0: 哎、对但是比起来、哦、其实吃米饭比吃面粉来得好
1: 嗯
0: 哦因为咱身体哦咱碳水化合对咱身体来讲是一种燃烧的一个起爆剂、嗯、你不吃不够碳水化合吃不够会掉头发哦
1: 嗯来你好嘿
2: 下部不给了
0: 哎你好
2: 请问哦阮北部
0: 是
2: 中华地区这个母
0: 来刷卡帮你好
1: 指定有帮票
2: 哎、
1: 好刷卡跟你讲哈，刷卡跟你讲好，谢谢哈。好，来，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Hello。
1: 哎，你好。哎，我跟你请教一下哈。我每次检查都脂肪肝哈。
0: 哦。
1: 是你们那个你讲的那个什么？
0: 维他肝。
1: 好，维他肝哦。
0: 功德，
1: 嘿。还会有效吗？
0: 可以吃哈，可以吃，它帮助我们肝脏的代谢哈。对。对啊，但是我脂肪肝齁最重要还是要从你自己的饮食齁。哎、对啊，维他肝当然有帮助齁啊，你的饮食自己也是要可能也要调齁，要调节齁。哎、说实在啦，现在人脂肪肝的还算是蛮多的，
2: 哎、
0: 蛮多的，哎、对对、啊、可以吃维他肝、哦、当然是可以，哎、对对，当然、哦、当然当然，嘿，
1: 就早晚吃是不是？
0: 你要早三餐各一颗也可以啊，你若讲啊没有，你就是讲无一天吃两粒也可以啦，哈，
1: 好，这样我知道。
2: 好，祝福你身体健康，
1: 好，谢谢，
2: 好，
1: 拜拜。
2: 以上广告，你得。

0: 哎，
1: 我要谢谢那个布格昨天告诉我那个酸乳钙粉的一些吃法。
2: 嗯。
1: 哎，我想请问一下，你刚才那个刘德华是什么歌啊？
2: 刘德华
0: 十七岁啊，十七岁。
1: 耶，歌名叫做十七岁。
0: 对对对，就叫十七岁。嗯，
1: 好奇怪，谢谢你、啊。
0: 不会。
2: 好，谢谢。

0: 减肥的时候，极端的手段真的不好。他都为了够嘛，吼，这个碳水不够，吼，咱得拉他么？如果说你采取讲我要减肥，哇，什么都完全不吃，我讲各位，这个是你在虐待你的身体，吼，因为咱人体是些很精密的机器哦，全身的包括你的皮肤啦、头发、毛发、指甲，是很多东西的营养素去合成的，所以你完全不吃什么东西的话，超级你可能体重竟然拉过，但是随着吼你这样子完全都不吃那样的东西的话，有一些反应就会出来，包括呢，我头头讲啊，完全都不吃碳水会掉头发，吼。因为咱头毛高90%是由角蛋白的组成，然后呢，如果我们碳水如果完全不吃哦，会让身体缺乏制造头发的原料，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咱完全哦，所有饭啊碳水都不吃哦，会造成咱的血糖波动，我们身体的会产生压力，让皮质醇哦，咱之前有提过嘛，叫压力荷尔蒙上升。迫使毛囊提前进入休止期而掉头发哈、嗯，电话来，
1: 对，欢迎来，你好，
2: 你好，你好，我要先问一下哈，我来你仁化路一幢药房，我十分钟伊在加啥？
0: 来刷卡，
1: 刷卡好，
2: 慢慢改叫，而且等。

0: 嘿，
1: 你好，小坤。
0: 哟，
1: 哦，不给了。
2: 哎，你好。
1: 我先搞点啊。
2: 嗯。
1: 我嘿，为他跟他们俩这今天也这三个多一点了呀。

0: 你的现在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混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人数富二代为服务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乔乔。

0: 鸡汤，严选鲜嫩鸡腿肉，搭配独家腌制剥皮辣椒，汤头微辣甘甜，浓郁顺口又开胃。每包450克，特价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买吃鱼啊！哦，
6: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5: 耶，阿妈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3: 关键10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0: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
1: 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最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别来看听众朋友分享。

以智慧耕地，怀抱过恶草，是名善福田，所种各不虚。人生啊，那亲像农夫种菜，爱用心来种咱的福田，时时将心中的田地不良的恶草好好来去除，才会当圆满着咱的福田，圆满着咱的功德。不过种田啊，不是凊彩种就种的好，农夫种田爱选择好的工具，才会当将田啊的土地好松，草清好清气。人生嘛，同款，做人做事，咱来有智慧，用智慧来精进着咱的福田。智慧啊，其实是需要培养。做人做事，咱来用咱的经验来判断，什么是好，什么是歹，什么会当做，什么袂当做。如此才会当顺正将心中的杂念去除。咱来知影做人做事，卖小讲小夸恶事不要紧，一点一滴的恶事堆积起来就是大恶，一点一滴的好事堆积起来就是大善。做人做事了解到这个道理，咱就要去除恶念，成就善念。人生在世啊，心田也好，以后咱的福田就广阔。人生将自己的心田顾好，然后咱的功德就会圆满。俗语讲：上报善念，去除恶念。这是咱人生爱做的功课，也是时时自己爱警惕的所在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咧滚滚哦，电话啊，请你来加强一滚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老师来听这条好听的这个怀念歌曲，蔡琴所唱的《魂萦旧梦》。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啦，陈律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志来去苗栗南庄的蓬莱溪富余步道。这个蓬莱溪富余步道是一条从竹林保育堪到这个社区完美结合的一条生态步道。以家单单不只是咱台湾第一条实施着富余行动的溪流，甚至是一个让人放慢脚步细细品味大自然足好一个好所在。沿途当中有手工打造的竹桥、枕木栈道，也阁有潺潺的溪水，看到悠游鱼群，看到溪底真侪鱼啊吼，你真正会感动。那真像回到咱过去细汉的时阵，溪底四界咧拢是安尼鱼虾四界咧游赏的一个时代，想要去找到这个感动。那呢，来到蓬莱溪富余步道，绝对是一个足好的好所在。今仔日陈律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姊来看麦，来赶紧嘞，游览车坐嘞，得到陈律师出门来佚佗。

在这个正科技时代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可能会去回想到较早过去做囡仔的时阵，做囡仔的时代吼，去溪底吼，凊彩抓吼鱼啊一大堆，哦，抓鱼啊、河虾啊，这当中的时阵呢，非常的趣味，而且呢轻松自在。不过这种的情景吼，其实呢，伫真呢，讲实在吼，哎呀，已经呢。也无简单啊，吼，要看到无简单啊。那呢，咱苗栗县南庄乡有一粒生态明珠，就是咱的蓬莱溪。蓬莱溪，伊因为当地居民努力的富裕，看到富裕行动，自2001年的开始，已经做这个工作做20几年啊，所以。内政部营建署颁发的魅力城乡优然优质自然生态景观奖，来和这个蓬莱溪这个苗栗县南庄乡的这个给因奖励。啊，其实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个家，你也发现到这个所在，因为政府看到社区协力来赋予，和这条溪底的鱼虾咧。诶，生态咧非常的丰富，为着要保留着蓬莱溪原始的浅滩，看到伊丰富的生态，当地人吼、哦、放弃着大型的机具，用手工打造一条自然景观一体成型的步道，甚至石头是用搬的来做成条步道，甚至桥啊。是用竹啊，来绑的，佮加上着咧，蜿蜒曲折的枕木，这当中每一处拢看得出伊充满着心血。来个蓬莱溪，看到生态富裕做个遮尼好，看到即个溪中安尼鱼虾自由悠游，你就会了解着讲在地的居民因做了偌济努力。其实苗栗县南庄乡这条蓬莱溪大约3公里，吼、哦，伊嘞海拔高度大约400公尺，吼、哦，来到这所在当中专程会当行1-2点钟，吼、哦，而且嘞唔免申请，吼、哦，自由自在。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哦，咱来到这所在时阵，你会发现着讲，伫步道的中。有一个独特的流龙码头，这个钢索流龙吼、哦，是这个就是内地大号，看到外界诶一个重要的交通工具，非常的重要吼、哦。系啊，流龙的边啊有一个树林，树林边有一个小舞台，吼、哦，也当通往到蓬莱社区，吼、哦，内地有油桐树，吼、哦，作有乡野情趣，吼、哦。啊，来个家叫一个蓬莱村。蓬莱村过去叫做红毛馆，因为过去荷兰人曾经伫遮住过。吼、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遮，你会发现着讲，哇，蓬莱村吼、哦、过去咧林业含矿业拢曾经兴盛过，到尾啊煤矿停采，吼、哦，了后它没落落来。啊，不过因为这个山林复苏了真好，所以咧。慢慢啊，佮变成着一个蓬莱美景，吸引着真济游客来到这所在探访。今仔日难得个机会，咱来到蓬莱溪吼，咱沿着溪谷入去，哦，真济蝴蝶、蜻蜓呢，真济昆虫呢，甚至够螳螂呢，伫这个林间吼，安尼翩翩起舞。啊，有虫都叫啊，所以树梢、鸟儿四界鸣唱。鸟啊，四界安尼叫甲真好听，啊！而且咧，这生态丰富，所以溪中咧，哦，各种的水鱼、马口鱼、吼、哦、台湾石、吼、哦、苦花、西哥、吼、哦、各种的鱼类、哦，吼悠游自得、悠然自得，吼、哦。而且步道吼、哦，各有这个解说牌，帮助民众来了解到鱼类生态。富裕步道两边边有笔筒树，甚至有山麻黄，规个
河街波地当中呢，一个油桐、相思树，吼、哦，有伽当各种的绿色植物，包括大花曼陀罗。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家里，也发现了讲，哦，这蓬莱仙吼，其实呢，当中吼、哦，伊深浅不一，其实遍布，吼、哦，啊，伫这个所在吼，会当讲吼，真正是大自然的造化。所以来到这所在，风景真水真漂亮，并将是沿溪而行，你会发现到真好行，真适合大细汉做伙来这散步游赏。沿途有娱乐解说牌以外，吼、哦，和民众咧来这咧，你咧那行入到一个蓬莱仙境同款吼。这当中真济机密的用心，手工打造的竹桥，每一个所在。拢有看到当地居民对着生态的守护和热爱，所以每一个来过的人拢感觉非常的这个安那难得，而且非常的珍贵。如果想要来到这条生态步道，其实呢，阁真轻松，唔免门票，吼、哦！你呢，只要呢，轻轻松松，好来到家。这个安尼好好啊，来享受这个大自然的生态，吼、哦！而且呢，对着当地居民，吼、哦，好好啊来爱惜这个所在，你也发现到，这是一个充满着足难得回忆，而且呢，非常难得的一个好所在，吼、哦！蓬莱仙富裕步道，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啊，请你啊记紧就困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费玉清所唱的，当我们小的时候。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生活当中有当时啊，你伫风景区，你会看到一挂大哥大姐吼，点点坐伫遐。真侪人讲，哎呦，啊这个大哥大姐吼，点点坐伫遐看风景，甚至咧，伊的面容吼，有一种轻松满足的表情。啊，单单坐伫遐看风景尔，人就会遮尼舒服自在吗？其实吼，你会发现着一件事，近现代人有当时啊，一静落来，吼，休困的时阵，手机啊都摕起来看，够影，看近。看看远，差别伫对。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人吼是安那爱找时间互家己看远。这伫科学上，这伫医学上，对着咱的身体健康有真重要的帮助。大哥大姐，有当时啊，生活当中的时阵，你会发现着足侪。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伊那伫风景区的时阵吼，伊会坐落来放松。我细汉做囡仔的时阵吼，有一次，回去家厝吼，看到阿妈，阿妈吼，桌顶吼下一杯茶，啊坐伫遐吼，啊远远吼看天，我說阿妈阿妈，你咧看啥？因为我看阿嬷已经看一睏去，阿嬷笑笑讲无啦，看我看啥？阿德即个安那安尼哦，坐神尔啦，坐神啦，好坐禅啦，好对，好阿德当面哦看远放松尔。阿姆哥吼，你看到阿嬷吼看远远吼，看开笑呢。做囝仔人吼，我实在想无讲有啥物好看的吼。啊，你遐尼远，啊无啥物物件，有啥物好看的？一直到大汉的时阵，陈老师终于了解到，遥望远方、看远的所在，对着咱的健康，其实是有真重要的一个关键。你有发现到无？真个少年的一休困，手机也着赶紧看，无手机也无网络，唔知道要做啥呢？像陈老师吼去北欧回来，我发现到一件事，我无骗你的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拢会当去感受。去到北欧的时阵，因有真济人，因可能因平常时。因去公园运动、散步落来的时阵，因不是手机啊起起来看，因是看风景。啊，你搁倒转来吼，咱台湾的时阵，你甲看吼，尤其少年的吼，因也一坐落来，吼，就算讲搁较水的风景吼，伊都安那，伊嘞都视而不见，伊关心的都是伊手机啊。啊，你用超市。啊，看手机也袂动哦，看近跟看远差别伫对，这嘛是今仔日陈老师要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的重点。其实看近跟看远对咱的大脑有足重要的关键。看是借由目睭看，其实目睭就是大脑的一部分。目睭、鼻呀、嘴、耳呀，是安那要伫你的头壳顶。是怎么要离大脑这么近？他们就是大脑的经纬、警卫，用来马上将感觉传达到我们的脑。长期间，如果你看手机、看电视，你的眼睛会是在聚焦凝视的模式。
所以大脑就会紧张，交感神经的兴奋，人会容易紧张，人会处于高压的状态，因为你看得清楚嘛。大脑如果一直都看清楚的，都没放松，他也一直维持在高压焦虑的心态。真的说啊，邱老师看东西而已，竟然会影响到我的这个哪的这个大脑，没不对，从你的眼睛

交感神经的放松，副交感神经的启动，你就会恢复到一个放松的模式。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陈老师去北欧的时阵吼，我常常做爱找一间咖啡厅，就甲坐落。我发现到吼，北欧人吼，因生活上因啉咖啡，因做爱看窗外的风景。你来台湾吼，你有机会，你经过咱台湾的咖啡厅甲看。内底人吼，坐伫咖啡厅头前吼，一杯咖啡，结果目睭看的拢是手机啊，敢是？有影无？有影吼。正我讲啊，遮你可能了解着讲，生活当中，我因为看近，无看远，所以我容易焦虑。容易紧张。有人讲，陈老师，我个性的关系啦，我个性都急性啊。台中朋友啊，急性就是你长期紧张惯习啊，所以应用落来的时阵，你唔知要从何呢？你会感觉到无做代志，你就会感觉安那？未自在，人生不是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偏偏啊，咱台湾人就是一直做，一直做，无做那就对不起社会，对不起自己。感觉永远啊坐伫遐，啥物代志拢卖做，就感觉那就家己这个安那未轻松。好年好月，你变成安尼咧？你变成你无找代志做，你就会紧张呢，因为你长期拢是处伫焦虑的状态。你咧做代志就是看紧啊，你咧留涂骹，你咧切，你咧切桌顶，你拢是看紧，你拢无看远，所以你爱专注。你咧当中的时阵咧，你会紧张，你会焦虑。如果你生活当中你坐袂点钟，看袂远，但有时会当做明确甲你讲的，你就是一个够紧张的人，是不是？那呢，看远有一个好处，在咱大脑的神经科学领域当中，也当重置电开机。甲大脑电开机，什么叫做大脑电开机呢？真侪人惊讲啊，我食了，我做烦恼，我家己会失智啊，所以做其他代志也袂记哩啦，所以代志就一直想啦，一直记啦，惊大脑袂记哩啦，一件代志吼，想一百道，想一千道啊。烦恼家己袂记哩，袂记有啥物关系？会记哩，一直记，记到你大脑无休困，你嘛无一定较好。所以看远的时阵，有当要你放空，互你放松，互你袂记着一寡即个互你紧张的代志。唔可你放心，真侪物件该做的，你咧，即个呐拢未去错过，所以未因为你一个放空放松，你代志就做无好，甚至因为你小可休困一下放空放松，你代志就未去你了了，唔是安尼。简单来讲，看远的时阵，和你的大脑电开机。就是让你的脑休困一下，休困一下之后，你等一下又专心来做工作的时候，你会更加专注，
专注力更好。所以这种电开机有的大脑宕机去啊，是怎样有的人宕机，一直想一直记一直想一直记一直想一直记也要烦死。有的听众朋友这样事情，他怕自己不记得，一直记条一直记条一直提醒自己一直提醒自己一直提醒自己一直提醒自己，你知道你烦恼压力怎样来啊、哦、你是怎样搞紧张搞操烦啊，啊你就一直想啊，你就放不轻松啊。简单来讲，看远恁敢袂记哩？陈老师甲恁提醒的，我讲身体若歹去山顶住几工，对无？心情若歹去海边啊看海，打海沙啉咖啡，叫你放松嘛。好、哦，第一项，凝视远方和大脑有一种软性的吸引力，和咱的大脑前额叶。皮质会当休困，和你的大脑电开机，电开机了，电脑会较顺，大脑会较顺，你的专注力会较好，你的执行力会较好，你做代志嘛会当较清楚。真济人讲，哎呦，陈老师有影呢，好好啊休息一下了。我过来做代志，颠倒嘞，会较清楚，而且嘞效率较好。我过来请问你一点吼，你是一个一直想、一直记、一直想、一直记，惊家己袂记哩的人，还是一个会向放轻松，卖搞操烦、卖搞想，和家己放空一下，放松一下？大脑电开机一下，电脑休困一下，然后重新来开机的时候，你的效率、你的执行力较好。陈老师真爱铁佗吼，哎呀，我讲实在话吼，我自做囡仔都做爱铁佗，所以我做囡仔时阵，我都爱四界去探索。我常常看到对一条路我无行过，我都要去行看卖。我看到我。唔捌看过，也是唔捌做过，我都即个呐，就想要去了解。啊，不过生活当中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恁敢袂记哩？我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讲，陈老师看册真紧，因为我爱看足侪资料。逐工当中，我希望讲爱言之有物吼，伫节目当中会当。有一挂即个好的内容来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所以陈老师咧，其实常常爱接触一挂新的物件，看一挂即个无同款的资料来综合、来融合、统合哦。啊，这当中哦，有一个最重要的，你常常要把家己的大脑灌新的物件入去，灌新的物件入去。对大人来讲负担大，因为你常常在学东西嘛，对吧？所以呢，我想那个大哥大姐讲，啊，陈老师哦，像我伫厝，我逐工吼，我早时啊起来的时阵，吼、哦，食饭饱，我就会泡一杯咖啡，泡一杯咖啡吼，啊，我咧就捧起窗仔边，放一下轻松的音乐，吼、哦，看天，较轻松的。哎呀、啊，当中的时阵呢，我感觉非常的舒服舒适，好好啊，啉一杯咖啡，我可能一杯咖啡我会当啉半点钟，哦，我会当啉半点钟，我慢慢啉，啊，听一个音乐，哦，听我喜欢听的音乐，啊，然后呢，有当时轻轻松松，什么代志都没做，就在那里，享受一个轻松的氛围，啊，然后呢，咖啡啉了时阵吼。我专注要来看册吼，我要来看册、看资料，因为陈老师都要开始准备嘛，准备逐工要跟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分享的内容。
这时阵吼专注力拢真好，我看册拢会当真紧。啊，我讲啊，遮听众朋友你就了解，如果你的电脑无关机，互伊休困一下，伊会宕机，大脑嘛同款。讲啊，遮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有一个概念，好，过来。看远有啥物好处？目睭看远的时阵，大脑吼、哦、咱视线拉远，空间感扩大，大脑会同步吼、哦、做着远端联想。所以你也看真侪科学家、艺术家，为艺术家咧为画画，也是科学家咧做实验。当因无法度突破的时阵，因会做一件事。什么事？去外口行行的，灵感就会回来，对无？我想啊，逐工节目起头，要带大哥大姐出门去佚佗啊。小事了解到一个重点，有的大哥大姐要出门无方便。我大哥大姐讲，陈老师，我吼、哦、有当时啊，我要出门无介方便。啊，不过，逐天来听节目，对陈老师去佚佗，今仔日去蓬莱溪护渔步道，就算讲你无真正去，你对陈老师你用听的，同款会当让你的大脑放空。恁有发现一件事无？真侪人爱听拉力哦，吼，哎呀！谁那爱听广播？其实听广播是一种陪伴。我相信每一个人自细汉到大汉，吼、哦，因的人生过程拢有一段广播节目陪伴因的时间。不管你是听对一种，吼、哦，不管你是听对一种，我相信呢，每一个人呢，伊呢。拢有即个呐，即种无同款，吼、哦，无同款，就是即、這个时代背景，吼、哦，听广播的时间。啊，你有发现着一件事无？听广播节目是真放松的代志，是安怎？大哥啊，大姐啊，为什么？我来请问你吼、哦，听广播节目，看看电视。差别伫对，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舒克者呢？用啊，只要是节目搞，赶紧嘞，我准时要收听。哦，唔过我那听陈老师的节目，我可能呢，我嘞会当散步运动，哦，我会当做半蹲，我会当垫脚尖。甚至我会当拉筋，甚至我咧听陈老师节目的时阵呢，可能呢，我咧买单呢，即个呐，小可休息一下。唔过看电视，你目睭一定爱专注看，所以是呐，看电视足忝的，因为目睭爱专心看电视，目睭专心看紧，你的大脑袂放松。唔过听广播节目无同款。听广播节目的时候，你的大脑是可以放空的。那亲像边啊有鸟仔声，有风的声，有大自然的声，有声音来陪伴你，你的大脑免想啊，你只是有声音来做些陪伴尔。你的大脑是很舒服的。所以你也看，有的人介意暗时啊听节目，有的人介意日时啊听节目。听这广播节目的时阵，是人生一个足重要的陪伴的时阵。而且你感觉袂孤单、袂寂寞，是安怎？因为这声音陪伴你吼，和你伫这时间非常的快乐，非常的轻松，非常的自在。你就了解到讲，真侪科学家、真侪艺术家，因拄着。因工作的瓶颈的时阵，因会行出去看远的所在，就是有大脑放空。啊，听广播节目嘛是这个效益。
原因就是这样。好、哦，再来，矿当然就是放上你的目睭水晶体的睫状肌，目睭伊的眼部神经、含三叉神经、含脑干，伊息息相关。如果眼睛长期肌肉紧绷，你就会头壳痛，大脑神经疲劳，这个时阵，咱的肌肉就会紧绷。有很多大哥大姐伊讲，陈老师，你敢知影？哦，我哦去运动的时阵啊，系啊，然后咧进手机啊、手机 APP 拢会当听广播节目嘛，对吧？手机，恁手机下载微微笑广播网，好、哦，下载微微笑广播网，然后咧，时时你出门，哦，你想要听这部耳机导的，你就当听，对吧？所以大姐去运动的时阵，伊咧戴只耳机，啊，甚至咧，听陈老师这部各当哪运动。我的大哥大姐讲，陈老师，你这部时间到啊，吼，我准时来收听。系啊，哦，迄时阵吼，伊咧爱坐咧休困，啊，听陈老师节目，听陈老师讲话，啊，伊嘛感觉非常的放松舒服，因为你大脑是放空的啦，目睭是舒服的。吼、哦，生活当中，陈老师希望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爱予咱大脑放空的时间，看经会导致到你紧张、疲劳、焦虑。所以，如果你规工电视一直看，你是一个规工看电视的人，陈老师会当甲你讲，你是一个够紧张的人，因为看电视你爱专注力嘛，对吧？你目睭一刷开，你就不知道电视在做啥。哎，所以你目睭一定爱紧紧看，好、哦、听广播无同款，广播是大脑是放空的，目睭是轻松的。陈老师不是讲你袂当看电视吼、哦，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讲你袂当看经看伤久。咱爱时时，和咱的大脑和咱的目睭放松，减少着目睭的紧绷，减少着大脑的紧张，这对着身体的健康。是一个真重要、真重要的要义，好吧？好、哦，简单，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做分享。后来，和陈老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卡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咱若伫学校吼，小朋友看黑板看四十分钟，都爱下课，对吧？我记吼，较早过去读册时，一下课，陈老师已经所有的课本吼拢收好啊，准备要出去。吼、哦，因为咧，我细汉的时做搞怪吼，系、哦、啊，我咧规工个想要往外口走，吼、哦、啊，甚至咧，老师咧上课调皮捣蛋。啊，毋过有一件事吼，陈老师讲我听就没有听，真趣味。做些同学吼、哦，读册啦、考试啦，压力真大。安尼哦，下要考试啊，足认真诶啦，看规工诶册啊。我咧考试吼，都无啥咧准备呢。同学讲，某某人啊，你有读册无？我讲哦，我有读两点钟，读一点钟。用哈，我读规工诶呢。我讲我无法度。你也叫我看册吼，看超过一两点钟吼，我就受不了了。所以陈老师看册真紧，啊来第二，我未看足久，因为我在一直看紧的，一直看，一直看，目睭会作疲劳，啊，颠倒注意力也未集中。啊，人生就是安尼，目睭看紧无看远，长期咧，目睭就容易害，容易歹。不过真的人手机啊、电视一直看，所以你需要目睭做着足好的健康营养保养。陈老师有一罐足好的目睭油啊，就是咱介绍的护理金。这罐护理金，尤其对着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五十岁了后，伊对着你的目睭有真好真大的帮助。长期过去吼，目睭用伤久，目睭容易打酸涩，少年无感觉吼，食老都有感觉啊，是安那？因为咱食老有回了，咱的目油制作就会愈来愈少，目油的制作就会愈来愈未健全。过去少年你会当挂隐形眼镜，过去你目睭暗时啊，你会当看电视、看手机啊，看几个点钟。现大哥大姐看手机啊，是看电视，看一下半点钟，目睭就打涩啊。甚至你挂隐形眼镜，挂无几点钟，目睭就打涩啊。有的人就开始点目药水，点人工泪液。陈老师要甲你提醒，人工泪液是人工的，目睭是爱恢复家己的泪液。目药水是有药爱，甚至有类固醇，甚至有防腐剂。所以你要了解到，今仔日要甲目睭顾健康。上好的目睭油啊，就是你的目油。当你目睭开始打酸涩、流目油，目睭未紧、未清、未明，赶紧甲食好。梁超市西医讲，目睭打起也食未好。西医因为重视正常的治疗，啊，这种目油打起啊，伊是一种身体的老化退化。所以这种的现象，西医那边当然的，伊无法度来缓解掉这个竞争。不过中药就会当把你的体质调养回来，让你的目睭老化退化较慢的。我相信有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吃陈老师介绍的护理金吃几啊年啊。大哥大姐讲，陈老师好佳哉，有你介绍的这罐护理金。我目睭，这个安尼当中哦，这几年来拢过了真好。目睭未打、未酸、未涩、未流目油，目睭较金、较清、较明、看较有，暗时也较好困，人搁较袂搞火气。我甲大哥大姐报告，你如果要贴一贴中药，一贴几啊百块，都爱控、爱行、爱抓，但你说好，你今一工开你60块，连加加钱，一杯咖啡钱，你就当轻轻松松，唔免控，唔免行，唔免沉，唔免转，效果阁非常好。你是要贴一贴中药，慢慢啊控，慢慢啊转，开几啊百块，还是几十块啊来吃陈老师介绍的护理金？ 而且长期以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使用丹药师介绍护理金，不但目睭较袂焦、较袂酸、较袂涩、较袂流目油，目睭较金、较清、较明，看较有，目睭用较久，目睭得到全效的保养。真正讲，超市我目睭吼来食叶黄素，大哥啊，大姐啊，叶黄素是重要的营养。唔过目睭不单单来营养，目睭阁爱保养。那呢，你要食叶黄素的人，你来食丹药师的护理金，丹药师恭喜你，因为护理金内底枸杞，伊的中药材都真侪叶黄素的成分，阁加上菊花其他的中药材，阁有 PPLS， 所以你要食的叶黄素 PPLS， 伫咱丹药师的护理金中药材内底都有啊。上重要的，咱阁有十几种的中药材来甲你的目睭做调养、做保养。我请问你一点，我是单单食一个营养素就好啊，还是我食营养、阁食保养、阁食调养？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我来食丹药师的护理金。当然是丹药师的护理金，吼，可以当得到全效的营养保养。是安怎，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对丹药师食这罐护理金食几啊年啊？因为食了真好，甚至介绍亲戚朋友来食。咱的护理金卖了真好的原因，就是足济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甲丹药师斗介绍。护理金一罐1800块，早时啊12粒，暗时啊12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卡这支电话，只有这支专线，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刷卡助理甲你服务，时间先交予电台工商。电台更新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皮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安个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门边啊？
7: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材无？
6: 啊，冰箱买漏材？
7: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就要一直运转，电费就增加啊。
6: 啊，是要安怎检查？
7: 摕一条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6: 哦，
7: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够省钱。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11: 就在台中百分百
10: FM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支。会记今仔日陈药师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的，你要一个时间互家己放空，爱有家己一个时间来放松。陈药师拢感觉讲，进入去台湾人现代人吼，伫生活当中，咱可能逐工啊。一闲落来，你就会感觉讲要找代志做。这个想法有当时啊，伫生活当中会得到你容易焦虑、容易紧张、容易搞操烦。有当时啊，咱来了解到，什么都卖想，我得和头壳变开机一下，比如头壳。头壳经开机，我就是看远的所在，我点点坐伫遐看远的所在。你就知影讲电脑啊用久，宕机去啊，你就爱点开机，互伊休困一下。谁那你无你的大脑点开机？是不是？人生吼、哦、上享受的代志，唔是你有偌济金银珠宝啦。人生上享受的代志，就是你会当轻盈自在啦。这个人生活当中拢和时间约在走，逐天就赶赶赶，紧紧紧，讲讲讲，闲落来就赶紧找代志做。逐天呢，一闲落来手机啊看有啥人简讯咧找我，甚至呢，一闲落来坐咧电视就一直转，看转看对一台通好来消遣，连续剧一直看。看到无连续剧通看，一直咧要找物件来看。你今仔如果听到陈药师的节目啊，你就了解到我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我的大脑一直无休困。所以如果你是一个逐天咧追剧、逐天咧看电视、逐天咧看电脑、逐天咧看手机的人，你就是一个容易紧张、焦虑、操烦、压力大的人。生活当中吼，人你习惯了吼，就是即个安尼紧张操烦你。你感觉什么会拢爱有效率，什么会拢爱有答案，所以只要休困就感觉家己浪费时间。什么时阵你变安尼咧？想那休困就是浪费时间咧。那就闲落来，尤其做些少年的闲落来，就一直追剧、看电视、看手机啊。我甲恁讲过啊，你一直看，头壳都无休困。科学拢甲恁提醒，事实将我们的眼睛看远的地方来放松。这时阵会当予大脑点开机，人生吼。不是大项拢一定要有一个答案，人生不是大项呢，拢爱有一个方法。真侪代志你想无方法来当解决，真侪代志你嘛想袂出正确的答案。这时阵你就是爱放空，卖想啊，看一个啊，远山的高山，远方的高山。看一个啊，遥远的天空；看一个啊，远方的风景。唔免去想看你要安怎做啦，唔免去想看你就一定要如何是好，找出一个答案。人生真奇妙吼、哦，真侪代志愈想就愈烦，真侪代志你想要找到答案。你就愈找袂到，有当时啊吼，互你放空放松，唔是讲问题就消失去啊，无唔对，嘛唔是问题就当解决啦。唔过，互你放空放松的时阵，就那亲像电脑点开机，你会当较清楚，你会当注意力较集中啦。你也感觉真忝哦，唔是倒咧困啊。
其实人不是睡不够，是睡不去，心内在想这代志啊。你生活当中，台湾人真认真、真打拼、真努力，时时刻刻拢真坚强。人不是天打的啦，你打不死拢要遮尼坚强，你打不死拢放袂轻松，你打不死拢停袂落来。有的大嫂真正安尼呢，大家吼，比如讲安尼坐落来，踮遐咧啉茶。大哥吼，泡一泡茶，讲来老婆，这泡茶真好，坐落来啉一下。伊讲哦，迄小烫烫啊，你吼、哦、先停嘞，停落冷啊，我涂骹扫扫的吼，物件溜溜的吼，我找时间卡来啉。大哥吼、哦，甲大嫂停一杯茶哦。下家冷气啊！大嫂来吼，扫涂骹扫了吼，流汗哦，嘴干，啉个咕咕咕，三嘴啉了啊！继续嘞，搁去做代志。大嫂啉这杯茶吼，连坐落来都无呢。阿婆话啊，你啉一杯茶，你都袂当好好坐落来啉一杯。啊，无时间啊，代志做袂了啊。大嫂讲了无唔对吼，代志永远做袂了。人生吼，你也要找代志做，你永远做袂了。不过咧，人生咧，唔是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你都做会了，永远做袂了。你也了解到这个当中的关键，你都应该有家己放空、放松的，休困一下来做，较有效率。较袂忝，身体较袂操歹去，是毋是？你停落来放空放松，也许耽误一寡时间。毋过咧，互你的身体会当休困、恢复、休息，伊身体会感谢你，身体较袂歹去。恁敢有听过一句话，就是作者大哥大姐怨叹讲：少年做海去啦。少年的时阵做海去啦，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拢无休困啊！做甲身体歹，你拢未做啊，食老拢未做啊，食老拢未佚佗啊。人七八十岁啊，会出门，会散步，会行路，会佚佗，会运动，谁那你袂当？啊，你都做歹呀！啊，这种人就真现在你听袂落来的人呐、啊，是不是？所以咧。要有你真忝的身体会当休困，你都爱时间给伊。但就是今仔讲教听众朋友听，因为讲实在啦吼，北欧我是心心念念一直想要去的一个所在，不过一直拢无机会。这一次吼，会当去北欧旅行的时阵，确实真真正正去感受到北欧人因如何。来这个真真正正来舒适过生活。我跟台中朋友讲过齁，嘿呀，丹麦人的东西胡格齁，胡格意思的讲享受生活，享受生活不是虚花齁、哦、我用高级享受不是，他是重视气氛。我刚才讲给你听的时候，我讲大哥泡一泡茶齁，这杯茶真香，大嫂讲烧烫烫，我啉袂去。你错过着这杯茶的香味啦，因为茶爱烧的时阵，这个香味唔只会当品出着伊的层次。唔过大嫂无迄个气氛啦，是安怎？因为紧紧紧，赶赶赶，赶赶赶，赶紧赶赶。大嫂心内一个概念啊，代志无做无了，无人会甲我偷做啦。我来讲一下，听众朋友听好无？哦，大哥大姐，你来思考。大哥讲，阿婆诶，我一包茶真好，咱来啉。大哥来斟一杯小茶，哇，老翁诶，这个吼、哦，真正一包茶真赞诶。大嫂好啊，坐落来陪大哥好啊，喝一杯茶。茶水吼，啉啉诶，可能咧半点钟，
人个阿嬷吼讲，大嫂讲，翁个啊，啊我吼遐涂骹袂扫个，佮要来捏衫。嘿，大哥讲，安尼我甲你倒扫，啊你去捏衫。大哥吼，即个台北啊，大家收收个，结果咧，本来大嫂爱扫涂骹兼捏衫，大哥咧，一用啊，甲你倒扫倒用，恁一下就好啊，两个够有时间去散步。所以人生不是你想安尼，什么代志拢往家己身躯担啦，什么代志拢往家己身躯做。其实人生放松了后，你会发现到你做些代志，伊诶，即个伫冥冥之中，可能会有无同款的改变。阿乔斯要提醒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人生不是一直冲、一直冲、一直冲、一直冲、一直拼、一直拼、一直拼。痛苦啦，所以吼、哦，人台湾人足骨力的，活一世人啊。哦，你有当时啊，咱买学一挂像北欧人因的风格吼、哦，心情放的轻松自在。真的社会无同啊啦，大哥大姐啊，你如果未向好好啊享受人生过生活，真正都是一直找代志做，唔是？世界真大，而且呢，人生呢真美呢，所以你要找时间哦，家己放空放松。吼、哦，有当时啊，什么代志都唔免做，大脑顶快关机一下，人生你也感觉到嘞，你也看到真侪风景啊。哦，爱学一样哦，咱的身心灵拢休息。好不好？身心灵拢休息，吼、哦，人吼、哦，咱的身体开当用较久啊，是不是？莫过吼，即、這个安尼放未轻松，放未自在啊。会记今仔日超市甲你讲的一个重点，什么重点？你只要规工一直咧看近的物件，规工一直咧看近的物件。你就是一个紧张焦虑的人，什么看近的，你都无咧看远的，你都无时间咧看远的，你就是一个紧张焦虑的人。我咧讲你了解吼，哎呀，趁这机会哦，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吼、哦，目睭爱顾啦，哦，大哥大姐，你听陈老师一句苦劝，咱食到五十岁过啊。要顾目睭，你无用中药无够力啦。大哥大姐，有诶手术过白内障，目睭打算摄老麻油；有诶目睭阁有青光眼，阁有黄斑部病变。你这毋是一挂营养素，目睭都食会好啊啦。而且目睭未恢复啊，白内障、青光眼、黄斑部病变未恢复啊。伊需要是营养、保养、调养。所以一定要中药才有够力，一边咱配合西医来做治疗，啊，一边配合中药来保养目睭，双管齐下，目睭用较久。中小事我目睭无雾啊，吼、哦，我重新要加顾好，咱就是加维持药条的，卖会恶化，因为目睭伊无多修复，目睭一旦歹去害去，伊无多个修复。所以咱就是尽力来把目睭顾好，伊周转减少着伊恶化老化。啊，这种诶，目睭保护目睭，照顾目睭，中药才有够咱啦。爱钱爱开着所在，顾目睭当然爱用中药来调养。你要爱营养，吼、哦，需要诶叶黄素、PPOS 各种营养，中药在都有。啊，佮配合十几种。各种的中药材，你唔吃，目睭会顾会健康。你讲是不是？哦，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线卡助理给你服务。无清楚、无了解，找咱的助理哈。电话加养一群啊，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哈，陈老师吼来回答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跟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新北芦洲的林大姐在问，伊讲皮蛇要食什么物件？来，皮蛇吼，做者大哥大姐。皮蛇足疼，一直食药啊，一直食药啊。好、哦，皮蛇一夹起来时阵，赶紧看医生，医生有一个特效药，伊会缩低皮蛇的病程。大哥大姐，陈老师先给恁一个概念吼、哦。皮蛇如果拖愈久，吼、哦，比如讲伊夹起来，皮蛇夹起来，拖愈久，伊就会开始发水泡啊，对无？好、哦。水泡啊发愈多，水泡啊发愈多，就是这皮蛇病毒啊，哦，水泡啊发愈多，连肝后遗症都愈严重。所以一旦发现就是皮蛇的时阵，医生那边可能呢，就是开一挂皮蛇的特效药。啊，因为咱的健保，你皮蛇得着皮蛇，吼、哦，要吃特效药，就是伊有规定。可能爱头部以上、头部以上，健保甲你付这个钱。啊，有的人皮蛇发伫身躯嘛，吼、哦、啊，医生会问你讲，啊，特效药可能爱自费。啊，陈老师感觉，因为特效药食几工啊，尔啦，吼，食几工啊，加加食加礼拜尔，所以自费一个，吼、哦，缩短掉这个皮蛇的病程会较紧好。吼、哦，啊，不过好去了皮蛇，伊会。在咱神经产生到一个伤害，什么伤害？来，我讲给听众朋友听。一旦皮蛇牙过了后，也引起到神经痛。这神经痛可能哦，听众朋友大个大只痛几啊年。有当时啊，口风落雨就牙起来痛；有当时啊，困无好就牙起来痛。经常的感觉皮蛇无好，继续要食药啊，创哦。因为这是皮蛇伊夹起来的时阵去伤害到神经，引起的神经痛。所以这种的现象，其实呢是要增强自己的抵抗力。你不是一直吃止痛药啊？简单来讲，皮蛇如果你长期一直吃止痛药啊，你愈来愈痛苦，而且无吃，有当时啊就常常痛。啊，皮蛇伊所造成的神经伤害，其实是要靠你的抵抗力来修补。因为咱抵抗力好的时阵，咱身躯伊就压制着这个啥，这个神经病毒，和皮蛇较袂定定嘞。而这個当中嘞，产生着这个，就是对着神经的损害。好、哦，所以大哥大姐就想讲，超市我来注疫苗。大哥大姐也抵抗力较歹，会当注疫苗。不过陈老师感觉讲，皮蛇伊所造成的神经伤害，就是你平常时促进咱血管的循环、血路的循环，吼、哦，来加强着神经的活化，减少着神经的敏感。所以如果有大哥大姐感觉讲，只要是我较早过去皮蛇，到今已经几啊个月啊，还阁会痛，陈老师感觉唔是食止痛药啊。你是爱促进咱的血路循环，活化神经，来缓解着神经的敏感。所以吃一寡帮助你血路循环的通，加上神经修复的营养，那呢，你皮蛇就较紧好，吼、哦，就较袂痛了，较袂痒了，较袂有后遗症了。哦，所以伊就是医生可能加开一寡米群咧，啊，不过单就说感觉无够，除了米群以外。哦、可能呢，搁一寡促进血液循环，吼、
帮助你神经修复，吼、哦，神经受损修复一个重要的关键。所以大哥大姐，如果皮质引起的问题，加一寡帮助血路循环的通，包括尿酸经修复营养，伊就会较好，好不好？哦，简单甲林大姐报告，哈、哦。后来请老师看一下哈。云林的张大姐在问哈，伊讲像是困未起，差不多一年呀，吼、哦，要食什么物件好，中药来调上好。张大姐，云林的张大姐来，等有事来讲，唔免烦恼。只要是做有信心话，甲张大姐讲的，歹困这个问题哈，歹困这个问题，伊爱两方面来调用，因为恁刚有发现到一件事，人开始老化了后就歹困了。咱的荷尔蒙一减少了，咱的新陈代谢变慢，人就歹困了，对不？差不多人歹困的时间，就为你开始老花眼开始。你开始咧老花眼啊，你就开始歹困了，困眠品质就变慢。我当甲大哥大姐报告哈，甲张大姐报告，困眠品质跟目睭有足大的相关。只要是去这个。就是出门铁佗的时阵吼，哎呀，我去国外铁佗的时阵，以前啊，就是拢一直爱去风景区行来行去照日头嘛，对不？所以出我常常风景区铁佗咧，一出去，以前啊，大部分几工咧都拢伫外口。啊，暗时啊，回来，你就感觉足好困。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会记哩，歹困的时阵得调整生理时钟。像是来教张大姐，吼、哦，两个重点。第一，歹困就是一种老化现象嘛，对不？老化现象，身躯伤忝、疲劳、老化，生理时钟调无好。所以咱为这个方向来甲调理的时阵，第一为目睭顾起，顾目睭的中药，伊会当滋阴润色。滋阴润色的目的，就是咱一般讲的清肝明目、滋阴补心、安神固脑。所以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陈老师要食啥会当清肝明、清肝明目、安神固脑中药。啊，中药一边来顾目睭，一边甲你退火气，一边甲你顾身躯、滋阴润色，互你老化较慢，你会较好困。甲你的体质打动啊动调的，卖互你老化伤紧。所以顾目睭的中药，就是咧顾互你目睭较袂老化。而且身体嘛较袂老化，因为顾目睭的中药就是滋阴润色，伊就是咧顾你老化较慢的。好、哦，来第二调整你的生理时钟，张大姐，你一边食顾目睭的中药，一边调整你的生理时钟，请你也记你一个关键，请老师做有信心来讲，唔免一个月你就做好困啊。早时啊，请你日头起来，你就起床。再下起来，请你日头起来就起床。下晡日头要落山进前，请你洗身躯洗好。林超市，我拢要困到洗身躯呢，请你改变一下。好、哦，日头要落山进前就洗身躯，日头要落山进前就洗身躯洗好。好、哦，好，洗好了，咱呢，即个休困一休困一个暗顿食食，好、哦、去散步行路。吼、哦，回来处理后吼，电话卖上光，吼、哦，差不多十点进前就准备休困。啊，你讲我十点我困未起，不要紧，你只要把早时啊日头出来，你就起床。不管你昨暝困有好，困无好，你讲我四五点才困呢，赶快，请你早时爱起床。你想要调整你的困眠，得调整你的生理时钟。赶快在时啊，吼、哦，你就起床。

过身洗洗较轻松，吼、哦，啊顺滑嘛较好，啊脚嘛较袂安然吊吊，吼、哦，啊甚至咧，下晡你比如讲，我举一个咧大哥大姐吼，恁如果歹困的人，恁试看卖啊，吼、哦，你大哥大姐你拢会当亲身去试看卖嘛，对不？大哥大姐，你都差不多四五点啊，遐日头较袂遐炎，你都去运动。运动吼、哦，啊，半点钟、一点钟，吼、哦，回来咧，吼、哦，休困半点钟，你洗身躯，吼、哦，洗身躯了，你就食饭，吼、哦，尽量咧，就是伫日头落山进前吼，甲、哦、你运动、洗身躯、食饭这三件事做好。日头落山进前，甲你运动、洗身躯、食饭这三件事做了，较早食。较早食，因为大哥大姐有诶消化较歹啦，哦，爱、消化较歹嘛，所以恁较早食饭诶，啊，食了就去散步行路，较好消化。暗时啊咧困较好困，吼、哦，啊，运动倒来，散步倒来，吼、哦，咱尽量伫片面电话相讲。少年诶吼，做些暗时啊倒来食饭饱，就是看电视嘛，看手机啊，看电视嘛。大哥大姐暗时啊尽量。电视手机啊，都卖看。好、哦，暗时啊，尽量电视手机啊，都卖看，减少光线的刺激。好、哦，暗时啊，吼，有当时啊嘞，即个运动回来，放一个轻松的音乐，吼、哦，拉拉筋，做瑜伽，吼、哦，还是嘞，放松放松一下，吼、哦，身躯小块扭扭的，吼、哦，有当时啊嘞，伫即个安尼听一下音乐的，吼、哦，轻轻松松一下。好、哦、了解吼、哦，啊，然后咧，要困进前，吼、哦，身躯会当流流的，用单薄巾啊，身躯甲流流的，吼、哦，身躯擦擦的就好啊，吼、哦，要困进前，身躯下面擦擦的，吼、哦，身躯擦擦的，安尼就会当啊，去困，你会继续好困。啊，超市是安那，要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讲这个方法，有一个重点，这就是让你恢复到。咱生理时钟的正常，因为近现代人跟大自然动物差别伫对，天下动物天一落山，日头一落山，因无电火通点啦，只有人日头一落山，佫开始点电火看电视、看手机啊。天下动物对一个动物咧看手机啊、看电视，对一个咧点电火，只有人。啊，这就应用到咱的生理时钟，就得到人长期歹困、食安眠药啊，一个重要的关键。所以我先那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讲，你要恢复到正常，因为天下动物嘛无人，即个困前洗身躯的啦。所以唔知啥物时阵开始的人啊，变成着困前洗身躯。我会记你较早古早，迄、那个庄稼所在有无？古早传统的农业社会，拢嘛下晡洗身躯，大哥大姐也有影无？古早农业社会啊，做事回来就洗身躯啊，啊，较早做事人拢差不多做到四五点，有无？做事人做工课做到四五点，回来身躯就洗洗啊，洗洗啊，身躯扭扭的，休困一下半点钟，食饭食食的，就准备要休困啊。古早人拢是安尼，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大哥大姐，可能近时代变化，造成着恁的生活习惯改变去。真侪人歹困，一直食安眠药啊！我毋捌听过对一个食安眠药啊，食较好困去的，拢是愈食愈歹困啊！食较无药啊，通食。我曾经拄着一个大姐，偌辛苦，你敢知影？转台湾啊！一寡脑神经内科啦，医生啊，拢看过啊，甚至搁看身心科。因为一个歹困，全台湾四界找医生呢。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歹困唔是病啦，歹困是身体调无好啦。你身体调整了无好嘛，生理时钟调无好嘛，啊，身体老化嘛。所以张大姐听丹尼尔说一句口坑，

你吼歹睏，但有师做信心甲你讲，你一定调会好。你把握陈老师教你这两个方法：第一，食顾目睭的中药，目睭一边顾目睭，一边调身体，好不好？啊，来第二，甲你的生理时间调好准，所以日头出来你就起床，好、哦，日头落山你就准备休困，好不好？日头落山进前，甲你运动、洗身躯、食饭这三件事拢甲做了，要困进前。脚手面洗洗就好啊，好、哦，脚手面洗洗，身躯溜溜的就好啊，好、哦，简单用布巾啊，擦擦的就好啊。我相信你会继续好困，好吧？哦，简单甲张大姐报告哈、哦。好来哈，等我一下，我看卖进来。陈老师看一下，哎、欸，恁的问题吼、哦，助理拢有整理哦，陈老师啊。所以陈老师吼、哦。找时间，我伫节目一甲恁回答好无？因为我去迄个旅行佚佗的时阵，问题太侪去啊，太侪去啊吼！我近一时五年，我都一个一个拢甲恁回答了，吼、哦！来吼，陈老师先简单甲大哥大姐回答下来，你有啥问题拢会当甲助理讲哈，哦，陈老师拢会赶紧来甲恁回复。台南的林小姐咧问，伊讲。有气萎缩，肾脏萎缩嘛，对吧？好、哦，要食啥保养？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请问恁一点吼、哦，你该想我咪？是安怎会肾脏萎缩？什么原因？来，我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吼，系、哦、啊，肾脏萎缩吼、哦，有一个重要的关键，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要了解吼。哦有当时啊，伊有真侪因素，导致着咱的药剂有无？系啊，导致着咱的药剂吼，诶，当中咧产生问题。唔过吼，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也感觉讲莫名其妙，吼、哦，是安怎？我药剂的萎缩，可能你药剂拢长期发炎，比如讲。我记一个咧，好听众朋友听啊！你长期的高血压、糖尿病，长期的高血压吧、糖尿病，就讲我高血压、糖尿病，我食药啊控制啊，现在我药剂也歹，因为高血压、糖尿病也造成着血管的损害，药剂内底拢是血管，并且吼，咱的身体。上侪血管的第一就是目睭，第二血管的腰子的血管嘛真侪，所以伫这种的状况之下，你看糖尿病、高血压、高血压，因的目睭、因的腰子拢会无好，有无？那咧真正讲，像是啊，我腰子歹去，还是腰子萎缩去，足侪拢是长期心血管的疾病，影响到腰子的血管，导致到腰子的损害、腰子的发炎。肾脏啊，血管啊，吼、哦，伊的损害，还是伊的发炎，都得着药剂怎啊萎缩去？啊，简单来讲，要顾药剂，就是爱避免着肾脏伊咧的损害。所以，咱来注意的讲，血压、血油、血糖爱控制又好，吼、哦，来第二咧，帮助咱的肾脏细胞、肾丝球抗氧化、抗老化。所以 Q10 真重要。陈老师吼，当甲大哥大姐讲 Q10 食有够，药剂较袂歹。我怎直接安尼讲互你听？是安那 Q10 有够，药剂较袂歹，因为 Q10 是细胞诶立腺体伊重要些能量，所以 Q10 会当预防着细胞老化、退化、损害。简单来讲 ，Q10 有够的人。皮肤较袂灵，皮胶原蛋白较袂流失，皮肤较袂老化，咱的细胞、心脏、腰子、血管，伊拢较袂损害，甚至咧骨头、关节，伊较袂流失。大哥大姐讲，有影呢，像是像你讲的吼，Q10 较高的时阵，人咧老化较慢，对，因为。Q10 是咱所有身躯
咱五脏六腑，咱规身躯细胞，每一粒细胞伊内底电池，咱的细胞电力有够，伊老化就较慢；咱的细胞电力有够，伊损害就较慢。所以，真正讲，像是我要我腰椎功能无好，我无想要练钢腰椎派去洗身，我要甲腰椎搞好。那咧，陈老师来讲，腰椎上需要营养，就是啥？Q10， 这是真的哦。古早艰苦病痛有无？古早艰苦病痛，吼、哦，也是胃来了后啊，妈妈拢会煮啥给你吃？猪心、猪腰子。是那病人身体虚弱的人，伊爱食猪心、猪腰子，因为伊内底有帮助你身体细胞避免你老化。退化帮助你修复重要电力的 Q10， 医学内底拢证实，吼、哦，心脏腰子内底有满满的 Q10， 所以古早人足厉害吼、哦。古早人是安那，对着身体虚弱的病人，因会用猪心、猪腰子来炖中药来互因食，因为中药材伊是用药材调养，唔过伊内底无法度补充 Q10。要补充 Q10 就要靠食材，啊食材内底猪心、猪腰子内底都满满的 Q10， 会当帮助病人赶紧恢复元气、恢复电力，帮助身体修补恢复。啊，梁超师，我腰子功能敢会当恢复无法度，心脏腰子伊无法度恢复，伊只会当避免伊恶化。所以大姐，如果你林大姐吼，你腰子萎缩去啊，你别避免着腰子功能继续歹落。练钢爱洗身，那呢？这时阵呢，上重要的一个关键呢，就是让你的腰子有满满的 Q10， Q10 有够，它就较袂老化退化。好、哦，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好、哦，来，陈老师，搁看一下，等我一下，我姐姐甲您回答哈。彰化的张大姐咧问哈、哦，张大姐讲。去检查有夜尿症，是不是有夜尿症？医生讲无，吼、哦，讲是膀胱过动症，吼、哦，要如何来保养？膀胱医生甲你讲夜尿症，夜尿症，大哥啊，大姐来，这医学名词吼，有当时啊，吼民众错乱呢。女孩子足侪人为着，有的人为着禁尿、放尿、禁尿禁袂掉、高尿。吼、哦，但咩足困苦？啥物叫做夜尿症？大哥大姐啊，我问你，囡仔是安那暗时爱撮尿？啥物原因？囡仔是安那暗时爱撮尿？细汉囡仔包尿珠啊，是安那？是安那小朋友生落爱包尿珠啊？伊是安那禁尿禁袂掉？我问你，是安怎囡仔小朋友？来，陈老师讲，我听就没有听。因为小朋友的脑神经还没发育好，了解意思吗？神经神经还没发育健全，所以小朋友要包药珠啊。那呢，吃老啊，你要包药珠啊，你禁药禁不掉，禁药高药就是跟神经有关系。我这样说就没有了了解了哦哦哦，只要是跟神经有关系好来，啊，神经有关系有几啊种啊？有的讲你膀胱无力，有的讲你夜尿症，有的讲你膀胱过动症，吼、哦，有的讲你尿失禁，哦、啊，到底这医学名词和民众做错乱？什么是夜尿症？我一倒咧，我就惊尿搞尿，对吧？吼、哦，啊来，什么叫膀胱过动症？膀胱小块有尿就要放，对吧？膀胱小块有尿就要放，吼、哦，这个叫做膀胱过动症，吼、哦。而且膀胱过动症跟夜尿症，常常吼民众混乱哩。膀胱过动症来讲，我的膀胱尿袂当得伤济，我的膀胱尿一般人，我的膀胱会当得300cc、500cc 的尿。唔过，我的膀胱只要可能50cc、30cc。伊就会紧张想要放，
膀胱的神经敏感就想要放，好，而且叫做膀胱过动症，就是你无够足些药，唔过你只要膀胱小块有药，你就想要放药。膀胱小块有药，伊的神经就会紧张，这叫做膀胱过动症，对吧？好，啊，夜尿症呢？暗时啊，做够紧要搞药，因为暗时啊，哦，人咪膀胱就涨起来。人咧困的时阵，咱人咧困的时阵，咱的尿会回收。啊，这种困无好的人，伊尿都未回收，什么关系？照你讲，膀胱会当低三五百 CC， 对不？膀胱低尿，吼、哦。啊，唔过暗时啊咧困啊，我如果一直起来放尿，那安尼我就免困啊。所以膀胱会有一个抗利尿激素来防止着暗时啊咧困的时阵。咱的尿膀胱抹出来，所以会把水分回收，这叫抗利尿激素。啊，不过因为食老有血啊，这个、抗利尿激素的分泌愈来愈歹，大脑神经退化，所以作者大哥大姐暗时啊膀胱就抹，可能我睏三点钟、四点钟，我膀胱就涨啊，因为尿已经抹啊，三五百 CC 抹啊，我就爱起来放尿。这叫做夜尿症，就是你的睡眠品质歹，大脑退化，造成着你的抗利尿激素无法度分泌，造成着膀胱暗时啊无法度水分回收，就得着你对暗时啊爱去放尿两到三道，因为人差不多两三点钟、三四点钟就会放尿，啊，因为你的尿无法度回收，这叫做夜尿症，就是你的睡眠品质歹，夜尿症。啊，膀胱过动症就是你的膀胱紧张，吼、哦，啊，尿失禁就是你禁尿禁未掉，吼、哦，小可笑一下，小可出力一下，伊就失尿。安尼，超师简单甲这三种讲话你听，你就较清楚，是不是？啊，这拢跟神经控制有关系，吼、哦。啊，用超师安尼这边来处理，就大致来，你叫做膀胱过动症，就是你的膀胱，医生甲你讲，你膀胱过动症，膀胱紧张。正常人尿我得三百 CC、五百 CC， 我开始想要放尿。唔过你得三十 CC， 一出来尿尔，你就想要放啊。膀胱的神经敏感，哦，啊，这种诶，就是像陈老师讲诶，生活当中有当时啊，较袂放松，放较袂轻松，交感神经较兴奋，交感神经兴奋呐。啊，梁超市。啊，我要安那放个轻松，来，我甲大姐报告一下吼。这位大姐，张大姐，彰化张大姐，吼。但有时干嘛讲，像这种膀胱过动症，较紧张的人，就是你平常时得较搞紧张，他家家搞操烦，人放个袂轻松，吼。所以咧，明明我下拄啊半点钟进前，较去放药呢。我真想要放，结果我去便所放，一出来无坐，无坐啊！啊，我尿明明都无满啊，无介济尿啊，谁那我想要放尿？因为你的膀胱神经较敏感嘛，所以这时阵咱就是爱学样放轻松，甲家己讲，我半点钟前才去放尿尔，我的尿未介济，所以真正叫伊讲，医生讲未当禁尿。袂当禁尿是讲唔好禁尿超过两点钟、三点钟，这叫做袂当禁尿。啊，如果半点钟前你甲放尿尔，你爱练禁尿啊？因为你半点钟前甲放尔，你无遮尔济尿嘛，你爱练禁尿就是爱移转注意力放轻松。我记一个例啦吼，我记一个例，听众朋友你就听我，好。小朋友讲车顶啊吼，伫车顶啊。车辆塞车，爸爸爸爸，赶紧的啦！我要放尿啦！哦，我快要尿出来了。爸爸讲阿进塞车啊，嘛无多累啊，好阿无去一个塑胶袋后你放啊，我不要啦，我要去厕所啦。好啦，无你个啉来一个啦，吼、哦、啊，啉袂掉吼，哎呀，迄、那个无吼，咱个想办法路边号你放啊。啊，不要啦，我要去上厕所啦。好啦，阿无你安尼啉来一个啦，好、哦、爸爸吼、哦，这个就是较注意的车况。
等一下吼，会当落交流道吼，就赶紧落去落去放尿。妈妈挂掉哦，妈妈吼，就开始讲故事给囡仔听。来啦，小宝，妈妈吼讲故事给你听。哦，从前从前吼、哦，有一个白雪公主。哦，小朋友听到白雪公主的故事，听到心情是袂记哩放尿。半点钟了，爸爸就交流道啊，因就去便所。啊，妈妈是安那讲故事，就是因为帮囡仔转移注意力，注意力移转，注意力移转，所以这种膀胱过动症，你就是爱放轻松，注意力移转。啊，另一种是我食什么药也好，这不是食什么药也好，这是爱靠你家己学习放松，放轻松啊。好、哦，所以生活当中半点钟前较放药尔。佮想要放，其实你的膀胱无遮尼济药，无你去便所放看卖啊，因为放一瞬啊尔就对啊，无药啊。啊，是安尼袂放，对膀胱紧张，所以学转念放轻松。啊，这些当训练呢，伊毋是靠食药啊好诶，伊是靠你会当缓解着家己的焦虑、紧张、放轻松，你就会当诶。但呢，膀胱伊的神经就较袂遐敏感。好、哦，有机会我佮讲给恁听。好吧，好，来先哦，带你出功课节来，功课节。真侪人腰子歹、心脏歹、骨头歹、关节歹，皮肤个冷，皮肤哦皮拢冷冷冷，腰痕多，老人斑多，皮肤哦愈来愈乌，是安怎哩安尼？身躯的营养流失去。皮肤的胶原蛋白流失去，骨头关节的胶原蛋白流失去，甚至心脏未 Q， 腰子未 Q。真正讲，超市啊，我要如何是好？营养真重要。只要是爱听众朋友大个大只，你去思考一个问题：如果人生五十岁过，你 Q 天食无够，这电力无够，这个身体老化的真紧。所以聪明的人。你五十岁，人生五十岁过了后，你如果会向保养自己，把 Q10 胶原蛋白、B 群、钙质，吼、哦，吃好有够，恭喜你，你身体当然就会当维持较好，状态较好。你开同学会的时阵吼，人讲王小美，啊是安那咱白白同学，我六十岁啊。我看起来吼，安尼哦，规个面摇摇摇，老酷酷。是安那你看起来吼，啊，感觉咧青春美咧，球底底水当当，各种无摇魂，无老人斑。王小美，你是安那过诶？王小美笑笑，伊讲我营养食有够啊，我平常时我足注重 Q10、钙质、胶原蛋白、B 群的补充啊。那呢，你要像？王小美安尼求弟弟水当当，你营养都爱食有够。陈老师介绍的心钙 Q 是一罐足好全效的营养，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嚼到的人人学到。咱的心钙 Q 卖了非常好，因为伊价钱公道，品质可靠，配方完整，效果真好。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食过人人学到，啊心钙 Q 一个月开你千外块，伊是大罐装的。一罐2800块，食一个半月45天，再吃两粒，暗吃两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看陈老师介绍的产品做伙食，唔免浪费。卡这个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唯一的专线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啊，大姐啊，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嘛，吼、哦，呀，有时间哦，家己放空的哈，大脑点开机者，人家主宰，好不好？落节目找助理，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嘛，感谢你热情的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得力公司赞助提供。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0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转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梁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的进行，得力伟大干，美国进口起源美，跟咱的益生菌。活力免数联合提供，德力进行卫署要制造10807007号，德力维他干卫署要制造号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来大家好，大家保重。还在烧热，但是吼、哦，早暗温差都差吼，还、哦、保重下。啊，我是丁英，感谢您收听，有要跟您欢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这两天有一个案件判决，到去年吼，伫新北土城细车男子一棍头打死两个，到太太跟小妹，太太小迄个姊妹啊啦吼，这真严重呢。我讲这开死人呢，你一棍头一个人安尼，敢讲打死两个，而且是同姊妹啊吼，哦，轰动社会嘛，这个案件。第一审啦，第一审就地方法院嘛吼，直接有配合国民法官咯吼。伫今年八月，今年八月吼，判决到两个无期徒刑，啊加部分吼，加几个月几个月啦，有人讲也无差啦。啊，都无期徒刑到两个啊，两个无期徒刑来关快死啦吼，本来就是安尼啊。有人讲，敢会关快死？这有可能出来，绝对有可能啊。绝对有可能啊，因为台湾的无期徒刑，甲外国的外国的终身监禁无同款啦，和咱的配套是不一样的吼。咱无期徒刑吼，太人多吼，就较像25年、30年啦，较严重的，爱甲你关3年，就当加刑吼、行政吼。但是唔是全部意见交焦啦，我咧讲什么意思？就是东港以这有国民法官配合。国民法官的一般人士，像你我嘛，哦，国民法官好好配合，啊，加你正一个法官吼，正一个法官吼是完全一直无意见，就是两个无期徒刑、无判死刑啦，好好。但是部分的国民法官是同个一定爱判死刑啦。意思讲，这这么严重的代志，已经无人性。你杀死人厝内面两个查囝、姊妹啊，两个人都。后头做一平姊妹啊，吼，都太太，啊个因伊啊嘛，好好，结果感官这个这样子，不爱判死刑啦，好好，准东港宣判，你宣判案件，我今日决定要甲你判偌济，你东港底下心理的人爱出面，就是三个只一个法官嘛，哦，一个顶官三个只一个法官吼，包括东港配合的国民法官拢出庭吼，但是部分的国民法官。差不多30%无出庭啦，未见啦，我都要判死刑，这个案件早都要判死刑吼。结果你安尼，无爱判死刑吼好。最近有各家解说这边，就是人讲，法官你安尼意见无同款，拢无尊重迄国民法官吼，部分的人吼，人个意见讲这严重加，你要判死刑吼。法官有出来解说，咱的宪法其中有一条，就是杀人犯吼，爱一棍头杀死多数人。多数人的意思讲，上无三以上啦，啊，拄拄好，伊拄杀两个啦，所以需要三以上个多数人哦，就会当判死刑啦。我能讲，到底安尼啊，就免哪讲，这是怎样解释？本来伊无甲你写数量啊，所以多数人我来讲，啊，若杀死一个，真严重，真袂当原谅的，就有一个都袂当判死刑嘛。所以你甲看，即摆真侪法官无爱判死刑啊！伊讲啊，着宪法讲吼啊，我会当免判死刑啊，我嘛会当判死刑啦。但是我嘛会当判死，唔爱判死刑啊！我当大家嘛无爱判死刑，我要得死多一条性命，为我的法官手甲你起来吼，大家嘛无爱啦，都迄个感觉嘛，就是安尼吼啊。唔只讲这就是。法官啦吼，啊，人有若遵照司法啦吼，有若遵照宪法啦吼，这个就去判啦吼。那这个案件的当时，一直参加国民法官嘛，啊，甲正职法官三个人吼，当时人家讲，这个正职地点官吼，一直判官吼，但是国民法官部分吼有三分之二啦，三分之二，比如讲我比一个例给大家听，那六个人啦。我安尼较好比啊，你若六个人有四人同意啦，同意法官讲啊，无去多用就好啦，甲判两个无去多用，有人讲足奇怪呢，两个无去多用是有够严重个罪，甲会判两个无去多，既然是判两个无去多用，就是死刑啊啦。会当判甲两个无去多用，两个代志拢是无去多，就安尼讲啊。但是其中有参加国民法官三分之无同意，打中硬啦，一定要判死刑啦。这个唔正人哦，一棍头杀死人两个查囡，家己太太佫伊啊嘛吼，这样呢，打硬吼好，这两天宣判，就是讲正式判决一定爱向大众宣判这边吼，包括宣传嘛，就是你或者吼，正式判决佫
人家看，哎、欸，奇怪，这个部呢，我看都集中反对，就是我不要判无期徒刑，我一定要判死刑的哦，三分之无出庭啦，伊不要出庭，无照你讲拢要出庭，因为你当刚有参加审理嘛，参加审理判决，你底下当场的法官包括国民法拢要出庭，安尼代表负责啊吼，但是集中都人不要出庭啦。诶，双盘都这两天嘛，哦，啊，人家咧讲，哎呦，奇怪哦，吼、哦，都、就是安尼啦，都、就是甲法官意见袂合，甲部分人意见袂合，我咧甲伊讲，是啊，都变哪讲，这个民主国家就是安尼，你少数爱，这个同意多数啦，哦，我大多数的人都管你安尼判吼，你少数大家意见嘛袂合，无唔对，你也唔是歹人，我唔是歹人，大家拢是为社会好，吼、哦。大家拢处理派人咧，修理派人嘛吼。但是你的意见我意见袂合，你得少数人得尊重多数人，本来就是安尼啊。啊，无变啊火，得两乱过一下咧吼。你也无同意，我无同意啊。得大家你讲好，我讲唔好，就是安尼好。那么人家出来解说，不解说这条路解说，人家讲哇，真好，实在。人家讲，咱的宪法有一个第八条的判决，要求犯罪那情形上加严重吼。伊内面的要件就包含讲吼，你杀人魔啦，杀人魔吼爱害死真侪人啊，多数人。那么多数人的意见，就是讲少无买三以上啦，两个阁袂当算啦。多数人吼三以上好，再加上讲法官有甲一寡记者都解说啦，都得袂写予大家看嘛吼。伊这个案件内面吼，上个主要就是这个人吼，伊要对付太太，人人生气。但是迄天伊带太太带在烧麦，就叫做一样嘛，吼、哦。两个交到烧菜吼，就是安尼。伊并不是预谋，一棍头都要杀死两个啦。啊，都拄啊恁烧菜，啊，我都要对付太太，吼、哦。啊，我拄啊都两个种，这个龙啦，吼，啊过来开始杀啦，是安尼。所以讲，伊并无讲预谋，要一棍头要杀两个，所以心肝无歹干呢啦。我是跟太太冤家吼，啊，反正我真正要对付太太吼，但是我唔是义务讲，啊，都这个一样吼，啊，跟太太做都，爱死吼，并无事先啦吼，是安尼啊，免啦讲，所以讲吼，伊讲，食咯，这个代志我是过年五月嘛，我算真紧，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吼、哦，一年半过年五月吼，啊，唔是在点我这个姓家乡酒啊，跟太太拍哦。安尼五年吼，准太太报五年吼，经过两个月落来嘛，经过两个月报落来了吼，这个人命令来搬走嘛。你拍报的人吼，既然报五年落来，申请就是能离开。五十公尺、一百公尺这边，我身躯边啦，好好。这个做行的吼，到东港要来搬物件啦。到五月过吧，申请报五年，七月落来吼，落来。报人同工就叫讲，你过来随款物件，人家报人电话下，你袂当我着去身躯边吼，伊要来搬物件，搬物件的时阵吼，伊吼，唔知调工还是无设计，又是钱单啊啦，但人讲个啥，这个小猪啊吼，迄种欠钱的零钱钱加钱单吼，你搬物件的时吼，伊是调工啊，砰的吼，伊个飞啊嘛。飞来吼，都足大声嘛，一定足大声啊！你内面见个啊，迄个十个五个啦吼，钱单啊吼，啊，迄个啥，迄个飞来嘛吼，唔知是搬物件无说伊平一个吼，大声，因某做你惊到啊！我都惊个，你唔知安怎样？保龄是上纸啦，你若真正要甲安怎吼，我唔知变哪办吼，因某惊个，结果真正一钱单啊，从平一个吼。看起来很刁工的啦，伊都甲摔倒架啦吼，足大声，因某只只惊一下淹死，从灌水报警站，警察到伊甲挂现场，大家解说，伊讲我咪刁工怎啊无效，迄、那个钱当啊真正摔里倒架，最严重，所以讲警察准按照太太当人绝对相信太太讲较有理，太太心情不好，令到你较搞怪嘛，会讲怕啦，会讲啥吼，唔只警察相信太太讲的话，甲这个剩下这个红酒做人的阵罚办吧，违反保护令罚办，但是检察官问完了，无加这个免得交保，双方互相甲放倒去啦吼，就是甲听起来无啥物大代志啦，就安尼啦。好，中岛来搬物件，就先烧火，好个再送伊这个检察官，我来问无代志了。东岸就去买刀啊啦，就这个。这个姓家男主吼，买刀了吼，到时得过灯光，下底时啊底下灯呢，夜灯呢，灯到中昼十一点外，
看到因太太桥倒来，载这个椅啊出来，准开车甲弄好倒，骑倒啊倒甲抬啊啦，结果两个拢死嘛，都这案件，所以有人讲，这若真正判死刑嘛，拄好尔啦，就是安尼吼。啊，当然真侪人真唔甘愿，尤其什么人，就是后头厝的爸母啦，你一棍头甲我抬死两个查囡啦。你靠我，靠我，你靠人都已经足非常啊吼。好，结果判决的理由就是讲太伤少人啦。当然我袂当跟你讲，我哪跟你讲，就变到即马电视大家在看吼，那选举的话吼，都杀了我白出。人是讲安怎爱讲还安那安那不要紧呢，足奇怪吼。你袂当讲我太伤少人，唔是安尼讲啦，你袂当。但是我看法就讲，你今仔日要甲这人判死刑吼。那向我顶完的解说，就是讲你爱实在像我牙讲啊啦吼，杀人魔啊啦吼，已经无差别啦吼，杀死三个月啦，我以上啦，吼安尼吼，伊一棍头杀两个无唔对，我那是真严重，但是真严重是，伊并伊都当当都牙讲无大劲吼，伊弄开车弄先，伊并不是事先在讲阴谋会在。因小妹嘛，就迄个伊啊嘛吼，伊并无事先预谋，就讲我就是要恁两个做滴死啦，唔是安尼啦。既然唔是安尼，唔是事先预谋，一定要用死吼，都会弄啦吼，啊个倒啊台，结果两个东西嘛吼，那安尼吼，当然我来做唔对啊，但是阿未够讲遮严重，所以出来解罪，所以我当下解罪代志，啊解罪拄好呢，解罪未拄好，听的人啦，愈听愈无吼。哎，那个做啥？那个愈擦愈乌啊！咱咧敷敷物件，写唔掉，都愈敷愈愈敷乌。个本来无遐尼乌哦，那个愈敷愈哦。你袂当解释讲哦，伊太伤少人啦，太个济人就死用啊。这样呢就变作个咧太人嘛吼，哎，就是安尼，唔只长出来解释，这个好一点吼，因为人。就是你问啦，啊！你别你别当讲无解释，迄个都你吼想过想过占大人吼，别当摇头，迄个摇头啦吼。你问啥？无要睬你，要问啥呢？人就问讲，法官唔对呢？恁出来判决书吼，决议判决无唔对，就是无并无死刑吼。阮第一审判决吼，就是两个无期徒刑吼。啊，两个无去，同我加一寡边啊，一寡唔对的所在吼。啊，两个讲奇怪咧，即一般来讲唔是安尼，就是讲恁去讲啲心理的法官，包括国民法官，有部分三分之一人无出面啦。照理讲，你咧宣判这个案件的时候，都当讲参加心理的法官，国民法官嘛算法官，只是是国民法官吼。你当讲有参加心理，你宣布判决决定。几年也是死刑也是无去，你在撞破题啊？为什么靠人无出庭咧无负责呢？吼，伊讲安怎甲讲就无来啊？因为即几个伊是坚持一定要死刑啦，是安尼。当然到尾嘛是尊重多数人吼，你决定要死刑差不多两三个啦，三四个我是想啦吼，可能是安尼吼。国民法官即嘛伊三分之嘛，三分之的人吼，伊讲一定要死刑的三分之二的国民法官，你咪讲唔免做安尼啦，咱照法律上吼安尼较别乱啦吼，法律上既然讲安尼吼，咱本来其实人法官解释唔是无理啊，法官按照检察官所上来要甲起诉，但是较看看吼，迄个情形看看。伊就真正唔是义务啦，伊唔是讲歹甲讲吼，义务我早都要杀死恁全家，我什么人都要死啦，唔是安尼，伊是想起到准开车甲弄因太太当工作单烧门，结果过了，佮骑倒台，结果唔知讲两个东西嘛。真吼，我那奇怪，但是咧第其中一个恨我的第八条啦，宪法第八条啦吼，伊有规定，就是讲，那如果死刑唔是被当判，所以讲人咧讲，这个台湾的反对废死，台湾并冇废死啦，你们反对，台湾赶快有死刑啦，日本嘛赶快啦，不日本要看判死刑嘛足狠啦，日本迄个死刑吼啊足足歹看的，但是日本嘛冇废死刑，台湾冇废死刑。台湾感官个死刑吼，只是讲宪法甲你讲，要判甲死刑，这是上严重个罪啊嘛。要判甲死刑吼，就用迄、那个比如讲杀人杀人犯，这是上好判死刑个理由嘛吼。但是杀人个部分吼，如果讲那宪法讲吼，伊是无差别，一棍头我杀你到底安尼，像咧战争呢，台北过来吼，这就真正死刑吼。那如果唔是多数人啦。
不是多数人，比如弯手啦、一个啦，哦，啊，身躯边反正顺着风台尾，搁另外一个吼，这吼这并不是讲恶气家吼，都唔免得在判死刑。所以那因的解释就是讲，宪法规定多数人的意思应该是三个以上啦，啊，你多差一个啦，差两个啦，差一个啊，那无得当判死刑。啊，咁现在解释，当然差不多是安尼啦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那一天在讲的。
1: 你把姐姐在你，你手机在摸讲，啊，你看看那坐啦，我讲，哦，哎，真真真正有效，我阿姨讲愿意啊，红红叫我讲，哦，姐姐有效好，我操，我操个，这因那着，阮姐姐甲我讲一个哦，
2: 哎呦，
1: 啊，到受伤啊，怎啊弄好一阵，啊，我还在用食诶。食迄种迄落迄个创疼灵啊，食普拉酮，拢食规食到我惊到要死，讲今仔日啊食到腰椎拢瘫了了。啊，我甲讲我今物食一罐已经第六罐啦。啊，我啊我第一罐甲第二罐拢食足伤啊，拢叫啥断开两粒啦，十粒。我那食一重，我讲啊头啊，你食落一定爱重的呀。
2: 对。
1: 我食了。第三罐对着拢好啊，拢未疼啊。
2: 哎，
1: 讲伊嘿，讲伊遐红叫讲，伊咪要去买咯。讲系啊，你去买啊。啊，你又唔知啊？在迄个药房，之前药房你看到拍针的哦，经营讲，哎，甲你讲，伊讲伊在农山啊。
2: 好，
1: 哎，啊，你爱讲伊知影，伊知影伊农山有一间之前药房
2: 的呀。谢谢。
1: 我你来甲讲的，真正真啊，很明明。
0: 我丢。甲讲个对，吼，真正个真，真假个真，幸运个幸吼，讲个对吼，身躯血路吼足重要吼，啊血路吼，着愈细条愈歹通来。甲一般人同款意思，你厝内边个愈细物件吼，又湿湿啊吼，迄个要甲通过呐吼，哦就歹通吼，都爱进行啦。到尾流人吼，特别爱吊啦、疼啦、晕啦、叫紧啦、麻啦吼。酸啦吼，有诶按动动啦，唔知脚从头咧按啦吼，颔棍筋咧按啦吼，啊肩胛咧按啦，手也袂热，袂穿衫啦吼，啊过头壳丢单，头壳包括两个所在，就是人若有回来吼，就去咧目睭甲耳根啦，上高出问题，就是右三十八个所在，就倒你诶进行你个车吼，迄旧筋啦、麻痹啦吼，一个就好个，哇，人吼偌轻松呢，那无逐工在咧惊讲惨啊，啊，小等一下，唔知个旧筋无，真正讲旧来吼，啊，那旧筋三个半暝，哇呢，艰苦个吼，血路爱通啦，伊主要是血路吼，得力个进行，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个幸，讲个对，没有对，指定个房，指名那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不对？好，谢谢，以上广告。

哦，红人哦，小凯，那这边发现哇，这火烧厝吼，今仔小火警呢，赶紧开救诶保安吼，这火力倒吼有够紧啦，安尼足紧那个足短时间哦，规间厝吼，各个消防员甲火炮发发现讲，内面死两个啦，惨啊！啊，拢无走出来，都生你的太太在台湾做囡仔吼，生你太太吼，甲泰国的翁婿啦，伊嫁着泰国翁啦，两人全部烧甲臭火焦呢。哇，这样吼，最严重吼。伫半暝头早到三点外吼，这个保安伫台中外埔区的土城路一位邻家厝火烧，而且这火烧吼，哦，真紧，足短时间真紧哦，派真侪分队支援甲诶，这个消防人员吼，哦，现场啊是二楼尔啦，但是顶悬诶看地数吼，火已经烧甲茫茫吼。伊只较高啊，相当偏僻，边啊有一个电焊栏啦。那消防人员到现场，赶紧转水拍火吼，差不多拍要几点钟的呢？拍几点钟？四点外，搞火拍火啊！内面差不多算装修啦，都内面迄个范围怎么装修吼？才发现讲吼，哇，内面有两个人啦。啊，伊这也不是官楼呢，也、啊、不是讲这个什么的派出所的所在吼，都足。给啊！这里电管监视器吼，结果两个人无出来呢，完全无出来吼，明显死亡，而且是火烧着，没个数量尔，这火吼烧较臭味大啦。现在开安尼唔知，我这有人讲，这火咧倒吼嘛足奇怪，足紧足短时间就倒真紧吼。那附近厝边是看到火灾接报的咧，啊，就已经开始火，当时人厝边。报销就已经相当大了，等于归根处吼，等于无机会了。那事后再问讲，真正内面有两股尸体是烧到臭味大啦。的台湾做囡仔生意吼，这个太太啊，才五十几岁，这个泰国翁婿吼，啊，即卖已经来调查到底是什么起火原因吼，这嘛来调查啦。啊，这那算起来算。相当偏僻，算台中的外埔区啊，相当偏僻吼。咱这礼拜都为当时开始火烧一大堆呢，惊死人！迄火烧吼，一大堆都为宜兰啦，宜兰迄火烧吼，烧一下吼，你看一罐头烧死四个啦。你看阿公阿妈吼，爸爸妈妈呢，囡仔吼，总共烧死过来了，都几礼拜哦，差不多逐工啦，人是无人工啦，火烧家己得加做个，我那半暝啊发生火烧吼，不可休息。烧两间呢，烧一隔壁间吼，见到靠现场，甲看，哇，这火吼，若无紧甲断掉啦吼，就来去烧隔壁吼，总赶紧抓水嘛，抓水甲火隔掉，拍两点外钟的呢，邻家厝火烧拍两点外钟，吼，就算无拍吼，安尼，人安尼，赶紧疏开吼，多一个阿公啊啦，多一个阿公啊吼，厝条烟。个性格无爽快，送去病院检查，并无代志啦。其他人吼，拢救着啦，拢全部平安啦。但是厝烧两间啦，都家己本身烧的一间甲隔壁，烧过间吼，你甲看。啊，这拢半暝啊呢，这拢半暝的时间吼，你看，惊死吼，另外汤嘛一件，油门呀，有人恁家厝透早五点外弄这个时间，你甲看。拢一个半暝啊，透早三点外、四点外、五点外啦，这个时间火烧吼，消防队员到位，短短无到十分钟，甲火拍花，结果一个67岁厝主阿伯吼，去火烧起吼，甲看讲偶尔甲烧甲占中，啊这火并无大干那样，因为消防队到位都无到八九分钟就火拍花吼，安尼甲看吼，原来是点啊烛啦，点啊烛到迄个是蹦子呀。困的民众吼，上济火啦吼，马家咧食薰还是啥物唔知啦，甲看起来无食薰吼是啥咧？有电器啦，就是插电的物件吼，伫这个碰撞电管后阵烧开，啊碰撞烧开阿伯啊后阵袂有走啦，啊其实67岁，那是讲这个身体无大问题吼，这人啦。有着烧，啊，火咧烧，烧里面整咧，哇，早都应该有在在走，结果人也无在走呢。结果你来看，碰撞烧起，啊，人困顶悬，结果困到阵烧死伫遐呢。因为这件吼是安尼，啊，人相对到位，全火都全部八分钟啦，
阿公甲转发讲啊，去奇怪，这个火开始消失。

这个阿伯啊吼，里面成人差不多足奇怪啦，就是安尼。佮另外一件，新店嘛做日，哦，你佮看偌济火烧，有那中昼时间啦，这是中昼时间啦，差不多十一点半吼，至于透天厝二楼的所在，瓦斯爆炸，砰一下吼，哇！上炸弹，惊到人迄玻璃碎黏黏啦。第二楼吼，颠倒严重，因第二楼半空中嘛，你一平来靠地下做爆炸，大地玻璃还叫做落地窗啊，玻璃全部碎煞吼，像个枪支呢。迄玻璃准大十公尺啦，惊到人无要喷着，那无就青霉啦，惊到人吼。三楼阳台这个所在，哦，一班男子底下袂当来，加载分队车加救来，差不多十点半吧。等到三点半，好好现场吼是气爆的啊，气爆的厝内面都干家属的气爆，无啥气爆，用家属还是对你唔对吼？砰一下哇，都白都从开始火烧嘛啊！一万男主管受罪，伫迄个三楼阳台得人救吼，下个救出来了哈啊！已经上边一波大问题，好好。甲问讲，你是听到啥？伊讲听到砰一下就火烧。啊，较早讲是家属爆炸，无唔对，现在家属爆炸唔知啦。啊，这厝算袂歹厝呢，你甲看这个相片，迄厝吼算真新吼，啊讲宅宅迄个厝吼，啊个无代无志，二楼家属气爆吼，结果玻璃全部喷出来，哇，嘛足奇怪啦。迄火烧当时啊，那一挂这个调查人员咧甲看吼，迄个火烧的原因啦。拢有够奇怪吼，就平常啊，无咧煮食，无咧开家属的人吼，个领导开无代无事，个中昼时间十点外，家属爆炸，你看我侪惊啦，惊到人吼。现场电话0800-8688-999，0800-8688-999，产品药房那无详细，请多多使用。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啊，手拢袂振动啊，拢无力呢，讲话拢食食拢昏昏哦。啊，尾啊，我说买你的产品哦，这煮食拢煮袂好，汤也拢袂好。
2: 哦，买啥物货啊？
1: 买你的手，你佫真香，佫再食你旺。
2: 哎呦！
1: 啊，今麦食食的哦。哦。就精神足好啊，无拢也袂解衫裤，也袂行，也袂走啊，安尼我烦恼到要死。
2: 哎呦，好
1: 安尼啊！我讲再给你这句话嘞，我讲要三万嘞嘞。
2: 哎呦，好加载好。
1: 吓啊！我就是讲，啊，如果加一个囡仔哦，佫无先生哦，安落可怜嘞。我做老母的真正都爱家己无嘞。
2: 啊，手拢袂叮当哦。
1: 啊妈妈，要吃两个多块拢无力啦。
2: 哎呦，
1: 啊，今仔我买安尼三五只哦。你不得讲我就有咱来坐车啊！
2: 哎呦，好加载！
1: 你讲啊，明嘞，他一礼拜伊就拢精神足好个嘞。
2: Q M B 甲今天甲雪莉旺啦，吼。
1: 系啊，雪莉旺我是叫伊讲要困的时大只。
2: 好好好，安尼。
1: 啊 ，Q M B 甲今天哦。
2: 哦。
1: 一粒甲暗时啊，伊讲食两粒哦。
2: 哦。
1: 敢那较超贵
2: 啊！
1: 我叫讲一粒都。
2: 好，不要紧嘿，安得
1: 噻。今仔食了足好个啊！
2: 哎呦，好加
1: 载！好加载！
2: 好加载！好加载！好加载！好好好！
1: 谢谢你啊！
0: 人哦。先顾欠亏，都欠遐物件。我讲，听这个上下讲哦，因查囝应该是袂讲介济，上无嘛四五十尔吼，四五十就最严重啊啦。阿伯啊，较早讲老人病，但系个老人啦，老人都差不多七八十，佮到老人六十外，佮无算老人，咱讲属实吼，来七八十吼，即嘛唔免，即嘛来先顾病的病吼，差不多四五十就开始啊。拢提早，先啦，工过啦，食起啦吼，有诶无诶，空气环境诶关系就是安尼啦吼，无像较早较天然啦吼，迄个是人话提早保养吼，人吼，那身躯欠血即个阿上吼，你甲看，伊有一个足重点，伊个会知讲买雪莉旺，雪莉旺在咱公司内面上高生血，血诶量有够饱，有够侪吼，啊心血。都爱先甲栽，栽一栽栽了吼，人甲变麻痹啦、喘啦吼，人若喘了到底吼，都无力啦。你着喘病变变哪有力去摸物件去咧创啥吼？着心肺一定要顾起来吼，着美国进口 QMB 甲精灵吧吼。啊，那肺迄个量，心肺迄个功能，伊嘛在肺有够量嘛，肺有够量，够当个爬，当个上个所有所在吼，人着有精神有快命啦吼，着咱个。心肺、心血、哦、心肺问题哈，唔只人医生咧讲啊，人吼身体内血管各种伫咧对咧唔多，但是个性也唔在对哈，迄个为心肺，从心血方面哈落去做哈，到美国进口 QMB 甲进行吼，甲搞做伙吼，啊，身躯顶迄个血量一定也有够饱，有够侪量啦，有够侪量哈，指定房、指名，这物件拢做好配合。咱介绍产品，拢会当各人甲配合做伙吼，拢对身体真大帮助。指定房间名，若无详细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唔当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咱咧讲最近，上礼拜啊吼，干那火烧防都防不了啦，啊，就有个人奇怪，做啊共头放火，那不如为着头放火。你也知影讲无发生大代志吼，是算你好运呢，唔是你搞呢。迄来烧死人啦，有诶无哇，你着惨吼，着涨尔啦，涨吼，台中、台语，有三件。火烧甲关起来，人头放火吼，差不多一点四十分啦吼，一点五十分啦，啊，甲两点、两点半吼，三件拢是同一人，都遐共放着，遐共放着吼，好加再拢烧无大件吼，好，你也对个啦，一个六十八岁，都伊放火胜利吼，都共岁数，伫台中、台语这个所在好啊。伊前讲伫里长吼，即届要阁出来选嘛，就现里边里长在长嘛。要出来算吼，伊甲啥物人甲咧厝头家啦，都伊岁数咧厝头家吼，伫遐咧讲袂好势啦吼，啊厝租啊那样吼，我讲卖租得，人就是安尼啊，我一间厝要租五千，啊我了无五千。今日咱较俗个卖三十块啊啦，有诶讲你开啥货啦？我一碗面卖五十，你着四十块尔，你卖只你食三十块啊？你去个，我说讲人吼，那么火啊火吼，伊即马着请只李长，讲李长你要去选无啊吼？有啊，我即个要出来选迄、那个后个月嘛吼，要去选李长咧，你嘛好个，你甲我调解一下吼，即、這个李长去找厝头家，知影情形了，结果处理，阁无满意，就是。伊较挖厝头家就对，人厝头家讲了有理啊，就像我头先讲安尼啊，你要找唔找厝头家啊？我就甲你讲，我这行情，到厝边计不大拢租这啊，倒我得开袂煞，好袂爽。原来你李长处理的调解方向也袂爽，这个公亲变所住啦，伊即马三更半暝来吼，伫涨嘛，三更半暝吼，就点火点三位，其中一位吼，就是李长的轿车啊，甲迄个两间庙中吼有藏一个，伊只小间庙啊啦，无介大间，有藏一个专门藏金纸的橱啊吼，安尼烧，结果里长迄条轿车佫有若无介旧咧，里长迄个轿车烧到变灰乌啦，变天气啊变歹天啊吼，哇，人开始掠人，掠了一个，里长讲啊介你，诺啦，啊都对你袂爽，啊你，我叫你做公亲出来甲我调解，你调解无成。袂满意，挂我水头，你就卖找我，你找我调解，我给你调解，啊，我来个讲啊，人无阿多哦，我嘛好听个，唔是调解都一定成的，你以为你开叫做你调解的，我调解的等讲好啊，啊讲袂好啊，啊人都无爱啊，啊无爱就无爱啊，你开准找我多少，你莫找厝头家，啊挂我水头。共头放火啦，半暝时间，搁一个人放三位吼，是好较在，无大严重啦。你看，这有人做共头放火，足奇怪，袂爽，讲袂合，袂拄好，啊，逐共头放火，伊拢毋知影讲火，若烧了，到底是酸呢？迄若酸，伊白烟若烧一个吼，严重都差毋多像高阳有一件，我你讲咱蚊仔乡烧碰伊烧甲规厝间，你甲看烧死偌济人都好啦。即摆迄个所在全部屯掉变公园啦，哇，真热吼。现场电话小等开放，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咱小等再个继续。

0: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7: 走去通报。
8: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9: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0: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8: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1: 欢庆10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子姑娘，来啦，小芬姐，饮一杯啦！我祝你健康、快乐、无忧愁，也无爱记哦。咱总是爱保重的，老朋友，卡吃点东西呢。

来，咱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甲抄开这个电话。阿伯，那产品内药房无上台，吼，当随家使用吼，尤其拿到药房，不要讲产品的名吼，阿伊炸电话出嚟吼，甲别别唔对啦。我药房你不要讲名，我来。给好谈的，好哩，唔是好用啦吼。啊个指名吼，啊现场这个时间，咱这个时间开放这个时间会较好接吼。0800-868-999，那这款产品也有帮无上济问题，当多多使用，多多使用，0800-868-999。

那无哈，我来讲伫台中沙鹿一个三会，反正较无三会啦。哦，查甫囡仔吼，家己会用拖来拖出来吼，就脱只脚，啊个脱白色嘞，顶个无穿衫，厝内甲剩一个啦。讲趁厝内人无注意吼，其实厝内个若剩一个，就是剩阿公啊啦吼，伊爸爸。出来，爸爸迄个时间有出去，改成要去做兵队吼，好，结果爸爸出来吼，这个囡仔就念爸爸啦。我讲，反正嘛，佮无妈妈，就看起来改成无妈妈，所以讲这家庭吼，有真侪需要人加强加注意吼，帮助有够多啦，是无讲两那讲属性吼，都可能单亲爸爸吼啊，出来的那无地的拢阿公在顾嘛吼，都暗时八点我出去吼，伊趁这个阿公无注意，甲看开始安尼，准说出来真正唔知呢。较无三岁会晓行嘛，吼，啊这囡仔翘起来会晓行吼，好，行出来行偌久呢？行一公里外呢？迄囡仔三岁囡仔吼。行一公里外，烫只脚，啊个无，而且伊行这个所在是店面街，就是这个时间八点外，佫真侪车啦，迄车速大家哼哼叫真紧吼，哦，惊一个淹死，就是有过路了民众讲唔对，较有可能一个囡仔两岁外三岁，幼咪咪伫路边啦，伫遐咧行来行去，唔要行一队嘛，伊该怎么行一队，就安尼通来通来，哦，赶紧。甲警察报案，准开始新加坡回来吼，哇，就开始做任务啊啦！这警察吼，好个在有查某警察，即马有查某警察，那无过来前面就无查某警察吼，迄查甫无无咯，即马拢个查某警察是加作用啦，好好啊！囡仔吼，较晓讲咧，甲问讲爸爸还是有妈妈，叫什么名字唔知啦，免啦讲吼，干那一直甲迄个警察讲吼，我要找爸爸。我要找爸爸，可能平常时啊，拢跟那这个连绵不断念条条，有可能这个囡仔我纯单亲呐。那无照你讲吼，绝对有妈妈，得爸爸出力嘛。爸爸跟你出力吼，那如果有妈妈的，绝对妈妈讲吼，就是无啦吼。啊，跟那讲啦吼，无钱也要吞下卡，无大钱搁吞不济啦吼，无多。问无咯，这都要先抓到伊派出所吼，去边啊叫个查某警察来。安打，你查某囡仔去搞吼，安尼，甲这人一个啦吼，那样啦吼，甲安打一个吼，囡仔吼，都较比较哭嘛吼，安尼话无好啊，较安静了吼，嘛是无啊多啦，啊，囡仔就不要讲啊，你讲大堆大堆不要讲吼，啊，警察为着这个囡仔一定好对嘛，但是你揣无资料啊。你找无囡仔资料，嘛无代表吼，都用迄个手机啊，迄个脸书嘛。就讲出来有人拍也无啦，因为脸书做人看嘛。啊，这有当时啊，反正像有出来人个爸母啦，啥物人知影吼，是安尼吼。结果嘛无，啊无，无多准等一队呢，准等你这个囡仔第一时间找到所在，到迄个一公里外，迄个在离因到一公里外吼，这个所在就一间一间问啦。因为佮何你无问到。因兜反正厝边隔壁那较接近，有人会知。结果真正问到厝边，问到厝边一公里，我一个一个一直问过咧，啊都无法度啊，啊就一问个啊，这个我知，介生是对一家孙仔来讲吼，准抓去厝内个准阿公啦，准阿公，所以我咧讲这有哪有困难啦、啊？伊这可能单亲爸爸，有哪无妈妈嘛？哦，啊个准阿公，啊个爸爸来处理。就准阿公咧顾这个孙啊吼，是当然不要紧啊，一定不要紧。是阿公有当时啊吼，绝对变数对吼。啊，你一两年无小食生，这囡啊吼，那你茫看。我跟你讲，我都捌亲身当过吼。你茫看讲吼，厝内全人啦，我的厝内嘛全人。我迄个细啊咧吼，嘛树木林水啊，要两岁外时吼，走出来呢，真正吹到呢，伊就大家拢伫顶挂咧阿花啦，阮爸啦，囡仔踅楼梯无声，伊就无穿鞋啊，完全无声。迄个大底玻璃门吼，会踅伊个囡仔迄手足奇怪，迄踅咧呢，迄个踅咧伊嘛有在大家咧开啦。迄个两岁或三岁囡仔吼，咧出去吼，无伊啦吼。我老母敲电话，我迄阵啊，我老母啊，伊敲电话讲吼，囡仔。处理吼，改成唔知奈有去啊，去用破药来管吼。我老母讲准备钱，准备哦。伊讲伊甲所有钱都无穷，讲歹毒啦，真正
囡仔偷跑去，有卡电话来要创啥？其实无也是囡仔家己偷拍去啦。囡仔家己创啥个事？都要大人吼，拢无伫遐嘛。哇！你甲看，伊惊惊死要改变。你望看囡仔两三岁个话吼，真正你惊死哇！得大人吼，规间厝全大人，都虽然当作讲。对，你有咧顾咧，啊，其实伊无咧顾伊嘛，当作你有咧顾咧，就是安尼啊。你当作伊，当作你啊，结果囡仔放空啥啦？啊，大人虽然压球啊、压火啦吼，啊，有人创啥创去变数，都剩一个囡仔生出来无人带啦，都迄个时间放就处理啊啦。啊，长得像安尼啦，好个再找有对啦。厝边讲介相是迄个孙啊，佫真正对。厝内都剩一个，讲啊，着因爸爸处理啊，这囡仔可能平常拢爸爸咧顾啦。啊，就单亲的看，看起来无妈妈嘛吼，单亲的看吼，啊，拢诶照料爸爸，啊，到那爸爸那处理吼，哦，啊，就想要找爸爸咧，讲我要爸爸，结果爸爸处理，阿公可能有那无注意就收出去，好运呢，你蛮讲诶，真正有影，像我嘛同款啊，我二十多年前，那边算好运呢，你迄个无伊就无伊啊呢。那真正无伊就无伊安尼，到即马就真正再见啊咧！你囡仔就是安尼啊，迄、那个囡仔诶，那真正无伊就无伊哇！真正所以讲有当时啊，人啦算好运好运啊，无得头啦哈！来来听一首歌曲，听重点播的歌曲哈。这首歌叫做《稻香》。

0: 来，咱转来现场来，来，我甲听起来。喂，喂，
1: 喂，
0: 哎，你好，你好，哎。
1: 请问那个，你讲姓贾，闽南语啊？你刚才说姓贾。
0: 哦，姓贾，姓谢啦。
1: 你是姓什么？
0: 姓谢，姓谢，谢谢，谢谢。
1: 哦，姓谢叫
0: 谢谢，对对对，姓谢嘿。
1: 好好好，谢谢谢谢。
0: 一般来讲，南部人吼，甲北部人皆像有一个腔，无啥共款吼。听讲啦，听讲吼，有人讲台语，有人讲姓谢啦，哦，谢谢。但是一般来讲，拢姓贾，大家听较有啦，哦。姓贾吼，大家听讲迄个姓谢吧，吼，姓谢的谢吼，明白。哎，若要学台语就找我，较早是找阮党的，阮党的是台语的老先的啦，吼、哦，实在有够厉害，吼、哦。但是阮党的即马歹做，伊个吼，连咪全世界吼，扫，所以阮党的即马歹做。若要知影台语，就要找我，吼、哦。我这头叫啥？家己嫌，会家己保袂错错。啊，来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哈，那有任何需要范围所在，多多使用哈。这个电话超改空白空空8689999。那伊听一个广告。喂。
2: 喂。
0: 哎、欸，你好。
2: 你叫咩名？
0: 是。
2: 哦，你还在拍卡
0: 啊？拍死啦，拍死啊！
2: 我卡不来几台呢。
0: 啊，都拢足侪人咧卡咧。
2: 哦，我卡硬要卡啦。
0: 好，拍死哈！上来你讲。
2: 我今嘛吼，我是香菇啊。迄落咧上，我问看到食啥，你甲我讲安尼肝歹的，
0: 爱食
2: 肝药啊。
0: 嘿啊，维他干。
2: 食了有效。
0: 有效吼。
2: 嗯。哦。啊，我今嘛啊，问你讲，我心中拢会皮薄焦。
0: 哦。
2: 哦。啊，问你你。搞不，我吃了完了有效。
0: 哦 ，QMB 嘛有效哈。
2: 哟，啊，我今嘛吼，是迄落咧咧酸啦。
0: 哦哦。
2: 咧酸了，看我今嘛想讲要问你看到食啥？
0: 食金香啊，阿桑啊，金香啊。
2: 食金香。
0: 香菇来酸诶，会抽。
2: 哦，酸到我去迄落。就个面遐看十几冬啊呢，
0: 啊
2: 拢无效，拢做玻尿酸呢。
0: 哦，安尼吼。
2: 有啊，我即马在问你啦，
0: 阿桑啊，
2: 食啥个？
0: 阿桑啊，你着甲买金香转来家咧食，金香。
2: 金香。
0: 对，咱咧介绍，咱节目中无咧介绍一种金香有无吼？
2: 嘿。
0: 系得力金香遐啊吼。
2: 哦。
0: 迄个食酸抽诶，足好用咧呢哈。
2: 哦，啊，伊是啥物汤？是有粒啊吼。
0: 有粒啊，有粒啊，对，有粒啊，吼。
2: 哦。
0: 嘿吼。
2: 食金香哦。
0: 食金香吼。
2: 啊，一罐我。
0: 还一罐两千，
2: 两千哦，
0: 嘿，对对，
2: 啊，几千个，哎呀，没有，
0: 遐都拢有啊，遐都拢有啊，哈，
2: 哦，
0: 嘿，遐拢有啊，吼，
2: 哦，好，
0: 哈，好好好，
2: 哦，我卡过来，你卡拢未通，
0: 歹势啦，歹势啦，
2: 旧年卡到今年，
0: 哎呦，对，旧年，
2: 我想讲，就想讲，嗯，啊，我定爱走病，啊，无好，
0: 哦，
2: 啊，等我去。我问你两届药啊，拢食了有效？
0: 拢食了有效啊！吼，你甲食金香，阿桑金香对你即马上好用，好不好？
2: 哦，金香安怎食？
0: 金香你会当一顿一粒照三顿啊咧？
2: 啊，照三顿食。
0: 啊，一顿一粒无，啊照三顿哦哈。
2: 哦，好，
0: 嘿吼，好好。
2: 讲金香伊就知啦。
0: 对，伊就知小概多咧啊，金香伊就知啊，吼。
2: 哦，好
0: 好好，咱公司吼，那介绍的物件是咱公司已经先经过啊。我甲大家讲这個，大家吼可能爱知影我咱公司吼咧介绍物件伊个顺序啦吼。介绍物件，咱去找这产品是全世界，唔是干那台湾咯，全世界去找对身骨有效物件，有效这个物件，唔是讲你有效，阮公司有专门咧试验这个物件，有效才有客来咱甲你报啦，就像我咧甲你报。报这个物件吼，所以讲，甲你介绍物件袂当无效啦。美国进口 QMB 吼，安尼串安尼滑边吼，安尼人吼跑跑车吼，都即个碰破上高高。美国进口 QMB 吼，啊那慢那酸那堆咧丢丢，大堆咧麻痹，堆咧揪筋吼，堆咧安尼抽吼，啊哎慢条条吼，安痛痛吼，白弯吼，那无大刚了丢丢断啦吼，都真硬啦，这个坏了啊吼，那先过摇白浆啦，就搞把帅哥吼，肝开始压火，迄就是。阿扎变白出来吼，倒个倒去，上高倒个倒去，救人的肝药啊，叫做维他干，都维他干吼。那拍白片，那不得电管得安尼抽抽抽，大刚得安尼抽尾几包卫生出来吼，得那个活力面，所以益生菌也是体内卫兵，是足侪国家认证的卫兵吼。这个活力面素，隔壁有钓同样，指定有帮，指名，那假期买唔到，咱家己报这个电话，你来抄起来。甲跌落地啊！吼，那要出去买物件，咱的产品吼，药房买上方便，哦，随便免那么等吼。但是 惊变唔对，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哈，就当随问下滴哈，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好，谢谢，以上广告。来，最后来听一首《甘甜婆》，好，叫做《红尘路》。

0: 我去甲听电话这个来，哇，电话我不接，再来喂喂，嘿嘿，哎、欸，你好你好，
1: 哎，我甲你买迄种真型哦，啊，那感冒着，敢会使食
0: 是？迄是不要紧的，但是那真厚痰的，少到小我停一下不要紧。
1: 有痰小我痰湿啊，
0: 都，迄都较不要紧。那痰是厚甲讲黄小小，电过过迄都甲停一下啦，哦哦，啊无是较跟电都有帮助，哎、
1: 欸。食迄种迄种顾心脏的香
0: 袂要紧。叫伊做伙食，做伙食，做伙食，点得好呢，点得好，因为代谢较紧啦，先所以代谢的，咱先顾阿扎遐物件。但是你感冒药爱食呢，大姐。
1: 有啊，感冒药就好，啊，就是讲痰少啊一半。
0: 哦，搁留一个买你安尼哈，好好。
1: 对，所以消化有痰湿啊，我
0: 不要紧，不要紧。
1: 我未熟你，要问你讲，哎，两日的感冒有发烧啊，发烧啊，但是烧可烧看，然后烧37度，啊，来好了，啊，什么我是讲跟同事要问你。
0: 哎啦，会当吃啦，代谢。你这两行做位只代谢真得好。
1: 啊，一日吃一顿，迄个病是讲。一日吃一顿两粒，还是是一顿吃一粒？
0: 无啦，一顿一粒，爱照三顿哦。好，各各一粒爱照三顿哦。
1: 啊，食食饱食是要。
0: 食饱食较好，那 Q&A 甲尽量食饱食较好，食饱食。
1: 对啦，还食了啊，尽量哦，我食要过六罐啊，卡拢感觉也无啥差。
0: 哎，都爱慢慢来来啦，因为恁困难过咯，已经踢足久啊呢，已经阿扎落落足久啊呢，哈，好不好？
1: 好。哎呦，啊，那不要紧吼，食。像安尼少一半
0: 啊，不要紧啦，不要紧，迄就是买料啊，买料啊，恁都帮助伊代谢啊，好不好？哦，还不要紧啦，好啊，啊，茶水加啉寡啦，茶水，哦，好不？
1: 好好好，安尼好，啊，一日食一顿，啊，迄个，啊，迄心脏的迄个，
0: 同款啊，同款，诶，你嘛是加迄个真型的量同款啊，安尼啊，
1: 哦，一日食一粒安尼
0: 哦，诶，一顿啦，一顿食一粒安尼啊，
1: 吼，
0: 对啊，对啊，对啊，哈，过伊哩
1: 啊，过伊哩，你啊，唔知想啊，讲这个你未讲。一日吃两粒就好啊！
0: 不要紧啦，吃两粒，但你会当个吃一顿啊，一两顿做伙是有个人惊无时间啦吼。底下咧无，但是我是鼓励甲分落几家，就一顿一顿啊分落几，咱人吸收较侪啦。
1: 啊，食饱枵。
0: 食饱，食饱个吃哈。
1: 哦哦。
0: 食饱吃。
1: 枵未使食是咯。
0: 枵是有啦，不要紧，但是吸收较少啦，较少少，伊个特性都食饱吃较侪咧。
1: 食饱就过来种药啊，我一种
0: 我
1: 种
0: 啊，唔知咩。不要紧，咱个产品无西药，即个起源比较正常。你若有其他药啊吼，浪一个二十分钟半点钟就当吃呢，啊，好吧，哦，
1: 好好好，谢谢谢，
0: 别谈别，好，来喂，
2: 丁玲
0: 好，哎，你好你好，嘿嘿，
2: 哎，我讲吼，
0: 哎，
2: 一个，我那个囝吼，讲会少啦吼，啊，讲迄酒精啦，安尼你也看食丁玲敢好？
0: 阿爽，恁囝少甲酒精是无共路呢，你甲恁囝。
2: 啊无食酒精敢会使？
0: 食酒精就食真香，啊食少都要看医生啊呢。
2: 哦，安尼。
0: 诶，等医生看什么感冒啊啥货？
2: 还是？德昌敢有当买？
0: 德昌有啊，美德德昌嘿嘿。
2: 啊，你讲是冠军啊？
0: 你食真香，食两千啊，两千酒精真香是上好用啦，上好用的吼。
2: 酒精
0: 啊。几岁啊？恁囝哦？
2: 老51啦，52
0: 啊。你讲你老母也无酒精啊？你后生发咧酒精？
2: 啊，你咧使怪酒卡会酒精？
0: 哦，迄种共一个姿势对较高，迄血路袂循环啊，伊共迄个姿势较用较久啊，吼，较高安尼吼。
2: 你叫伊，我逐日拢有在听你的节目啦。
0: 吼吼，你叫伊一顿食一粒，照三顿，啊，若无就食两顿，一顿甲食两粒安尼，好无？吼，啊，食饱。食饱食，哦。
2: 食饱食，啊！我现在德昌买德昌有。
0: 有啦，德昌，味道德昌，你讲讲真香，伊就听有啊。真香。
2: 一罐两千啦。
0: 一罐两千，两千哈。
2: 哦，好，谢谢。

好，来，咱等下现场来，电话先休一下来，阿伯喊电话先休一下，我稍等，稍等哦，绝对给你接电话哈。哦，我足惊恁妹哦，阿唔接电话，啊，问题是袂当接伤济啦，阿袂当接伤济哦，我休困的时间即马都爱。等一下，累啊啦吼！啊，不要紧，你欠费部分，我会赶紧甲公司各关补回，真正造成大家无方便。第有人买产品就要去药房买啦，药房买都方便啦，免得这么急啦。等全部买，等一两天哦。啊，药房买佫有，药房佫会甲伊，有一寡迄个外楼的情况嘛吼，就是安尼吼，药哪里指定药房吼？不要紧，欠费部分奇怪，这卡这个时间啊，无咧促销个欠费，欠着费吼，佫欠袂，袂少。不要紧，我来个公司讲一下哈，佫真大间药房，我知影啦，哦，迄间药房算袂细间哈。好，不要紧，谢谢啦，有一挂消息吼，都要靠大家赶到通知啦，无我伫关伫报名上吼，市民全部咧也唔知啊，也是介爽，免伫外口白去吼，也免伫我走撞吼，但是外口拢完全唔知啥物代志吼。啊，咱等下现场来，苗栗有一个。警察做吼，巡佐巡做啦，吼，这算老巡佐啊，吼，都做较济啦，都较早阮咧做兵，搁咧老乌啊，迄种士官长吼，都阿伯升官吼，啊，都高压吼，已经做30年诶，超过啦，30年诶警察，都做较巡佐算老警察啦吼，明明无去上班咯。结果我来赶快伫咧迄个拍卡顶管讲拍卡，啊，阵走去受罪，咱甲查着，你吼拢调工拍卡，啊，讲你有出勤啦，上班吼，结果你准走去游泳啦，人去游泳池游泳吼，伊想讲，我都拍卡，我是去外口巡逻，其实毋是人家调查嘛，迄个调工要甲调查，无哪会知咧，即人拍卡，伊是我是外勤啦，我是外勤的人吼，我是调工要甲调查。无，我外勤，我若拍卡了，我出去外口，你也唔知啦，对不对？伊准走去游泳吼，好，人家抓到嘛，抓到了，甲看你，调工拍卡吼，但是家己走去收水吼，并无真正伫罗林顺吼，这个勤务吼，差不多差13000块，结果中官。当然，这老鸟啊啦，做警察做30几年嘛，你甲想看嘛，伊这老鸟啊，就像较早士官长啊，连长我无咧惊你。营长嘛，无咧惊你，伊士官长啊，迄个做伫军中的士官长都上大，迄个老人讲叫上上，伊做30几年吼，迄个主管咧甲问讲，啊你这样你安尼较唔好啦，你安尼较会钓，要甲你记过，伊讲，主管啊，我走游泳无唔钓，但是游泳嘛算我勤务，伊讲哈，你讲鱼呢13000几块呢，你应该巡逻，你讲拍卡，你无去巡逻，你做游做警察。我若无健身，想要做警察来拍图，个饮料袂歹，甲你送发你，我咧讲，真正有影。本来是要甲你记过了吼，你搁咧应吹应气，你搁甲因讲，我去游泳无唔对，但是我是无去巡逻勤务，但是问题是我嘛是做警察，我为着要训练身体，我才会走去游泳。啊，游泳就报讲我去出勤吼，好，安尼我。身体练得好，唔再当做警察会抓歹徒吼。本来要给你记过尔啦，你吼就搞应吹应气吼，去我抓到更唔知回事的吼，准甲送啦。用伪造文书甲送翻你，是好甲在后尾吼，较知影讲家己唔对，讲啊，无都想讲来游泳一下吼，安尼训练身体啦吼。啊，当然是勤务无去工作啦吼，安尼算共虚报叫做出勤吧吼。啊，从加领13000几块吼，啊原谅真个原谅啦，甲判一年半嘛，法官甲判一年半，但是缓刑5年啦，就是唔免。抓他关啦，这嘛足特殊啦。迄条干要甲阮娘算，你老少的警察吼，做30几年警察吼，你若无一般来讲，若判一年半，该少缓刑的啦。缓刑5年就免关啦，哇！这个巡佐哥真正有影，足搞怪的吼。去用抓到啊，人主管咧甲你问，你嘛讲哦，歹势啦，都真正都无啥物大代志，哈，都唔只讲勤务的时间不是全部拢走游泳，无够游。我勤务伫外口的时，一届2点钟，我无甲我当游2点钟啊，是游泳游半点钟一下吼，啊，都游个习惯啦吼，训练身体。
其他的点半钟，我冇去顺啦吼，是安尼啦吼，唔是无啦吼，你嘛讲安尼，嘛较好听。对啦，我去游泳嘛是算算轻步啦。啊，主管，我就是训练身体啊，我训练身体，唔才能做警察，也歹度哦。你走去游泳，佮加报一个轻步，安尼总共搞完你啊13000几块，你佮加。因追因记哦，啊，这个老教警察来台中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8999。

咱的产品哦，一定指定的班，那无指定的班吼，你们后边行里面吼，问你到底吼，讲有啦，这想想的迄位阿妈吼，拢讲啊，小想的小想吼，啊，较俗呢吼，这都去用购物啦，迄个去用专业啊吼，买台买正牌，我来讲过，咱公司甲你介绍产品，那无公司。专门人员给你鉴定过，或者专家嘛，专家鉴定过吼，咱绝对不提出来介绍啦。有效再甲您讲吼，德利菱果精、德利雪梨旺、美国进口 QMB、德利的金星，甲咱的维他干、维他干的关药外口写一个三，一两三的三哈。那呢，益生菌吼是经过遐侪国家认证有效的体内卫兵。就咱个活力民宿，先我的话，我来在那贵宾里面假说迄个说啦哈，那无详细，哎，看来问问我清楚，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哈，都爱问我对不对，唔当开我拢钱哈，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哈，即多多感恩使用啊，谢谢，以上马上公告。

0: 好，来，我不告假，拍摄时间的关系哈，我专心来接这个电话了哈，这个电话哈，安尼绝对嘛拢一定要接的哈，0800-8689999，产品那不详细不了解，唔知有办法所在的多多使用，0800-8689999哈，啊，咱大家拢爱平安顺遂哈，
1: 得力量高精。德力雪梨旺，美国进口 QMB 德力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4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敏素，如果指定的房买产品那个指名，如果没想再打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好，明天见。

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0: 购票请洽0734875666。
2: 你还笑谁？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晶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妈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李比亚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岛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0: 心。
1: 喂，彩珍你好。
2: 彩珍哦，
1: 是。
2: 我那个办宴会三组。
1: 好，要办宴会三组哈，你拜二给你收好不？
2: 好
1: 啊，好啊。好，好，谢谢，谢谢陈大哥，祝你健康哦。好，谢谢，感谢。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压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啊，没有没有，错界限的。

哎，咱有一首囡仔歌吼，讲来啊，拨一刀，扣掉一身钱哈、啊。有诶拨刀呢，吼，一世人就有个不堪设想。今日要甲咱讲诶吼，讲拨一刀，扣掉，毋是一身钱哦，是扣掉2,177,000哈啊，甲耳孔乌清气哈，喵喵诶，真正。拔一刀扣掉2,177,000，爱交警察无？唔免呢。

0: 好，来哈，哎，咱哪来？哎，直接吼先甲咱讲一下，咱台湾的法律吼是有规定的，你若扣500块以上，吼，啊500块，你就要交予警察局。啊，你讲，哎呦，啊500块尔，吼，啊不甲地里落地啊。哎，监视器那看有人甲你告，迄叫做侵占罪，吼，他会呢侵占罪，吼，甲你起诉。哦，啊，我若扣到呢，一粒表啊，一粒钻石，安尼呢吼，唔是现金，啊，咁会侵占会啊，吼、哦，就是讲你扣到物件，扣到现金拢好，500块以内，吼、哦，你个当放你家己个落地啊，500块以上，你若无交去警察局，吼、哦，物件嘛同款，吼、哦，还是食物嘛同款，你扣到呢吼，哦，一。包吼，诶，这个菜啦吼，啊是讲咧猪肉啦、牛肉啦吼、鸡肉，超过就500块物件，哦，你无交去，应该是食物没有啦吼，开开玩笑哈，食物无啦，食物你放去去警察局遐嘛，放甲无新鲜哈，就是一些你也讲吼，人去做生意，迄可能嘛是爱交，吼，啊你也讲吼，小小的你都捡到一包菜，啊应该吼台湾生活遮尼啊富裕吼，那我的话看到路边有一包菜，我嘛唔敢捡，吼啊人大家拢是拢差不多现金啦、啊钱的物件啦，即系去捡哈，所以呢500块以上你就爱交予警察局，一般呢吼他会以侵占罪起诉。要来甲咱讲吼，扣到2177万是安那，唔免交去警察局嘞。好、哦，来，一名87岁姓陈的老妇人，人注意听了，咱这呢吼长辈是大，我讲实在吼。伫节目内底，我拢会甲咱讲咧吼，如何这个诈骗吼，诶，这个news 啦，也是讲吼，才真咧讲诶，像你讲一个大姐，啊，无大家囡仔拢安尼吼，你唔要当家这个遗憾吼，因为我听过诶故事吼，是真的太多了，难讲诶，对着外人啦。害人之心不可有，啊，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咱人吼对待着囡仔，虽然呢吼是家己呢听不多陪生，唔过吼，咱嘛是呢吼爱自保，吼咪防伊，迄叫做自保，吼家己爱先保开。人呢吼爱当家呢吼，就是辛苦白天的时阵，吼才会当看出着。哎、欸，真正是不是呢？吼，友好无友好，你人个好好吼，还是讲你吼啊钱呢吼，一个作现的时阵，还是完全看不出来。啊，你讲啊，我若有钱，我都免食，加食老安怎？哎，不一定嘞。咱吼，伫呢过了千年来的迄个思维内底一句话：久病床前无孝子，孤女病会出着啥？不好住，所以呢，吼，咱讲诶，自保。啊，国来即马先来讲诈骗集团。诈骗集团呢，咱嘛是爱家己有丰富诶知识，吼、哦，诶、欸，你若丰富诶知识，有一寡危机意识，你就较袂有诈骗集团骗去。你诶思维呐，健康的存财真，伫节目内底咧甲咱讲诶，没有路未得，啊，只要去想想，尝试尝试尝试，知识知识知识，吼、哦，一定爱并用。来，87岁呢，姓陈的老妇人人啊，收到呢，给交朋友，真诈骗，嘿，吼、哦，交银行呢，吼、哦，要来解读掉伊保险箱，吼、哦，啊，咱若有记得咧，即个啊，珠宝啦、虾米啦，吼、哦，拢会放伫迄个银行的保险箱，付一寡租金，互银行来甲咱保管对无？那客出来的保险箱内底总共。记得哈，包括着金条啦，包括着呢哈，一寡呢啊，这个饰品哈，饰品就可比讲哈，钻石、手指啦哈，啊是呢翡翠项链啦哈，包括着现金，总金额是2177万。伊呢赶紧呢哈，讲来朋友哈，好要客气呢，迄个因指定的地点要交货的时阵，不小心打跋倒，哎。怎么跌倒哦？嘿，啊，这个呢，哈，新北市，即台北市，哈，台东分局接到民众报案，讲，哎呦，这有一个老大人嘞，哈，跌倒嘞，哈，这个警方赶紧嘞，哈，赶到到现场，去到现场，发现讲嘞，姓陈的老妇人，哈，手揢着哈一堆的金条， 搁一堆吼，诶，这个啊，价值吼，诶，这样的宝石啦、钻石啦、拉宝石啦、红宝石啦，包括着现金，拄啊好总共嘞吼啊，2177万，哎，2177万，这两个关键看吼，目睭瞄一下就知影。问阿这个阿桑啊，吼，87岁，诶，阿桑，阿妈，啊，你摕这钱是要创啥啊？啊，你金条啦，吼，啊，这个钻石啦、玛瑙啦，吼，啊，你这摕要创啥？伊就甲讲啊，哎呦，我要摕来阮朋友啦。啊，伊讲咧吼，就是安那，87岁啊，身体吼应该是还不错啦。伊家己咧吼，去到银行解除掉保险箱咧，嘿，啊，一时。要离开的时阵，哈、哦，这一下腿软，软到真的是时候。有当时我拢叫大家吼注意，唔要跋倒啊，哈、哦。这个87岁应该是身体就好，啊，跋倒佫不要紧，哦，跋倒就是呢，吼、哦，伫个遐，哎呦，啊，有要紧无？边个人看到，哈、哦，唔要紧，唔要紧，哈、哦。啊，但是呢，老大人87岁要80岁啊，跋倒呢，总是吼伫遐，吼、哦、啊，一时间无存个囡仔，吼、哦，赶紧来丢开，吼、哦，囡仔骨头，伊个迄个关节呢，就存吼到迄个弹簧，赶快咚，啊，就避开啊，87岁。对啊，那有可能坐伫个涂骹，吼啊，所以呢，吼，就民众报案，警方调查，这个姓陈的富人呢，吼，除了讲摕到保险箱内底呢，吼，这个31000块的现金，伊都话，佮有呢大量的金条啦，吼，重要的而且饰品，一个呢，问落，正知伊的用途啊，伊就甲讲啊，吼，这个啊，87岁。老妇人讲啦，啊，伊要把这金条、现金来交予伊的朋友，吼、哦，啊，对着呢，吼、哦，要交予朋友的警察来问啊，啊，这个朋友认识几年啊？爱叫什么名？啊，住伫倒位？啊，什么？一问五不知，人家是三不知，一问五不知，交朋友，吼、哦，诶，这个。人体内底，唔是吼，迄落少年的啦，吼，少年的应该是偏身体，前几工啊，倒较好一个，吼，40几岁，诶，夭寿棍呢，骗一个呢，吼，10几岁诶囡仔，两个书本呢，啊，这个呢，吼，40几岁，已经各拢有家庭，有某有囝，吼，人啦，少年的伫网络顶管，人讲网络陷阱足多，就是安尼啦，你哪咧少年的，人要骗你的身躯啦。啊，那老的咱就知影，老的吼、哦，身躯边啦、落地啊、内底拢有一挂窟窟啦，伊就要骗你的钱啊。所以呢，警察感觉讲咧吼，一定咧吼、哦、有问题。除了讲伊跋倒吼，啊，甲伊这个2177万保留掉的，吼、哦，佮陪同伊去看医生，连带呢吼联络着伊的家属，这个老妇人人咧吼，后生啦、查某囝啦、孙啊啦吼，接到警方的电话。欸，吓了一大跳呢，真正惊到呢。啊，这个代志哪会发生伫吼因这个厝内底的身上啊？哪会发生伫因家己的亲人啊？逐工咧吼，你看到新闻吼，逐工咧吼，在听吼，竟然就是发生伫因的身上，所以呢吼，伊的啊子女呢吼，这个到现场咧吼，对着警察会使讲咧吼，真感谢。后来反诈骗的电话。归和一两哦，165165165哈啊，80几岁啊哈，无人哥会足爱你啦哈、啊，我这个嘛都唔敢相信，人会爱我老阿妈。喂，彩珍你好，
1: 彩珍哦，双卡、
0: 欸、好，双卡好，安尼我叫助理甲你接一下哈，0800776699来。啊，人讲你吼烧麦嫌无话啦，啊烧怕就嫌无力啦吼。阿阿婆永远拢会冤家。人讲呢，无麦无怕不成夫妻吼，无冤无家啦，不成夫妻。阿阿婆吼冤家拢会，但你吼情绪一来唔好咧，迄个乌白来，嘿，证书一个来，绝对袂使乌白来。啊，一名来姓林的男主角就伊的太太哈，啊，这个赖小姐，发生了口角哈，啊，这个太太呢哈，就呢吼，甲迄个灶卡哈，诶盐啦、味素啦哈，拢甲压伫客厅，发生了证书啊。 这个红晒这个看嘞吼，好啊，要安尼呢啊，你要安尼吼，真正安尼，迄落赤白白呢好。太太呢吼，去灶卡去盐味素，也甲规客厅，这个红晒嘛是去灶卡，从我家家树桶呢吼搬出来，好啦，啊无买来吼，安尼规矩啦，若要死吼，做位死。假死！这对阿公婆是为着什么代志？有当下吼，阿公婆冤家，不是为着迄个大代志呢？有可能是一个麦啊乌白蛋，臭麦啊乌白蛋。有可能呢吼，是为着呢吼，迄个食饭的时阵吼，煮料伤过咸，所以讲呢吼，阿公婆大做伙吼啊，无大做伙才奇怪吼，都唔是阿公婆。阿公婆呢要生活斗阵啦，阿公婆生活斗阵呢吼，有足侪啦吼，即个芝麻绿豆的代志，拢爱互相去包容，只要不是呢吼大问题吼，有阵时啊口角。弯弯的就好啊，哈，床头趴啊，床尾和，结果嘞，哈，因某，哈，可能情绪啊，真大，啊，因翁啊死，结果嘞，哈，伊个后生查某囝，吼，哦，赶紧嘞，吼，哎呦，但还得了，吼，哎，爸爸甲苏汤拢搬出来啊，总啊嘞，吼，去报警，吼，安全呐、啊，因为嘞，吼，自己呀、啊，邻居呀、啊，吼，这个公共安全呐、啊，自身安全拢最重要，结果嘞，吼，即嘛法官嘞，吼，判掉。哦，这个姓林的男主三个月的徒刑，缓刑三年呀。这是呢，吼姓林的男主家头呢，吼伊的太太，吼啊姓罗的女主，嘿，即卖已经离婚了呢。吼，离婚了，还个大聚会，那有后生查某囝，吼啊，总共一家，吼四口，虽然恭喜呢，吼。这个离婚啊，但是呢，吼这个亲情难以割舍啊，到底呢，吼。迄、那个公务，去年八月份的时阵，阿公婆两个冤家，所以呢，情绪失控，哦，一个呢去盐加味素，吼、哦，一个去加醋汤，好滴，也阁有吼、哦、用到迄个益生菌，吼、哦，益生菌。因家吼应该是未歹哦，益生菌足贵个呢，开益生菌呢吼开药啦吼，最主要呢吼是伊个这个前夫哈，虽然到这会应该是前夫呢吼家属他们搬出来，然后而且我当时安尼想起的时阵呐，歇斯底里哦，一时间无想到迄个代志的严重性，佮呛讲嘞吼，没事，大家做伙事，伊个后生查某囝只会惊到，吼惊到，哎，迄任何人拢会惊到，吼，我打报我嘛感觉惊到，为着厝边都惊到，哈，因为。真的啦齁，人呢齁，每一个人啦拢有呢喜怒哀乐，想起的时阵当然想起啊，但呢齁真的不要做出迄种害家己个害别人的代志。后来丢脸呢讲齁，丢到台湾来齁，台湾呢齁真正是呢齁，什么东西通通好，吃的啦用的啦齁，人情齁人情大行拢总好，来跟咱讲齁，台湾呢齁迄个大家吼，你伫那伫迄个市集啦，啊是咧夜市啊，你有看一寡吼表演吼，咧切菜嘅工具有无吼？刨刀吼，好切丝啊！迄大家咧，你看，吼啊切咧吼啊，什么花吼？你要用花样有花样吼，各类菜会当切干咧吼，亲像迄个啥面线遐尼啊油有无吼？啊有一寡刨刀吼，你甲看啊，你削咧刀柄削啊，只柄削吼啊，削来削过去拢总袂要紧吼，来，这就是。内吼外国人啦，咱全台湾吼，这个鹿港上界有名就是啥？摩鲁巷，摩鲁巷在哪里？在呢鹿港的老街，没有错哈。你鹿港老街嘞出现了香港哦，切刀三人组啊，切刀三人组，他偷的是什么东西？咱来讲诶，真正会用笑破口袋。头客呢吼是150块诶刨刀啦，在呢吼前天哈老家家得卖掉迄个刀具啊哈，有两个查甫诶啊一个女性哈是香港籍诶，因为呢三个人哈都互相暗好，我会使讲呢吼比迄个啥迄个英冠哈奥斯卡也个较高，三个人。 演技非常精湛的配合到吼，天衣无缝啊，吼，天衣无缝来配合，神不知鬼不觉。阿总阿玲吼，头一头客了呢吼，价值零成150块的跑刀，伊这个呢吼，可能你家卖人呢吼，太有讲的吼，太有表演的，因家呢吼，这三个香港的呢吼，挡袂掉，这无客一支啊，等下香港又挨晒，哈，真正吼做唔得嘞吼，这三个人吼，那讲来来到台湾佚佗吼，阿客就150块，去用掠掉。啊，三个拢去用破掉切刀吼，诶、哦，这个啊，迄、那个罪啊吼，那、哦、真正是呢吼，做唔得的对哇。业者呢调我调监视器发现讲呢吼，因呐吼，这个影片吼，影片一个铺吼铺去哩网络顶关乎大家，查讲呢吼做小生意吼，无论讲伫菜市啊、伫市集、对家咧摆摊，咱讲个吼，真正。欸、很辛苦啦，齁，应该讲辛苦啦，按、啊、你说啊好不好赚，嘿嘛是爱看个人齁，诶、喔、这个表达齁、喔、做生意。做生意的手法齁、喔、人人有啊，白白的做生意，有人做有生意，有人做无生意啊，对不对？喂，彩珍你好。嗨、啊、你好，诶、欸、林大哥。
2: 彩珍哦。
0: 嘿。
2: 嘿。帮人会高清哦。
0: 嘿、欸、对。
2: 备管哦。
0: 嘿、欸、备管，一行四管，两行备管安呢。
2: 四千五袂使，爱九千五。
0: 哎、欸，你那边两行安尼袂使呢？
2: 我跟人家买四，唔是啦，是讲。
0: 啊！我叫助理跟你讲哈、哦，我叫助理跟你讲哈、哦。好，来08007766990800776699哈。咱即马呢，就是呢，买三罐送一罐，买三罐送一罐，买三罐送一罐呢，吼、哦、是爱单一的品相哈、哦，单一的品相哈、哦，就是讲20味的，一定爱有三罐，啊，才有送一罐。虾油嘛爱有三罐，才送一罐。啊，你那边？买嘞吼，分开吼，买两罐两罐，安尼加开四罐，安尼都唔是放烟花的大组的优惠吼，咱会当依照平常时啊，小组的优惠吼，大小组拢有优惠啦，是大组的呢吼，就赚较济吼，啊小组的呢吼，赚较少，安尼念念吼，0800776699哦，
3: 七六五四。
0: 放烟火，放烟火，哈！放烟火，放烟火，就是呢，吼，大组的，赚较济啦，赚3000啦，三千，但是一定爱有呢，吼，八罐，哈，啊，一行四罐，两行八罐，才有法度呢，赚这个3000哦，哈。喂，彩珍你好，
4: 哎，彩珍，
0: 哟，
4: 啊，你今麦在
0: 放烟火？
4: 放烟火那，较早旧年都无。
0: 有啦，就无啦。
4: 你拢我感觉你即卖来愈乌白高。较早嘛买两罐，搁两罐，那买两罐咧，两罐咧唔是，嘛是4500。
0: 无，有数
4: 啦，
0: 无啦，
4: 我只放呀。
0: 无啦，有数。
4: 啊，你即卖搁三罐，啥物都讲过三罐。
0: 无啦，有数。我当大哥。
4: 唔免，我甲你讲，你唔免讲讲遐济。你都要卖安怎做一摆？讲啊，连咪买三罐，连咪着四罐，安尼人听了会火啦。
0: 啊，就是。
4: 我已经甲你买，前你看已经食3-4年安尼。啊，你一讲就袂使讲啊，来买三罐送一罐。你若讲要单一产品，你哦，这就是四罐。哦，啊，互你偌济？啊，你若加这就偌济？哦，啊，你两罐嘛有4500，那无4500。有啊，你去有讲过啊，都无啊，即嘛来愈讲你，那个买三款，啥物在上？
0: 不是啦，来大哥，
4: 唔免讲，我甲你讲，
0: 好，我唔免讲，和你讲，嘿，我唔免讲，和你讲，
4: 我甲你讲，迄拢唔免讲，嘿，
0: 嗯，
4: 哦，你啊讲我要卖产品，后摆就是买，就四款拢同款的，哦，5000，迄个4500，啊，你那拢哦，这四款，这四款就是9000。买个三罐，你加一罐，那老人听到尾嘛？
0: 啊有啦，我讲啦，我就是，
4: 啦
0: 哦、好好好好，我叫助理跟你讲，好，我叫助理跟你讲哈。有史以来， 咱咧办宴会就是安尼哈，啊，这大哥呢哈，啊，去年冇搞反映过这个问题。我讲呢，一行四管，两行八管，哈，安尼高清，冇人听无诶。我讲呢，吼，一行我拢用无同款的话术啦，买三管的吼，送一管的，安尼嘛是有人会误解哈。后来啊，咱这班的同学，一年啊那呢吼，才真爱讲究的，就是呢吼，数字，咱讲究的吼，就是呢证据。咱这班的同学，咱这班的同学，吼，我来甲恁拜托一下，恁会当避开吼，甲我讲一下，甲我澄清一下，安尼刚好哈。恁捌买过着办宴会呢？哈，这行两罐，那行两罐，有4500过无？哈，别开甲我讲一下，因为呢，哈，真的，人讲吼话无讲得清楚，哈，啊，就是一定爱有公亲，一定爱有公亲出来啦。喂，彩珍你好。
5: 喂，小范。
0: 喂嘞。
5: 无啦，我怎捌买着安尼？
0: 自头办宴会，自咱。开始咧做优惠放烟花，就是拢吼，
5: 几下早都无放，无用安尼啊，无啦，
0: 对啦，对啦，
5: 阿伯啊，我别听的啦，我无买几下早啊，我买三早的，买两早的，
0: 嘿啦，对啦，
5: 无啦，无啦，嘿啦，无三罐三罐几罐啦，
0: 嘿啦，拢爱吼，穿一身有四罐的吼，这行啊四罐，
5: 嘿，真啊无理嘞，
0: 嘿。
5: 真正为人难，为人气啦！
0: 哦，好，袂，我是哎呦，恁出来替我讲一句话，安尼尔，我无去。
5: 好，别人安尼想。
0: 好好好，
5: 谢谢啊！
0: 好好，谢谢谢谢。
5: 好，
0: 好 ，OK， 好，来，好气生财，我无生气。你叫伊电话挂掉，叫人开讲安尼，吼，你今日来讲，你听节目吼，叫大家开讲安尼较准。哦，好好，你等下，你
6: 今次嘛，大家人来讲，
0: 哎，对，来，啊，桂英姐一个讲无够哈，我今次因为桂英姐咧讲，伊咧讲电话吼，听无，咱较侪人避开讲的，刚好哈，好，我拜托一下，啊，来，张勇哥啊，
7: 哎，
0: 哎，张勇哥啊，
7: 我讲什么？
0: 办宴会，你慢慢啊讲，啊，你哪里有金条，和这个大哥听一下，办宴会拢安怎样咧优惠？
7: 啊，本来优惠，安尼优惠啊，都四罐、四罐、个八罐啊。
0: 对啦，一行拢爱同款的四罐。
7: 本来卖6000啊，即卖卖4500啊。
0: 嘿，对，啊无啦，即卖是讲吼，迄个物件啦，20米一定爱有四罐，啊虾啊有一定爱有四罐，安尼点对啦。伊即卖是，伊即卖咧甲我讲的吼，是讲我以前拢卖2罐虾啊油，啊2罐吼20米，安尼4500，迄个从来唔捌做过安尼啦。
7: 没啦，安尼拢把四管，
0: 对啦，
7: 四管，
0: 系啦。伊这旧年迄个大哥就捌甲我讲过这个问题啊，啊，伊无爱听我，伊无爱听我讲。
7: 四管的，四管咩啊讲啦？四管只一半尔。
0: 对啦，啊吼，伊就无爱听我讲，我就爱叫恁背开讲。系啦，吼，好，好，好好，哇，啊，恁这班咧都好两个咧收听尔，我要来下班啦。欸、我叫恁拜托的啦，吼，有在听，你著借助着恁的金手背开讲一下，吼，较侪人背开讲的，哎呦，到时讲吼，我搁安装，搁叫恁迄落背开讲一下，澄清，吼，澄清一下。喂，彩珍你好。
8: 喂，彩珍你好。
0: 哎、欸，你好。
8: 啊，迄、那个我别讲啦。
0: 嘿、欸，
8: 我才食四年我也无这个代志，咁嘛好。
0: 对啦，一定吼、喔，办宴会一定爱有一行拢总是四罐吼、喔，同款的才有法度啦吼。
8: 我应该是家己听无你嘛。
0: 因为这旧年吼、喔，我真正伊嘛背开讲，我讲无啦，伊讲无啦，我拢乌白来，我乌白来无乌白来吼。
8: 无啦，
0: 无吼。
8: 对，我已经食四年我呢。
0: 对啦，系啦，吼。
8: 对啊，都无这款的代志，都嘛好啊。
0: 嘿，好，啊，咱搁互人背开讲一下哈，
8: 好，
0: 好，好，谢谢，来，拜拜吼，来跋山的呢吼，搁甲咱讲一下，我互我拜托一下，你们就背。开讲一下，我是不是自头到尾拢安尼？因为伊无要我讲，我一定爱照着着恁的嘴，吼、哦，别开讲安尼。喂，彩珍你好，嗨，佳瑜，
9: 喂，
0: 嘿，你好，
9: 哎呦，我吃了4-5年了，一直都是这样啦，
0: 一直都这样，
9: 对，嘿啊，没有像他说的这样，
0: 对啦、哦，一定要澄清啦，吼，因为这做生意吼，关系着钱行，未使乌白来啦，
9: 对啊，
0: 吼、哦，好，谢谢，吼、哦，来，咱拄只迄个大哥，吼、哦，你有听到吼、哦？因为呢，吼、哦，我，哦，诶、欸。 新的症做的稳，好、哦，唔是讲你唔对，咱来讲个清楚。可能你是记了唔对，听了唔对，有史以来唔捌安尼。我讲诶，做生意、做人、做事，未使乌白来。一旦啦信用破产，我来讲，你要讲什么话，拢无半个人要甲你听啦，对唔对？因为呢，吼，做生意阁有关系到信用加到钱项的问题，这拢爱吼清清楚楚，连呢吼一块半块，我都袂使给啦。喂，彩珍你好。
10: 喂，彩珍。
0: 哎、欸，祖文妈妈。
10: 对对对
0: 对吼。
10: 我食要四年，都唔捌食着安尼。
0: 嘿，是。
10: 讲到我听到真袂动了。冻袂掉。
0: 冻袂掉。哎。
10: 我就要起来，我甲你讲，我要阁叫两组，
0: 好，搁要叫两组哈。爱做妈妈，我叫嘿。
10: 拜一搞啥？
0: 哎，爱拜一，我叫助理给你写哈。好，好来，甲咱做妈妈做服务者嘞。喂，彩珍你好。
11: 彩珍啊。
0: 喂嘞。
11: 哎，长高啊。
0: 好，长高啊哈。
11: 啊高啊，高清做几关？
0: 高，伊就一行四关，啊两行八关，啊拢同款嘞，对哈？
11: 对，嘿。
0: 哟，
11: 四罐四罐啦，
0: 对对对对，
11: 嘿，
0: 好，
11: 啊我要三，哎呦，三组嘞，
0: 哟，好啦，不要紧啦，
11: 啊，食偌久？
0: 安尼你呐，搁三组，即个搁买几组？
11: 一组啊，
0: 一组，安尼可能啦，较无够的时阵，搁报一组啊，就有啊。对对对，当食个办宴会啊，哈，好，谢谢，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
12: 喂，哥子。
0: 哎哟，小杨哥哥。
12: 你可能听唔到啊。
0: 嘿啦。
12: 我讲听，可能四罐拢赶快四千五啦。
0: 啊，本来我甲讲，伊就讲无啦，伊就讲哦，安尼无啦，都爱两行两一行两罐，安尼我嘛卖四千五。
12: 有啦，无啦，无卖呢意思嘛。就一个人四罐爱拢讲，你甲讲四罐拢讲讲。
0: 有啦，都有甲讲，伊都无爱叫叫点点，拢未使讲，伊都无爱听我讲。哎呦，
12: 遐有四罐啊，遐拢四罐。
0: 二十米，系啦。
12: 就拢爱拢讲讲讲讲到四千五啦。
0: 对啦，对啦。

0: 讲，哎呦，真正哈。
1: 就你讲个到尾拢安尼想，讲无变啦。
0: 对，
1: 好。伊可能听下顶台。
0: 哎，好，谢谢小杨哥哥哈，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2: 喂，
0: 是。啊，少年阿祖，嘿。
2: 哎，
0: 你啊，那你要先金开，嘿，那你要几叫，嘿。
2: 啊，我别讲啊，生意咱那个搞笑啊，一般吃的系老人啊，我别讲。
0: 好啦，
2: 我食一百空七年，食到今拢嘛无，拢嘛是拢啊，拢安尼后悔后悔生意。
0: 对啦，嘿啦，吼。
2: 哦，那生意做啊，一般搞天啊，搞天，那个小
0: 啊，拢免做啊，嘿，吼，嘿，
2: 哦，有些富的都遐咧，都遐咧，
0: 都免做啊，哈哈哈哈哈，嘿啦，嘿啦，恁若替我讲一下吼，我讲的啦，恁一句吼，甲我证明较。
2: 阮食一百空七年，食到来到阵拢无人诶，拢嘛了，即款介绍后伊讲诶，后伊遐好康。
0: 嘿哦。安尼吼，好，谢谢少年阿祖哈，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
3: 彩珍，
0: 喂，
3: 高清的一组
0: 哈，好，啊，你等了一下，哎，拜一休，哎，啊，你有跳河啊？你有跳河，我叫助理给你抄电话号码。喂，彩珍你好，
4: 安尼我甲你用。
0: 喂，你好。
5: 哎，小珍
0: 哈，喂，
5: 哎，
0: 要听的，
5: 哎，你刚寄迄落海王晶来啊？
0: 好，要寄海王晶几罐？
5: 海王晶多。
0: 啊，要八罐拢海王晶。
5: 嘿，
0: 好，好，八罐拢海王晶，安尼高清，好，啊，拜二给你收哦。
5: 好，
0: 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好，再见，拜拜，好，谢谢，感谢，拍摄哈，少年阿祖，因你拄只迄个哪里有急急叫哈，好，来，吼，啊，这个话题到这，吼，这个话题到这，咱嘞吼，正常来做节目，啊，我有生气无？我无生气，吼，好气生财，我是要来家嘞，吼，做节目。哦，来陪伴大家，我是来这要赚钱的，没有生气。不过呢，哦，真的要把话说清楚，讲明白。阿玲哈，好，来继续呢，哈，点商品开要紧。哎，财政你好，
6: 喂，
0: 哎，你好，
6: 哎，迄个给我寄一组，后礼拜四，
0: 好，阿丽，
6: 这个礼拜四要收，
0: 我叫助理改工，阿姐爱拍同编，哈，来，好，谢谢，安排挂件，啊，要做文电工的电话继续考，0800776699。来，讲上届笑到啦，哈，走路拢有风。卡上手人骨头拢较轻松 ，MSM 二元胶原两百两骨素玻尿酸葡萄糖，爱尿尿顶头了，经过了医生加姜黄蛋壳膜，五种青蛙加喉咙特定，叫五级甘蔗传叫我做枸杞、桂枝、玉米加条虾油哦。

0: 喂，彩珍你好。
1: 哎，我叫黄子莹，我要订两组。
0: 好，你要订两组来哈，二线给咱做服务一下哦。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嘿，你好，贵珠，
1: 彩珍，我要请问你哈，
0: 来，等一下，等一下，我转线下哦。

0: 谢谢，感谢哈，来进广告。不，富美姐，欸、你吼、要介绍恁朋友，一定你家己有食甲足好诶，唔只介绍朋友。
1: 有啊，伊嘛有买一届啊，买一组啊。
0: 啊，你是食了安怎好，才会想要介绍恁朋友咧？
1: 我朋友伊知影我脚拢疼，我嘛甲伊讲我足疼，啊，爬楼梯拢无法倒爬啦，拢爱两脚立咧，立一坎安尼啦，拢无法倒像安尼顺行。
0: 嘿，你向个阿伯姐诶情形是安尼得
1: 对
0: 啊？
1: 嘿，
0: 啊，即马食姐诶咧。
1: 食起来吼，即摆拢我都白啊，啊嘛加较轻松啊，脚加足轻松啊，个目睭啊，食虾红薯，我目睭嘛有改善。
0: 好、哦，你目睭阿未食正常是安那？
1: 我目睭拢目睭皮涩咯，
0: 嘿，
1: 啊个流目油，啊个拢会雾雾，啊食起来吼，愈来愈好。嘿，目睭皮拢未涩啊，
0: 真的
1: 嘛袂流目油啊。
0: 啊，你的脚啊个目睭啊个有改善对部分无？
1: 我食的顺足疼哦，我
0: 在创地
1: 头一组，啊，食食的我嘛是食，啊，食食的来食第二组了，来愈来愈好，愈来愈好，即摆拢未疼，即摆吼无本来较接片拢会疼呢，
0: 迄个是吼，迄个气，迄个气，迄个胃火吼，啊，走袂过安尼啦，
1: 嘿，佮暗佮脖子暗棍啊，即摆拢未啊啦，
0: 哦安尼，啊你我咧讲的，我咧强调迄个精气神方面，你有感觉继续好无？
1: 有啊。
0: 有吼，
1: 精神啊，精神，我袂安尼，拢昏昏安尼啦。
0: 嘿，对对对，咱人吼精气神呐无吼，规身躯，无论讲咱的迄、那个啊脑啦吼，咱的器官啦吼，精气神呐歹的话吼，就是开始一直咧衰败呀。嘿，啊，所以精气神最重要哦。
1: 啊，阮朋友就是看我安尼食袂歹呀，啊，伊就讲伊买我做，啊，因为伊嘛要食，啊，个伊阿妈要食。
0: 好，好，好，安尼阿明仔载好你收哦哈。
1: 好好。
0: 谢谢你，好好，祝你健康。你阿伯家心情是安那，阿姐妈姐姐是安那。
2: 我都以前这一路一断掉啊，规个脚全部用麻疼，麻对脚非常关节好嘛。
0: 嘿，
2: 阿姐妈弹到脚改变也是筋络也疼。
0: 好，
2: 阿姐妈姐姐说一路在改变这个筋络消化，他消化袂疼。
0: 好，
2: 不过这麻个阿伯关
0: 阿伯麻较慢，嘿，阿伯疼迄个喘气吼，佮较紧安尼。哦，啊，所以你姐姐的吼有感。感觉到啦哈，不要紧，你食海王精全通，一定要有信心，爱有耐心哦哈。
2: 他们阿姐讲的胃肠，讲话爱改善。
0: 对哦，胃肠会甲你调整哦。
2: 好
0: 好好，好，阿你明仔载个请好你哦嘿。
2: 好，
0: 谢谢你，祝你健康。
2: 好，再见，再见。
0: 你阿未食海王精全通进前是安那，即卖姐姐是安那？
3: 啊，食了都未歹就对啦。
0: 嘿，安那未歹，你啊讲吼，使用前、使用后，互我听一下啦。
3: 啊，都感觉以前无食的先是敢那遐嘛唔对，遐嘛唔对，啊，即卖姐姐改善真济啦。
0: 哦，改善真济，
3: 就感觉人未无舒服了，对，就敢那真舒服一种型。
0: 精气神方面啦，吼。
3: 嘿啊嘿啊，未歹就对啦。
0: 哦，安尼吼。
3: 嘿嘿。
0: 好啦，都哦，要开掉我拢钱较重要啦。
3: 嘿啦，我嘛甲你食不哩久啊嘞。
0: 我知。哎呀，啊，我都拢唔捌甲你访问过，就是今仔日要叫你讲。
3: 我大概你若像你大组迄，我拢叫两三组嘞，拢三组大组的，啊，都小组啊，食无够，拢即马拢咧叫小组的啊。
0: 对啦，啊，我讲啦，咱哦，趁钱就是要开，就要顾身体，唔惊开钱，惊买无效的尔啦，吼。
3: 有啦，食真正好啦，
0: 真好。
3: 我家己感觉我是知影真好啊，
0: 哦，好，啊，姐甲咱斗小杯哦，
3: 好啦，好啦，
0: 好，谢谢你。真好，真好，非常好哈！每一个人拢总会当来食，无分大细汉，无分好野善，大家食会起。过来就是咧，无分任何体质，袂咧袂瘦。因为昨日一个人咧甲我讲，蔡真，我拢袂堪去食补呢。我若食着补，得安怎样呢？哈，咱这只有呢，哈，养着咱的精气神，调整，哈，调整咱的气血循环，活血化瘀，拍好散。所以呢，哈，你是呢，练得不好的体质，什么通通可以吃，哈。敢那参照人体导航机啊，在食呢，哈，也甲咱吹，也甲咱顺，也甲咱喘，吹到对，哈，啊，得调整到对，调整。到底好到底0800-77-66-99未约如未得吃药可详细不清楚不了解要询问高官叫会作文电话跟卡入来0800-77-66-99咱现在在放烟火在放烟火海王精四罐清通四罐这样原价 万二块，优太九千块，来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以上公告，人讲咧吼，啊，要知想办好加载，吼，都是好事。啊，人生绝对无回头路，吼，千金难买早知道，过一天。咱的人生的减一天，这首歌叫做《人生没有回头路》。

0: 好的好的哈，咱报关的刷卡完刷哈啊，财政甲着助理落来接电话哈，接不到的。抱歉，对不起，财政跟我们对不起啊！等了个卡开哈，再回拨哦，0800-77-66-99，0800-77-66-99，
1: 七六五四三二一。
0: 来，今天呢，是咱国家的生日，所以呢，烟火放了特别大声哦。

来国家的生日，咱嘛给咱家己送一个大礼物。送什么礼物？健康，健康，健康，健康最重要。钱不是万能的，无钱万万不能啦。所以讲咧，吼，在咱办宴会期间，你若要一组，咱就赚3000，多买多赚，多买多赚，买愈多，俗愈多。0800776699，买愈多。赚愈多，买愈多，赚愈多，0800776699哦。

0: 好，谢谢哈、哦、啊，记得好、哦，等你卡开给讲之类啊，因为呢，抱歉，哈、哦，抱歉，那咱电话哈、哦，一通一通接，接不掉诶，财政跟咱讲对不起，哈、哦，加个回拨等来哦。喂，财政你好，
1: 哎、欸，财政你好，
0: 是，
1: 我是第一次听到的哈、
0: 哦，哦，是，
1: 但对内容完全不了解，哦、但是你那些证书我都有，
0: 哦，都有哟，
1: 帮我，哎、欸。给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0: 啊，你所有的症状哈、哦，就是我们年纪大，我来讲台语，讲台语好唔好、啊？你听好无？
1: 就好，就我就
0: 好、哦、啊，咱嘞吼年纪大，就是嘞吼，迄、那个重症诶、中症诶、轻症诶，大项拢有。所以呢，吼，咱也有保养的观念，吼，你搁去看医生嘛，同款吼，这科看完看那科，那科我看完转那科，药啊，食食一大堆，啊，那保养有观念的，就是安尼瓶瓶罐罐吼，拢足侪罐，对不对？
1: 对对
0: 对。我讲，咱公司就是特别吼，主动去拜托着药厂的董事长，甲咱研发为着咱量身打造，这外口绝对无咧卖，甲这个吼安尼浓缩变成是。这两罐安尼咧食，你食的呢吼，迄落疑难杂症，伊就拢会去甲咱找，会去甲咱顺，会去甲咱调整。安尼这爱讲着广告时间，我叫助理甲你解说哈。来，因为呢吼，咱就是正统合法经营哈，诶，这个电台啊嘛是呢吼，咱有这个良善的事业哈，良善的节目，嗯。广告时间吼，唔是广告时间，咱就无讲产品的名吼啊，针对着咱的身体上，针对着呢吼，把我们如何去省钱，如何哈，把健康积极地改维护开，这正是重点，对不对？药啊呢吼，是咧治疗的，啊啦，急症的，就是呢爱找着。医生做治疗，那这种慢性诶，那这种退化的，你就是呢吼，爱靠着咱科技的一寡处置来保养着咱的身体。有的人讲，啊，就吼来看医生。你看现在呢吼，包含啦吼，包含着呢一寡咱的诊所啦吼，啥物科拢总同款啦，是呢吼，咱的迄个台台啦、英总啦、中介啦，医生只要呢吼，家己出来创业，迄个诊所内底，规个壁肚拢总是保健食品，难道医生唔知影吗？当然知道，吼、哦，急症的，就是呢，吼、哦，用药啊来去做治疗。即个慢性的，吼、哦，药啊，你食过来，一定有药毒的吞积，有一挂副作用，吼、哦，所以讲，你一定爱对着咱的身体健康积极地较用心的，要用心，只有呢，吼、哦，加迄、那个。上海降到上界价的这个价点，0800776699，0800776699哈，这外口你无地买，外口你无地找，人讲过，这是时动哈，特别有心向着呢 GMP 有厂哈，哎，这个董事长啊，哎，两个哈都是呢顶尖的事业人物，你去。做一个商量啊，研发二十米哦 ，MSM 二型加冠两百两骨素玻尿酸葡萄糖胺尿酸顶头呢，经骨肉二型加姜黄单克木五千七五加荷兰豆丁克五级甘蔗全胶五只枸杞桂枝肉桂，简单来讲，财政你念遐尼啊济，你讲遐尼啊济，啊这是咧食安怎？食着呢吼，咱生命诶源泉，生命诶动力，就是精气神。好，咱的脚上手人骨头拢较轻松，气血吼会当拍回通，气血管回过站会当生津造血吼，甲咧补充着钙质、钙质无同款。啊，讲着咧吼，钙质甲钙质，这就是会当咧补软、补硬又补弹性。咧补软吼，软的一部分就是伫关节啦，所以咧退化性关节炎啦。补硬的部分吼，就是咧伫迄个骨头内底补充着上钙优良、上钙好诶动物钙。 那弹性的部分就是筋络，所以呢吼，无论讲垫骨，无论讲呢吼，咱的关节，无论讲筋络拢顾会到，配合着呢，美国原料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的磷虾油，改革做回家。身体上会这样的吼，沓沓滴滴，吼困掉足久诶啊！伊就是会顺、会吹、会喘，安尼怎样哈？新同学唔知影，即卡等你去问问啊，老朋友一定爱把握着办宴会哦，谢谢。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哦。
0: 嘿，是。
1: 我上上午迄个有收到迄个。
0: 嘿，八元会啊，嘿。
1: 嘿嘿，对对。啊，我想，诶，我想他，算他给你问一下
0: 吼。安尼吼，好，你等我哦，哈，好，我来报卦嘿。
1: 好好。

0: 好，谢谢，感谢哈，沙卡，我们谢谢哈，谢谢啊，咱这里大哥哈，伊讲哈，食甲足好诶，哈，足好诶啊，甲咱叫到咧哈，十五组，为什么伊讲要叫甲十五组？我就甲问，我讲啊，你是安那叫甲十五组咧？伊讲咧哈，因为伊家因咧伊太太哈拢咧食，那儿子哈，儿子哈，即妈妈。加入到咱这班的呀，哈，爸爸妈妈做学姐学长啦，哈，啊，也儿子做学弟，因为学长学姐食了就好诶，所以呢，哈，因家哦，看到爸爸妈妈食个这样也好，嘛加入来呀，哈，健康，健康是用钱买不到，健康真正是用钱买不到。对哈，无等下失去了健康的时阵哦，啊只啊后悔都袂赴啊。好来啊，因为呢吼，现在已经进入哈，好像是这个什么啊，就叫做哇，这个这季叫做啥寒露哦哈，寒露哈，进入到寒露啊。那寒露呢吼，这个季节也就是讲真真正正又到哈寒冬。寒寒甲寒吼，寒甲冷有关系无？吼，有没有差异性？寒就是讲咧吼，安尼较无寒无热啦，吼，就是安尼气候凉凉啊凉凉俩，吼。啊那咧吼，冷寒冷吼，你看寒伊个温度佫较悬小块，冷吼就是咧温度较低，所以咧吼，这个啊寒露也就是讲咧吼，这个。寒要结束，开始进入到冷。中医伫呢吼，冬天啊、有呢吼，这个学历的说明，也就是讲呢吼，有四大的策略。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嘿，你好。
1: 彩珍你好。
0: 嘿，是我彩珍。
1: 哦。
0: 嗯。
1: 哦，放音乐。
0: 嘿。
1: 啊给我提一组啦，
0: 好，放言会一组，我叫助理给你写哦，哈，谢谢，来，啊，伫冬天呢，吼，咱首先，吼，第一就是爱注意到呢，头，阿妈棍，脚只片，吼，咱的背部到甲脚底，这就是财政咧甲咱讲的，吼。这个督脉，咱讲拍通着任督二脉，这个督脉，吼，头壳，阿妈棍。一及到呢，吼，脚只片到甲脚底的这个保暖，你也时常听到呢，财政建议到咱这班吼，而且老大人，其实呢，吼，年纪无讲介侪岁，多多泡泡脚，尤其是呢，吼，咱到冬天的时阵，热天吼是安尼热嘿嘿吼，搁要泡脚，讲实在啦，吼，真正泡袂掉啦。利用到呢，吼，天气转凉转冷的时阵，咱呢，吼。要睏的时阵，啊，慢慢一定要睏。咱都有时间，吼，你找出着呢一个时间，你伫遐咧听收音机啦，伫看电视啦，吼，你就会当泡泡脚啊，吼，泡脚。这呢，吼，就是呢，要甲咱的督脉以及着膀胱经，吼，容易受寒，吼，而这个经络来甲咱来做一个温暖。你若冷寒，伊个筋伊就会揪开，咱的这个脉，吼，伊就会比较吼卡。缩开，这呢吼对着身体，对着呢吼头壳痛，对着阿妈关节硬者，包括着呢吼脚底安尼麻麻麻，吼拢总咧足有帮助诶。过来就是安那，这个早起吼，一早时也避开，也是讲咧吼啊，咱咧有迄个日头唔是介炎的时阵，建议咱这班的同学，咱这班的吼即系啊学长啦、吼学姐啦、学弟学妹。给给妈拍一挂日头，这拍日头哈，因为我讲过呀，咱就是爱顺应着呢哈啊，二十四节气。其实呢，一年四季拢爱给给妈拍日头啦，但是呢哈，因为台湾就是呢哈，迄种亚热带气候，你讲呢哈，个热天的时阵，你若无较早避开，哦，你若差不多呢哈，差不多七八点嘛，迄日头都有光咩呀，啊，拢利用着呢，这个。季节，好、哦，就是在秋冬的这个季节，咱顺应着自然界，你呢吼、哦，加晒一点啊日头，好咱体内吼，诶、哦，这个阳气较袂去哦，寒气，吼、哦，来甲咱来 清晰。过来哦，咱呢这个对着鼻啦、心啦、啊，哈、哦、啊，多多来照顾。啊，这呢吼，彩珍就甲咱讲，人讲阿德神、阿德灵，你的生活、你的这个行为，吼、哦，有关系着身体健康，阿嘛爱加减啊用外来的补给。22个加着虾仔油，吼、哦，两项加加做伙食。哦、我今麦要讲的，就是来针对着咱的啊，这个经络方面哦，激发着呢，咱经络的气血达到着呢，温补哈，就是温温哦，来给咱养气、调气、理气，对着呢，鼻、心，对着气，给咱散寒的这个效果。再来就是呢，哈、哦，食，人讲药补。不如食补，药补你要食药啊！啊，咱呢吼，寒天，寒天呢吼，是安那？你像国外吼，他们好像就没有。伫咧吼，咱的这个亚洲地区吼，到个寒天吼，什么咧？迄落姜母鸭啦、羊肉炉啦、吼、什么啦吼，都足爱食这，因为咧吼，它是属于咧吼比较卡。那冬天呢吼较冷，那有的人呢吼是食素的人，你若要食吼，佛祖都又无分初菜，你要顾身体，才真来甲咱讲，伊是无分初的甲素的。但是呢吼，食物都有啊，亲像我吼，我等于冬天我还蛮喜欢吃羊肉、牛肉，我就无食，我爱食一寡呢吼，这个羊肉咯。为什么吼？这就是呢吼，对着羊。虚的人呢，吼，还是讲肩冷、脚手冰冷的人来吃拢吃个。你若吃素的人呢，会当吃一寡吼核桃，以形补形，吼，吃核桃，吼，这个坚果类的物件嘛，吃好。啊，核桃呢，佫会当固脑，包括着呢，吼，冬季羊皮肤较够张。吼，较够大张的，吼，诶，皮屑，吼，诶，烫一个，迄条衫裤。苦疼落来，白茫茫、白苍苍，迄种诶吼，打仗诶情景，这就是阴虚啦，吼阴虚。啊，你下当来食一寡啥？食一寡呢？乌麻啊，山药，吼、哦，这对着呢，咱的皮肤滋润，吼、哦，拢总正好。啊，那老大人下当来买一寡，吼、哦，这个水溶性，吼、哦，诶，这个乳液，吼、哦，一般是讲吼爱抹油啦，但是抹油呢，吼、哦，我发觉讲。无几个人抹会掉吼，阮阿爸拄我吼，阮阿爸吼，年纪侪啊，阮阿爸吼，你家己吼叫伊家己抹迄乳液吼，伊拢嫌无够，伊拢爱抹迄落人吼，油油油的迄吼，啊，迄是一般的人拢无法度接受啦，吼，无法度接受，我会甲咱建议，一定爱做好着保湿，买一寡人吼，这个人吼，较无遐油吼，如意吼，啊来抹抹，你会觉得呢吼很轻松吼，很轻松。过来，就是呢吼禁忌吼，禁忌食一寡呢吼咸的，尤其是麻辣锅吼，麻辣锅食食呢吼，较够动火，稀吼啊不受饱啊，目睭呐较无好的人，胃肠较无好的人，这就是呢吼比较辛辣的东西不能吃吼，较刺激的卖食。老大人嘛，赶快呐。比较清淡的吼，啊，比较这个咸的啦，吼，酸的啦，吼，这类的物件较卖食。啊，若讲咧吼，要煮一俩火锅哈，咱咧真的哈，不用不用咧吼，吃到辛辣的哈，我们家啦啦你甲放落咧吼，就觉得好好吃哦，有意思呢。

0: 好的，好的，好的，哈、哦，今仔日啊，定咱来拜一，哈、哦，正会教会哦，哈、哦，今仔日定拜一，正会教会哦，进功德。
1: 我之前半年前哦，拢阿袂食你的药啊啦，我的脚有哦，摔着啊，一礼拜拢摔一道啊，会软脚啦，行行啊就软脚，啊就叫人来拖，叫人来倒油啊，因为我大箍啊，
0: 阿伯袂开，
1: 嘿啊，啊叫人倒油啊，半年差不多一礼拜拢摔一道啊，从四月二九开始哦，食你的海王星清汤哦，到现拄啊摔两道啦。我已经吃五个月了
0: 哦，啊，本来一礼拜摔一次啦，吼，
1: 啊，即嘛一礼拜摔一次，啊，我无啊帮白开啊，我拢爱叫厝边隔壁来斗酒啊，啊，人大家拢也袂惊死啊，啊，正正宗做小事咩，拢唔惊要摔，拢惊要摔着安尼，啊，我即嘛佫继续去吃啊。
0: 对哦，对哦，对哦，我讲海王精清汤吼，伊就是互咱脚有力，你会跌倒会摔落，就是安那，你脚。啊，无力啊，会软脚。你即马食食食，
1: 会软脚啊，行行啊，要行两步啊。阮老的做先行，啊，我做后边我就摔落啊，啊，我摔落哦，拢曲落啊，即马头壳拢一弯只大弯安尼啦。哦，系啊，结果我捌叫急诊的，拢去严重的。
0: 哦，安尼哈。
1: 你甲我讲，我未开着冤枉钱啦，啊，我真正哦，先食你的过来哦，我都办白种的拢无。
0: 好、哦、你过去有哪吃足侪种安尼？
1: 吃足侪种个，啊，过即摆拢无得食，食只只种个尔。
0: 哦，海王精清汤啊，哈。
1: 对啊。
0: 你海王精清汤在食对部分个呀？啊，你阿未食进前是安怎啊？
2: 啊，都脚头啦，啊个目睭啦。
0: 嘿。
2: 对啊。好。啊、老人病就是拢即款问题。好，
0: 我咧讲个老人啊病安尼啦，哈。
2: 嘿，
0: 啊，姐姐，你有感觉较改善的部分无？
2: 当然的啊，啊，无啊叫啊坐高，
0: 叫啊坐坐吼。
2: 系啊，我进头一边我就叫三桌，啊，就叫两摆两桌的。
0: 系，
2: 系啊。
0: 啊，今个叫四桌安尼。
2: 啊，今个叫四桌。
0: 产品在遮无开着，冤枉钱较重要对吧？
2: 对啦，啊，都这期药啊实在是有效啦。我头嘛是唔知啊，就讲有听到啊，听你讲的镜头过一下，啊，就买来食看卖咧。
0: 无互你失望吼。
2: 嘿啊，假如阮太太讲，这座药会杀你啊，继续叫啊。
0: 系哦系哦，对哈。
2: 嘿啊，
0: 较袂去开着冤枉钱。
2: 对啦，啊，就登记着，登记一下啦。
0: 好，安尼哈，好，安尼我叫助理甲你写哦。哈，你讲咱的海王精清汤，恁老公食到足神奇的部分，你讲互听一下。
3: 伊就是迄、那个脚腿拢有迄一粒一粒迄瘤，啊，伊拢会脚足酸啊，伊拢定定甲推，定定后底啊，逐工都摸到迄粒瘤，迄粒瘤啦，啊，结果伊食一罐话，伊讲，迄粒奶无去。
0: 哎，伊是气，伊个气结啦，唔是瘤啦。
3: 哦，
0: 迄气未通，迄气结啦。
3: 迄个人叫气结。伊无相信遮有诶无，我著甲伊讲，即朋友食甲足有效诶，大家咧讲足有效，你试看卖咧，啊伊著好啊，试看卖咧，啊安尼要食哪唔食，到尾伊认真食了尔，又改善真济啊。
0: 好，改善除了讲气节，啊，佫有改善啥？
3: 无脚无力啦，
0: 脚咧行，脚有力，脚袂酸了，对袂？
3: 即咧做无伊无力，拜者，啊伊较有力，伊著较迄落。最主要伊有力啊，无伊本来无力，都歪咧歪咧啊。
0: 嘿，
3: 伊即下有力啦，但即项就是爱认真食，啊伊有两工无食。伊就讲哦，安那安尼，感觉有小变化安尼，我讲搁食，认真食。
0: 你甲恁老公讲，食好袂使，放袂使，人一定爱继续，卖甲家己的身体计较啦。
3: 我本身食了嘛，真好。
0: 啊，你家己食对部分。
3: 我都嘛是拢会酸痛嘛，咱咧苦咧啥拢都袂另外啊，啊，食食就加真另外啦。阿妈骨安尼，我较会过啦。
0: 好，那你讲诶，脚酸手人骨头拢较轻松对无？
3: 哈，真正有差啦，啊，都结苦就叫做好苦。咱那会哭会惊，唔再会方便。较不用讲那老人，那哭袂落啊，爬起来哦，我倒来二嘞，有加做另外。
0: 好，啊，你有那介绍做侪人对吧？
3: 我都加播啦。食了后，我看人咧装听，啊，要听的人就是福气嘛。哎，若不爱听，不爱听，就倒看伊看人咧好，伊咧艰苦嘛，无法度啊。
0: 对，福到有缘人。
3: 系啦。
0: 好，功德无量。
3: 谢谢呢。
0: 好，谢谢你。来，互相有感恩的心哈。 我感觉人就是爱结这个好缘，结这个善缘。咱这班的同学，哈、哦，那卡顿哎呦，彩珍，哈、哦，感谢你呢，啊，介绍这么好的产品给我呢，啊，唔免搁再安尼把刀当做药毒，阿妈呢减开足济冤枉钱，啊，我嘛爱感谢，哈、哦，咱人一定爱有彼此感恩的心，哈、哦，这个团体也好，这个社会也好。这个国家也好，哈，为什么外国人来到到咱台湾讲哦？台湾真正是一个友善的国家，大家吼做热情诶，这样子国家才会进步。啊，我爱感恩呢，就是呢，哈，咱这班的同学，唔是用嘴讲讲的呢，真正是吃好，拢甲咱道小报道功德，介绍足侪人。不然吃好要先过着吃三年的清斋，啊，多多上山甲咱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吃了老好运。海洋江青通办宴会，一定要把握时间哦。以上公告。喂，彩珍你好，
4: 你好，
0: 哎、hey, ，慧文姐，
4: 哎、hey, ，我吃几年啦，无感觉有什么了哈。
0: 我讲无什么大问题，表示讲啊啦，伊咧吃，就是呢吼，甲咱的精气神，卖好迄个气球老风安尼。迄、那个精气神就是呢吼，迄个气球，气球呢吼，卖回。老风气，卖互伊破空气安尼啦。
4: 啊，真难过卡迄落呢。
0: 卡安怎？
4: 卡有发炎呢。
0: 卡发炎哦，你卡是安那发炎？你啊讲我听啊，无卡发炎吼，足笼统的。
4: 卡有啊，
0: 卡有啊。卡头乌吼，你
4: 退化
0: 吼，啊你有你体重有卡重无？
4: 有诶。
0: 有吼，安尼就对啊。因为呢吼，咱一定爱互咱的体重减轻，较袂造成着。关节的退化，尤其是脚头乌，你即马几公斤？
4: 八十出。
0: 八十吼，来卖讲粗啦吼，八十，八十呢吼，你的这个脚头乌爱承受着八五四十吼，爱四百公斤，四百公斤的重量，所以呢吼，你是不是试着把你的迄个体重减落来？
4: 就是减
0: 袂落来啊！减袂落来哦，减袂落来。伊年啊，体重愈重吼，你就愈无爱动，啊无爱动呢吼，迄个退化会愈严重呢。啊，你敢有咧运动？无。行
4: 路，一工行头，较要一点钟啊呢。
0: 哦，较要一点钟。安尼来，好文姐，我甲你讲吼，你暗顿拢食啥？
4: 饭，我
0: 伫食，明仔食
4: 一
0: 撮饭啊，炖
4: 菜
0: 安尼
4: 啦。
0: 哦，安尼吼，啊，你拢几点
4: 食
0: 啊？
4: 五点五啊。
0: 哦，五点五啊，好。来，你改变着饮食，啊，你下早时啊食啥？
4: 早时炒迄牛奶掺馍啊，迄种粉啊。
0: 好，馍粉可以的。啊，你中昼嘞？
4: 中
0: 昼个
4: 当
0: 无食嘞，啊当无食，啊是安那无你，我若听你安尼讲，你应该是吼有咧答有诶无诶无。我讲依你，我即马甲你问诶饮食，你诶体重无可能甲遮重呢。一年吼，
4: 我大肌骨啦。
0: 啊，我讲大肌骨甲无大肌骨吼，嘛无差很济。我甲你讲吼，你咱兜有迄个拉拉里拉拉诶无？
4: 有诶。
0: 有吼，我讲你即马青菜吼，你拢家食。迄、那个大部分哦，甲只啊穿烫一下安尼，嘿，卖用菜，你甲食穿烫的吼，啊，食一段时间，互咱的迄个身体吼平衡一下。你爱食甜无？
4: 无，
0: 无嘿，好，来，安尼我讲吼，你用安尼来去调整，因为呢吼。大颗嘛唔是咧吼，一工两工，甲食产品同款，是安那财政讲咧吼，三分病爱七分药。你咧吼调整你的饮食，啊加减啊重，坐伫遐咧吼，手咪唔免得一定因为退化诶，迄个膝关节咧吼，咧行真正是比较较痛啦。那你伫厝内底咧吼，你家己会当起来，啊手嗨嗨多动一下呀，吼多多动一下，好不好？
4: 好
0: 好好
4: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好啊，我叫助理给你写哦哈，好、哦、来医生给咱做服务一下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才真的哈、哦、开大门行大路哈、哦，有的人讲哎呦，我食偌久啊，安怎样哈、哦？这呢哈、哦、就是安那种种的原因，啊，咱来给咱问问的，你退化性的关节炎食老。年纪侪本来就会退化，那个再加上着呢吼，你的体重若较重，较重的话，它真的退化会比较快。我们那里走力，好，以前我是不是比现在还要胖，对不对？
5: 对，
0: 好，对哈，哎，我以前比现在还要胖，迄就是呢吼，咱诶，捌愈侪，哪个唔捌唔惊，真捌真惊。你若听我的节目是旧年啊，你就知影，阮家的遗传。就是呢吼，迄、那个筋骨都无好。阮爸因有呢吼，五个兄弟啊，五个兄弟啊，嚼嚼没有一个人无去开刀，没有呢吼生不起的。所以呢吼，咱知影我们先天的基因有这个吼，迄、那个医生因到的是那种糖尿病吼，诶，这个遗传性一型的糖尿病，以前嘛是足大颗，他想尽办法，因为减肥吼，真正减肥是这个嘞吼，足痛苦的代志。看到物件未使食，吼，无食喙齿烂个插插钉，看人咧食，咱个吞烂，所以减肥呢吼，真的是一个呢吼，足艰苦的代志，减肥一世人的代志。吼，你安尼枵个三工，我讲连半日吼，一工。

0: 所以呢，吼，我就试着吼，慢慢慢慢，饮食啦，吼，做饮控，吼，饮食控制，慢慢慢慢，吼，那我也就是瘦了下来，瘦了下来呢，吼，咱的脚手会溜俩，过来就是安那，迄个膝关节，膝关节保护着咱的膝关节，因为走路膝关节就是呢上盖重要的哈。好，一般咧换掉呢。关节还是以膝关节哈、比较大，这是呢，吼，咱有一个概念，退化性关节炎，甲着咱的体重，甲着咱年纪侪退化，拢总有关系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迄、那个做节目哈，听节目就是安尼，吼，咱有一个概念，有一个观念，啊，买产品，买药如买得假，药可相信哈，啊，买对比买错。好，买错比买贵那更浪费，哎，要买对吃对，卡袂去开着冤枉钱，对不对？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产品有在吃，哈，啊，咱家己的饮食、食食，哈，啊，动不动也是一个关键哦。喂，彩珍你好，嗨，丽玲，
1: 嘿，彩珍哦，
0: 嘿，哎，
1: 我家你。甲你借问者，
0: 系
1: 我有顶一甲你买迄个
0: 百年会
1: 树嘛？
0: 系，
1: 对对，我是讲，青通要甲你换海王青盖
0: 啊！你等我一下哈，来医生甲咱做服务一下哈，来医生讲道哦，哈，谢谢。
2: 你好。

0: 喂，彩珍你好。
1: 哦，你好。
0: 哎，
1: 我海龙生煎一撮。
0: 哦，好，产品好不？八罐拢海龙煎吗？
1: 无无啦，四罐四罐
0: 啦。哦，四罐四罐哈，安尼高清阿福大哥，这明仔载给你收好不？啊不，拜二拜二拜二拜四哈，拜二哦。
1: 拜二哦。嘿，
0: 爱拜二才会到哦。
1: 啊，拜二吃过几间？
0: 今仔去拜六啊。
1: 哦，啊，拜二有无？
0: 嘿，拜二才会当收哦，哈。
1: 哦，好啦好啦，拜二啊。
0: 好，好，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来医生功德哦。

0: 喂，彩珍你好。
1: 你好。
0: 嘿、hey。
1: 我到到你听你，你唔该。我上网食，不要上呢。啊，我这个大要食生肉，要安怎食？
0: 生肉哦，我讲生肉，这两项你较轻啊，甲食就会生肉。
1: 哦，你诶，
0: 肌少肌少症，肌少症，哈，唔要讲苗哈，哈，唔是讲个卖讲苗，这两项较轻啊，甲食就会生肉，是生肉，唔是生肥肉哦，生肥肉就无好啊，哈。
1: 嘿，我想问你，刚刚在那个谁？好，
0: 好，这两项较轻啊，加食啊，食一寡吼，迄落优质的蛋白质，鱼啊加食寡。
1: 哦，
0: 好，好，好，谢谢，再见。

0: 喂，彩珍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嗨，你好。
1: 你彩珍的、啊。
0: 嘿，是。
1: 我是台中太平。
0: 好、
1: 哦。太平区的啦吼。
0: 嘿。
1: 我这75、76号。
0: 好啊，等我，等我，这袂使当节目内底讲吼，迄主持人莫报出来啦。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哎、欸，你好，我彩珍。
2: 啊，彩珍啊，我在问你，我听说我这个人有糖分的人，你敢会在吃？
0: 哎呦，有糖分的一定爱吃，调整咱的体质，促进新陈代谢。
2: 伊无啊，即卖来你吃，哎，西药敢袂使，敢袂使？
0: 哎呀，你甲让开就好啊，糖尿病西药袂使停开呢。
2: 安尼哦，
0: 嗯，
2: 啊，食你这海
0: 哎呦，产品服务嘿，我讲吼，咱吃呢吼。海王精加清通，伊会当促进咱的新陈代谢。啊，恁这糖尿病就是代谢症候群，吼、哦，对食，伊会当来和咱的代谢较好，吼、哦。啊，你的迄、那个啊血糖啦，吼、哦，你的糖化血色素会当稳定，甚至讲吼降落来，安尼。
2: 哦，
0: 嘿。
2: 高血压病呢？高血压病。
0: 对，我讲有糖尿病，一定会有带着高血压。有高血压，无一定会糖尿病，但是有糖尿病人一定会有高血压。
3: 背管
0: 。嘿，对。啊，你着海王精情，会使食啦吼，大家拢食甲食好。
2: 无，我是讲爱食，你这哪爱食？怎嘛咁？这个糖尿病，如果咁爱去食。
0: 糖尿病哦，我讲吼，糖尿病低血，吼低血，你的迄个饮食控制，包括着体重减足侪，你的糖迄、那个血糖吼，真系正常。伊爱足侪种诶，有人讲糖尿病无药医，糖尿病呢吼，有人哦，就是讲啊，运动量有够吼，啊体重减落来，有人咧糖尿病，伊迄个血糖只拢正常，医生都会甲你停药啊。哦，嘿，对，
2: 我听你讲，我是听出来，
0: 对，好来，以上广告，啊，你唔要再讲着产品的名哈，无我会记广告时间哦。
2: 哦，会使食。
0: 哎呦，我讲吼，会使食吧，啊，搁刷落去呢，吼，来，你的迄个食吧，吼，就是咱的肌肉呐生出来，咱的代谢嘛会较好，啊，所以这两项在食，对着肌少症、肌肉流失，吼，有呐，足有。很好的效果啦，安尼啦。
2: 哦，我行路会软脚啦，太。
0: 啊对哇，啊你就是至少真的是迄个肌肉无欠，才会软脚。
2: 哦。
0: 嘿，啊来食这两项，做你安心放心甲食。
2: 西药共款，西药共款爱甘
0: 食。我讲血糖吼，即个糖尿病的问题吼，较严重啦。糖分，人讲糖尿病无可怕啦，规身躯的这个人吼并发症才是可怕。啊，你暂时吼西药你一定爱食，除非你就是呢吼，家己这个很自律吼，我讲的食食足注意的，运动量够有够，你的体重可比讲从我一个大姐吼，伊就是体重本来吼真正97、98，伊即马来，无啦，我即马是咧讲我这个大姐啦。吼、哦，伊本来97、98，结果呢，吼、哦，伊就是呢，吼、哦，安尼咧食，佮刷落去呢，吼、哦，伊减肥落来，伊即摆减加呢，吼，剩差不多60桶啊。伊讲我甲问，伊讲60桶啊，伊即摆咧检查糖分嘛无去啊，伊的即个甲状腺，吼、哦，药啊嘛无咧食，一天足侪药啊开。
2: 我无食，今仔你讲我。几落项的啦，啊，遐囡仔食完再来食你的药啊。
0: 哦，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啊，但是迄个阵就要放烟灰啊，来，助理甲写一个吼，二线吼，0800-77-66-99。一点点时间，好才真来进功德哦。大姐，你食海王精全通吼，是阿未食进前安怎？阿即卖姐姐安怎？
4: 阿未食进前呀。哦，两日，遐你食了两个宽宽骨呀，吼。
0: 嗯。
4: 哦，拢。咽不下啊，腰很痛啊，哎呀，啊吃，我这吃好像七年哦，七年2月啊是当时开始吃，啊不要问同我们朋友吼，我们朋友伊就讲伊，哎呦，伊准备不在条吃，不在煮饭啊，坐椅啊，我大伯我大概讲，啊你要不要吃吃看，安尼啊吼，啊伊他保健品是吃很多啦，啊不呀伊就讲好啊，吃了吼， 嘛，讲伊去爬山，因朋友嘛讲食你个啦。
0: 好啊，你啊，
4: 哎呀，阮台中爱去爬的，迄个溪头吧。
0: 哎，大姐，你看哈，你咧食哈，食较好。啊，你讲恁朋友吼，本来连煮菜吼都袂起啊，即马食食诶，去爬山，吼啊爬山，哪咧讲？就像咱拄只大姐讲诶，哎呦，因吼大姐啊咧食啊，什么人啊咧食？你甲问问诶吼，真正海王精情通有够侪人咧食诶啦。
4: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哎呀、啊。真的真的、啊、感谢你啦！今麦我在我岛安呢，安尼安尼徛的，真的啦，应该是食较济较济安尼。我接到说，你的产品哦，真正好啊！我说电台的东西不是说不可以，你要看，你要看他是哪一家，他们用的是什么东西，
0: 对，
4: 也是什么物件啦，
0: 哎呀、啊，是，
4: 真的是不错啦，感谢你啦，
0: 好，谢谢大姐，好，就。祝你健康，好，再见。林宏姐，你讲哦，海王精情通，啊，你食即阵啊，改变安怎？
3: 第一吼，加较好睏，啊吼，嘛较袂忝呢。
0: 哦，较袂忝，精气神较好。
3: 嗯，我感觉讲也袂较袂嘴焦。
0: 哦，较袂嘴
3: 焦。嘿、嗯，对，慢慢啊发现。
0: 对。
3: 啊嘛，感觉讲人吼，嘛敢若讲不会那么暗淡。
0: 哦，精神起，迄个起码是较好的对哇。
3: 对，嘿，整个人都很轻松。
0: 对，
3: 心情很好。
0: 嗯，
3: 我那时候打电话给你的时候，我是很低落的哦。
0: 哦，
3: 我要吃你的产品的时候是很低落的。
0: 嗯，
3: 我现在哈、哦、觉得我也有工作的，可能也有工作的关系，看到人、多接触。以前我是没有工作。
0: 哦，
3: 现在有工作了，我觉得心情很愉快。
0: 对，恭喜！因为哈、你海王精神通在这哈、里面有一个天然的神经稳定剂，啊，佮有一个快乐因子。咱人吼心情一定爱放互伊松，放互伊开，身体才会好。
3: 对啊，我感觉很快乐呢。
0: 哇、恭喜！啊，你爱阁继续哦哈。
3: 有啦，我就甲你，我迄无放烟火，就甲你买两盖。啊，即马放烟火，一定甲你买第二盖啊。
0: 哦，
3: 我就觉得很不错，我就这样吃啦。
0: 才真吼，拢吼坚持一点啦，卖互咱的听众朋友开着冤枉钱啦。
3: 嘿，啊，阁吼身体互伊健康安尼。
0: 对，吼，就像你即马安尼啊，姐姐。会当出去做工课，我嘛替你种欢喜呢。
3: 没有啊，我感觉做流量的啦。
0: 哦，做流量好哦。
3: 其实我也不老啦，我才60岁而已。
0: 对啦，60岁哈，其实咱人生哈后边还够足长的日子，通啊好过的啦。
3: 对啦，
0: 好，好，恭喜你。
3: 叫原来这样哈。
0: 好，
2: 嘿，阿姨讲也要一组，安尼我都要买两组。
0: 好，安尼就是一万的对哇。还用钱清通，阿未只进前是安那，阿今嘛只只是安那。
2: 爬楼，我都爬楼梯呢。拢爱两只脚安尼爬一层，两只脚安尼爬一层，啊都爱换迄手把，手把都爬啊，哦啊痛噶啊，我讲啊安尼看要安怎？我刚才有听到你咧讲吼，足侪人咧敲电话拢食了有差，啊我讲安尼我嘛爱来食，我食袂使啊。
0: 对，
2: 今麦有我都爬啊。
0: 哦，今麦我都爬啊。
2: 系啊，目睭嘛袂涩啊，我本地目睭拢涩涩咧。
0: 嘿，
2: 今麦袂啊，有改善真正。有改善，
0: 你就
2: 产品真正都好啦，都好，
0: 就是安尼好，恁爱避开讲啦，大姐，你也想吼，海王精神通，唔是单咧食酸痛啦，你也看你安尼吼，酸涩的问题，目睭酸涩，安尼食食个也食好吼。
2: 啊，我报阮内底司机，我伊讲伊要家己卡，我讲啊，我抄电话给伊，
0: 好，
2: 讲伊神经地掉啦，咧疼，讲伊爱食啦，我食都有效啊，个，
0: 对，
2: 我甲伊讲。阿姨讲好啊，伊要卡。
0: 讲着无量，讲着无量，你
2: 对。感谢你呢，因为真正有效啦。
0: 好，安尼好，好，谢谢你哈。
2: 明仔两组，
0: 好，明仔再一班咯哈。
2: 好，
0: 谢谢你，谢谢。有效无效，唔是主持人家讲诶，未火讲鸡汤啦，未鸡讲鸡甜啦哈。啊，咱诶吼，得爱问咱诶消费者。问咱嘞吼，有在食的人，爱讲，哎呦，真正有效，真正有效，真的食不了，食的真不了，哈，好的就是好的，赞的就是赞的，哈 ，number one 的 ，number one 的哦，哈，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第一未开着冤枉钱，第二唔免瓶瓶罐罐都食咧广告，我刷卡接到咱的新同学，我讲我听到，哎呦，阿咧吼，咱这班的同学咧避开这嘴脑功德，拢甲伊的竞争，甲伊的毛病拢差不多呢。 啊，所以讲咧吼，别人啊食有效，咱就食有效，你都唔免烦恼。啊，这呢吼，唔是大家咧食拢会反应，参像我吼，就是自少年我都拢顾身体，没有什么大毛病，啊，顺顺啊食，顺顺啊喝，我讲过。食产品唔是咧吼，在做治疗啊，巴肚痛赶紧来看胃肠科啊，这个咧吼脑痛赶紧来看耳鼻喉科。咱是为着咧日后十当后、二十当后、三十当后，甚至讲咧五十当后咧食，因为现在平均寿命吼、哦，我昨多讲诶，唔免介认真话啦，凊彩话话拢上百岁，你后边阁有咧吼、哦，几十当通啊好话。这个时阵你到咧酸痛，你大当阁个回酸，十当、二十当、三十当、四十当、五十当。好、哦，对吧？来，这里吼、哦、老港镇大细汉拢会当来吃，尤其是来秋明探家。咱即马咧做着办宴会活动，一罐咧吼、哦，好好诶，存一个1125块尔。那你还在考虑什么？好、哦，唔免考虑啊，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海王精四罐，青铜四罐，光给12块，咱即马优惠9000块哦，0800776699。九九以上公告，吃好到小宝，吃好到公告，啊那吃好唔好帮唔好人，身体家己的，吼、哦、命家己的，咱咧吼、哦、我讲啊，人咧生老病死，唔惊咧吼，离开这个世间，上界惊就是底下咧拖，上界惊就是咧倒伫蒙尘卧床，尤其是咧吼、哦、咱台湾吼、哦、平均的寿命，包括着咧吼健康的余命。边金凯呢，这是有医学上吼的统计，差不多呢吼八年拢爱倒伫蒙床。咱食一个呢吼，卖咧七扎八扎吼，未上楼，你得卧床这样子呢吼，真的对着家己，对着咱的囝儿啊，是谁拢是一种呢折磨加负担。咱就是呢，脚行手行用性命，会行会走才是福气，未行未走真晦气，唔是家己晦气，连厝内底人嘛是感觉吼真。不方便啦，哈！啊，难听的话唔免讲，啊，家己拢知影。喂，彩珍你好，好来啊，拨线诶，同学，哈，加个麻烦点卡，0800776699哦。喂，彩珍你好，等你打卡开，加讲一下哦。

0: 喂，彩珍你好。
1: 哎，彩珍你好。
0: 嘿，西，
1: 我有些问题想问你，你下节目打给我可以吗？
0: 好啊，好啊，我请助理哈把电话抄起来，等一下我下节目打给你哦，哈。
1: 好啊，好，一点点时间也讲不完了。
0: 好，好，OK，OK， 那你等我电话哈。好，谢谢。
1: 你下节目打给我，我问一下问题哈。
0: 好，好，好，好，OK，OK， 好，谢谢，来哈，需要的彩针哈，跟咱来做服务，唔免客气，唔免设计，包括着新同学，收到产品、食法、用法、使用上无清楚、无了解，拢会当卡。咱一天24小时，拢会当做文点讲，唔是彩针做节目的时间俩。等你落节目了后哈，你白天打，晚上打，半夜打，拢会当做文点讲，空白。0800-77-66-99，0800-77-26-29，咱这波全部收到海王晶全通和汤头赞助提供。
2: 老道老师剥皮辣椒鸡汤，严选鲜嫩鸡腿肉，搭配独家腌制剥皮辣椒，汤头微辣甘甜，浓郁顺口又开胃，每包450克，特价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8: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7: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8: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9: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咱即马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药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药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药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药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药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药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位大家好，大家高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来这边点进到十点，在咱秘密的七公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0: 目全部有点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雪莉旺，我要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孔八孔七孔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孔孔三孔孔三 QMB 活力敏素瓦列宾手，老的老烟喝讲者聊力多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得力生医关心您。阿内阿君透早要来讲的健康话题，就是呵呵啊，听说到你这副型嘞，喂，我袂老风歹势，听说到你这副身体哈。哦要今天要讲这篇真的不错齁，其实也没说是什么病啊，只是请咱乡亲好朋友就是爱好好啊珍惜家己自己的身体啦齁。刚才讲这个你也当好好啊活咧齁，这件代志本身就很不可思议啦。刚才看咱的心脏齁，你看心脏唔免充电，嘛唔啊嘛唔免你提醒，但是几啊十档，吼，拢总是伫咧跳，持续甲咱的血送到咱的规身躯。目睭嘛真厉害，伊会家己对焦，伊会调整光线，佮再交互即个大脑去处理着咱眼前所看到的一切。啊，那是咱的肝甲腰子咧，肝甲腰子几乎一干加暗，拢是伫咧做工课，伊咧帮咱的身体代谢。过滤维持着平衡，所以平常时啊，甚至咱感觉袂到伊的存在。迄是你感觉袂到伊的存在，无代表伊无咧看，无咧甲咱做工课。相对的是，逐工伫咧做，一工加暗伫咧做，无咧休困的。啊，就是讲，